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 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深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深沟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10: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11: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12: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线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14: 广义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13: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15: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空气特别的清新。
13: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6: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7: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8: 雾气松久。
19: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20: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9: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21: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9: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22: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9: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23: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4: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25: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26: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27: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26: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0: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锌滤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26: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3: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4: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26: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7: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5: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8: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5: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7: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5: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8: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2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8: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28: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2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28: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2: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2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
3: 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点半拨打131450。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流感季来了，您如何选择？尽早安排预约孩子的疫苗接种，还是等他们生病了打乱计划照顾他们？孩子手臂有点酸，还是孩子肺部感染受苦受累？现在忍一小会儿，还是以后承受更多痛苦？别拿流感冒险，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守护全家健康。五岁以下儿童可免费接种，请访问 betterhealth.week.gov.au/get-vaccinated。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张幼林见张三林沉着脸放下了酒杯，好奇地问叔：“怎么了？”张三林气哼哼地答道：“我说潘家最近怎么不对劲儿？原来和茂元斋穿上了一条裤子。行啊，有奶就是娘，看我们松竹斋最近走了背字儿，就改换门庭了。”张幼林站起来说：“叔，咱俩过去和潘家掌柜说道说道，我看他好意思不好意思。”只见张山林把侄子拉到边上说：“找他说道，大爷我不给他这个脸。”说着双手一使劲儿，将放满酒菜的桌子掀翻，稀了哗啦，碟碗粉碎，汤汁四溅，整个饭庄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潘掌柜和庄虎臣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掌柜的紧张地跑过来：“哎呦，这怎话说的？是谁招咱张爷不高兴了？”张山林站了起来，大辫子一甩，抖了抖马褂，斜眼盯着潘掌柜和庄虎臣，大声说道：“没事儿，大爷我今儿高兴就是想听个响，抖了抖了晦气，让那些不仁不义的人瞧瞧大爷我活得滋润着呢。伙计，这些碟碗瓢盆的账算在我的账上，不就是几两银子吗？有理，咱们走。”叔侄俩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摇大摆地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张幼林站住了，他往潘掌柜那一指：“伙计，那桌客人是我们张家的世交，他们的饭钱记我账上，这顿饭算我的。”张山林大笑起来：“行啊，大侄子，没瞧出来你小子还真是个爷了。”叔侄俩扬长而去。杨献基站在金风阁雅间的门口，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见识了张幼林。

0: 那是个阳春三月乍暖还寒的日子，阳光灿烂，伊万穿着一件中式长袍，戴着顶瓜皮小帽，在琉璃厂闲逛。他喜爱这里的氛围，喜爱这里的店铺，甚至觉得琉璃厂简直就是古老的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伊万对中国文化的启蒙得益于法国传教士莫里斯·比肖神父，这还得从伊万的父亲说起。伊万的父亲本来是要继承公爵的爵位，但在圣彼得堡大学读书的时候，受到巴古宁、克鲁泡特金、拉布洛夫等当时走红的民粹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加入了圣彼得堡大学著名的柴可夫斯基小组，成为民粹派的一员。民粹派的意思就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人。伊万的父亲和许多与他出身一样的青年贵族知识分子自觉放弃了优厚的物质生活，主动到俄国广袤落后的农村去帮助农民兄弟摆脱苦难。他们这种超出常态的行为触怒了沙皇，进而遭到了逮捕。出狱后，伊万的父亲参与了1881年3月1日在东宫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侥幸摆脱了追捕，带着11岁的伊万逃出了圣彼得堡。伊万和父亲一起在欧洲度过了一段浪迹天涯又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父亲染上重病，客死在法国西南部位于加龙河下游的一家小旅馆里。在这家小旅馆，伊万遇上了刚从遥远的中国传教归来的莫里斯·比肖神父。莫里斯神父是位热心肠的慈祥老人，他帮助伊万安葬了父亲并收留了他，带他来到了波尔多教区，也使伊万接触了中国文化。又过了些日子，追捕的风头已经过去了，伊万的亲戚辗转找到他，通知他回圣彼得堡继承爵位和家产。这时伊万已经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回到阔别8年的祖国，接受完高等教育，料理了家事，便不远万里只身到了中国。此时伊万来到了松竹斋的大门外，他抬头仔细琢磨着门檐上高悬着的长方形黑底金字匾额，嘴里振振有词地念着松竹斋。松竹斋里林满江正在整理货架子上的宣纸，他看见伊万赶紧迎出来：“哟，伊万先生，今儿您怎么这么闲呀？今天我休息，瞧今天不错，出来转悠转悠。嘿，您的北京话是越说越地道了，要是不看模样只听声音，还真不知道您是外国人，您里边请。”林满江让进了伊万。伊万在铺子里逛了一圈，坐到椅子上，林满江给伊万倒上茶，俩人这就聊上了。伊万端起茶碗：“林大伙计，你们琉璃厂这些铺子的名字都挺有意思，什么汉文斋、来勋阁、博古斋。”伊万先生，那叫字号。林满江纠正着：“字号？”伊万沉思了一下，掏出了随身带着的小本子和一支笔：“林先生，你给我讲讲什么叫字号。”“得，您又来了，上回您拿着小本子，我说一句您记一句，我足足给您讲了2个时辰，耽误了我多少事儿啊。您还真听出甜头来了，这回我可不能白讲了。”林满江摇着脑袋说。伊万诚恳地邀请道：“哎，赶明儿我请您 同和居吃饭。林曼江摆摆手，这倒不用，您多带几位洋客人来就行了。林曼江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给伊万讲上了。琉璃厂的铺子卖文房四宝，卖字画，卖古玩，竟跟文人有身份的人打交道，所以这字号就得起得雅，还要朗朗上口。您听这松竹斋叫起来多响亮啊，松竹斋。伊万琢磨了一下，可是名不符实啊，这铺子既不卖松树也不卖竹子啊。林满江放下茶碗说，嗨，这话可一两句说不清楚。林先生，我一直没有弄明白，明明是卖文具的，不叫文具店，干嘛偏要叫南纸店？伊万似乎是带着无尽的问题来的，于是林满江就给他解释，因为宣纸、徽墨、湖笔、端砚都是产在南方，所以大伙习惯上就把经营这类文房用品的铺子叫南纸店。当然了，南纸店除了卖文房四宝，也卖别的，像喜寿平联、金石篆刻什么的。至于这铺子的字号为什么叫松竹斋，那是因为东家是南方人，喜欢南方的翠竹，来到京城以后又对北方的松柏产生了兴趣，这么一来二去，松竹斋就成了铺子的字号。伊万和林满江在里面聊着，张幼林衣冠不整，打着哈欠来到了大门口，站在门口迎客的学徒德子上下打量着他。幼林少爷，您这是刚起吧？
1: 可不是嘛。
0: 张幼林伸了个懒腰，
1: 哎呀，昨晚上
0: 赵家为老爷子做寿办了个堂会，把京城里最有名的戏班子都请来了，我叔带我和纪林去听戏。
1: 得了，你猜昨晚上演的是什么戏啊？
0: 少爷，您可真是问对人了，让我猜，跟您这么说吧，长那么大我就没听过戏，压根儿就不知道这戏园子的大门朝哪边开。德子向左右望望，随时准备招呼要进铺子的客人。连戏都没听过，那你活个什么劲儿啊？张幼林惋惜地说道，
1: 德子，我告诉你，饭可以不吃，可戏却不能不听啊。我琢磨着，这世上要是没有京戏，怕是得有一大半人都活不下去了，活着还有什么劲儿，连戏都没得听了，不如一脑袋扎进护城河里淹死算了。嘿，左耳谭云培、杨小楼合演的连营寨，哎，那叫地道，我叔叫好叫的嗓子都哑了，瞧见没，今儿都起不来看了。那您来干嘛来了？
2: 我练字的纸没了，来拿点纸。
0: 说着张幼林走进了铺子。看见张幼林，林满江站起来迎上去，
1: 这儿少爷来了，这是伊万先生，老熟人了，俄国银行管事儿的。
0: 张幼林认出了伊万，
3: 哎呦，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0: 随便瞧瞧，闹了半天松竹斋是你家开的？伊万也认出了张幼林，
3: 没错，是我家开的。你瞪这么大眼睛干嘛呀？松竹斋又不是昨天才开张的，已经开了200多年了。
0: 伊万被惊得蹦了起来，
3: 什么200多年？那是康熙11年开的，你算算是不是有200年了？
0: 张幼林心想，这洋人怎么这么没见过世面啊，200多年就把他吓着了。
2: 伊万算了算，嘴里嘟囔着：“上帝呀，那会儿彼得大帝还没出生呢。”
3: 林满江把原书纸递给张幼林：“
2: 陈少爷，您拿好了。”
3: 张幼林接过纸，转身刚要走，又似乎想起了什么，
2: 他说：“伊万先生，我秋月姐她还好吗？”“
3: 秋月？哦，对不起，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她了。”
2: 张幼林有些失望，问道：“她去哪儿了？”
3: 伊万耸了耸肩：“这我可不知道，我只是个银行家，不是侦探。”“
2: 银行家是干什么的？”
3: 张幼林进一步追问。
2: 林满江告诉张幼林：“是借给人钱的，银行就是借给人钱的买卖。比方说你想开个铺子，没有本钱，银行可以先借给你，等你赚了钱再连本带利还给人家。”
3: 张幼林乐了：“那太好了，伊万先生，您先借我20两银子吧，我刚看上一对红子，一时银子不凑少。”
2: 伊万打断了张幼林的话：“
3: 不是这个意思，银行贷款是有严格手续的，主要是用于大型投资，如果您只需要20两银子，那只能考虑向私人借，比如向您母亲借。”“
2: 我妈？拉倒吧，他不给我20个耳瓜子就不错了，还银子呢。
3: 哎呀，想都甭想。得嘞，您待着，我走了。”
2: 张幼林走了，伊万望着他的背影笑着说：“真有意思，他打算向银行借20两银子。
3: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林满江突然茅塞顿开：“
4: 是啊，我怎么把这个茬给忘了？银行不就是借人银子的吗？”
5: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2: 张家堂屋里，张理事正用布擦拭着佛龛，把案子上的贡品仔细摆放着。张山林心里惦记着恭王府那座宅子，他坐在一边期待地望着张理事：“
6: 嫂子，您可得想好了，这可是百年不遇的发财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2: 我不用想，王爷的宅子再好我也不惦记，命里没这个福，我住进去也折寿。再说了，那两幅书画是咱爸托付给我保管的，是张家的传家之物，别说一处宅子，就是给我一座金山也不能换呢。”
3: 张理事说得很坚决。
2: 张山林有点火了：“
6: 我说嫂子，
2: 您也忒死心眼了，那两幅书画是张家的传家之物，难道松竹斋就不是？200多年了呀，如今眼瞧着就开不下去了。考试用纸是咱看家的买卖，以前琉璃厂一条街上哪家南纸店瞧着咱不眼红？可人家茂元斋只用了一幅书法帖子就抢了咱的买卖，您就瞧着张家200多年的家业毁在咱们手里。”
3: 山林，松竹斋之所以走到今天，是因为我们经营的不好，是我们这辈人无能，怨不得别人。要是不从根子上想办法，就算我们拿回了考试用纸的生意，松竹斋垮不垮也难说。
2: 张理事白了张山林一眼，张山林气急败坏起来：“
6: 嫂子，我算明白了，就是我把嘴皮子都磨破了，您也是一句话不行。要不这样得了，咱们现在就商量一下，把家分了得了。”
3: 张理事浑身一震，眼泪唰的流了下来。
4: 你说什么？山林，你再说一遍。
2: 张山林也不示弱，嫂子，既然咱们说不到一块儿去，那还不如分家。您走您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爸留下两幅书画，我只要怀素和尚的字儿。
4: 山林呐、啊，你不能这样，这个家分不得。你跟他死得早，要不是这个家，要不是咱爸和你这个当兄弟的，我一个人带着你侄子也活不到今天。好不容易你侄子也大了，你倒想分家了，将来我怎么有脸去见咱爸？
2: 张理事声泪俱下，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张山林只好退了一步。不分也行，要么您把西陵圣母帖拿出来，要么您就想个办法不让松竹斋垮掉。嫂子，这两条道您选一条，我先回去了，十天之内您给我个信儿。张山林甩甩袖子，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张理事一个人继续在屋子里掩面哭泣。

0: 这天晚上，张幼林和张继林坐着一条带篷的游船，在积水潭的湖面上游玩。张继林站在船头欣赏湖面的夜景，张幼林从怀里掏出装蛐蛐的葫芦，把它凑在耳边欣赏蛐蛐的叫声。哥，你听听，我这蛐蛐可是苏州的名虫，紫头金翅。张幼林把葫芦挪到张继林的耳边。就这么一只蛐蛐，你猜猜值多少银子？张继林敷衍了一下，用不了一两银子吧。张幼林差点没蹦起来。什么？一两银子？你可真敢开牙，一两银子顶多让你看上一眼。实话告诉你，这只蛐蛐是我花了20两银子从邢老六手里匀来的。就这么个破虫居然值20两银子，真令人匪夷所思。幼林，我看你也够荒唐的，我问你，你哪来这么多银子？张继林正色问道。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Positiv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00，
4: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5: 可以可以，
4: 去哪？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时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红楼梦》，古典文学史上一颗鲜活闪耀的明珠，以其绵密细腻的叙事脉络和对人性入木三分的洞察，构建了一幅富贵迷人眼又冷血化苍凉的封建世家群像。在这广厦梁下，最柔婉动人的一幕便是宝黛读西厢。那么共执一卷读西厢记的宝黛二人，在礼法森严的大观园内，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如何在含蓄中互动的？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宝黛读西厢，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2: 宝黛读西厢是《红楼梦》里面的标志性的场面。一谈到宝黛爱情啊，我们都会想到那一幅画面。在一个美好的春天里，在大观园当中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宝黛二人在落红沉阵的桃花树下，在流水潺潺的沁芳之旁，阅读着一本《西厢记》。这个时候他们情窦初开，而爱情的种子呢，还埋在心里没有发芽。这个芽要怎么样才能破土而出呢？那就和他们的共同的爱好还有他们共同的阅读有关系。西厢记可以视为是宝黛爱情的催化剂。今天呢，我们想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名场面。宝黛读西厢发生在大观园中。大观园建成是因为元妃省亲，这是一个大工程啊。贾府在这次省亲活动当中，为了修造大观园，那是耗资巨大。而且呢，在清代社会啊，如果我们说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的话，我们会发现呢，建造园林那的确是一件大事。它呢，要从设计出发，然后呢，要采买各种材料，它要从很远的地方啊，把那些建筑材料搬进一个小小的园中，对它呢进行堆砌建造设计，要把它建构成一个诗意的空间。这诗意的空间背后，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贾府在这一项开支上到底花了多少钱呢？小说没有跟我们明讲啊，没有给我们算总账，但是呢透露出了其中的一项花销，那就是他们采买小戏子。为了符合这样的礼仪规制呢，贾府就去姑苏采买了12个小戏子，建了一个家庭戏班。家庭戏班的开支啊，那可了不得，光采买小戏子这一项就花了3万2银子，这是一笔非常大的开销。仅就这一项就花了这么多，其他的部分呢，那就花得更多了。大观园的建造事实上呢，是带来了贾府经济的转折。这之后啊，贾府呢，他就要面对一个财政大窟窿了。而在小说的叙述当中呢，大观园它对于不同的人来讲啊，它有着不同的属性。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大观园带来的经济的背景，经济的这些基础问题。而对于小说当中的各种角色，大观园呢，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对于元春来讲，省亲的这一个晚上让他对家里的天伦之乐有了更深的一份眷恋。于是呢，他就下了一道谕旨，就是呢，让我的姊妹们，包括我的那些亲戚们， 让他们呢搬到园中居住。在省亲活动当中呢，元妃是见识到了自己的这些姐妹们的诗才，觉得她们真的是太有才华了，她们应该呢在这样的一座诗意园林空间当中继续去感受她们青春的美好，施展她们的才华。她下的这道谕旨呢也没有忘记她的弱弟宝玉，因为她太了解宝玉了。宝玉呢从小啊就喜欢跟姊妹们相处，他呢不喜欢跟那些兄弟们相处，这是他的独特之处。元春呢没有忘记弟弟的这个特点，于是呢在谕旨上加了一句，宝玉也可以进去读书。元春的谕旨很快就下达到了贾府，他的父亲贾政看到谕旨啊，那没有看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内容啊，他就看到了呢自己的女儿元春希望弟弟宝玉到园中干嘛读书。父子二人所理解的读书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贾政看到元春的谕旨的时候，他心里呢是动了一下的，那既然元春这么安排啊，那就这么办吧。在通知宝玉的时候，他呢把贾环也叫了过来。贾环是贾政的小妾赵姨娘生的儿子，这赵姨娘啊原来可能是个婢女，她呢可能文化程度不高，那这贾环呢就养的呀可能没有贾宝玉那么行为端方，颇有礼仪，有那个公子气度。这两个儿子往贾政面前一站的时候，贾政当时心里面呢就犯嘀咕，他眼睛也不瞎呀，他看出来两个儿子有很大的区别。这贾宝玉吧，他是神采飘逸，真的是如宝似玉，而这个弟弟贾环呢长得有那么一点猥琐，他行为荒疏。这个时候贾政心里面对儿子的那个天平啊不免呢小小的倾斜了一下，他决定在今天呢不再苛责宝玉。大家还记得吗？在大观园刚刚建成的时候，贾政呢就带着一众亲客，还叫上了宝玉，他们要跑到这个大观园里面干嘛？提对额。当时呢来到了潇湘馆，来到了稻香村这些地方，在这里贾政曾经呢就发出了那种归隐的心声，而且呢他还说过，如果能够在潇湘馆这样的地方读一辈子的书该有多好。所以大观园对于贾政来说，它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他并没有说啊，从此以后就把儿子放进去啊，让他在那里随便的戏耍，他心中仍然存有对宝玉的殷殷期望。那么对于那些美丽的青春女儿，尤其对于金陵十二钗当中的那几位进入到大观园中的少女们来说，大观园又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过去啊总有很多的学者啊根据大观园里面这些园林的描述啊想要考证一下，这大观园到底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到底根据哪一座园林来设计的，到底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哪一座园林为蓝本的。事实上呢，大观园在小说当中啊它当然是一个虚构的存在，而大观园呢在它最初的时候其实也是被视为人间女儿的一片乐土。原本大观园应该是一个充满了青春的欢声笑语之处，但是毕竟呢它是建在人间，它就不可能去摒除所有人间的那些污浊的影响。大观园的背后始终隐伏着人间的那些黑暗与危机，但是这些呢会在故事的发展过程当中才会慢慢的透露出来。而宝黛读西厢在故事刚刚开始的时候展开，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大观园是那么的美好，即便我们知道大观园此后要遭遇很多的波折，而在宝黛读西厢的这个春天，它是大观园故事的开端。站在开端的时候，我们愿意忘却此后大观园在这个故事发展过程当中所遭遇的所有的坎坷波折，我们宁愿呢 《红楼梦》的故事永远地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名场面。我们在阅读这样的一个环节的时候啊，就需要呢去做这样的层层的抽丝剥茧。在大观园这样的一个园林背后，它仍然有着各种线索的交错，而这种线索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交错式的网络，正是《红楼梦》叙事的一种复调性的特点。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宝黛读西厢这个场面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这个场面。《红楼梦》在情节叙事上是结合了四季的，它里面分明地写到了春夏秋冬。它的篇幅设置很有意思，它用了很长的篇幅去写搬入大观园以后的第一年，把春夏秋冬呢写的是极为的详细。而正是在这个第一年啊，宝玉和黛玉他们之间的情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小说里边是这么写的：谁想镜中生烦恼，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闷闷的。贾宝玉这个时候进入到了青春期，在获得那些像《西厢记》啊这一类的传奇脚本之前呢，他写了四首诗，这四首诗全是描述他在大观园中的生活，全是跟姐姐妹妹们、跟丫鬟们下棋呀、斗草啊、喝茶呀等等。这四首诗呢，是以季节来起名字的，春夜即是，夏夜即是，秋夜即是，冬夜即是。这四首诗细读的话，会发现呢，有一点像南朝的宫体诗，或者说像晚唐的香联体，他们写的全是那种日常的浮靡的生活。这种生活看似圆满，但是呢，它其实会让宝玉觉得自己呢，在这种生活当中是没有找到安放自己的那个地方的。宝玉始终在探索自己的情感到底是什么，他很想知道。正因为宝玉闷闷的，他的小厮明烟很懂他，就从外面的书房啊给他采购了一大批的通俗读物。这些通俗读物放在今天呢，我们都说那都是名著啊，像《西厢记》啊、《牡丹亭》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通俗演绎啊，一些小说呀。但是在古代，在封建礼法的高压之下，这些通俗小说可不能登大雅之堂，他们甚至会被视为是禁书。可是贾宝玉他离经叛道，他认为呢，这世上的书除了四书以外，其他的书呢都是以杜撰的居多，他不会把其他的一些书啊放在眼里。他倒是觉得这些通俗读物当中呢，有很多耐他咂摸的故事，他偏要读一读。贾宝玉他把那些文字干净的书带到身边，带到怡红院去看，把那些太露骨的呀是放在了大观园之外原来的书房中。在这里呢，想跟大家说一下啊，古代呢我们的文学呀是分为雅文学和俗文学的。今天我们所说的像四大名著这一类的小说，我们是把它归为俗文学的。俗文学本身呢，它是由人民群众消费的，在古代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在勾栏瓦肆当中啊，去通过这个讲话呀，还有说书啊这种形式去呈现。它的内容啊，往往呢有很多猎奇的，或者说呢有很多这些俗艳的内容。这些内容呢，是那些正经的士大夫他们表面上是不会接受的。雅文学和俗文学呢，在古代是泾渭分明，分得很清楚的。宝玉他在这里，他挑战了封建礼法对他的阅读约束。所以我们要知道，宝黛读西厢这个事件，它不仅仅是一个爱情画面，它更是一个充满了叛逆感的画面。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个画面背后的叛逆性， 我们对宝黛的爱情呢理解就要低一层，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宝黛他们会视彼此为知己。因为他们在这些传奇脚本当中，在那些讲述爱情故事的《西厢记》《牡丹亭》当中，感受到了何为真情，这是他们通过俗文学这个视角所获得的发现，而且他们的生命与这样的内容啊有了交汇。在当时封建社会当中，如果有一个女孩子啊被人知道她在读《牡丹亭》《西厢记》，那简直就完了，这个女孩子就被视为是失于检点，这对于女孩子的名誉来讲是一件充满了危险的事情。贾宝玉一开始呢也知道这个事情对女孩子们来说是危险的，所以在三月中换这一天呀，他自己呢哎悄悄地卷了一本会真记，去到了大观园当中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去读他的会真记。这个地方呢啊有颗大石头，旁边呢是沁芳闸，也就是沁芳啊这条溪流的开端。在这个地方他读起了会真记，当时呢正是三月的中旬，这个时候啊桃花的花瓣随着一阵春风簌簌飘落，飘落在了他的书上。宝玉对这些花瓣起了一点恻隐，哎呀这花儿这么美，哎不要丢到地上吧，他就兜起这些花瓣想把这些花瓣呀丢到那水里去。而这个时候他的林妹妹在他身后出现了，开始呢就说起了他把这个花抖到水里的事情。那我们来看，这本来是一个很少有人走到的地方，可偏偏呢他们两个人同时来到了大观园中的这一角。林黛玉是来干嘛的？她是来葬花的。我们过去经常说黛玉葬花，黛玉葬花呢其实每一次都有宝玉的出现，他在书中有两次葬花的情节，这是第一次。黛玉这个时候呢就告诉了贾宝玉葬花的原理。
3: 林妹妹你来的正好，快把这些花扫起来撂在水里去。
4: 撂在水里不好，留到那脏的臭的地方岂不把花糟蹋了，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岂不更干净。
3: 好，
2: 葬花呢不可以直接丢到水中去，因为这个水呀、它会流动，它不可以永远的留在这大观园里，它一旦流出去流到那污浊的地方，那这些花瓣呢它们仍然是会被污染的，它们仍然要落到那些脏的臭的沟渠中去。我们在这里啊要很深刻的理解黛玉为什么会珍惜这些落花。宝黛之间呢他们有着强烈的情感共鸣，他们情感共鸣的发端是哪里呢？那其实就是他们两个人对生命有着同样的认知，他们所理解的人的生命万物的生命是平等的。在黛玉的眼中这些花它是有生命的，她希望这些花在完成她春天的使命之后能够有一个好的去处。在这里啊曹雪芹他真的很会写，而正当我们觉得他们的行为是如此失意，我们正觉得呢哎呀这样的行为真的是有一点脱离成俗的时候，他又把你拉回现实，给我们展示了这一对兄妹呢他们调皮的对话。
4: 呀什么书？
3: 哦没什么，不过是中文大学之类的。
2: 黛玉才不信了啊，就让他交出来，说你别给我弄鬼。他可太了解他的表哥了，他这表哥从小就厌恶读书，他怎么会啊在这样明媚的春光里啊自己这么积极的在这里读书呢？这个时候呢宝玉他对黛玉他也是完全不设防的，因为他们两个人就是两小无猜，他愿意跟他分享自己的秘密，于是呢他就告诉他，妹妹我告诉你哦，你可不要告诉别人，哎呀这个书真的是好。于是呢就掏出了这部《西厢记》，两个人就一块坐在了那石头下一起读了起来，宝黛读西厢的名场面就此诞生了。

0: 过程当中，林黛玉的阅读速度惊人。我们都说呀，林黛玉真的是一个学霸体质啊，她读起来很快，一会儿的功夫呢，就把这个16出的《会真记》给看完了。小说里面强调的这个时间段是一顿饭的功夫。大家平时吃饭得花多少时间呀？啊，像吃得慢可能是半小时，吃得更慢可能是一个小时，撑破了一个小时吧。一个小时就把16出的这样的一部戏文全部看完了，不但看完了，他还能背下来，接下来他还用在了跟宝玉吵架上。他读完了以后，把这书呢就合上了。宝玉就问他，哎，怎么样怎么样？林黛玉呢，这个时候她很矜持，她只说了4个字，果然有趣。她是收着的，她不敢大肆的评点，因为这部书呢在当时就是禁书，里面讲的是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这里我们还要插播一个细节，就是宝玉和黛玉他们读的这一本《会真记》呢，小说强调是16出。曹雪芹他是一个有心眼的，他不是随随便便就把这个巨物给你写过来。《西厢记》有很多的版本，这里面的《会真记》其实就是王实甫《西厢记》，他这个16出啊，没有后面的啊，这个张生高中状元大团圆，没有这些。王实甫的《西厢记》只是从佛殿棋逢，哎，两个人相遇了，那到哪里结束呢？到草桥惊梦结束，一共就只有16出。它是一个这样的爱情故事，内容非常的缠绵。这种故事在古代呀，那简直就是家长们啊极为恐惧的内容，因为他们不希望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去挑战封建礼教。因为封建礼教当时会把名节看得非常重要，而这样的一些内容呢，被认为是突破了封建礼教的诸多的底线的。林黛玉只能说一个果然有趣，可是贾宝玉呢，他就没瞧出来，他很兴奋呀。这个时候他就说上里头的台词了：
1: 我就是那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
0: 那林黛玉听了是什么反应呢？她会笑着跟他接下一句吗？她不是的。这是因为她作为一个大家闺秀，她的内心还存在那种对封建礼教的极大的恐惧，她是不敢的。于是呢，她把她的那个卷烟眉竖了起来，而且呢是瞪了那宝玉几眼。这个时候呢，她就收不住了，她很生气，他是威塞带怒，薄面寒嗔：
2: 你这该死的胡说，你弄来这些淫词艳曲来看，还是这些红花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和舅母去。
0: 宝玉一听这话腿都软了，他最怕听到这句话了，一旦让他的父母知道了这还了得。于是呢，他就马上央告，他着急啊，他是向前拦住说道：
3: 好妹妹，你千万饶我这一遭吧，我有心欺负你啊，赶明儿我掉在那个池子里变个大王八，等你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拖一辈子背去。
0: 宝玉的这段话看上去多么的日常，他为了求黛玉的原谅啊，他是赌咒发誓的，但是这番话呢，他是有关生死的，所以有人说呢，他可能是一种欲言谶语，可能最后呢，宝玉他的确是难忘黛玉的孤坟，他可能呢真的要为黛玉的孤坟啊，在他的内心去守一辈子。这话呢当然是后话了，我们只是要来分析一下，在这里黛玉为什么会这么的生气，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他所惧怕的封建礼教的因素，一个功夫千金是绝对不可以沾惹上这样的一些内容的。那第二个方面呢，那就是他对宝玉啊有了一丝疑心。就从宝玉这个时候的发言来看，他表达出来真的是一个表白吗？不是的啊，这样的一些淫词艳曲在黛玉看来 真的是太轻浮了。所以黛玉呢，她对宝玉她是有一个漫长的心理上的审查过程，她很想知道宝玉这个经常对所有姐姐妹妹都那么好的人，对自己是否是有一番真情，她是否是把自己也视为知己。这个时候的黛玉还没有答案，所以当宝玉说出这番轻浮的字句时，他生气了，因为他这个时候感受不到宝玉的真心。宝黛独西厢呢，就在他们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小争吵当中就结束了。但是黛玉也没想真的怪宝玉，当宝玉说出了求饶的话以后呢，他马上就原谅了他，他就也讽刺宝玉，
2: 瞧你吓得那样还胡说，原来是苗儿不幸，是个淫娘辣枪头。
0: 宝玉一听这话呢，就知道黛玉是真的原谅了自己。我们来回看宝黛独西厢的这个场面，这可以说是大观园所有美好青春故事当中的最美好的画面之一了。两个青春的生命在这一天因为共享了一个秘密而走到更近，而他们所共享的这个秘密呢，是西厢记，是他们在观看西厢记当中的爱情故事，爱情的种子真正的在他们的心中埋下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宝黛两个人争吵归争吵，可是他们和好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宝玉这个时候听了呢，就说你这个呢我也告诉去，这当然是假的啦。这个时候黛玉就回应他呢，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吗？他们两个人的相处方式就是这样的，宝黛之间所有的爱情场景都有着如此美好的描述，而宝黛独西厢这样的一个在爱情故事发展开始的场面是让我们最神往的。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万物萌发的春天，花瓣簌簌飞落，落到他们的手中，落到他们的书上，两个人静静地共读着一本书，这个时候周围的世界如此的宁静，他们无人打扰，我们多么希望宝玉和黛玉能够永远地共享此刻，如果他们的爱情能够停留在这样的一刻该有多么的好啊。但是呢，故事总是要向前发展，美好的场面呢也总有被打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袭人来找宝玉，宝玉能够享有的这种单独和黛玉在一起读书的时间不会太多，这就象征着宝玉他不可能有完整的属于自己内心的情感，他还要背负家庭的责任。这个时候呢，家里面有事儿了要来找他，宝玉走了以后剩下黛玉一个人又孤零零地站在这大观园中了。那接下来小说就给我们呈现了黛玉在读完西厢记之后她所拥有的一幅美好的画面，那就是这一回当中的牡丹亭艳曲景芳心。如果说宝黛读西厢是宝黛之间爱情的萌芽，那么西厢记对于林黛玉来讲其实还有一种另外的意义，那就是她生命的觉醒。林黛玉是一个有着强大的自我意识的这样的一位女性，过去呢我们总理解她是哭哭啼啼的，敏感多疑的，尖酸刻薄的，这些都是对林黛玉的偏见。林黛玉真正的特点，她真正的独一无二之处是她对生命的理解，这种孤独敏感的特性，这种诗人一般的对世界的理解能力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的，而懂得欣赏和理解她这一点的就是宝玉。这两个青春生命能够在大观园中相遇，能够有彼此的如此深的理解和认同，这是人间极其稀有的一种情感。我们今天读《红楼梦》，我们理解宝黛爱情啊，就要从生命的意义上去理解，否则呢，我们永远只是停留在一种 偶像剧一般的啊男帅女美这样的一个层面，其实不然。我们来到世间呢，啊，对生命理解的程度、理解的层面，也决定了我们对情感的认知层面。为什么宝玉在黛玉死后要出家？为什么黛玉她内心只认定宝玉？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场生命的相遇是极为罕有的，而宝黛独西厢就仿佛他们感情的催化剂，仿佛是让他们更进一步的把心贴在一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而这个环节也走进了黛玉的心中，她对自己的身世、对自己生命的理解也深入了一层。我们来看，在宝玉和袭人走后，黛玉她的心境是怎样的？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西厢记牡丹亭又是如何启发、萌动了黛玉心中那炽烈的生命情感？所以宝黛独西厢呢，在此时就是属于他们俩的秘密。我们知道王实甫的西厢记只是从佛殿棋逢，哎，两个人相遇了，那到哪里结束呢？到草桥惊梦结束，一共就只有16处。张生和莺莺告别是在长亭，长亭告别之后呢，张生一个人踏上了赶考之路，在草桥这个地方借宿的时候啊，他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呢崔莺莺被官兵掳了去，他是吓得大汗淋漓。当他醒来的时候，眼前只有凄凉的月色。这个故事呢竟然到这儿就戛然而止了，也就是说草桥惊梦啊，基本上是张生的独角戏，是张生从一场大梦当中醒来，面对自己孤独漂泊的境地。宝黛的爱情故事虽然此刻如此的美好，但它的结局很有可能到头来啊，就是一场梦，就是万境归空。在读过《西厢记》之后，黛玉呢，终于是能够听明白那些戏文了。又见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寸夺，不觉心痛深痴，眼中落泪。我们可以看到，《西厢记》对于林黛玉来说，它不仅仅是给了她一些爱情的叙事角度，更是引起了她对生命的理解。她开始感受到，这春天呢，就像人生的时间一样，一往无前的流逝着，自己的美好的青春呢，不知道最后会是什么样子，会在哪里停下。至此，黛玉对世界、对时间、对生命、对爱情的感知仿佛开启了。正是这几句直达她心灵的戏文中的句子，让她终于理解了自己在伤春的背后到底在担忧什么。他联想到了自己的身世，自己呢年幼漂泊，寄人篱下，失去了父母的支持，失去了自己所有的依傍，漂泊在这世间。他的美好青春呢无处安放，他此后的人生也是那么的迷茫。这样浓郁的伤春情绪最终所连结的是黛玉对自己生命的深刻的理解。我们读到这一个层面的时候，才能够理解林黛玉她为什么是一个如此敏感、如此有着自己的生命意识的人。《牡丹亭》当中的“在幽闺自怜”，《西厢记》当中的“每日驾情思睡昏昏”，都是黛玉所感受到的人生苦闷。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宝黛独西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通过前面的剧情，我们了解刘丽娜辞职在家照顾老公一家人，成为了全职太太。当丽娜与闺蜜聚在一起，其他人都在畅谈诗和远方时，她却总因为家务缠身而迟到。故事会怎样来发展？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宁，还有今日影评人马宁来拆解剧情，看剧动心。
1: 家庭的细碎早已织成密网，将刘丽娜缚入茧中，而闺蜜的存在就像穿透后茧的微光。这天，丽娜因为家庭矛盾与丈夫发生了争吵，便找到闺蜜倾诉自己的烦恼。
2: 难办啊，老爷子呢想跟人家一起去住养老院，害得我跟沈清吵一架，沈清跑来。
3: 那你跟沈清没事吵什么吵呀？
2: 哎呀，沈清心疼他爹，意思呢人家要住养老院你就别住了，我天天去看看。哎，天天啊，谁接送啊？他又没时间，那肯定是我。好，我送完他儿子，送他爸，我这一天天我成了他们老沈家的免费司机了。
3: 你这么多抱怨，这么多怨气，我要是沈清我也跑了。
4: 就这时候丽娜其实应该反思一下自己身上有没有问题。
2: 人家老太太都身患绝症了，还有老头子死命往她跟前凑呢。
3: 你看人老太太多优秀，你就应该跟前辈好好学学。
2: 那凭什么我学啊？那沈清不能跟他爸学啊？
3: 沈清他爸以前也是个老宝宝，老伴去世以后才变成秦胜的，你让沈清跟他学学什么呀？
2: 那等于说要换老婆才能开悟啊？那我就是要寿比南山，断了沈清的秦胜之路。
3: 你真够绝的你！
2: 老公整天不回家，老公公要去住养老院，儿子又嚷嚷着要出国上学。哎呀，这一个个的都要往外跑，以为我不会啊？我也跑。
3: 今天晚上不回去了啊。
1: 在这方独属于姐妹的小天地里，哪怕只是片刻的停靠，也能让刘丽娜卸下满身疲惫，重新积蓄面对琐碎的力量。在闺蜜的鼓励下，丽娜终于允许自己从全职太太的身份中短暂抽离一晚。没想到儿子的一通电话瞬间将她拉回现实。
5: 老妈，你在哪儿？
2: 我马上就回来啊，你先睡觉，别等我。
3: 啥意思？要走呗？
2: 儿子明天上学没人送啊。
3: 多了都1.8米了，没人送他不会自己去啊？
2: 他们学校门口没有直达的公交车。像我们这种儿女心重的，你这个浪荡你不懂。
3: 好了啊，走啊。
2: 啊，
6: 来了一圈传递了什么信息呢？
4: 然后就给人家抛下
6: 了。对，
4: 不是倒完垃圾给人家抛下。
7: 哎，还替他好，替他高兴。
1: 闺蜜看似揶揄的提醒，让刘丽娜在微风四起的夜晚感到一阵暖意。独守与温柔无缝切换的模式，是他们为彼此兜底的暗语。
8: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聚懂人心。
4: 其实应该女孩这种闺蜜就更多，闺蜜局也会更多一些。
6: 是是是，
4: 对吧？
6: 这也是我们生活中特别重要的部分。
4: 嗯，
6: 排解压力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来源。
4: 嗯，哎，你们之间会讨论什么话题比较多一些？
6: 哎，其实我觉得已婚和未婚的讨论话题特别不一样。
4: 嗯，
6: 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讨论的也不一样。
4: 嗯，
6: 比如说以前呢，可能我印象中很多女孩未婚的时候就在聊一些为情所困啊。
4: 嗯，
6: 那已婚的可能就是家里那些鸡毛蒜皮，要带孩子去报什么兴趣班啊，然后给孩子去哪里做这个儿童保健呀。那这几年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所有女孩所有女人都喜欢聊搞钱，
4: 是吧？
6: 女性意识觉醒了。
7: 对，
4: 对吧？
7: 原来都是要谈恋爱，现在不用谈恋爱。
4: 对，
7: 都是搞事业。
4: 哎，但你说到这个呢，我就觉得有很多网友说哈，你看这个恋爱、结婚、生娃，女人在不同的阶段，她的朋友是不一样的。
6: 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哈，因为我自己结婚和生孩子比较晚，我就有一段时间呢感觉我和我的一些闺蜜好像断联了，然后我在朋友圈看到她们活动都是在一块儿，心里有点失落。哎，后来过了几年呢，我在微博上一官宣我怀孕这个消息，我发现我那些朋友全回来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家有小了的婴儿车，直接送你，不用买了大件儿啊。另外的就说我告诉你这个孕期要吃点什么保健品，你忽然发现哦，那些朋友他们其实没有走散，
4: 一直都在，
6: 一直都在，只是由于你人生的阶段可能暂时大家有一个错位，所以好像他隐于尘烟，但是忽然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们又回来了。
7: 对，穿过这些纷繁的现象去看本质的话也挺好理解的，就是人和人脑子想的事儿大方向一致，任务一致，或者感受一致的话就特别容易交流。所以我们老说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缘分里有一个非常强的因素，就是你们俩脑子想的东西是不是有重合，重合度越高，那么你们俩缘分其实就会越强，然后到以至于最后再深挖出一些创新的路径来，是去搞钱啊，搞事业啊，还是搞点别的来，这些都是基于前面的重合。
9: 但其实你看这个短片当中，任何时候丽娜出现了问题，都可以有闺蜜的支撑。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最后他这个我是不太赞同的，你闺蜜什么时候你需要人家，你需要倒垃圾了，你把人家找来了，你倒完了你行了我走了，你这个浪荡的人你是不懂这个家庭的。
6: 对，我作为一个女性啊，其实我跟您松松绑，就是好多女性朋友跟你抱怨的时候，她其实并不是真的要怎样啊，你不需要特别，
9: 只是宣泄，
6: 哎，你不需要特别认真严肃想我能为你做点什么，然后这个事儿还给自己内耗出内伤了。
7: 对，尤其是看我们节目的男性观众，刚才马老师的这一段对于女性心理状态的解读请听进去啊。因为男性和女性他大脑结构有差异，就是中间连接左右半脑的那个胼胝体，女性呢是比较粗，男性相对而言是比较细比较长，所以就是交接起来会成本比较高。男性普遍都是任务驱动型的动物，
9: 对，
7: 所以他我们天然紧张，
9: 就本身生理结构决定的。这个男性女性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有两种不同的
7: 感受，不一样
9: 感受。
7: 对，
9: 总而言之，我觉得你总有朋友做你的倾诉的对象也好，垃圾桶也罢，还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7: 没错，
6: 对。
1: 刘丽娜在闺蜜入股的餐厅聚会时，凭借敏锐的眼光留意到店员服装在面料和设计上的不足，闺蜜随即向餐厅老板推荐了丽娜的改进建议。
10: 三姐，丽娜眼睛尖啊，她说咱那服务员那衣服不太合身，上菜的时候那老来回蹭那个杯子和那个盘子什么的，确实不太好啊。
11: 还真是，这个细节可太重要了。
10: 哎呀，但是吧，现在服务员流动性也很快，我们家门口那个餐厅大概2个星期左右就换一波，所以这个衣服也没有办法定制。
11: 是啊，我们之前呢也是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在采购上啊都选的均码，就没选太贵的。
12: 其实简单，就是在那个腰身和袖口那儿加一个松紧，或者是加一个暗扣，哎，就能收放自如了。

0: 亲为下顺利制作完成。而丽娜通过这次给闺蜜的帮忙，重拾了对事业的信心。
1: 哎，我正在注册营业执照啊，打算自己开公司了。
2: 可以啊，你以后我们管你叫刘总好了，好不好，刘总？
3: 啊，刘总，
4: 刘总，恭喜啊！
1: 谢谢张丽姐，小生意多亏你们关照。
5: 小生意，
6: 这是好闺蜜的支撑的力量啊！
0: 闺蜜们由衷的为丽娜的精打细算与创业决心点赞，这份肯定让她坚定了重拾事业的信心。创业之后，丽娜和丈夫沈清的矛盾却在逐渐升级。在发现沈清偷偷看女同事朋友圈后，丽娜忍不住向闺蜜发泄情绪。
2: 我都气死了，昨天差点动手。
7: 我要跟沈清离婚，我要搬出去住。
8: 不过了，
6: 你看这每一回都是他在吐槽他们家的那些事，
8: 而且关键人物就三个，我儿子，我老公，我老公公，
6: 然后他两个闺蜜倒没有说什么。
8: 对、
2: 啊、哎呦，我都活到40岁了，居然无处可去。
8: 所以呢，别动不动就离婚，就算不过了也要徐徐图之，先当离婚了，心理上先断奶。
2: 就是啊，
8: 嗯，
2: 激情离婚倒霉的都是自己啊。
9: 这俩人还挺成熟
6: 的。对，
8: 而且呀，你吐槽这一个多小时，我总结就一句话，沈清不让你看手机。
2: 那还不严重啊，他手机里要是没有鬼，他为什么不让我看啊？他整个人一个心都在手机里，我都瞄到了，他是在看美女
8: 啊。
2: 网络上的不知名美女还是生活中的实名美女？是他们投资方的项目经理，我见过的，蛮有气质的。看照片。
8: 嗯。
2: 哎呦，长得可以哦。
9: 长得可以还夸一句，
8: 气质也挺好的，
6: 扎心了。
2: 沈清，中年男，没钱没时间没青春，腰还不行，人图什么呀？就算没什么，我看沈清那样子我也烦。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说夫妻之间应该是亲密无间，像个连体婴儿一样呢，还是应该有点个人的空间？
1: 我觉得一家人就应该不分彼此。
2: 那你投资小白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沈清？
1: 我，
6: 哎，闺蜜特别清醒哈、啊，总是一针见血戳出问题，
9: 而这个立场特别值得赞许。
6: 对，
2: 哎呀，反正我现在就是一无是处，工作没有，投资又失败，儿子学习费劲，老公又见不到人，你说我
8: 全是槽点。
2: 那小白给了我两张音乐会的票啊。我都找不到人陪我去看、
7: 啊、哎呦，这个最近这个小白出现的频率着实有点高啊。
8: 老实交代什么来路，看照片。
6: 嗯，很警觉，
2: 不问你都不拿出来
1: 哦。给你们看，
8: 还留照片呢、哎、
2: 那
8: 呦，
2: 哎呦，可以哦，那身材秒杀沈清啊，
8: 真的挺帅的，
1: 搞游泳的
2: 肌肉呢，你看这哦，你这估计太跑偏了。我们是普通朋友。
8: 哎，音乐会我陪你去啊，我要看看这个普通朋友，
2: 好好看看清楚了。
8: 什么心思你知道？
6: 他说这个他很开心。
9: 对，
1: 我是普通朋友，
8: 没人问他们有什么特殊。
2: 但我什么都不会干啊。
7: 你就算是个弱智，我照样爱你，行了吧？
2: 哎呀，幸亏有你们。
0: 当婚姻亮起红灯，丽娜在迷茫与怨气中向闺蜜寻求慰藉，闺蜜们用幽默与智慧巧妙引导，帮她宣泄情绪的同时，也进行着温和而客观的分析。这份不离不弃的陪伴与清醒的旁观视角，成为丽娜在困境中找回方向感的重要支撑。
6: 女孩在一块儿就经常可能吐槽的这个槽点会多一些，
9: 对，
6: 吐槽的几率也会更高一些。那当你们会遇到比如说你身边的一个闺蜜像你，哎呀，一个劲儿吐槽某一个人的时候，你们会一般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就听着，还是去试着帮她分析解决？
8: 就是看吐槽这个人是哪某一个人。
6: 嗯，
8: 比如说是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可能大家会一起加入对这个人的吐槽，背后蛐蛐那个人变成了这几个人友情维系的一种手段，
9: 公开声讨。
8: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一般听到的时候，我们会分清对方到底是一个紧急需要解决的一个事件，还是一个发泄情绪性质的一个吐槽。
9: 从我们专业讲，就是信息密度集中在哪儿？
6: 对，
9: 像马老师说的，都集中在关系上，那就还有的思考。都集中在执行上，那就基本上要办事儿，
6: 彻底崩了。
8: 对
9: 对对。
8: 但是这个事儿，我之前也反思过。哎，我是在去年生日聚会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因为现在流行测那个 MBTI 人格嘛，我是 ENTJ， 我就发现当年我们是有

0: 失恋的时候，人家都知道说啊，第一时间抱一抱，给你一个温暖的肩膀或者拥抱。我每次问的都是，说吧，想让我帮你干什么？是去骂那个男生一顿，还是去帮你挽回？我想的都是特别具体的执行层，就是解决这件事儿。我没有想怎么去解决他的情绪，就陪着他流眼泪也好呀，给他点杯奶茶也好呀。
1: 我跟您一模一样，所以他们管我叫硅钢，钢铁的钢啊。就找到我，找我倾泻情绪的，我都会忽略掉，然后直接告诉他这个事儿的关键点在
0: 一二三四五。
1: 对，执行层在哪里？结果可能有三种，你接受哪一个？哪个概率更大？
0: 然后他说我不想听，我不想听，我现在心里很乱，我不想听你这些。
1: 对，
2: 其实，在你跟闺蜜之间相处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她遇到问题向你求助，这个情况下，你一定要脑子特别清晰。我认为啊，如果是我是先倾听，听完了，共情，然后肯定你的部分，帮你客观的分析问题。我坚决不会帮任何一个朋友做决定，是说这个人要还是不要，因为我听到的这些信息都是他说的，
1: 对，
2: 我没有跟这个人直接接触。你觉得这人是一二三四五六七都特别不好，我觉得他有九十挺好的，但你没说，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永远只是建议，做决定还是要他自己。
1: 对，这个点就特别好，因为在生活里面，我觉得大概有三类人是不太适合去参与这种调解，甚至可能他们都不太适合做朋友。第一类就是啥呢？就是属于偏见特别强啊，你是我哥们儿，那除了你之外，这个世界全错，你说吧，你说什么我都支持你，就这种其实会搞坏事情的。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属于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拿它当那个特别大的事儿，然后他就抓着这一点儿，然后无限放大，也会把事情搞坏的。还有一类人特别可怕，他自己有目的，简单的说就是把你俩搅黄了，我能得到好处，我要么就是开心有优越感，反正把你俩搅黄了对我没有任何坏处，我就开心就好了，那就搅了呗，留着你干啥。
2: 就是您说的那个，就是让我想起了防火防盗防闺蜜，就要防这种闺蜜。哎，就真的有一类这种人，就是你把他真心当作你的朋友，但是他觉得他过得不如你，他内心有深深的嫉妒。就这种闺蜜，你真的要睁大自己的眼睛，擦亮你的心灵，要看清楚。
1: 对。
3: 刘丽娜和闺蜜约好看音乐会当天，她一改往日全职太太的装束，让闺蜜眼前一亮。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8: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干锅包，养过铜板，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朱刚。
5: 洞悉每日市场行情，今朝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6: 咁俗语话你唔理财，财唔理你，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你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嚟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5: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嘅财课堂咧会嚟讲讲咧用商业思维做交易嘅。
6: 稍后嘅股市扫描将邀请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智嚟总结同回顾港股嘅行情特点。
5: 财智湾区同你关注啦，80,000英才汇南越行动新征程，
6: 涌立潮头大湾区，一齐嚟听投资香港，全球资本以真金白银投低咗信任票。
5: 热点观察咧，同你聚焦令到资本长跑陪伴人形机器人成长吓。
6: 咁喺收听节目嘅同时，亦都请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微博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跟住落嚟进入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8: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86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0: 黄教授话，有好多投资者都鍾意交易呢一个词，似乎交易代表住变动，变动就意味住有机会呀。
12: 嗱，实际上啊，冇准备嘅交易呢係非常之糟糕嘅。佢同赌博其实并冇差别，都係落一个注，然之后指望随机嘅变动居然能够确定咁为自己搵到钱。今日嘅财富学堂就嚟讲讲用商业嘅思维嚟做交易。
10: 用商业嘅思维嚟做交易，黄教授啊，书上有讲到，喺从本杰明、格雷厄姆再到巴菲特嘅价值投资体系当中，市场先生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概念。呢一度咧，将市场拟人化咗啊！一位市场先生有阵时就好热情，有阵时又垂头丧气。咁价值投资者应该点样从呢一位嘅市场先生嘅身上赚到钱呢？
12: 利用市场先生嘅弱点，当佢情绪高昂嘅时候就卖俾佢，反之就由佢手中买入。咁呢一买一卖之间就系交易之道啦。由此可见啊，有啲人认为价值投资者一定要长期持有不动，实在系大错特错。 咁以上所讲嘅对市场先生低买高卖，只系格雷厄姆同巴菲特对价值投资嘅交易之道嘅简单表述。咁呢个表述系过于简单，以至于唔少人又将呢种交易误解成咗价值投资只系喺一个标的上高进低出，赚市场波动嘅钱。咁实际上以上所讲嘅只系价值投资交易方法嘅核心精神，将呢种精神拓展开呢，我哋就会得到一种全新嘅交易思路，就系以商业嘅思维做交易。
10: 讲到重点啦，等我嚟读下呢一段先。书上话，以商业嘅思维嚟做交易，指嘅系将自己所有嘅持仓股票睇成系自己嘅一单单生意，同时呢将自己嘅整个持仓睇作系一个企业集团，然后我哋就要随时参考市场嘅报价，喺一啲生意之间来回倒腾啊。
12: 系啊，咁呢啲倒腾呢有三个目的。第一系通过卖差公司买好公司，改进企业集团嘅整体质量。第二，通过低买高卖增加企业集团嘅整体价值。咁第三就系通过分散投资优化企业集团嘅稳定性。
10: 嗯，明白啦。对于价值投资嘅交易嚟讲，以上三个交易目标都会增加投资组合嘅商业价值，亦就系话令我哋嘅整体持仓一个大企业集团变得越嚟越好。尽管任何一次在公开市场进行的交易都不会当场增加投资组合以市场价格衡量的市场价值，但只要商业价值不断增长，那市场价值在长期就会增加，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事。那怎样在不同的商业之间去权衡呢？
12: 等我们来看一个小例子啦。咁呢个例子呢唔包含以上所讲嘅第三点，亦即係整体持仓嘅分散性同稳定性，但係却诠释咗第一点同第二点，亦就係企业嘅质量同价格。咁假设你拥有一家运营正常嘅蛋糕店，隔离仲有一啲其他人嘅裁缝店，两种店带嚟嘅利润都係50,000元每年，相差并唔多。平时每个店的交易价格亦都在500,000左右，也就是10倍 PE， 日子就过得太平平。街坊邻里既需要蛋糕，亦都需要改衫，大家都是相安无事的。
10: 只不过这种平衡总有一日会被打破的噃。
12: 是啊，没错啊。随着蛋糕店生意业务的发展，有人找到你想以100,000的价格买低你的蛋糕店。咁尽管呢个100,000对应嘅20倍 PE 并唔算太高，但你而家有三个理由就可以支持你将蛋糕店卖出去。
10: 如果系我嘅话呢，可能会咁做。第一，假设卖咗蛋糕铺，可以去买低两间裁缝店啊。第二，当整蛋糕成咗市场热门，竞争就会越嚟越大，单店嘅利润喺长期嚟睇可能系逐步下降嘅。仲有第三点，电商行业的发展会导致实体服装店慢慢变少，大家通过网络去购买衣服亦都会越来越多，而网购回来的衣服买到手之后，你有时会发现不合比例，就会增加一个去裁缝店修改的一个次数，裁缝店的业务亦都会慢慢上升了。
12: 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呢，卖上一家蛋糕店买入两家裁缝店，系一个大幅增加投资组合整体价值，将年利润从50,000元变成100,000元嘅好机会。咁同时呢个交易又会令到投资组合嘅长期商业展望变得更好。尽管以100,000嘅市场价格卖出一家蛋糕店，同时买入市场价格亦都系100,000嘅两家裁缝店，并冇为你赚到现钱，但系喺长期市场价格一定会跟上商业价值嘅变化。
10: 不过呢一项交易就一定可以达到预期噶啦咩？
12: 需要指出的就是呢，当价值投资者以商业的思维做交易的时候，他并不一定要同时达成更好、更平、企业组合更稳健这三个目标，而是只要显著地改善一个或者两个目标，同时没有被其他目标造成显著的伤害，或者造成的伤害明显少于带来的改进就可以了。
10: 不是很明白。
12: 譬如说在资本市场上，同一家公司位于不同市场的股票价格可能会在长期变动巨大， 咁呢个时候，尽管来回交易同一家公司嘅股票，既唔会改善企业嘅质量，亦都唔会降低企业集团嘅波动性，但系咧就会增加账面价值。嗱，咁样啊，亦都系不失为一桩划算嘅买卖啦。
10: 嗯，我明啦，我谂起咗喺《孙子兵法》当中有一句说话系咁样描述胜利者同埋失败者嘅区别噶：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对于投资呢一件以金钱为军队、以市场为战争嘅事，价值投资者绝对唔系唔做交易，而系咧唔轻易做，唔会冇准备去做。当我哋以商业思维交易嘅时候，落单嘅同时就已经赚到咗钱，之后嘅市值变化只不过系水到渠成啫。而对于嗰一啲心存侥幸嘅赌博式交易嘅投资者嚟讲，佢哋所要面对嘅大概就系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嘅困境啊。
12: 系啦，咁以上咧就系用商业嘅思维做交易嘅相关内容啦。如果想获取更多嘅信息或者重温财富学堂嘅内容，请下载并且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同谈股论金，随时重温复习啦。好啦，落堂。王教授扮演者晓东，
1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
12: 越听越爽，
10: 下次
12: 继续开讲。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3: 翻开书本第86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2: 同学们，上课啦！
10: 王教授好啊！王教授话，睇财经分析嘅时候，一啲专业词汇硬系咧令我睇到头晕晕嘅。到底股票流动比率同埋速动比率系乜嘢意思啊？两者之间有啲乜嘢区别呢？
12: 咁呢堂课呢，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首先嚟学习乜嘢系流动比率。小鱼儿，你嚟到读概念啦。
10: 嗯，好嘅。流动比率系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嘅比率，用嚟衡量企业流动资产喺短期债务到期之前可以变为现金用于偿还负债嘅能力啊。
12: 嗯。一般来讲，比率越高，讲明企业资产的变现能力越强，短期偿债能力就越强。反之，比率越低，就讲明企业资产的变现能力越弱，短期偿债能力亦都比较弱的。
10: 哦，即是说，譬如某上市公司的流动资产为6000万，流动负债是3000万，那其流动比率就等于6000万除以3000万等于2，即是表示呢，流动资产是流动负债的两倍。这样即使流动资产有一半在短时内不可以变现，也都可以保证全部的流动负债可以得到偿还。王教授，我还发现一个指标也都有不足之处，就是流动比率没办法去评估未来资金流量，未能反映企业资金融通的状况和存货价值确定的不稳定性。
12: 是啊，流动比率高的企业并不一定偿还短期债务的能力就很强，因为流动资产当中虽然现金、有价证券、应收账款变现能力很强，但是存货、代摊费用等等亦都属于流动资产的项目，就变现时间较长，特别是存货很可能会发生积压、滞销、残次、冷背等情况，流动性较差，亦都会影响上市公司短期债务的偿还能力。
1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来读一下速动比率的概念啦。速动比率是指企业流动资产当中的高流动性资产和流动负债之间的比例关系。高流动性资产主要包括现金、短期投资和应收账款等可以迅速变现的资产。
12: 是的，速动比率的高低能够直接反映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强弱，它是对流动比率的补充， 并且比流动比率反映得更加之直观可信。咁啱先都讲到啦，在流动资产当中，有价证券一般可以即刻在证券市场上面出售，转化为现金、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等项目，可以在短时期里面变现。咁而存货、代摊费用等项目咧，变现时间较长，特别是存货，好可能发生积压啊、滞销啊、残次啊、冷背等情况，佢流动性较差。咁因此啊，流动比率较高嘅企业咧，就并唔一定偿还短期债务嘅能力就好强。咁而速动比率咧，就避免咗呢种情况嘅发生啦。
10: 哦，咁亦即系话，速动比率系等于速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咁亦都等于咧。流动资产减去存货，再减去代摊费用，再减去预付账款，他们的差再除以流动负债，乘翻个百分比，咁就得啦。
12: 冇错啦，速动比率一般应该保持在一以上。咁总之啊，两者都是用来分析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指标，但是流动比率衡量的是企业的变现能力，考察短期债务偿还的安全性。而速动比率咧，系衡量企业流动资产当中可以即刻用嚟偿付到期债务嘅能力。
10: 太好啦，又学到嘢啦！以上就系关于股票流动比率同速动比率系乜嘢意思，有啲乜嘢区别嘅相关知识。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有关股票方面嘅内容，亦都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系回听学习啦。
12: 王教授扮演者晓东，
10: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
12: 越听越爽，
10: 下次
12: 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4: 好啦，咁啊嚟到咧就股市扫描嘅环节，下边系关注下今个星期咧就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吓。咁请到嘉宾咧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咧郭思哲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15: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14: 嗯，望望今个星期咧，就港股市场咧都系同 A 股差唔多吓，有一定嘅波动啦。咁啊，曾经咧就最低啦，都去到咗咧24,203点嘅位置。咁但系随后咧有翻一定嘅反弹啦吓。点样睇下市场嘅表现啊？
15: 个市咧仍然都处于一个整固等变嘅格局，因为自然咧个大市咧虽然啊冇乜点样啊惊吓式嘅下跌，但系大家担心嘅都系中东嗰方面嘅局势。其实最难明白嘅就系到底。是不是真的经谈紧啦，定是那个战事呢是会进一步延续呢？假设如果战事再延续的话呢，油价呢势必一定受到刺激进一步上升，拉升个物价推动个通胀。咁到嗰一刻嚟讲，唔好话减息啦，加唔加息啊先至令到市场担心。咁就暂时嚟讲市场嘅避险情绪都仲系相对比较高㗎。即係话呢资金入市态度呢暂时好保守，但系问题就系揸住股份喺手嗰啲咧，个心情会越嚟越忐忑，最终系按耐不住。所以好多时咧会发觉到一啲沽盘咧零零碎碎嘅沽压咧，系逐步逐步咁渗渗咁涌现，令到个大市咧唔系急跌，但系始终系反复低迷噶。咁啊，过一个礼拜咧个大市咧，如果你话讲表现差嘅，其实我自己角度嚟讲咧，就差唔得去边。虽然周初咧。是见过24,203点，即是恒指下是创了三月份的一个新低，亦都创了今年首季的新低，但是其后大部分时间指数都是掹住25,000点的嘛。即是换句话来讲，一轮的惊吓之后呢，好像有少少回稳和断定，但是面对着中东的局势仍然不明呢，就算回稳都好，新一轮的买盘呢是不敢怎样入市的。直至到星期五啊，开始有少少维稳嘅资金入嚟做一个扶持啦。因为星期五当日咧系三月期指嘅转仓嘅高峰日，咁啊好仓大户都希望个指数咧能够贴紧25,000进行一个转仓， 減低個轉倉嘅成本啦，所以咧係有啲人為嘅扶穩嘅。但係週四晚咧，美股仲係大跌嘅、哦，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市場而家暫時嚟講咧係冇明確嘅方向噶，值得留意嘅。直到而家呢一刻咧，指數暫時仍然走喺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包括20天線仍然失守。不過以恒生指數喺24,900阻緊磨下磨下咧，距離250天線唔係爭好遠嘅。200多點嘅啫，即系要翻上250天线楼上咧，我觉得唔系好困难。但系问题就系、是、上面仲有10天、20天、100同50天线，即系换句话嚟讲咧，指数如果真系要明确同我讲，已经摆脱咗逐步沉底嘅威胁咧，一定要快步而上，突破咗25,500点，一举收复埋10同20天线。咁嗰一刻咧，第一，升离咗三月嘅低位24,203，亦都系收复咗250、10同20天线，系有一个冲击，可能进一步挑战翻26,000或者高啲。但系直到而家一分钟，指数暂时连条250天线都收复唔到，所以咧市况咧，你话好咧，我觉得一啲都唔系理想，但系情况就未至于太差咁解嘅啫。咁啊，嚟紧呢个礼拜一咧，就系、是、今个月期指嘅结算日。礼拜二就系场外衍生工具结算日。咁啊，承接礼拜五个转仓嗰个买盘嘅支持咧，可能未来呢两日个市况咧都仲系比较硬净噶。但系有一样嘅最不明嘅就系、是、市况硬净嘅，即系技术上嘅表现啫。中东嘅局势系点先至极具主导性啊嘛？咁如果你话冇咩特别嘅事情发生嘅，咁大家都系有个憧憬啊，可能真系通过会谈去解决。但系事情要一个啊急转弯或者逆转咧，咁市场就受到个冲击就会比较明显啦。冇人讲得准呢件事件到最尾会点，但系如果我个人嚟睇咧，最终都系要坐低倾，通过谈判先至能够解决相关嘅矛盾同埋纠纷嘅。
14: 嗯，咁另外见到今个星期咧，都有唔少嘅公司咧公布咗呢个业绩吓，咁啊虽然咧就业绩嘅较为之亮丽啦，但系其实股价咧就当日出现咗比较之大幅嘅一个调整吓，包括好似帕帕马特啦吓，或者系呢一个快手啊等等啦吓，点样睇待咧就公布完业绩之后嘅呢个股价表现啊？
15: 嗱，首先嚟讲咧，普普马特啦，你提到普普马特，我哋先讲公司啦。纳夫普个公仔系成功噶，讲到全世界你又要我又要，风头计一时无两啦。最终更加一度成为恒生指数成分股，创了339.8的历史的高位。但同时的这一刻整间公司的市值呢，如果大家不知道的可以告诉你，差不多4,500亿。是什么数呢？香港一些大型的地产局发展公司，例如好像新鸿基，大家都熟悉的，在那一刻的市值都是2,800亿的。一间做了几十年的地产公司的市值都是讲紧的2,000多亿。做个公仔的市值可以去到4,000多亿的，那这个很老实说我就真的接受不到的。但是市场在泡沫的时间就很难去理性的嘛。好了，来到现在这一刻业绩公布出来，其实呢就不是太过差，讲估值都低了很多。但是问题就来了，个纳夫普的热潮呢可能已经是慢慢慢慢逐步降温了，即是大家的团伙没有以前那么犀利。顺带一提，由200多元跌穿200元，再跌穿前底，再落到150元咧，呢、這个下跌嚟得好快噶。咁简单讲，有好多真系走唔切噶。唔好忘记话一手都要200，如果就算喺200元楼上买嘅，买一手都要40,000多元，买1,000都要40,000多万。一要走嘅时间咧，谂一谂又跌，谂谂又跌，去到最谂尾你追都追唔到，到你估到嘅时间已经系160多元低价啦。即系呢一阵嘅下跌咧，其实对市场一众炒家嚟讲咧，造成嘅杀伤力系大得好紧要噶。短期嚟讲咧，急跌之后必有余波。就算你话唔再大幅度下跌，点样都要进入一个整固嘅格局。你要重拾翻市场对啊普普马特嘅信心咧，唔系一朝半朝噶。就算你而家买落去升10元、15元，啲人都走噶，惊你会再跌啊嘛。咁至于快手啊，冇办法啦，业绩公布之后咧，股价曾经就踩到落去44.8，咁关键在边度咧？就系腾讯、巴巴呢啲龙头股都系业绩公布之后咧，都系反复大软。咁对其他嗰啲新经济股嚟讲咧，当然会造成一个困扰啦。尤其是好似快手咁样，本身就喺70到80，后期就喺60到70整固， 所谓嘅整固咧就横行等变，升啊升唔多，跌啊跌唔多。但系当佢一旦一跌穿咗60蚊、55蚊甚至50蚊咧，就会出现一个好似泡泡玛特咁嘅情况，累积咗咁庞大嘅持仓，一旦跌穿咗，你又沽我又沽，大家斗正，一啲唔太理性嘅抛售更加会持续涌现。所以咧，经过一轮嘅厮杀之后咧，就算唔再跌都好咧，点样都要进入一个消化同埋整固嘅阶段噶啦。相对一年嘅低位42.9嚟讲咧，而家股价星期五一度跌到44.8咧，其实已经好近防噶啦。咁可能会急跌之后咧，会有少少技术上嘅反弹，但系咧大势暂时嚟讲咧，未会咁快出嚟噶。直至到可能啊外围嘅局势啊明朗咗啦，资金入市态度开始转用啦。有啲跌得多嘅咧，开始有啲信心咧，系搏反弹啦。咁嗰下先都要量丽啲嘅走势。而家呢一分钟，暂时嚟讲都系属于挨紧价嘅阶段。我谂就短期之内咧，大家部署方面咧，都系倾向保守少少，忍唔住手嘅买100、200，梗系冇问题啦。但系更加多嘅系70蚊、80蚊，一路揸到而家，账面上已经冇咗40%，走又难，唔走又更难。在佢哋嚟讲咧，个压力就真系好大噶。
5: 嗯，咁同样今日星期咧公布咗业绩嘅呢个美团咧，咁啊全年啊亏损咧234亿咁样嘅，咁但系其实盘中咧股价出现过一个拉升嘅，因为有一个预期就话可能呢一种嘅外卖大战咧即将系要结束啦，咁甚至乎咧系有啲官方嘅部门咧都出嚟啊发声咁样吓，咁啊甚至乎亦都见到一啲机构咧上调咗佢嘅一个目标嘅价格咁样吓，点样睇待咧就外卖行业后续嘅呢一种嘅表现啊？
15: 嗱，咁啊一早讲咗啦，你外卖咁样内卷法咧，做得最大嗰个就做得最辛苦。咁啊，虽然官方已经讲咗啦，啊发咗声明啦，咁内卷唔系办法，市场亦都曾经有一阵子嘅正面嘅反应，令到咧美团嘅股价出现一波嘅明显嘅反弹。但实际嘅情况就系、是，消费者如果习惯咗你个补贴，如果你一时之间冇补贴嘅话咧，佢哋觉得啲嘢好似唔系咁吸引，唔系咁平。咁就唔係咁積極去消費，咁其實對啊，好似美團呢啲咧都有啲影響咁喎。況且基本面嚟講咧，佢今年蝕咗，出年係最多蝕少啲啫。我唔會有個憧憬，佢出年會賺好多錢㗎。即係業績就算斷定都好，唔再差都好，未必代表出年會轉虧為盈，呢個是其一。第二，其實咧美團嘅負面嘅事件都唔少㗎，包括咧騰訊嘅大股東。嗰手美团系十送一翻嚟噶嘛？我哋买美团就要俾钱去交收，但系腾讯大股东嗰手美团唔使成本噶，乜嘢价都估都得噶，所以呢个对美团嘅压力咧系会一路伸延落嚟噶。第二就系旧年九月份开始咧，美团要开始同骑手咧交个社保啦，咁对佢嚟讲嘅现金嘅耗出咧系好大，加上咧又要做一个补贴，所以情况咧系真系比较令人担心。就算你话官方系讲咗你哋唔好内卷，但系企业系咪真系能够做到唔内卷？喺唔内卷之下咧，系咪能够保持一个营业额咧？呢、这个都系一个微明嘅因素，我哋都全部等等先。总嘅嚟讲咧，美团近日嚟讲咧嘅走势，如果相对大市嚟讲，佢又稳于大市，起码都两度上翻90蚊啦。但系问题就系系咪已经完全100%脱险咧？我唔讲得呢句说话。一个基本面始终都仲系不明噶，只不过暂时嚟讲咧，可能就系嗰个内卷嘅情况咧有少少收敛，但系并不代表你企业未来一年你会赚翻大拳头噶嘛，所以我都系抱住比较审慎嘅态度对美团吓。
5: 咁另外见到今日星期咧就银行板块表现咧就较为之亮眼咁，其中见到似咧就呢一个中国银行咧亦都系有创过新高嘅，咁仲有工行咧都系连续有一个嘅即系爬升嘅吓，点样睇待呢一个银行板块今个星期嘅表现？
15: 我仍然继续睇好嘅。嗱，内银咧就好老实讲，冇什么一啲内卷系冇噶吓。仲有一样嘢，大部分内银股嘅估值都系低噶，好似头先你提到只工行3988咁样啊。香港只工行咧嘅市盈率咧只能于6倍，个息率系5.1厘，咁即系话任何个角度嚟计咧，估值都唔系贵噶。咁啊，只不过咧系一路以嚟咧内银嘅走势都系优于大市。其实好多只内银咧都掹住一年嘅高位。其中嘅3988更加创咗一年嘅新高，但系问题就系又冇咩太大嘅爆炸力，但系点样都好对指数嚟讲都有正面嘅贡献噶。一路讲紧咧，中行、工行、建行，点解咧？ 因为呢三只咧虽然各有银行，但系同时嘅系恒生指数成分股，加埋占嘅比重有 9.6% 咁低。你反为咧，农行都系各有银行，但系佢唔系恒生指数成分股，所以一路讲咧，我哋建议买嘅都系中行、工行、建行。咁如果佢哋嘅走势持续偏强嘅话咧，对个指数咧系有一个正面嘅贡献噶。咁喺个大市持续反复不明当中，最低限度咧有个扶稳嘅效应。我仍然睇好内银股，但系就未必会系有一个好大好快嘅升幅咯，因为佢唔具备投机性炒作嘅借口啊。但中线部署绝对绝对系冇问题嘅。
14: 嗯，咁另外再嚟睇下科技板块啦，咁啊见到就今日星期一中嘅科技龙头股咧，其实表现咧相对系较为之低迷嘅，包括前段时间人工智能一啲嘅即系新贵啦吓，亦都系少少冲高回落嘅。咁对于话科技板块后续嘅睇法系点啊？
15: 咁就冇办法啦，大气候有少少放慢咗啊嘛，所以。所有相关的股份呢都是受到不同程度的抛售，但我首先讲 AI 这个科技这个发展呢是会持续性的，而且未来是会持续提升的，咁所以呢就与股价短期的反复呢即是显示得到大市的反复不明，好像巴巴这样未来投放 AI 的资金呢是超过3800亿，连腾讯都要计划投放300多亿在 AI 嗰个范畴嗰度，因为呢个是大趋势啊，系冇法子逆转噶。只是话外围局势啦，大市气氛不明啦，就算是咁样都好咧，相关嘅一个发展啊或者消息咧，对股价嚟讲未有造成太大嘅刺激。调翻转头，如果冇咩特别嘅不明消息或者中东局势明朗咗，可能咧 AI 相关嘅一啲投资啊、一啲事项啊同埋消息咧，又会再度咧为股市提振都唔定。但要俾啲時間咯，對 AI 相關嘅股份未來嘅發展，我係仍然睇好嘅。不過當然知啦，喺而家呢刻嚟講咧，冇中線部署嘅心態咧，大家就唔好太過進取啦。
14: 咁一季度咧即將亦都係結束噶啦。咁啊見到咧就港股恆指方面咧係出現一定嘅衝高回落嘅。咁對於話跟住落嚟市場嘅走勢，唔知國際點睇待咧？
15: 我覺得仍然都仲係要等嘅，因為你而家冇辦法嘅，唔係港股嘅問題啊，而係話。大环境啊，尤其是油价嘅走势，油价走势就睇中东局势，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几时先能够好似美国总统咁样讲啊？真系坐低倾啦，咁样解决个相关问题。一旦解决咗，唔使讲油价就落翻80几、90、70几、80。咁到几时啊？航空业啊、航运业啊，所有嘅投资咧会慢慢复常，咁你啲资金入市价度先至会转趋明朗噶嘛。但系而家呢分钟仲系未得噶。咁啊，四月初成个大市咧，可能仍然受到相关嘅事件去困扰，处于一个整固反复不明嘅形态。但系对今年全年嘅市况咧，我仍然维持睇好不变。我唔觉得中东嗰场战事咧系会一路打到去第二、第三，甚至乎年底噶。呢个机会好微好微。相反嚟讲咧，系会喺尽快短时期之内咧，寻求一个解决嘅方案。咁就系话。第二季之后的市况咧，应该可以再度回复一个先低后高形态，但短期嚟讲就冇办法，一定要视乎外围的局势啦。顺带一提，港股的估值不是贵的，就算大家睇得嘅腾讯啦，公布业绩前的市盈率是讲紧23倍，而家都系18倍都不到。巴巴而家的市盈率只不过系得大概16倍多啲嘅啫，估值一啲都唔贵，只不过冇弱人咁解啫嘛。有货在手捱得过的，我建议大家捱埋去，如果捱不住就没办法，至于重仓在手那些就想办法自己捱了，即是捱不住这些，其实呢很多时候都逼着要减仓，就真的很可惜，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对后市的看法中期我继续看好不变的。
14: 那二季度没有哪些看好的一些方向或者是标的呢？
15: 嗱，咁嘅講法啦，就首先嚟講啦，中資嘅電信股啦，包括內地嘅公路股比較保守少少啊，內險啦，同埋內銀咧，我都睇好，內需我都唔會睇淡，但係指數要向上攀升嘅，除咗一眾嘅中資嘅成分股之外，例如匯控啊、友邦啊，即係或者係港交所啊呢啲香港嘅傳統藍籌都要同步行先至得㗎，只不過而家呢分鐘咧，暫時都未係氣候。咁值得一提嘅就包括腾讯啊、巴巴，而家都系试紧即系个低位噶。但系我自己觉得咧，由于基本业务唔系咁差，暂时嘅反复咧，可能有啲按耐不住嘅买盘咧系顶唔顺啦，唯有减持啦。如果能够捱得到嘅，尽量捱埋去。对中移动啊、对内银啊、对内险啊、内地嘅公路股啊呢啲同埋内需咧，我继续睇好。咁啊，大家都唔知啦。 暂时嚟讲个势头咧，都碍于大市嘅环境气候咧，未有咁快行得住。我哋揸货嘅就要俾少少耐性啦。啊，
5: 好，今日时间唔该晒郭 Sir 嘅点评吓，咁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15: 好，拜拜。
1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7: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6: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7: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8: 展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8: 财智湾区，
17: 财智湾区，全国两会刚刚闭幕，一场面向全国的最强春招就在南粤大地开启。近日，由教育部和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主办的百万英才惠南粤2026年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在珠江之畔如约而至。
19: 咁呢个咧系广东使命必达嘅承诺吓。过去一年啦，广东系已经吸纳超过110万高校嘅毕业生喺广东就业创业，喺经济大省挑大梁当中展现出为全国稳就业嘅担当，相当于每十名嘅毕业生就有一人喺广东书写住人生新嘅篇章。
17: 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呢，这既是当前所需，又是长远所系。作为全国人口持续净流入第一省份，广东人口规模长期居全国榜首，人才是活力之源，有人就有无限的希望。
19: 咁今年呢，广东系再启承诺吓，计划去吸纳100万以上嘅高校毕业生，以人才增量激活发展动能。点解广东能够持续成为人才集聚嘅引力场呢？呢场大规模嘅招才引智行动，又将会点样去助力广东续写高质量发展嘅新篇章，为全国提供可借鉴嘅南粤经验呢？今日嘅财智湾区咧，我哋邀请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共同探讨啊。
17: 嗯，林教授您好。
19: 您好，林教授。
20: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17: 嗯，好，全国的两会啊刚刚闭幕，广东呢便重磅启动了百万英才惠南粤2026年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这个规模呢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啊。首先呢，我们从宏观的经济角度来看，请您来介绍一下如何理解广东持续推进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的战略考量呢？这一行动和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呢？
20: 嗯，好的，在十五五开局啊。全国两会刚刚闭幕的一个重要的时点，广东启动的这场大规模的春季招聘会，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立足自身的发展定位，践行国家战略，扛起经济大省担当的一个必然的选择。当中背后啊，它蕴含着深刻的宏观经济的逻辑以及长远发展的考量。那首先呢，就是广东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夯实经济发展根基的一个战略的举措。广东呢是全国人口持续净流入的第一省份，持续19年常住人口规模稳居全国的首位。2025年全省新增人口达到79万人，其中净流入的人口贡献了50万人。然而呢，近年来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呢，它是呈现下降的趋势。而广东2025年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是2.26%，单纯依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是难以满足人才需求的。所以啊，我们说通过百万英才惠南粤的行动，每年可以吸纳100万以上的高素质的高校毕业生，以人才增量来带动存量的优化，逐步实现人口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的升级。这是广东啊持续能够维持发展活力的一个关键所在。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广东巩固经济的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广东经济总量持续37年居于全国的首位，经营主体呢超过了2000万户，企业超900万户，涵盖了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它对人才的需求其实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人才是第一资源。过去一年呢，广东就根据统计呢，就吸纳了超过110万的高校毕业生，相当于每10名毕业生就有1人选择到广东来就业工作，为广东的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而今年呢，广东继续吸纳100万以上的高校毕业生，正是为了夯实人才的根基，支撑产业向新图强，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前行。那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广东践行国家战略，扛起稳就业担当的具体的体现。当前呢，高校毕业生就业是全国关注的民生大事，而作为经济大省，广东主动扛起了稳就业的责任。百万英才汇南院行动本身，它不仅仅是自身的人才战略，更是为全国稳就业贡献力量的一个实践，一种实践。根据相关的部门的负责人啊介绍哈、啊，它已经成为了全国区域性招才引资的亮丽的品牌，而这个正是广东以产业和政策的优势，为全国高校毕业生提供广阔就业舞台，彰显广东作为经济大省啊它的担当的生动的体现。那还有呢，就是广东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打造国际人才高地的一个重要抓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要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的科技创新走廊的建设。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本身正是落实这一规划的一个具体的举措，通过搭建全国性的人才对接的平台，汇集海内外的英才，推动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助力大湾区的国际创新中心的建设。
17: 那您刚才也提到啊，广东的产业基础呢是吸引人才的重要底气。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本次招聘会呢是紧扣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采用两管分区产业聚类的模式来搭建产才对接平台。那么从产业和人才协同发展的角度来看，广东的产业优势是如何转化为人才吸引力呢？这种产才协同的模式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呢？林教授。
20: 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哈、广东的产业优势呢，的确不仅仅在于规模大、门类全，更在于结构优和活力足，能够为各类的人才提供广阔发展空间以及价值实现的舞台，从而呢进一步转化成为强大的吸引力。那具体来说呢，就是广东的产业优势可以说理解为以下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呢，是广东拥有产业体系相当完备的，它覆盖了全部的31个制造业大类，10个万亿元级别的产业集群，形成了领军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这样一个格局。不同专业层次的人才都能够在广东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无论是技术研发、生产制造还是经营管理，都有施展才华的舞台。那第二点呢，是广东的创新活力啊相当突出，广东区域创新能力持续9年位居全国第一，拥有7.4万家的高新技术企业，大约90%的科技资源集中在企业。2025年新增了9位的两院院士，浓厚的创新氛围对于追求突破的年轻人颇具吸引力。例如啊，东莞的一家企业叫墨线科技啊，它是凭借着它的触觉传感器的技术的变革和孵化，通过这样一个行动来吸纳伙伴，团队的规模扩张了20%，这正是创新和人才集聚相互促进的典型。那第三个方面呢，是产业升级的势头相当强劲。面向15五规划啊，广东呢正在优化，通过优化提升支柱的产业，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前瞻布局未来的产业，各个领域呢对人才的需求相当迫切。那本次的招聘会呢，设置了博士、博士后的专区，第一天就有41家科技科研单位参与招聘，目标呢是要招聘博士1068人，其中年薪50万以上的有165人，百万以上年薪的有12人，这正是产业升级对高端人才需求的直接的体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产业优势为人才集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产才协同的模式让优势充分得到发挥，实现了双向赋能，这个正是这个行动能够持续的吸引到人才的核心的密码所在。
18: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全国两会刚刚闭幕，一场面向全国的最强春招就在南粤大地开启。近日，由教育部和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主办的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在珠江之畔如约而至。
19: 咁呢个咧系广东使命必达嘅承诺吓。过去一年啦，广东系已经吸纳超过110万高校嘅毕业生喺广东就业创业，喺经济大省挑大梁当中展现出为全国稳就业嘅担当，相当于每十名嘅毕业生就有一人喺广东书写住人生新嘅篇章。
1: 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呢，这既是当前所需，又是长远所系。作为全国人口持续净流入第一省份，广东人口规模长期居全国榜首，人才是活力之源，有人就有无限的希望。
19: 咁今年啦，广东系再启承诺吓，计划去吸纳100万以上嘅高校毕业生，以人才增量激活发展动能。点解广东能够持续成为人才集聚嘅引力场呢？呢场大规模嘅招才引智行动，又将会点样去助力广东续写高质量发展嘅新篇章，为全国提供可借鉴嘅南粤经验呢？今日嘅财智湾区咧，我哋邀请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共同探讨啊。
1: 嗯，林教授您好。
19: 您好，林教授。
1: 那我们来结合本次的春季招聘会的现场情况和广东近年来的实践啊，那您认为这一行动在实施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鲜明的特点和突出的亮点呢？能够使其成为全国区域性招才引智的亮丽品牌呢？
20: 嗯，那我认为哈，这次的行动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知名招才品牌啊，那关键在于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创新方

我们可以有总结一下的话，可以有说有五大的亮点啊。第一个呢是定位的精准，实现了量和质的双重的提升。广东招才从不盲目啊，它是紧扣了发展的需求，既聚焦高校的毕业生，每年计划招聘100万以上的人才，为稳就业和产业储备青年人才，同时呢也聚焦产业的需求，精准吸纳高端紧缺人才。这次的博士专区就是精准啊招才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同时呢携手港澳地区来吸纳青年人才，推进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的建设，拓宽招才的广度。那这是一个。第二个亮点就是机制的创新，破

0: 推出了一系列的接地气的举措，例如广州就提供了600套的公益的房源，为应届毕业生提供了7天的免费住宿，开通了自动驾驶的公共汽车的免费的这个接驳的服务，同时完善了全方位的人才的政策，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提供支持，探索港澳居民民生同等待遇，让人才安心发展啊。第四个亮点啊是多方联动，凝聚了强大的合力。那这次的行动呢，是由教育部和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主办，全省21个地市、近2000家的企事业单位以及知名高校共同参与，形成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高校助力、人才参与的良好局面，让东西南北中发展到广东的理念深入人心。第五个亮点了，那是视野开阔，立足湾区，面向全球。广东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推进人才的合作，扩大了专业资格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资格的互认，推动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同时对接了全球人才的资源，探索创建国际化人才特区，支持跨国公司在湾区设立研发中心，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高地。那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亮点，既体现了广东的担当的魄力，也彰显了广东对人才的尊重。正是这些优势啊，我认为是让行动，这次的行动啊，为成为了全国招才引智的一块亮丽的品牌。
1: 您刚才呢也是多次提到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港澳人才啊，我们也注意到呢，本次招聘会上是有不少的港澳青年前来应聘的，也成为了一道亮眼的风景。那么我们结合大湾区融合发展的背景啊，您又如何来看待本次招聘会中港澳青年的应聘情况？这对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人才融合、打造国际人才高地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呢？
0: 你提的这个问题啊，紧扣了大湾区发展的核心，也正是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的重要价值所在啊。在这次招聘会当中，港澳青年应聘热情高涨，参与度显著提升，呈现出3个鲜明的特点，这是呢跟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大背景是密不可分的，更彰显了广东对港澳人才的诚意和吸引力。那首先呢是港澳青年应聘人数的稳步增长，结构也得到了持续的优化。这次的招聘会专门设置的港澳粤港澳人才对接的专区，吸引了近1000名的港澳青年到场应聘，其中硕士以及以上学历的占比超过40%，涵盖了金融、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等多个领域，和广东以及大湾区的产业发展的需求啊高度切合。相比于以往的年份啊，今年港澳青年应聘的群体更趋于年轻化，大多数都是应届毕业生或者毕业3年之内的青年人才，他们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把广东和大湾区作为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平台。那其次呢是应聘需求更趋务实，和大湾区的产业布局啊同频共振。以往的港澳青年到广东来就业，大多数都是集中在广州啊、深圳等等的核心城市的高端服务业，但是今年不同了，随着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的不断深化，港澳青年的应聘选择更趋多元化，他们不仅集聚在核心城市，也开始关注珠海啊、东莞啊、佛山啊等等这些城市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岗位，尤其是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人工智能等等的领域，成为了港澳青年应聘的热门的方向。这也体现了港澳青年对大湾区产业发展前景的认可。再有呢，就是政策红利成为吸引港澳青年的重要的支撑。广东近年来持续优化港澳人才来广东就业创业的政策，扩大了内地和港澳专业资格的互认范围，推进港澳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等等这些民生领域享受同等的待遇。而这次的招聘会也专门安排了政策咨询台，为港澳青年解读就业补贴、住房保障等等的优惠政策。而这些的举措破解了港澳青年到广东就

0: 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够安心的扎根，放心的发展。从大湾区融合发展的视角来看，港澳青年积极参与这次的招聘会意义重大而且深远。一方面，这是推动粤港澳人才融合的生动的实践，港澳青年他们熟悉国际规则，具备多元的视野，他们来广东就业创业就能够推动大湾区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等的创新要素的跨境流动，促进大湾区各个城市的人才协同发展，助力打造广深香港澳门的科技创新走廊，让大湾区人才的生态更具有活力。另一方面呢，就是也为大湾区打造国际人才高地注入了新的动能。打造国际人才高地是大湾区建设的核心目标之一，港澳青年作为大湾区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加入不仅能够充实大湾区人才力量，更能够搭建起大湾区和全球对接的桥梁，从而提升了大湾区对人全球人才的吸引力以及资源的配置能力，助力大湾区在全球人才竞争当中占据优势。此外呢，也能够推动港澳青年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通过百万英才汇南粤的这样一个平台，港澳青年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在大湾区的发展当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同时也加深了对国家发展的了解和认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推动一国两制的实践行稳致远，实现粤港澳三地的共赢发展。
1: 是的，那也相信这一行动的持续推进之下呢，也一定会有更多的英才汇聚南粤和广东同成长共发展，共同书写广州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也特别感谢来自中山大学领导。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
5: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红楼梦》，古典文学史上一颗鲜活闪耀的明珠，以其绵密细腻的叙事脉络和对人性入木三分的洞察，构建了一幅富贵迷人眼又冷血化苍凉的封建世家群像。在这广厦梁下，最柔婉动人的一幕便是宝黛读西厢。那么共执一卷读西厢记的宝黛二人，在礼法森严的大观园内，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如何在含蓄中互动的？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宝黛读西厢，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2: 宝黛读西厢是《红楼梦》里面的标志性的场面。一谈到宝黛爱情啊，我们都会想到那一幅画面。在一个美好的春天里，在大观园当中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宝黛二人在落红成阵的桃花树下，在流水潺潺的沁芳之旁，阅读着一本《西厢记》。这个时候他们情窦初开，而爱情的种子呢，还埋在心里没有发芽。这个芽要怎么样才能破土而出呢？那就和他们的共同的爱好还有他们共同的阅读有关系。西厢记可以视为是宝黛爱情的催化剂。今天呢，我们想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名场面。宝黛读西厢发生在大观园中。大观园建成是因为元妃省亲，这是一个大工程啊。贾府在这次省亲活动当中，为了修造大观园，那是耗资巨大。而且呢，在清代社会啊，如果我们说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的话，我们会发现呢，建造园林那的确是一件大事。它呢，要从设计出发，然后呢，要采买各种材料，它要从很远的地方啊，把那些建筑材料搬进一个小小的园中，对它呢进行堆砌建造设计，要把它建构成一个诗意的空间。这诗意的空间背后，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贾府在这一项开支上到底花了多少钱呢？小说没有跟我们明讲啊，没有给我们算总账，但是呢透露出了其中的一项花销，那就是他们采买小戏子。为了符合这样的礼仪规制呢，贾府就去姑苏采买了12个小戏子，建了一个家庭戏班。家庭戏班的开支啊，那可了不得，光采买小戏子这一项就花了3万两银子，这是一笔非常大的开销。仅就这一项就花了这么多，其他的部分呢，那就花得更多了。大观园的建造事实上呢，是带来了贾府经济的转折。这之后啊，贾府呢，他就要面对一个财政大窟窿了。而在小说的叙述当中呢，大观园它对于不同的人来讲啊，它有着不同的属性。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大观园啊带来的经济的背景，经济的这些基础问题。而对于小说当中的各种角色，大观园呢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对于元春来讲，省亲的这一个晚上让他对家里的天伦之乐有了更深的一份眷恋。于是呢，他就下了一道谕旨，就是呢让我的姊妹们，包括我的那些亲戚们， 让他们呢搬到园中居住。在省亲活动当中呢，元妃是见识到了自己的这些姐妹们的诗才，觉得她们真的是太有才华了，她们应该呢在这样的一座诗意园林空间当中继续去感受她们青春的美好，施展她们的才华。她下的这道谕旨呢也没有忘记她的弱弟宝玉，因为她太了解宝玉了。宝玉呢从小啊就喜欢跟姊妹们相处，他呢不喜欢跟那些兄弟们相处，这是他的独特之处。元春呢没有忘记弟弟的这个特点，于是呢在谕旨上加了一句，宝玉也可以进去读书。元春的谕旨很快就下达到了贾府，他的父亲贾政看到谕旨啊，那没有看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内容啊，他就看到了呢自己的女儿元春希望弟弟宝玉到园中干嘛读书。父子二人所理解的读书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贾政看到元春的谕旨的时候，他心里呢是动了一下的，那既然元春这么安排啊，那就这么办吧。在通知宝玉的时候，他呢把贾环也叫了过来。贾环是贾政的小妾赵姨娘生的儿子，这赵姨娘啊原来可能是个婢女，她呢可能文化程度不高，那这贾环呢就养的呀可能没有贾宝玉那么行为端方，颇有礼仪，有那个公子气度。这两个儿子往贾政面前一站的时候，贾政当时心里面呢就犯嘀咕，他眼睛也不瞎呀，他看出来两个儿子有很大的区别。这贾宝玉吧，他是神采飘逸，真的是如宝似玉，而这个弟弟贾环呢长得有那么一点猥琐，他行为荒疏。这个时候贾政心里面对儿子的那个天平啊不免呢小小的倾斜了一下，他决定在今天呢不再苛责宝玉。大家还记得吗？在大观园刚刚建成的时候，贾政呢就带着一众亲客，还叫上了宝玉，他们要跑到这个大观园里面干嘛？提对额。当时呢来到了潇湘馆，来到了稻香村这些地方。在这里贾政曾经呢就发出了那种归隐的心声，而且呢他还说过，如果能够在潇湘馆这样的地方读一辈子的书该有多好。所以大观园对于贾政来说，它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他并没有说啊，从此以后就把儿子放进去啊，让他在那里随便的戏耍，他心中仍然存有对宝玉的殷殷期望。那么对于那些美丽的青春女儿，尤其对于金陵十二钗当中的那几位进入到大观园中的少女们来说，大观园又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过去啊总有很多的学者啊根据大观园里面这些园林的描述啊想要考证一下，这大观园到底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到底根据哪一座园林来设计的，到底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哪一座园林为蓝本的。事实上呢，大观园在小说当中啊它当然是一个虚构的存在，而大观园呢在他最初的时候其实也是被视为人间女儿的一片乐土。原本大观园应该是一个充满了青春的欢声笑语之处，但是毕竟呢它是建在人间，它就不可能去摒除所有人间的那些污浊的影响。大观园的背后始终隐伏着人间的那些黑暗与危机，但是这些呢会在故事的发展过程当中才会慢慢的透露出来。而宝黛读西厢在故事刚刚开始的时候展开，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大观园是那么的美好，即便我们知道大观园此后要遭遇很多的波折，而在宝黛读西厢的这个春天，它是大观园故事的开端。站在开端的时候，我们愿意忘却此后大观园在这个故事发展过程当中所遭遇的所有的坎坷波折，我们宁愿呢 《红楼梦》的故事永远地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名场面。我们在阅读这样的一个环节的时候就需要呢去做这样的层层的抽丝剥茧。在大观园这样的一个园林背后，它仍然有着各种线索的交错，而这种线索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交错式的网络，正是《红楼梦》叙事的一种复调性的特点。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宝黛读西厢这个场面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这个场面。《红楼梦》在情节叙事上是结合了四季的，它里面分明地写到了春夏秋冬。它的篇幅设置很有意思，它用了很长的篇幅去写搬入大观园以后的第一年，把春夏秋冬呢写的是极为的详细。而正是在这个第一年啊，宝玉和黛玉他们之间的情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小说里边是这么写的：谁想镜中生烦恼，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闷闷的。贾宝玉这个时候进入到了青春期，在获得那些像《西厢记》啊这一类的传奇脚本之前呢，他写了四首诗，这四首诗全是描述他在大观园中的生活，全是跟姐姐妹妹们、跟丫鬟们下棋呀、斗草啊、喝茶呀等等。这四首诗呢，是以季节来起名字的，春夜即是，夏夜即是，秋夜即是，冬夜即是。这四首诗细读的话，会发现呢，有一点像南朝的宫体诗，或者说像晚唐的香联体，他们写的全是那种日常的浮靡的生活。这种生活看似圆满，但是呢，它其实会让宝玉觉得自己呢，在这种生活当中是没有找到安放自己的那个地方的。宝玉始终在探索自己的情感到底是什么，他很想知道。正因为宝玉闷闷的，他的小厮明烟很懂他，就从外面的书房啊给他采购了一大批的通俗读物。这些通俗读物放在今天呢，我们都说那都是名著啊，像《西厢记》啊、《牡丹亭》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通俗演绎啊，一些小说呀。但是在古代，在封建礼法的高压之下，这些通俗小说可不能登大雅之堂，他们甚至会被视为是禁书。可是贾宝玉他离经叛道，他认为呢，这世上的书除了四书以外，其他的书呢都是以杜撰的居多，他不会把其他的一些书啊放在眼里。他倒是觉得这些通俗读物当中呢有很多耐他咂摸的故事，他偏要读一读。贾宝玉他把那些文字干净的书带到身边，带到怡红院去看，把那些太露骨的呀是放在了大观园之外原来的书房中。在这里呢，想跟大家说一下啊，古代呢我们的文学呀是分为雅文学和俗文学的。今天我们所说的像四大名著这一类的小说，我们是把它归为俗文学的。俗文学本身呢，它是由人民群众消费的，在古代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在勾栏瓦肆当中去通过这个讲话呀，还有说书啊这种形式去呈现。它的内容啊，往往呢有很多猎奇的，或者说呢有很多这些俗艳的内容。这些内容呢，是那些正经的士大夫他们表面上是不会接受的。雅文学和俗文学呢，在古代是泾渭分明，分得很清楚的。宝玉他在这里，他挑战了封建礼法对他的阅读约束。所以我们要知道，宝黛读西厢这个事件，它不仅仅是一个爱情画面，它更是一个充满了叛逆感的画面。 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个画面背后的叛逆性，我们对宝黛的爱情呢，理解就要低一层，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宝黛他们会视彼此为知己。因为他们在这些传奇脚本当中，在那些讲述爱情故事的《西厢记》《牡丹亭》当中，感受到了何为真情，这是他们通过俗文学这个视角所获得的发现，而且他们的生命与这样的内容啊有了交汇。在当时封建社会当中，如果有一个女孩子啊被人知道她在读《牡丹亭》《西厢记》，那简直就完了。这个女孩子就被视为是失于检点，这对于女孩子的名誉来讲是一件充满了危险的事情。贾宝玉一开始呢也知道这个事情对女孩子们来说是危险的，所以在三月中换这一天呀，他自己呢哎悄悄地卷了一本会真记，去到了大观园当中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去读他的会真记。这个地方呢啊有颗大石头，旁边呢是沁芳闸，也就是沁芳啊这条溪流的开端。在这个地方他读起了会真记。当时呢正是三月的中旬，这个时候啊桃花的花瓣随着一阵春风簌簌飘落，飘落在了他的书上。宝玉对这些花瓣起了一点恻隐，哎呀这花儿这么美，哎不要丢到地上吧，他就兜起这些花瓣想把这些花瓣呀丢到那水里去。而这个时候他的林妹妹在他身后出现了，开始呢就说起了他把这个花抖到水里的事情。那我们来看，这本来是一个很少有人走到的地方，可偏偏呢他们两个人同时来到了大观园中的这一角。林黛玉是来干嘛的？她是来葬花的。我们过去经常说黛玉葬花，黛玉葬花呢其实每一次都有宝玉的出现，他在书中有两次葬花的情节，这是第一次。黛玉这个时候呢就告诉了贾宝玉葬花的原理。
3: 林妹妹你来的正好，快把这些花扫起来撂在水里去。
4: 撂在水里不好，留到那脏的臭的地方岂不把花糟蹋了，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岂不更干净。
3: 好，
2: 葬花呢不可以直接丢到水中去，因为这个水呀、它会流动，它不可以永远的留在这大观园里，它一旦流出去流到那污浊的地方，那这些花瓣呢它们仍然是会被污染的，它们仍然要落到那些脏的臭的沟渠中去。我们在这里啊要很深刻的理解黛玉为什么会珍惜这些落花。宝黛之间呢他们有着强烈的情感共鸣，他们情感共鸣的发端是哪里呢？那其实就是他们两个人对生命有着同样的认知，他们所理解的人的生命万物的生命是平等的。在黛玉的眼中这些花它是有生命的，她希望这些花在完成她春天的使命之后能够有一个好的去处。在这里啊曹雪芹他真的很会写啊，正当我们觉得他们的行为是如此失意，我们正觉得呢哎呀这样的行为啊真的是有一点脱离成俗的时候，他又把你拉回现实，给我们展示了这一对兄妹呢他们调皮的对话。
4: 呀什么书？
3: 哦没什么，不过是中央大学之类的。
4: 你又在
2: 黛玉才不信了啊，就让他交出来，说你别给我弄鬼。他可太了解他的表哥了，他这表哥从小就厌恶读书，他怎么会啊在这样明媚的春光里啊自己这么积极的在这里读书呢？这个时候呢宝玉他对黛玉他也是完全不设防的，因为他们两个人就是两小无猜，他愿意跟他分享自己的秘密，于是呢他就告诉他，妹妹我告诉你哦，你可不要告诉别人，哎呀这个书真的是好。于是呢就掏出了这部《西厢记》，两个人就一块坐在了那石头下一起读了起来。 宝黛独吸香的名场面就此诞生了。

0: 林黛玉的阅读速度惊人，我们都说呀，林黛玉真的是一个学霸体质啊，她读起来很快，一会儿的功夫呢，就把这个16出的《会真记》给看完了。小说里面强调的这个时间段是一顿饭的功夫，大家平时吃饭得花多少时间呀？啊，像吃得慢可能是半小时，吃得更慢可能是一个小时，撑破了一个小时吧。一个小时就把16出的这样的一部戏文全部看完了，不但看完了，他还能背下来，接下来他还用在了跟宝玉吵架上。他读完了以后，把这书呢，就合上了。宝玉就问他，哎，怎么样？怎么样？林黛玉呢，这个时候她很矜持，她只说了4个字：果然有趣。她是收着的，她不敢大肆的评点。因为这部书呢，在当时就是禁书，里面讲的是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这里我们还要插播一个细节，就是宝玉和黛玉他们读的这一本《会真记》呢，小说强调是16出。曹雪芹他是一个有心眼的，他不是随随便便就把这个巨物给你写过来。《西厢记》有很多的版本，这里面的《会真记》其实就是王实甫《西厢记》，他这个16出啊，没有后面的啊，这个张生高中状元大团圆，没有这些。王实甫的《西厢记》只是从佛殿棋逢，哎，两个人相遇了，那到哪里结束呢？到草桥惊梦结束，一共就只有16出。它是一个这样的爱情故事，内容非常的缠绵。这种故事在古代呀，那简直就是家长们啊极为恐惧的内容，因为他们不希望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去挑战封建礼教。因为封建礼教当时会把名节看得非常重要，而这样的一些内容呢，被认为是突破了封建礼教的诸多的底线的。林黛玉只能说一个果然有趣，可是贾宝玉呢，他就没瞧出来，他很兴奋呀。这个时候他就说上里头的台词了：
1: 我就是那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
0: 那林黛玉听了是什么反应呢？他会笑着跟他接下一句吗？他不是的，这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大家闺秀，他的内心还存在那种对封建礼教的极大的恐惧，他是不敢的。于是呢，他把他的那个卷烟眉竖了起来，而且呢是瞪了那宝玉几眼。这个时候呢，他就收不住了，他很生气，他是威塞带怒，薄面含嗔：
2: 你这该死的胡说，你弄来这些淫词艳曲来看，还是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和舅母去。
0: 宝玉一听这话腿都软了，他最怕听到这句话了，一旦让他的父母知道了这还了得。于是呢，他就马上央告，他着急啊，他是向前拦住说道：
3: 好妹妹，你千万饶我这一遭吧，我有心欺负你啊，赶明儿我掉在那个池子里变个大王吧，等你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拖一辈子背去。
0: 宝玉的这段话看上去多么的日常，他为了求黛玉的原谅啊，他是赌咒发誓的。但是这番话呢，他是有关生死的，所以有人说呢，他可能是一种预言谶语，可能最后呢，宝玉他的确是难忘黛玉的孤坟，他可能呢真的要为黛玉的孤坟啊，在他的内心去守一辈子。这话呢当然是后话了，我们只是要来分析一下，在这里黛玉为什么会这么的生气，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他所惧怕的封建礼教的因素，一个功夫千金是绝对不可以沾惹上这样的一些内容的。那第二个方面呢，那就是他对宝玉啊有了一丝疑心。就从宝玉这个时候的发言来看，他表达出来真的是一个表白吗？不是的啊，这样的一些淫词艳曲在黛玉看来真的是太轻浮了。 所以黛玉呢，她对宝玉她是有一个漫长的啊心理上的审查过程，她很想知道宝玉这个经常对所有姐姐妹妹都那么好的人，对自己是否是有一番真情，她是否是把自己也视为知己。这个时候的黛玉还没有答案，所以当宝玉说出这番轻浮的字句时，他生气了，因为他这个时候感受不到宝玉的真心。宝黛独西厢呢，就在他们两个人的啊这样的一个小争吵当中啊就结束了。但是黛玉啊也没想真的怪宝玉，当宝玉说出了求饶的话以后呢，他马上啊就原谅了他，他就也讽刺宝玉，
2: 瞧你吓得那样还胡说，呸，原来是苗儿不幸，是个淫娘辣枪头。
0: 宝玉一听这话呢，就知道黛玉是真的原谅了自己。我们来回看宝黛独西厢的这个场面，这可以说是大观园所有美好青春故事当中的最美好的画面之一了。两个青春的生命在这一天因为共享了一个秘密而走到更近，而他们所共享的这个秘密呢，是西厢记，是他们在观看西厢记当中的爱情故事，爱情的种子真正的在他们的心中埋下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宝黛两个人争吵归争吵，可是他们和好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宝玉这个时候听了呢，就说你这个呢我也告诉去，这当然是假的啦。这个时候黛玉就回应他呢，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吗？他们两个人的相处方式就是这样的，宝黛之间所有的爱情场景都有着如此美好的描述，而宝黛独西厢这样的一个在爱情故事发展开始的场面是让我们最神往的。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万物萌发的春天，花瓣簌簌飞落，落到他们的手中，落到他们的书上，两个人静静地共读着一本书，这个时候周围的世界如此的宁静，他们无人打扰，我们多么希望宝玉和黛玉能够永远地共享此刻，如果他们的爱情能够停留在这样的一刻该有多么的好啊。但是呢，故事总是要向前发展，美好的场面呢也总有被打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袭人来找宝玉，宝玉能够享有的这种单独和黛玉在一起读书的时间不会太多，这就象征着宝玉他不可能有完整的属于自己内心的情感，他还要背负家庭的责任。这个时候呢，家里面有事儿了要来找他，宝玉走了以后剩下黛玉一个人又孤零零地站在这大观园中了。那接下来小说就给我们呈现了黛玉在读完西厢记之后她所拥有的一幅美好的画面，那就是这一回当中的牡丹亭艳曲景芳心。如果说宝黛读西厢是宝黛之间爱情的萌芽，那么西厢记对于林黛玉来讲其实还有一种另外的意义，那就是她生命的觉醒。林黛玉是一个有着强大的自我意识的这样的一位女性，过去呢我们总理解她是哭哭啼啼的，敏感多疑的，尖酸刻薄的，这些都是对林黛玉的偏见。林黛玉真正的特点，她真正的独一无二之处是她对生命的理解，这种孤独敏感的特性，这种诗人一般的对世界的理解能力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的，而懂得欣赏和理解她这一点的就是宝玉。这两个青春生命能够在大观园中相遇，能够有彼此的如此深的理解和认同，这是人间极其稀有的一种情感。我们今天读《红楼梦》，我们理解宝黛爱情啊，就要从生命的意义上去理解，否则呢，我们永远只是停留在一种偶像剧一般的啊男帅女美这样的一个层面。其实不然， 我们来到世间呢，对生命理解的程度、理解的层面，也决定了我们对情感的认知层面。为什么宝玉在黛玉死后要出家？为什么黛玉她内心只认定宝玉？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场生命的相遇是极为罕有的，而宝黛独西厢就仿佛他们感情的催化剂，仿佛是让他们更进一步的把心贴在一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而这个环节也走进了黛玉的心中，她对自己的身世、对自己生命的理解也深入了一层。我们来看，在宝玉和袭人走后，黛玉她的心境是怎样的？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西厢记牡丹亭又是如何启发、萌动了黛玉心中那炽烈的生命情感？所以宝黛独西厢呢，在此时就是属于他们俩的秘密。我们知道王实甫的西厢记只是从佛殿棋逢，哎，两个人相遇了，那到哪里结束呢？到草桥惊梦结束，一共就只有16处。张生和莺莺告别是在长亭，长亭告别之后呢，张生一个人踏上了赶考之路，在草桥这个地方借宿的时候啊，他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呢崔莺莺被官兵掳了去，他是吓得大汗淋漓。当他醒来的时候，眼前只有凄凉的月色。这个故事呢，竟然到这儿就戛然而止了。也就是说，草桥惊梦啊，基本上是张生的独角戏，是张生从一场大梦当中醒来，面对自己孤独漂泊的境地。宝黛的爱情故事虽然此刻如此的美好，但它的结局很有可能到头来啊，就是一场梦，就是万境归空。在读过《西厢记》之后，黛玉呢，终于是能够听明白那些戏文了。又见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寸夺，不觉心痛深痴，眼中落泪。我们可以看到，《西厢记》对于林黛玉来说，它不仅仅是给了她一些爱情的叙事角度，更是引起了她对生命的理解。他开始感受到这春天呢，就像人生的时间一样，一往无前的流逝着，自己的美好的青春呢，不知道最后会是什么样子，会在哪里停下。至此，黛玉对世界、对时间、对生命、对爱情的感知仿佛开启了。正是这几句直达他心灵的戏文中的句子，让他终于理解了自己在伤春的背后到底在担忧什么。他联想到了自己的身世，自己呢年幼漂泊，寄人篱下，失去了父母的支持，失去了自己所有的依傍，漂泊在这世间。他的美好青春呢无处安放，他此后的人生也是那么的迷茫。这样浓郁的伤春情绪最终所连结的是黛玉对自己生命的深刻的理解。我们读到这一个层面的时候，才能够理解林黛玉她为什么是一个如此敏感、如此有着自己的生命意识的人。牡丹亭当中的在幽闺自怜，西厢记当中的每日架情思睡昏昏，都是黛玉所感受到的人生苦闷。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宝黛独西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通过前面的剧情，我们了解刘丽娜辞职在家照顾老公一家人，成为了全职太太。当丽娜与闺蜜聚在一起，其他人都在畅谈诗和远方时，她却总因为家务缠身而迟到。故事会怎样来发展？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宁，还有今日影评人马宁来拆解剧情，看剧动心。
1: 家庭的细碎早已织成密网，将刘丽娜缚入茧中，而闺蜜的存在就像穿透后茧的微光。这天，丽娜因为家庭矛盾与丈夫发生了争吵，便找到闺蜜倾诉自己的烦恼。
2: 难办啊，老爷子呢想跟人家一起去住养老院，害得我跟沈清吵一架，沈清跑来。
3: 那你跟沈清没事吵什么吵呀？
2: 哎呀，沈清心疼他爹，意思呢人家要住养老院你就别住了，我天天去看看。哎，天天啊，谁接送啊？他又没时间，那肯定是我。好，我送完他儿子，送他爸，我这一天天我成了他们老沈家的免费司机了。
3: 你这么多抱怨，这么多怨气，我要是沈清我也跑了。
4: 就这时候丽娜其实应该反思一下自己身上有没有问题。
2: 人家老太太都身患绝症了，还有老头子死命往她跟前凑呢。
3: 你看人老太太多优秀，你就应该跟前辈好好学学。
2: 那凭什么我学啊？那沈清不能跟他爸学啊？
3: 沈清大爸以前也是个老鸨吧，老伴去世以后才变成情圣的，你让沈清跟他学学什么呀？
2: 那等于说要换老婆才能开悟啊？那我就是要寿比南山，断了沈清的情圣之路。
3: 你真够绝的你！
2: 老公整天不回家，老公公要去住养老院，儿子又嚷嚷着要出国上学。哎呀，这一个个的都要往外跑。以为我不会啊？我也跑。
3: 今天晚上不回去了啊。
1: 在这方独属于姐妹的小天地里，哪怕只是片刻的停靠，也能让刘丽娜卸下满身疲惫，重新积蓄面对琐碎的力量。在闺蜜的鼓励下，丽娜终于允许自己从全职太太的身份中短暂抽离一晚。没想到儿子的一通电话瞬间将她拉回现实。
5: 老妈，你在哪儿？
2: 马上就回来啊，你先睡觉，别等我。
3: 啥意思？要走呗？
2: 儿子明天上学没人送啊。
3: 多了都1.8米了，没人送他不会自己去啊？
2: 他们学校门口没有直达的公交车。好了，像我们这种儿女心重的，你这个浪荡你不懂。好了啊，
3: 走啊。
2: 啊，
6: 来了一圈传递了什么信息呢？
4: 然后就给人家抛下
6: 了。对，
4: 不是倒完垃圾给人家抛下了。
2: 哎，
7: 还替他好，替他高兴。
2: 嗯，
1: 闺蜜看似揶揄的提醒，让刘丽娜在微风四起的夜晚感到一阵暖意。独守与温柔无缝切换的模式，是他们为彼此兜底的暗语。
8: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聚懂人心。
4: 其实应该女孩这种闺蜜就更多，闺蜜局也会更多一些。
6: 是是是，
4: 对吧？
6: 这也是我们生活中特别重要的部分。
4: 嗯，
6: 排解压力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来源。
4: 嗯，哎，你们之间会讨论什么话题比较多一些？
6: 哎，其实我觉得已婚和未婚的讨论话题特别不一样。
4: 嗯，
6: 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讨论的也不一样。
4: 嗯，
6: 比如说以前呢，可能我印象中很多女孩未婚的时候就在聊一些为情所困啊。
4: 嗯，
6: 那已婚的可能就是家里那些鸡毛蒜皮，要带孩子去报什么兴趣班啊，然后给孩子去哪里做这个儿童保健呀。那这几年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所有女孩所有女人都喜欢聊搞钱，
4: 是吧？
6: 女性意识觉醒了。
4: 对，对吧？
7: 原来都是要谈恋爱，现在不用谈恋爱。
4: 对，
7: 都是搞事业。
4: 哎，但你说到这个呢，我就觉得有很多网友说哈，你看这个恋爱、结婚、生娃，女人在不同的阶段，她的朋友是不一样的。
6: 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哈，因为我自己结婚和生孩子比较晚，我就有一段时间呢感觉我和我的一些闺蜜好像断联了，然后我在朋友圈看到她们活动都是在一块儿，心里有点失落。哎，后来过了几年呢，我在微博上一官宣我怀孕这个消息，我发现我那些朋友全回来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家有小了的婴儿车直接送你，不用买了大件儿啊。另外的就说我告诉你这个孕期要吃点什么保健品，你忽然发现哦，那些朋友他们其实没有走散，
4: 他一直都在，
6: 一直都在，只是由于你人生的阶段可能暂时大家有一个错位，所以好像他隐于尘烟，但是忽然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们又回来了。
7: 对，穿过这些纷繁的现象去看本质的话也挺好理解的，就是人和人脑子想的事儿大方向一致，任务一致，或者感受一致的话就特别容易交流。所以我们老说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缘分里有一个非常强的因素，就是你们俩脑子想的东西是不是有重合，重合度越高那么你们俩缘分其实就会越强，然后到以至于最后再深挖出一些创新的路径来，是去搞钱啊搞事业啊，还是搞点别的来，这些都是基于前面的重合。
9: 但其实你看这个短片当中任何时候丽娜出现了问题都可以有闺蜜的支撑，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最后他这个我是不太赞同的，你闺蜜什么时候你需要人家，你需要倒垃圾了你把人家找来了，你倒完了你行了我走了，你这个浪荡的人你是不懂这个家庭的。
6: 对，我作为一个女性啊，其实我跟您松松绑，就是好多女性朋友跟你抱怨的时候她其实并不是真的要怎样
9: 啊，
6: 你不需要特别，
9: 只是宣泄，
6: 哎，你不需要特别认真严肃想我能为你做点什么，然后这个事儿还给自己内耗出内伤了。
7: 对，尤其是看我们节目的男性观众，刚才马老师的这一段对于女性心理状态的解读请听进去啊。因为男性和女性他大脑结构有差异，就是中间连接左右半脑的那个胼胝体，女性呢是比较粗，男性相对而言是比较细比较长，所以就是交接起来会成本比较高，男性普遍都是任务驱动型的动物。
9: 对，
7: 所以我们天然紧张，
9: 就本身生理结构决定的，这个男性女性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有两种不同的
7: 感受，不一样
9: 感受。
7: 对，
9: 总而言之我觉得你总有朋友做你的倾诉的对象也好，垃圾桶也罢，还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7: 没错。
6: 对，
1: 刘丽娜在闺蜜入股的餐厅聚会时，凭借敏锐的眼光留意到店员服装在面料和设计上的不足，闺蜜随即向餐厅老板推荐了丽娜的改进建议。
10: 三妮姐，丽娜眼睛尖啊，她说咱那服务员那衣服不太合身，上菜的时候那老来回蹭那个杯子和那个盘子什么的，确实不太好啊。
11: 还真是，这个细节可太重要了。
10: 哎呀，但是吧，现在服务员流动性也很快，我们家门口那个餐厅大概2个星期左右就换一波，所以这个衣服也没有办法定制。
11: 是啊，我们之前呢也是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在采购上啊都选的均码，就没选太贵的。
12: 其实简单，就是在那个腰身和袖口那儿加一个松紧，或者是加一个暗扣，哎，就能收放自如了。
11: 我们怎么没想到啊？
10: 姐，丽娜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有活动啊什么的，服装都是她一个人搞定的，是不是？她眼光可好了，
12: 真厉害。
10: 干脆丽娜，你帮姐定制50套吧，我请客。
9: 你看这还是好闺蜜哈，不断的向外界推介她，对吧？
7: 搞点事业。
9: 对，这就是你说的闺蜜一块搞事业。
6: 搞事业。
1: 凭借这份敏锐与专业，丽娜意外接下了为闺蜜餐厅定制服装的工作。没过多久，定制的50套服装在丽娜的亲力亲为下顺利制作完成，而丽娜通过这次给闺蜜的帮忙重拾了对事业的信心。
12: 哎，我正在注册营业执照啊，打算自己开公司了。
10: 可以啊，你以后我们管你叫刘总好了，好不好？刘总
12: 啊，刘总，
11: 刘总，恭喜啊。
12: 谢谢三妮姐，小生意多亏你们关照。
9: 这是好闺蜜的支撑的力量啊。
1: 闺蜜们由衷的为丽娜的精打细算与创业决心点赞，这份肯定让她坚定了重拾事业的信心。

0: 离婚了，心理上先断奶。
1: 就是啊，激情离婚倒霉的都是自己啊。
2: 这俩人还挺成熟的。
3: 对，
0: 而且啊，你吐槽这一个多小时，我总结就一句话：沈星不让你看手机。
1: 那还不严重啊？他手机里要是没有鬼，他为什么不让我看啊？他整个人一个心都在手机里，我都瞄到了，他是在看美女
0: 啊。
1: 网络上的不知名美女还是生活中的实名美女？是他们投资方的项目经理，我见过的，蛮有气质的。看照片。哎呦，长得可以哦。
2: 长得可以还夸一句，
0: 气质也挺好的。
3: 扎心了。
1: 沈清，中年男，没钱没时间没青春，腰还不行，人图什么呀？就算没什么，我看沈清那样子我也烦。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说夫妻之间应该是亲密无间，像个连体婴儿一样呢，还是应该有点个人的空间？
4: 我觉得一家人就应该不分彼此。
1: 那你投资小白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沈清？
4: 我
3: 闺蜜特别清醒啊，总是一针见血戳出问题，
2: 而这个立场特别值得赞许。
3: 对，
4: 哎呀，反正我现在就是一无是处，工作没有，投资又失败，儿子学习费劲，老公又见不到人，你说我
0: 全是槽点。
4: 那小白给了我两张音乐会的票啊，我都找不到人陪我去看。
1: 哎呦，这个最近这个小白出现的频率着实有点高啊。
0: 老实交代，什么来路？看照片。
3: 很警觉。
1: 不问你都不拿出来。
4: 哦，你们看，
0: 还留照片呢。
4: 那，
1: 哟，哎呦，可以哦，那身材秒杀沈清啊，
0: 真的挺帅的。
1: 还
0: 搞游泳的，
1: 肌肉呢？你看这，你这估计太跑偏了。我们是普通朋友。
0: 哎，音乐会我陪你去啊，我要看看这个普通朋友，
1: 好好看看清楚了。
0: 什么心思你是啊？
3: 他说这个他很开心。
2: 对，
4: 我是普通朋友，
0: 没人问他们有什么特殊。
1: 但我什么都不会干啊。你就算是个弱智，我照样爱你，行了吧？
4: 哎呀，幸亏有你们。
5: 当婚姻亮起红灯，丽娜在迷茫与怨气中向闺蜜寻求慰藉，闺蜜们用幽默与智慧巧妙引导，帮她宣泄情绪的同时也进行着温和而客观的分析。这份不离不弃的陪伴与清醒的旁观视角，成为丽娜在困境中找回方向感的重要支撑。
3: 女孩在一块儿就经常可能吐槽的这个槽点会多一些。
2: 对，
3: 吐槽的几率也会更高一些。那当你们会遇到比如说你身边的一个闺蜜像你，哎呀，一个劲儿吐槽某一个人的时候，你们会一般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就听着，还是去试着帮她分析解决？
0: 就是看吐槽这个人是哪某一个人。比如说是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可能大家会一起加入对这个人的吐槽，背后蛐蛐那个人变成了这几个人友情维系的一种手段，
2: 公开声讨。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一般听到的时候，我们会分清对方到底是一个紧急需要解决的一个事件，还是一个发泄情绪性质的一个吐槽。
2: 从我们专业讲，就是信息密度集中在哪儿？
3: 对，
2: 像马老师说的，都集中在关系上，那就还有的思考；都集中在执行上，那就基本上要办事儿，
3: 彻底崩了。
2: 对对
3: 对。
0: 但是这个事儿我之前也反思过。哎，我是在去年生日聚会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因为现在流行测那个 MBTI 人格嘛，我是 ENTJ， 我就发现当年我们室友失恋的时候，人家都知道说啊，第一时间抱一抱，给你一个温暖的肩膀或者拥抱，我每次问的都是，说吧，想让我帮你干什么？是去骂那个男生一顿，还是去帮你挽回？我想的都是特别具体的执行层，就是解决这件事儿。我没有想怎么去解决他的情绪，就陪着他流眼泪也好呀，给他点杯奶茶也好呀。
2: 我跟您一模一样，所以他们管我叫硅钢，钢铁的钢
3: 啊。
2: 就找到我，找我倾泻情绪的，我都会忽略掉，然后直接告诉他这个事儿的关键点在哪。
0: 1、2、3、4、5。
2: 对，执行层在哪里？结果可能有三种，你接受哪一个？哪个概率更大？
0: 然后他说我不想听，我不想听，我现在心里很乱，我不想听你这些。
2: 对，
3: 其实，在你跟闺蜜之间相处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她遇到问题向你求助，这个情况下，你一定要脑子特别清晰。我认为啊，如果是我是先倾听，听完了，共情，然后肯定你的部分，帮你客观的分析问题。我坚决不会帮任何一个朋友做决定，是说这个人要还是不要，因为 我听到的这些信息都是他说的，
2: 对，
3: 我没有跟这个人直接。

0: 别接触，你觉得这人是一二三四五六七都特别不好，我觉得他有九十挺好的，但你没说。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永远只是建议，做决定还是要他自己。
1: 对，这个点就特别好。因为在生活里面，我觉得大概有三类人是不太适合去参与这种调解，
0: 嗯，
1: 甚至可能他们都不太适合做朋友。第一类就是啥呢，就是属于偏见特别强啊，你是我哥们儿，
0: 嗯，
1: 那除了你之外这个世界全错，你说吧，你说什么我都支持你，就这种其实会搞坏事情的。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属于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拿它当那个特别大的事儿，然后他就抓着这一点儿，然后无限放大，也会把事情搞坏的。还有一类人特别可怕，他自己有目的，简单的说就是把你俩搅黄了，我能得到好处，我要么就是开心有优越感，反正把你俩搅黄了对我没有任何坏处，我就开心就好了，那就搅了呗，留着你干啥。
0: 就是您说的那个，就是让我想起了防火防盗防闺蜜，防这种闺蜜。哎，就真的有一类这种人，就是你把他真心当作你的朋友，但是他觉得他过得不如你，他内心有深深的嫉妒。就这种闺蜜，你真的要睁大自己的眼睛，擦亮你的心灵，要看清楚。
1: 对。
2: 刘丽娜和闺蜜约好看音乐会的当天，她一改往日全职太太的装束，让闺蜜眼前一亮。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脱离，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4月1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呦，真甜蜜！
3: 哎呦，你吃什么呢？都甜得慌啊！
2: 哎呦，真浪漫！
3: 哎呦，你这浪漫怎么这个语气呀？
2: 哎呀，太幸福了！
3: 哎呀，你干嘛一惊一乍的呀？
2: 我这是一惊一乍吗？我这是压根儿就没有。
3: 不是，你这个情绪我怎么今天有点琢磨不透呢？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你知道吗，霍儿，我看到别人的男朋友15天制作了一个 AI 的动画短片，复刻与女友从初相识到相爱的点滴。你看那日常约会呀，旅行打卡呀，还有那个白发相伴的想象，哎呀，那么多细节都感动我了。
3: 然后呢？你想表达什么呢？
2: 然后当动画播放到这位别人的男朋友单膝跪地的时候，现实中的他就同步递上了戒指，女友啊瞬间破防落泪
3: 啊。我终于听明白了，
2: 嗯，
3: 后悔结婚结早了。
2: 我后悔没有这样的单膝跪地的求婚。
3: 哎，我跟你讲，你其实羡慕的不是人家单膝跪地的求婚。
2: 怎么不是啊？
3: 你羡慕的是没赶上这么先进的科技。
2: 什么科技呀？
3: 你说的这个不就是现在科技的加持下一种新的表达手法吗？
2: 哎呦，我说的那种求婚的浪漫，谁研究科技进步了？
3: 这可能就是我跟你想法不一样吧。我觉得人家葛九四和李火焰，人家那求婚也挺浪漫的呀。
4: 我们呢给大家鞠一躬，大伙儿呢给我们鼓鼓掌。
5: 是，
4: 这是什么意思呢？
5: 什么意思？
4: 以表尊敬，
5: 嗯，
4: 但是也同样是一种仪式感。
5: 仪式感？
4: 对，生活当中处处都得有仪式感。
5: 是吗？
4: 那咱举例子说，比如说你从出生，
5: 我出生，
4: 出生你到满月，
5: 有
4: 百天，
5: 对，
4: 成人，结婚，
5: 对，
4: 生孩子，离婚，这都得有仪式感。
5: 哦，离婚现在都有仪式感。
4: 哎，离婚都有仪式感了。
5: 哎呦，
4: 知道吗？这什么事儿，生活当中一定得处处充满着仪式感。
5: 你怎么这么有研究啊？
4: 为什么有研究？
5: 嗯，
4: 咱主要就是做这方面工作的。
5: 你
4: 哎，
5: 做什么方面工作的？
4: 我呢，当然咱不是这个离婚的这个策划，
5: 嗯，
4: 但是求婚的策划。
5: 哦，求婚的策划。
4: 哎，求婚策划，我呢就是我这个名片。
5: 您还有名片？
4: 名片今儿没带着，简单跟你说一下。
5: 请您介绍介绍。
4: 我是一位泛太平洋地区求婚策划第一人有限公司负责人经理。
5: 哦，行，问问您，您等会儿啊。
4: 挺长的，我
5: 是很长。您再说一遍行吗？
4: 啊，
5: 您再说一遍。
4: 我是全国地区。
5: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刚才还太平洋的，这会儿就全国了。
4: 哦，不，重来。我是全虹桥地区。
5: 行了，一会儿家门号都出来了。
4: 反正就是咱是搞这个求婚策划的。
5: 啊，就搞求婚策划的。
4: 哎，你怎么样？
5: 这一点我用不上你了。
4: 怎么用不上我啊？我帮你研究研究啊。
5: 不好意思
4: 啊，
5: 我结婚了。
4: 结婚了？
5: 哎，
4: 能离吗？
5: 你这是人话？
4: 这怎么这不是人话呢？有很多都是那样的。
5: 嗯，
4: 就俩人结婚了。
5: 嗯，
4: 但是呢没有求婚的仪式。
5: 哦，
4: 啊，俩人一想怎么办呢？
5: 嗯，
4: 离了吧。
5: 啊，
4: 离了，咱重求，求个婚，有仪式感了，咱再结婚，以后的生活当中也能想起那些甜蜜的片段。
5: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4: 有的是这样干的。
5: 你这话说的太大了。
4: 嗯，
5: 哦，没有你策划，人家就不能求婚了。
4: 嘿，他们求婚跟我策划出来能一样吗？
5: 有什么不一样的？
4: 这样，我给你举个例子，
5: 嗯，
4: 拿咱那个成功案例跟你说说。
5: 你有什么成功案例啊？
4: 上回有一小两口，
5: 嗯，
4: 俩人说求婚，他们俩共同爱好是什么呢？
5: 什么呀？
4: 都喜欢这个海洋动物。
5: 哦，海洋生物。
4: 哎，喜欢海洋动物。
5: 嗯，
4: 我就一琢磨，喜欢海洋动物呢，
5: 嗯，
4: 就把求婚的仪式给他们安排在海洋馆的这个海豚表演现场。
5: 哟，您别说，这还真符合他俩。
4: 您琢磨
5: 啊，
4: 海豚表演现场
5: 啊，
4: 他们俩在这观众席中坐着呢，
5: 啊，光看着呢。
4: 这是海豚的表演
5: 啊。对呀，
4: 海豚噌跳上来了。
5: 哦，
4: 脑袋顶一球。
5: 有，
4: 这个球就在缓缓下降的时候
5: 啊，
4: 啪，
5: 干嘛？
4: 炸开了。
5: 哦，炸开了，
4: 打里边飘下来一个钻戒。
5: 哟，
4: 正好掉到这男的手里。
5: 嗯，
4: 这男的把钻戒给女朋友戴上，两个人甜蜜相拥，求婚成功。
5: 哎呦，别说， 还真挺浪漫的，
4: 多大能耐！您
5: 不是，不怎么就这么巧啊？这个
4: 这事儿能
5: 那球就叭就炸开了，
4: 这能是巧吗？
5: 啊，
4: 这都是咱设计好的，
5: 哦，排练过的呀，
4: 得有托儿。没有托儿能行吗？
5: 这还有托儿？
4: 那都是托儿。
5: 你怎么能就啪？这太准了，就啪就炸开！你看看，
4: 你说球怎么炸开？
5: 对呀，
4: 哎，狙击手，
5: 狙击手，
4: 哎，狙击手，这排练。
5: 哦，这还得排练？
4: 对，当然得排练了。
5: 嗯，
4: 必须得排练，保证
5: 太危险，
4: 保证万无一失。
5: 但各位您别说啊，他这几个点还真挺浪漫的。
4: 咱有浪漫的点，
5: 别说，还真有事找你。
4: 这位有事找我，
5: 有事找，还真得求着你了。
4: 咱的关系不用说，你说什么事吧？哎，
5: 就我表弟最近呢也想求婚。
4: 表弟要求婚，
5: 他找我问我有什么创意，这不正好你这不创意多吗？
4: 给来那举一手来行吗？
5: 不行不行不行，惜命，您别太危险呀。
4: 他那个举手不行
5: 啊
4: 这样，
5: 嗯。
4: 你表弟啊都有什么这个个人爱好个人特征，你简单我介绍介绍。
5: 我表弟和他女朋友啊俩人都喜欢这个极限运动。
4: 好了，
5: 还有这个我还没说完呢。
4: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嗯，不用说了。
5: 哦，这就行了。
4: 行了，但是啊
5: 啊
4: 得你们仨一块去。
5: 我们仨
4: 我给你设计，
5: 我怎么还得去？
4: 你得帮帮忙，他不是你表弟吗？你给自己表弟帮忙，这不应该的吗？
5: 是应该，是我去无所谓。
4: 你想想啊
5: 啊啊，
4: 极限运动，攀登珠穆朗玛峰怎么样？
5: 哎呦，这可极限，这个
4: 好吗？
5: 这好，
4: 你们仨，
5: 嗯，
4: 带着护具，
5: 嗯，
4: 攀登这个珠穆朗玛峰，
5: 嗯，
4: 你们攀登到4000多米的时候，
5: 哦，半山腰，
4: 这阵儿呢，
5: 嗯，
4: 要发生雪崩，
5: 啊，
4: 知道吗？
5: 要发生雪崩了，
4: 情况非常紧急，
5: 太危险了。
4: 这个时候，他们俩发现他们俩就带了一套护具，
5: 就一套，
4: 怎么办？
5: 怎么办呀？
4: 这个时候，你身为大舅哥，
5: 哦，我大舅哥了，
4: 你把那套护具给他的女朋友，
5: 就嗯。
4: 只能是这样，他表弟带着自己的护具，
5: 嗯，
4: 他们俩唰滑雪速降。
5: 哦，是
4: 在速降的途中，你表弟来一后空翻。
5: 哟，还后空翻，
4: 哎，不偏不倚的
5: 啊，
4: 翻下来正好把这戒指就戴在他女朋友手上了。两个人下来之后说一些感动的誓言
5: 啊，
4: 两人非常浪漫的就把这个求婚仪式给解决了啊。
5: 不是，
4: 嗯，
5: 那我呢？
4: 你就在4000多米待着呢。
5: 我被埋了是吗？
4: 那没办法呀，
5: 你凭什么？
4: 为你们的爱情我付出一切。
5: 你凭什么付出我呀？我死那像话吗？
4: 他不你表弟
5: 吗？那也不行，你这太危险了，你这个
4: 怎么讲？
5: 这跟举手不一样吗？这个
4: 不，但是我那想，
5: 你这还没说完，你听我说完行吗？
4: 你说，
5: 他喜欢这个极限运动，还有呢？
4: 还有什么？
5: 他俩还喜欢钓鱼。
4: 行，
5: 不是
4: 钓鱼有了，
5: 没说还有呢。
4: 钓鱼有了，钓鱼是真有了。我跟你说，钓鱼这个提前我就想过。钓鱼没问题了，
5: 是吧？找个地儿，
4: 海河
5: 啊，这行。
4: 海河夜景也漂亮
5: 啊，漂亮。现在
4: 俩人都哎做好了，
5: 嗯，
4: 哎钓着鱼
5: 啊，就钓上了。
4: 哎，正好你表弟钓来这条鱼，鱼嘴里就钓着这个求婚钻戒，
5: 这还真好，这个
4: 这浪漫吗？
5: 不是，我有个问题啊，
4: 什么？
5: 您这个好是好，
4: 嗯，
5: 但怎么保证钓上这条鱼呢？这鱼嘴里边还有这戒指，
4: 这个，
5: 嗯，
4: 这咱当然得保证了。
5: 你怎么保证的这个？
4: 还有托儿，
5: 哦，这也有托儿。
4: 这你没托儿，你能弄了吗？
5: 哦，也是安排好的，
4: 必须安排好人。
5: 这怎么安排呢？
4: 就到时候你啊，
5: 哦，还有我，
4: 对，得有你。
5: 哦，大舅哥嘛，
4: 很简单，
5: 嗯，
4: 就是在水里，
5: 嗯，
4: 看好了，你表弟这个鱼钩下来，
5: 哦，
4: 你把那鱼给挂上，
5: 明白了，
4: 就这么简单。
5: 这简单，这简单，这行，
4: 是不是？
5: 行，
4: 你准备好啊？你呢，在水里啊，你首先你先潜伏4个小时，然后呢，下来之后，
5: 哎。先别勾了，
4: 嗯，
5: 那我问一下啊，
4: 嗯，
5: 你们有没有联系那个捞尸队的呀？
4: 联系捞尸队干嘛？
5: 废话，4个小时，那谁憋了4个小时？那不死里边了？
4: 我都给你想办法了，
5: 嗯，
4: 你带着那个护目镜，带脚蹼，
5: 脚蹼，
4: 背着那个氧气瓶，
5: 哦，这行，
4: 前面抱着煤气罐，
5: 行，
4: 都抱好了。
5: 那我到底是淹死的还是毒死的呀？
4: 什么毒死的？那煤气罐，
5: 谁抱煤气罐子在水里边？
4: 氧气瓶那个氧气不够用的，我先给来个大点罐子装。
5: 那也不能煤气罐，
4: 是那里是罐是煤气罐，它装的不是煤气，
5: 那是什么呀？
4: 氢气。
5: 氢气，
4: 哎，装氢气，你
5: 好吗？我一会儿飘起来了，
4: 对，飘起来好啊，飘起来就改这个热气球婚礼了。
5: 行，缺你的，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这也不行，
5: 您这都不行，都不靠谱。不是，咱就没有那种又浪漫又不危险？
4: 我想想啊，
5: 有吗？
4: 真有一个，这是当年啊，我结婚的时候想用的这个求婚方案。
5: 哦，你自己用的，
4: 舍不得给你。
5: 你就给我吧。
4: 但是你表弟啊，咱说也是我表弟。
5: 哎，那肯定啊，咱关系好。
4: 把这给你，
5: 这给我了。
4: 这个就很简单了
5: 啊，
4: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这个
5: 太大的危险，
4: 俩人在地铁里。
5: 哦，地铁里，
4: 地铁里，
5: 这没我了吧？
4: 这个地铁里没你
5: 啊，地铁里没我。
4: 哎，地铁里没你、啊，
5: 危险。
4: 哎，两个人一块儿走上地铁。
5: 嗯，
4: 这时候车厢里，
5: 嗯，
4: 一个人没有，
5: 没人。
4: 设计好的，
5: 哦，
4: 提前这个车厢先清场，
5: 咱给包了。
4: 哎，咱这地铁有人。进入地铁车厢，
5: 嗯，
4: 俩人正站着呢，
5: 嗯，
4: 突然间，
5: 嗯，
4: 地铁有个急刹，
5: 哦，急刹了，
4: 停了，
5: 哦呦呦呦呦，
4: 哎，然后表弟的女朋友，
5: 嗯，
4: 脚底下没跟，
5: 嗯，
4: 要摔倒，
5: 嗯，
4: 就在摔倒这瞬间，
5: 嗯，
4: 你表弟上去，挽住他的腰，
5: 嗯，
4: 这手拿着手机来，
5: 嗯，
4: 时间正好是13:14，
5: 13:14，
4: 然后往右一滑，
5: 啊，
4: 是一张钻戒的照片，
5: 哦，
4: 再往右一滑，钻戒吧嗒。掉在地上了，
5: 哎呦，还有小魔术，
4: 哎，加一小魔术，
5: 正、哎、好，正好，正好。
4: 然后你表弟把钻戒捡起来
5: 啊，
4: 戴在他的女朋友手上，
5: 啊、
4: 两个人誓言说完以后，
5: 嗯，
4: 相互拥吻，求婚成功。
5: 你呀、啊，我跟你说吧，
4: 这个、简单多了。
5: 你早把这个拿出来，还说什么呢？这个，这真浪漫，这个
4: 这就挺好。
5: 哎，有个问题啊、哦，
4: 什么问题？
5: 那怎么能保证在13:14的时候来个急刹呢？
4: 嗨，咱不说。地铁咱有人
5: 啊，是我知道。
4: 你提前进入轨道
5: 啊，
4: 在13:14的时候，你站在地铁前面，
5: 哦，
4: 用你的身体
5: 啊
4: 挡住地铁
5: 啊，去你的！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6: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呀，你说、
2: 嗯、
3: 这求婚需不需要仪式感？
2: 那必须有啊！
3: 我觉得啊，也不用、
2: 嗯。
3: 你说两个人真心相爱就行了，干嘛搞那么复杂呢？
2: 那可不是复杂啊！霍儿，我问问你，你说你最开始确定恋爱关系，你需不需要告白吧？
3: 那肯定需要。
2: 对呀、啊，那两个人确定恋爱关系了，你需不需要告知你周围的亲朋好友呢？
3: 那肯定需要。
2: 恋爱纪念日需不需要庆祝？
3: 需要。
2: 那求婚怎么就不需要仪式了呢？
3: 需要。
2: 是吧？
3: 说得很有道理。
2: 这一系列的程序都不能少，少了一个程序啊，那就容易出问题。
3: 不是，可关键是现在没有人会少这些程序的。
2: 怎么没有啊？何欢和陈嘉楠他就有啊。
3: 是吗？
2: 嗯，没公开恋爱关系，你看这不就让老板蒋诗萌误会了吗？
7: 吓死我了，幸好你反应快。哎，你说咱公司为什么不让谈恋爱呀？
8: 他说怕影响工作，我看就是怕影响他心情。
7: 也是，他心情要不好咱都没工作了。
8: 行了，这样、
7: 嗯、
8: 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他，这样你等我一会儿啊，一会儿咱俩一起去饭店。
7: 好
8: 啊，
7: 一会儿见。

0: 记得你。把人打扫一下吧啊！还有事没？没事，赶紧出去吧。
1: 老板，生日快乐！
0: 这是啥呀？
1: 衬衫。
0: 小李呀、啊，咱公司就是做衬衫的，你还送我衬衫？
1: 老板，这件衬衫不一样，这是我用四件 L 号衬衫硬给你改成了一件四个 XL 的。
0: 费心了啊！
1: 不费心，老板，你打开看看，如果小的话，我再改造。
0: 现在请你去人事办理离职。
1: 不是，老板，你打开，你看一下，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
2: 小李，知道人事，我带你啊。人事现在
0: 找我有事儿啊？
2: 没事，老板，就是路过过来看看您，老板。
0: 那刚才在走廊。不看过了吗？
2: 那个老板呢？不是，那个看你这花吧，我快枯萎了，我给你浇点水，浇。
0: 浇啥呀？那是开水。
2: 怎么，小老板？
0: 没事，假花、哎。你是不是跟小李一样来给我送礼的？
2: 没有，我绝对来不是给你送礼的。
0: 瞎说，我都看见了。你裤兜里鼓鼓囊囊装的啥？
2: 不是，这溜溜球，老板
0: 拿出来。
2: 不是，这真不是，这真不是，老板。
0: 你跟我，你还有啥
2: 这真不是，老
0: 板。哎呀，你这鸡巴呀！我过生日，你这么用心吗？
2: 不是，老板，你听我给你解释。
0: 啥也不用说了。为了得到我，你这是下血本了。
2: 这个呀，是送给我女朋友的。
0: 我答应你了吗？我呀，我答应你，答应你了吗？讨厌！
2: 哎呀，老板，不是你，
0: 行，我答应你了。你下次啊，
2: 你别
0: 千万你别送这么贵重的东西。
2: 你别锁呀，老板！
0: 讨厌你，真行！你这，我接个电话。喂，啊，我跟我对象在一起呢。啊，好，我现在就下来。嗯，
2: 谁呀？
0: 快递。
2: 你跟他说这个干啥呀？
0: 你不想让外人知道啊？没事儿，那我不说。你看你那样。
2: 不是老板，你能吗？
0: 你就在这儿等我啊，咱俩一会儿吃饭去。
2: 不是老板，你听我。
0: 大林子家常菜，老好吃了。
2: 俩事儿，换饭店找戒指。
0: 何欢。
3: 你干嘛呢？哎，我看老板都出去了，咱俩也走啊。
2: 这样，亲爱的，暂时可能走不了了，你先去王老六饺子馆等我。
3: 王老六，这怎么还换饭店了呢？你刚才不是说要给我一个惊喜吗？是什么呀？
2: 没惊喜。
3: 没惊喜？哎呀，你就告诉我吧，你快点，我都等不及了。哎，
2: 真没惊喜，真没惊喜。
3: 何欢，我生气了。
2: 哎呀，江南。有惊喜，咱俩在一起你说三年了吧。
3: 嗯，
2: 我爱你如初。你把电脑拿着。
3: 不是，何欢，你有病吧？咱俩处三年你就送我一件衬衫啊？再一个，就这号我能穿吗？
2: 你就当风衣穿。
3: 你这跟个大被窝似的。
2: 不是，来不及解释了，一会儿和你解释，赶紧走。
3: 何欢，我就觉得你风一阵雨一阵的，你到底想干嘛？
2: 快点走吧。

0: 什么时候喜欢我的你？到底喜欢我的哪里？你是否把我当作唯一？你感受一下我的呼吸，你让我 very happy， 你啥时候进来的？刚进来。
1: 那个老板呢、啊、你今天不是过生日吗、啊、我呀来给你送个礼物，刚刚让小何比划比划大小。
2: 对对对对，
3: 这得有十叉 L 吧。谢谢你帮我叠起来吧。
1: 哎，好嘞好嘞。
2: 小陈送的也多好，老板，这小陈真的工作好，这送礼物也用心。这
3: 没有你用心。
2: 不是，你咋还给戴上了呢？
3: I like
2: 你 like 你不合适啊。
3: 这还不合适，这多合适啊。
2: 不是老板，你这样，我换一个，我明天给你换一个行吗？
3: 干啥呢？当着外人面你就磨磨嗖嗖的，就不能等回家的。
1: 哎，
3: 就你送的那个、玩意儿啊，但凡早来五分钟可能都被开除了
1: 啊。
3: 不过没关系，我心情好。
1: 心情好？老板什么事心情这么好啊？
3: 我跟你说、
2: 哎、老板什么事心情好？这小陈跟你有什么关系？老板，我跟小陈聊聊工作。
3: 好，
2: 工作，
3: 工作最重要、啊、
2: 对对，你工作你做你走
1: 我往哪走啊？老板好不容易心情好，那上回说提拔我做经理的事儿，我今天再给他拱一拱，那不就成了吗？再一个你不知道，小李刚才上人事部了，这公司不定咋回事呢。起来吧。
2: 不是，那两码事
1: 啊。老板呐、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2: 呀，老板呐，老板就是看新闻呗。
1: 啊？
2: 新闻上说今天是世界闭嘴日。这样，咱仨玩个游戏好不好？谁说话谁是小狗，三二一开始。
3: 哇，我输了。
2: 你是跟你玩游戏咋这么没有体验感？你重来行吗？
3: 何欢，我想跟小陈增进一下感情，你在这一会儿一句的干啥呢？你在这儿
2: 不是，老板，主要是我也想和小陈增进感情啊。
3: 是，你也想跟小陈增进感情。
2: 没事啊，
1: 我俩都不怎么熟，
2: 一点不咋熟，一点事儿没有
1: 啊。
2: 对，
3: 那你跟人家增进什么感情呢？
1: 那你跟我增进什么感情呢？你这都给老板整误会了。
3: 是啊，你都给我整误会了。
2: 哎呀，
3: 咋的了？你这是啊？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啊。
3: 你要真没事，你去给我浇浇花吧。
1: 你去给老板浇浇花吧。
2: 行，
1: 老板
3: 啊，
1: 你跟我说实话
3: 啊，
1: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3: 这都被你发现了。
1: 你跟我说这人是哪儿的呀？
3: 咱公司的。
1: 咱公司不是不让谈恋爱吗？
2: 哎，对呀，老板呐，
3: 啊，
2: 咱们公司不是不让谈恋爱吗？这规定是你定的呀。
1: 对呀，我规定的是员工跟员工不能谈恋爱，我没规定员工跟老板不能谈恋爱呀。不是，那你这规定就有点只许州官放火。
2: 你不许百姓点灯啊。
1: 对呀，
3: 行，听你的，这条规定就此作废。
1: 太好了，
2: 不能作废。
3: 你有病啊。
2: 不是，我是
1: 你先别说话，老板，
3: 啊、
1: 我跟你说实话吧，
3: 啊、
1: 我在咱公司也处了个对象。
3: 妈呀，还有意外收获呢！你处多长时间了？
1: 我处三年了，你呢？
3: 从我这儿论呢，刚一天都不到，但他啥劲喜欢我的不得而知。
1: 哎呀，我跟你说，找对象啊，就得找个喜欢自己的。
3: 说的太对了，我本来合计呀、啊，结婚找你当伴娘，但你肯定接我前头了。
1: 我接前头啥呀？我这接处三年不定咋回事呢？
3: 那你正好等等我，咱俩一起结。
1: 太好了，省钱不说还热闹。
2: 行啊，你俩就这么定了，也不问问新郎同不同意啊？
1: 不同意，腿打折。
3: 这干啥呢？
2: 提前适应生活。
1: 哎呀，你上那边，
2: 你俩能不能不聊了？这是在
3: 陈儿啊，还定了，咱俩一起结，
1: 一起结。老板，你这下到底谁呀？
3: 我对象啊。
2: 哎，在这大蚊子。老板，看见没？有蚊子，走走走，赶紧出去，这屋蚊子太多。
1: 大冬天的哪有蚊子呀？你上那边去。 老板，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快点告诉我，你对象到底谁？
3: 我不说了
1: 啊，
3: 我怕我对象不好意思。
1: 你这咋的？
3: 那你对象是？
1: 我对象是。
2: 上哪？
4: 哎呦我天老爷，
2: 大蟑螂！老板叫人走，这屋有蟑螂，这要不走公司都得废，赶紧走走走，这样我背你俩走走走走上车。
1: 欢呐、啊、你在这忙到啥呢？
2: 不是，沙发后面真有，你俩过来。
1: 我跟老板在这唠会儿嗑，你看这家给你嘚瑟的，
2: 快点来看。
3: 别这么跟他说话，说不定以后还得叫姐夫呢。
2: 这么大意思？
1: 叫啥姐夫呀，我比你小，
3: 你叫我姐也行。
1: 姐，这是我对象何欢。你干啥呀？快起来快起来，别在这找蟑螂了，你赶紧起来吧，老板都答应咱处对象了，你还有啥不好意思的呀？老板、哦、我跟你说，今天这事儿啊真得特别感谢你。
3: 我俩呀
1: 都处三年了，一直都不敢公开呀，尤其是上下班那都不敢一起走，那大冬天的我开车他骑摩托车，那家到家给俩耳朵冻通红。这下好了，终于不用再瞒着了，哎，真高兴。哎，你也跟老板说两句，你去感谢感谢老板，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说
2: 老板呢，我说实话吧，我
3: 恭喜恭喜恭喜，三周年是吧？
1: 嗯，
3: 哎呀真好。那个我你过来，我跟小陈说两句啊。陈儿，那个首先先祝你三周年快乐啊。
1: 谢谢。
3: 你俩三周年我也没准备啥、你这样，这个呢也是别人送我的衬衫，我穿不了、你俩改吧改吧当被罩吧、然后去吃个饭好好庆祝一下子
1: 呀、你这里头怎么还有个戒指盒呢？是不是你对象送给你的呀？你就告诉我你对象是谁呗。
3: 小李。
1: 小李，
3: 妈呀，人事啊，千万不能开除他。

0: 帧光影，定格北京岁月。一段记忆藏着城市温度。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后一定会在一起的，这是最重要的。我想爸爸知道也会高兴。
2: 从胡同街巷到城市新貌，从黑白胶片到彩色银幕，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启幕之时，我们一起与经典同行。经典同行，
0: 时光漫游机特别策划，文艺回响，光影里的北京记忆，光影里的北京，让经典照亮当下，让光影温暖生活。4月16日至22日，敬请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不见不散。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4月1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呦，哎呦呦呦！
3: 怎么了？这是腰闪了？
2: 什么腰闪了？我在感叹。
3: 感叹什么呀？
2: 就你刚才跟我说完，那大数据就给我刷了一堆呀、啊，这个求婚的视频，我就看到了，在热闹的求婚现场里，有很多单身青年露出了羡慕的目光。
3: 哦，你说的是你自己吧？就当时你朋友求婚的时候，你就是那个就投去羡慕目光的那个单身吧？
2: 那可不嘛，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呢。
3: 哦，单身贵族
2: 啊！我当年看到身边朋友陆续求婚成功，
3: 嗯，
2: 我心里就不是滋味儿，那是羡慕
3: 哦，
2: 嫉妒，
3: 嗯，
2: 还有
3: 恨。你恨你自己呀？怎么没早点找个女朋友呢？
2: 哎，你说恨那不是我、
3: 啊、
2: 说的是窦晨光和常鹏旭。
3: 他们怎么了？
2: 这窦晨光啊，为了求婚把一家拉面馆都包下来了。
4: 非常高兴又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给您表演相声。我们俩呀，我不是，哎，你过来，干嘛呀？你干嘛呢？
5: 不是，你看
4: 啊，
5: 那儿有一对甜蜜的情侣，
4: 嗯，
5: 我给他们拍个照。
4: 你拍什么照啊？这说相声呢，
5: 我有用。
4: 哼，你有什么用啊？
5: 回去以后啊，我就发个朋友圈，
4: 嗯，
5: 我就写他俩，
4: 嗯，
5: 我就写秀恩爱死得快，死得不快用脚踹。
4: 我看你就该挨踹了，知道吗？啊，人家招你了，惹你了？
5: 招我了，他气着我了。
4: 哎呀，
5: 他嘲笑我。
4: 他怎么嘲笑你了？
5: 他有女朋友，
4: 啊、哦，
5: 我没有。
4: 哎，不就没有女朋友吗？再说单身挺好的。
5: 你别说话。
4: 怎么了？
5: 单身好什么呀？单身好说不好听。
4: 这有什么不好听的呀？
5: 谁见着我就单身狗，单身狗，多难听。
4: 这不跟你开玩笑呢吗？
5: 你不光叫单身狗，
4: 还有别的叫法吗？
5: 叫的多了。
4: 还叫什么？
5: 到法国叫 Santa Shell， 到泰国叫 Bill 吗？到了香港叫汪 Sir。
4: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哎，怎么了？
5: 我是被女朋友遗弃的。
4: 什么叫遗弃呀、啊、
5: 有理由的离开叫分手，
4: 嗯，
5: 没有理由的离开就叫遗弃。
4: 哦，就说你被人踹了呗。
5: 嗯，他们把我给踹了。
4: 谁把你踹了？
5: 他们。嗯，
4: 你还是被群殴的。
5: 不是，哼，我就我打包一块，我跟你说的。
4: 不用打包，把包拆开，拆开一个一个说。
5: 那我要说了你不许笑话我。
4: 兄弟，你说什么呢？咱们俩这关系我能笑话你吗？你说出来，
5: 你让他们笑话笑话你。不是，你们这都什么心态呀、啊？你们这都是
4: 说出来就好了。
5: 那我说了啊，
4: 哎，说破无俗。
5: 记得我第一个女朋友，
4: 嗯嗯，
5: 我们俩认识是在一个春天。
4: 哦，春天，
5: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
4: 嗯、
5: 冰雪消融，又到了海龟交配的季节。
4: 你把动物世界关了，
5: 我给你营造一下氛围。
4: 不用氛围，你说说细节。
5: 到现在，
4: 嗯，
5: 我都记得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感觉。
4: 什么感觉？
5: 一种父爱的感觉。
4: 哎呀，这感觉挺别致呀。
5: 他的笑声是那么的好听，
4: 嗯，太有父爱了。
5: 他的毛发是那么的浓密，
4: 那叫头发。
5: 嗯
4: 嗯，
5: 他那个就叫毛发。
4: 那行，毛发毛发。嗯，
5: 坐在我旁边，
4: 嗯，
5: 我就看着他，我就感觉一团毛毛里长了一个脸脸，
4: 这是一只藏獒吧？啊，你看着它你不害怕吗？
5: 害怕什么呀、啊、我妈说了。
4: 你妈说什么呀？
5: 找女朋友就得找长得丑的。
4: 哎呀，
5: 放心。
4: 哦，你心态挺好。
5: 对不对？但是时间一长我就发现她开始变了。
4: 不是，她怎么变了？
5: 她居然问我。
4: 她问你什么呀？
5: 窦晨光。
4: 什么口音啊？
5: 我问你，我跟你妈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了？
4: 你怎么说的？
5: 那还用问吗？肯定先救我妈呀。
4: 先，哎呀，太漂亮了。
5: 我妈说了，世上只有妈妈好。
4: 那是给你唱儿歌呢。
5: 这姑娘当时也特别感动。
4: 是吗？
5: 姑哟，姑蛋，思想有多远，你跟个姑多远。
4: 哎呀，生气了，赶快劝劝。
5: 我妈说了。
4: 你妈又说什么了？
5: 女孩生气不用哄，拉过来强吻就对了。
4: 要强吻？
5: 趁她正哭着呢，我上去咣咣咣咣咣咣咣当，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当我从医院醒来，
4: 这就被 KO 了，这就哈。我说你怎么什么都听你妈的呀？
5: 废话啊！我不听我妈的，我听谁的呀？打小我就听我妈的。
4: 是吗？
5: 我就是我妈的小可爱。哎呦，我就是我妈的小宝宝。呀呀呀，我就是我妈的小了白了兔。
4: 小小什么？
5: 小了白了兔。哇，
4: 白了又了白，两了枝了耳了多了竖了起了来，
5: 爱了吃了萝了菠了合了心了菜，蹦了蹦了跳了跳了真可爱。
4: 走，
5: 你也是你妈的小宝宝。
4: 谁是小宝宝啊？啊！我说你都26了，不能做妈宝，你得有点自己的主见。
5: 我就决定啊，我在虚拟的世界里寻找我的爱情。
4: 哦，这还有网恋呢。
5: 嘿，第二个女朋友就是网恋
4: 啊！你快说说。
5: 第一次看见她是在视频里聊天
4: 啊，视频聊天，
5: 她长得特别好看。
4: 是啊，
5: 梳着两个麻花辫，
4: 很清新，
5: 扎着一个马尾辫，前面离子烫，后面烟花烫。
4: 哎呀，这就是个遭雷劈的脑袋呀！
5: 不许你侮辱她啊！他就是我的小哪吒。
4: 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英雄小哪吒。
5: 我们俩过得特别的幸福。
4: 是呀，
5: 在网络的世界里双宿双飞。
4: 哎呀，太浪漫了。
5: 后来有一天他说要跟我玩个游戏。
4: 跟你玩什么游戏呀？
5: 他说让我们两个人呀，谁也不要联系谁，谁如果先联系谁，谁就算输。
4: 这个游戏太有意义了。哎，后来你们俩谁输了？
5: 那我能输吗？我是谁？我是我妈的小了白了兔啊。
4: 太漂亮了。
5: 我不可能我联系她。
4: 对，
5: 我压根我就不理她。
4: 不理她。
5: 后来过了一年我才反应过来，我是不是被骗了。
4: 哎呀，你这个反应真是太机智了。
5: 不行啊，我得上她家，我找她去。
4: 你找人家干嘛去？
5: 到他们家门口，我梆梆梆一敲门，门一开出来一个男的。
4: 谁呀？
5: 她老公。
4: 老公？
5: 嗨，哎呦，你好帅哦！我可以和你老婆玩个游戏吗？滚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好，又进医院了，这是。
5: 当我从医院醒来，走出医院的当天，
4: 哎，你能走出来就不错呀！
5: 我就碰到我第三个女朋友。
4: 我说咱能歇会儿吗？咱。
5: 啊，干嘛呀？这姑娘我跟你说，我太喜欢她了。
4: 又喜欢？
5: 长得可好看了。
4: 是吗？
5: 特别好看。你知道我最喜欢她什么吗？
4: 你最喜欢她什么呀？
5: 我最喜欢她那个瓜子脸。
4: 瓜子脸好看，
5: 尖儿朝上，
4: 对，
5: 中分烫个大波浪。
4: 这不是，你先等一会儿。瓜子脸，尖儿朝上，这是个雷震子吧？
5: 就是她这个发型梳中分特别好看。
4: 对，这脑袋只能梳中分呐。
5: 你别管什么发型，我喜欢不完了吗？
4: 对，你喜欢喜欢。
5: 哎，省得夜长梦多。第二天我就决定我向她求婚。
4: 我这就要求婚了。
5: 对呀，为了让求婚变得浪漫一点，我包了一家兰州牛肉面馆。
4: 对，不是，你包了个哪儿？
5: 兰州牛肉面馆，
4: 好高端的地方，
5: 给她个惊喜。
4: 是，
5: 就要在这种意想不到的地方。
4: 哎，
5: 对，
4: 这姑娘想死她都想不到啊。
5: 召集我身边的朋友们，让他们给我做见证者。
4: 是呀，
5: 给他们做动员。哎，谢谢大家。感谢大伙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见证我的幸福。份子钱都带了吗？来随一下。
4: 不是，要点脸行不行？求婚没有要份子的。
5: 哦，求婚就不随份子了。
4: 不要份子。
5: 哎，不用不用不用份子了。但是每个人一定要盛装出席。
4: 还盛装？
5: 哎，女的穿那个晚礼。
4: 对
5: 啊，男的都穿那个带屁帘的西服。
4: 对，那叫燕尾服。
5: 燕尾服。
4: 对。
5: 哎，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高脚杯，
4: 喝的红酒，
5: 82年的面汤。
4: 哎呀，
5: 都挂杯，
4: 你那就是长毛了。
5: 这姑娘进门的一刹那，我就要用我的魅力我去征服她。
4: 你有什么魅力呀？你
5: 别说话啊！这姑娘进来了，
4: 我这就来了。
6: 亲爱的，
4: 你看谁呀？你往那儿看。
6: 亲爱的，来呀，快活呀。

0: 愿。唱完这首歌，我冲着这姑娘，我单膝跪地，
1: 对，
0: 手捧鲜花，我就告诉她，我说：“亲爱的，嫁给我吧。”
1: 好，
0: 说完这句话，你再看这姑娘，
1: 她说什么？
0: 热泪盈眶，哎呦，含情脉脉，她就看着我呀。
1: 她怎么说呀？
0: 鼓打，哎呦哎呦哎呦，
1: 又挨打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呦，你看看他选这求婚的地方吧。他不单身谁单身呢？
5: 哎，我觉得他这地儿就挺实惠的。
4: 实惠什么呀？满屋子牛肉汤的味儿。
5: 哎，你想想、这说明咱生活富足了。
4: 哦，
5: 哎，还能吃上牛肉了。
4: 你行啊，我们女生要的不是这个，我们要的是鲜花、红酒、牛排，外加悠扬的钢琴曲。
5: 不是，我问问你、就你说的这些，这牛肉拉面店里不都有吗？
4: 哪儿有啊？
5: 鲜花有没有绿绿的葱花？
4: 哦，
5: 红酒有没有料酒？牛排，牛肉拉面馆
4: 子，你给我整一清二白呢！
5: 我就问问你，是不是满足了你所有的需求？
4: 不行，我们要的那个氛围要浪漫。
5: 哎，你说的那个浪漫呀、我觉得也不是所有女生都追求浪漫，
4: 是吗？
5: 你比如说我一个朋友，当天晚上她男朋友求婚，那姑娘有点开心
4: 啊，
5: 喝的是个酩酊大醉，晕晕乎乎就答应了。
4: 呵，
5: 后来酒醒跟我们说：“哎呀，好像有点答应早了。”
4: 哎，这都怪这酒吧上头了，然后就昏了。
5: 但是人家现在这依然很幸福，用他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俩人凑一起呀、正好。
4: 我怎么觉得你说的不是他们呢？
5: 谁呀？
4: 李伟健、武斌呐？
5: 怎么着？
4: 他们这不也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观念下闹出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事儿吗？
6: 谁看见我那搭档了？您看见了吗？该演出了不上场，这就是没好做。忙什么呢？这不快结婚了吗？正到处散呢，散发请柬呢。啊啊，行行行行，快站这儿站这儿站这儿、干点正事儿吧。啊，
7: 哼，挑眼了啊，
6: 兄弟
7: 啊。你那会儿我给你单背着呢，
6: 那你瞧，挺精美。
7: 那当然，你是贵宾嘛。
6: 干嘛？
7: 嗯，
6: 请我当新郎啊？
7: 哎，我请你当新郎像话吗？请你当伴郎。
6: 哦，半个新郎。
7: 哎，兄弟见面分一半怎么着？咱别逗行不行？
6: 得，给你道喜啊！
7: 光
6: 道
7: 喜就完了。
6: 道喜道喜，
7: 光道喜就完了。
6: 怎么着？哟。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7: 你这话问的就多余。咱俩这关系，你不意思意思，那显然你多不够意思。
6: 意思意思意思意思，
7: 完了，就二百，
6: 啊！我这演出服就这些钱。
7: 你这不像话啊！咱俩这关系，二百块钱，这说得过去吗？你再翻翻，你再翻翻。
6: 没了，你这手机这个。
7: 你那屁兜，屁兜，你屁兜，屁兜。
6: 我这还有一张罚单，要不然你替我。
7: 我替你交了去。那我就一分都捞不着了，知道吗？
6: 不是，先炸着。
7: 什么都炸着？这人，两年以前玩斗地主，差我五块，到现在还没给我呢，这是。
6: 还记着呢？
7: 多新鲜！
6: 太小心眼了。过几天我给你不就？你哪天结婚？你说我给你。
7: 我那请柬上都写着呢啊！
6: 哦，对对，
7: 一看你呀、拿我就没当回事儿，我告诉你。
6: 对，我看一下啊。滋、滋、滋！
7: 你老滋什么呀？这是。
6: 不是您这字儿太难认了，
7: 怎么了？
6: 请哪大夫写的呀？怎么跟处方似的？
7: 我说你说话别这么损行不行啊？我那是专门找人写的草书，
6: 好吗？好，那我就那什么猜着念了、
7: 你练起来读就没问题了。
6: 这是定吗？
7: 行，你接着读，接着读。
6: 兹定于
7: 哎，
6: 2013年2月4日。在八宝山举行结婚庆典。
7: 哇，
6: 你胆儿不小啊你！
7: 你看清楚了
6: 啊，
7: 八宝仙，那是仙。
6: 你嚷什么呀？不就差一立人吗？
7: 废话，你差立人，我这婚礼改葬礼了。
6: 那就对了，
7: 怎么还对了？
6: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嘛。
7: 哎，他这儿等着我呢，嘿。
6: 我告诉你啊，不是我吓唬你。
7: 怎么了？
6: 婚前婚后是不一样的。
7: 这有什么区别吗？
6: 婚前是幸福甜蜜。
7: 哦。
6: 婚后就不一样了。
7: 婚后什么样啊？
6: 啊，浪漫消失，爱情缩水。
7: 哦。
6: 失去自由，被枷锁累。
7: 哦。
6: 整天郁闷，不人不鬼。他变潘金莲，你变陈世美。
7: 像话吗你？像话吗？
6: 怎么了？
7: 我是陈世美吗？
6: 不，这可不是我说的啊。
7: 谁说的呀？
6: 人家有关方面做个调查。
7: 什么调查？
6: 婚后男人百分之

0: 啊，
1: 不是他们俩，
0: 谁呀、啊？
1: 那个董永和七仙女儿，
0: 俩人被一条银河隔开，一年见一次面，两地分居，这不是典型的悲剧吗？
1: 也不是他们俩，
0: 谁？
1: 那个贾宝玉和林黛玉。
0: 嗨，一个撒手人寰，一个出家为僧，这不是悲剧是什么呀？
1: 不是国内的，
0: 国外的
1: 啊？
0: 谁？
1: 罗密欧与朱丽叶，
0: 双双殉情，这不是悲剧吗？
1: 我跟你说，我跟我爱人，我虽然谈不上是伟大的爱情，但是我们海枯石烂，我们忠贞不渝。我们
0: 行了，行了，行了，这么会儿就不伟大了。你别嘴硬了、啊，我告诉你吧，我有一同学跟你一样。
1: 怎么了？
0: 结婚之前信誓旦旦，
2: 哦，
0: 现在结婚了怎么着？
1: 现在什么样啊？
0: 人家都说七年之痒，
1: 七年倒是个危险期，
0: 俩人没七天就开始痒了。
1: 是啊，
0: 后来一块儿看养生大讲堂，
1: 哦，
0: 听一位老中医讲啊，
1: 说什么呀？
0: 痒是由内热引起的，
1: 哦，
0: 得想办法把火散出去。
1: 嗯，
0: 俩人真听话，
1: 怎么样？
0: 第二天就散伙了，
1: 哎，这就离了。
0: 所以说，不要对这个爱情冲昏了头脑，知道吗？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1: 我说你别老坟墓坟墓的行不行？我这要结婚，你这玩意儿多丧气呀、啊！
0: 什么叫丧气？实际情况在这儿摆着呢。
1: 什么情况、
0: 啊？你在哪儿结婚啊？
1: 啊
0: 啊！马路上，
1: 像话吗你？
0: 哪儿结？
1: 我买房。
0: 嚯！就你那一壶醋钱，你还买房呢？
1: 我贷款行吗？
0: 贷多少钱啊？
1: 我贷他100万。
0: 胆儿不小啊！
1: 怎么了？
0: 你是按本金还是按本息还？
1: 这有什么区别吗、
0: 啊？那当然了，你要不把这事闹清楚了，每个月还10000块钱。啊，有99%都是利息，
1: 就100块钱本金呐！
0: 啊，这你得还到什么时候去？
1: 那得让我儿子接着替我还吧。
0: 啊，人家父母给孩子留下都是遗产
1: 啊，
0: 你给孩子留下都是账，你缺德不缺德？
1: 那我不在城里买行不行？
0: 哪儿买去？
1: 我郊区远远的，那儿房价便宜。
0: 你净图房便宜了？
1: 怎么了？
0: 明儿你儿子跟你说话都这味儿了。
1: 什么样啊？
0: 大哥，
1: 嗯，
0: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去。
1: 什么倒霉孩子这是？
0: 对了，你让他还账，管你叫大哥是好听的。
1: 我不买房行吗？
0: 怎么着？
1: 我租房住，
0: 装修不装修？
1: 废话，不装修能当新房吗？
0: 刚装完，让房主子给轰出来了。
1: 您瞧我这倒霉劲儿的。
0: 嘿，
1: 不是那，哎，你这样
0: 啊，
1: 我不买房，我也不租房，
0: 怎么着？
1: 我跟父母一块住，这总可以了吧？
0: 千万不行啊！
1: 这又怎么了？
0: 这夹板气你就受不了啊？
1: 什么夹板气啊？
0: 你妈暴脾气，你媳妇沾火就着
1: 啊
0: 啊！一边虎视眈眈，一边河东狮吼。万一他们俩要咬起来，你是瞪着谁不瞪着谁啊？
1: 我们家整个动物园里，听见没有？还咬起来干嘛？
0: 再者说了，你媳妇的气你得生吧、
1: 啊、
0: 你妈的气你得生吧，
1: 哟，
0: 你就是双气囊啊。
1: 我告诉你啊，只要他们能和睦相处，我受点气没关系，大老爷们我怕这个。
0: 你想的太简单了，
1: 这有什么复杂的呀？
0: 你媳妇啊，那就是无极变速自动点火，
1: 哇，
0: 挤的那跟四轮驱动似的。
1: 哇，
0: 你妈是6气缸1.8T 对你进行涡轮增压
1: 啊。
0: 你媳妇一数到你，那就算敞开天窗了。
1: 哇，
0: 你妈一叨了你，跟那6碟CD 似的没完没了。
1: 是啊，
0: 你刚想调和期，你媳妇从左边给你一千斤顶。
1: 嗯，
0: 你妈给你一保险杠。
1: 那我只能自动挡了，
0: 都拿你当排气管了。
1: 哎呦，
0: 弄得你是油离配合不好，
1: 嗯，
0: 刹车失灵，
1: 嗯，
0: 方向盘把握不住，你一头就栽进了坟墓。
1: 哎，我到了没离开这坟地啊，你听见没有？不是，那照你这么说，我没地儿住了是怎么着？
0: 哎呦，这没地儿住倒还好啊，
1: 啊，
0: 关键是结婚以后媳妇的气你受不了啊。
1: 还能什么样啊？
0: 结婚以后
1: 啊，
0: 走在街上，你再想多看两眼美眉，
1: 是、
0: 啊、再瞧你媳妇儿。
1: 我媳妇儿能什么样啊？什么毛病这是？干嘛呀？
3: 眼睛看哪儿呢？
1: 啊，没看哪儿、啊。
3: 你看哪儿呢？
1: 啊，
3: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这女人就这么难缠，我告诉你，
0: 这只是初级阶段。
1: 这高级什么样啊？
0: 高级阶段
1: 啊
0: 啊！到那时候啊，
1: 怎么样？
0: 你
1: 啊，
0: 媳妇儿的话全听，
1: 全听，
0: 包括说错了的。
1: 哦，
0: 马路上捡来的钱
1: 啊，
0: 都得交给你媳妇儿，
1: 全上交。
0: 家里的剩饭全吃，
1: 哎呦，
0: 包括宠物剩下的。
1: 嚯，好嘛，我连狗都不如嘿。
0: 这要是您结了婚，
1: 哎呦，那我那八宝仙弄不好真成八宝山了嘿。
0: 所以啊，我觉得你这个从心里到身体还都有待于完善。
1: 完善，我倒是该善都善完了，我先闪闪吧，我啊。
0: 不是，那您这婚，
1: 我
0: 啊。还接吗？
1: 谁还敢接呀、
0: 啊？那这请柬，
1: 这要他干嘛用啊？这个，
0: 那我那份子
1: 哦，在这儿呢，啊，自己交罚款去吧，去吧啊，去。
0: 这怎么回事？
1: 事闹的。
0: 那什么，大哥，别往心里去啊。
1: 嗯。

0: 我跟你说点高兴的事。
1: 没什么事让我高兴。
0: 怎么没有啊？
1: 什么事啊？
0: 我儿子，你大侄子，
1: 啊、
0: 礼拜天办满月，是不是喜事儿？
1: 哎，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0: 那当然，你要不意思意思，那多不够意思啊！
1: 我意思意思，
0: 是不是有点意思啊？够意思，够意思，够意思！那什么，
1: 大爷
0: 的，那礼拜天我就等你了啊！
1: 你放心
0: 啊，
1: 这满月酒我肯定喝定了。
0: 我先下去了，
1: 没问题。
0: 一百，
1: 懂你的。
0: 哼，
1: 这有什么呀？瞧人孩子，都满月了，你得瞧我这个。他把我搅和黄了，弄走我2000块钱，这招够损的。嘿，林伟健，你给我回来！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张幼林见张山林沉着脸放下了酒杯，好奇地问：叔，怎么了？张山林气哼哼地答道：我说潘家最近怎么不对劲儿？原来和茂元斋穿上了一条裤子。行啊，有奶就是娘，看我们松竹斋最近走了背字儿，就改换门庭了。张幼林站起来说：叔，咱俩过去和潘家掌柜说道说道，我看他好意思不好意思。只见张山林把侄子拉到边上说：找他说道，大爷我不给他这个脸。说着双手一使劲儿，将放满韭菜的桌子掀翻，稀了哗啦，碟碗粉碎，汤汁四溅，整个饭庄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潘掌柜和庄虎臣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掌柜的紧张地跑过来：哎呦，这怎话说的，是谁招咱张爷不高兴了？张山林站了起来，大辫子一甩，抖了抖马褂，斜眼盯着潘掌柜和庄虎臣，大声说道：没事儿，大爷我今儿高兴就是想听个响，抖了抖了晦气，让那些不仁不义的人瞧瞧大爷我活得滋润着呢。伙计，这些碟碗瓢盆的账算在我的账上，不就是几两银子吗？幼林，咱们走。叔侄俩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摇大摆地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张幼林站住了，他往潘掌柜那一指：伙计，那桌客人是我们张家的世交，他们的饭钱记我账上，这顿饭算我的。张山林大笑起来：行啊，大侄子，没瞧出来你小子还真是个爷了。叔侄俩扬长而去。杨献基站在金风阁雅间的门口，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见识了张幼林。

0: 那是个阳春三月乍暖还寒的日子，阳光灿烂，伊万穿着一件中式长袍，戴着顶瓜皮小帽，在琉璃厂闲逛。他喜爱这里的氛围，喜爱这里的店铺，甚至觉得琉璃厂简直就是古老的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伊万对中国文化的启蒙得益于法国传教士莫里斯·比肖神父，这还得从伊万的父亲说起。伊万的父亲本来是要继承公爵的爵位，但在圣彼得堡大学读书的时候，受到巴古宁、克鲁泡特金、拉布洛夫等当时走红的民粹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加入了圣彼得堡大学著名的柴科夫斯基小组，成为民粹派的一员。民粹派的意思就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人。伊万的父亲和许多与他出身一样的青年贵族知识分子自觉放弃了优厚的物质生活，主动到俄国广袤落后的农村去帮助农民兄弟摆脱苦难。他们这种超出常态的行为触怒了沙皇，进而遭到了逮捕。出狱后，伊万的父亲参与了1881年3月1日在东宫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侥幸摆脱了追捕，带着11岁的伊万逃出了圣彼得堡。伊万和父亲一起在欧洲度过了一段浪迹天涯又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父亲染上重病，客死在法国西南部位于加龙河下游的一家小旅馆里。在这家小旅馆，伊万遇上了刚从遥远的中国传教归来的莫里斯·比肖神父。莫里斯神父是位热心肠的慈祥老人，他帮助伊万安葬了父亲并收留了他，带他来到了波尔多教区，也使伊万接触了中国文化。又过了些日子，追捕的风头已经过去了，伊万的亲戚辗转找到他，通知他回圣彼得堡继承爵位和家产。这时伊万已经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回到阔别8年的祖国，接受完高等教育，料理了家事，便不远万里只身到了中国。此时伊万来到了松竹斋的大门外，他抬头仔细琢磨着门檐上高悬着的长方形黑底金字匾额，嘴里振振有词地念着松竹斋。松竹斋里林满江正在整理货架子上的宣纸，他看见伊万赶紧迎出来：“哟，伊万先生，今儿您怎么这么闲呀？今天我休息，瞧今天不错，出来转悠转悠。嘿，您的北京话是越说越地道了，要是不看模样只听声音，还真不知道您是外国人。您里边请。”林满江让进了伊万。伊万在铺子里逛了一圈，坐到椅子上，林满江给伊万倒上茶，俩人这就聊上了。伊万端起茶碗：“林大伙计，你们琉璃厂这些铺子的名字都挺有意思，什么汉文斋、来勋阁、博古斋。”伊万先生，那叫字号。林满江纠正着。字号？伊万沉思了一下，掏出了随身带着的小本子和一支笔。林先生，你给我讲讲什么叫字号。得，您又来了，上回您拿着小本子，我说一句您记一句，我足足给您讲了2个时辰，耽误了我多少事儿啊。您还真听出甜头来了，这回我可不能白讲了。林满江摇着脑袋说。伊万诚恳地邀请道：“哎，赶明儿我请您 同喝居吃饭？林曼江摆摆手，这倒不用，您多带几位洋客人来就行了。林曼江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给伊万讲上了。琉璃厂的铺子卖文房四宝，卖字画，卖古玩，竟跟文人有身份的人打交道，所以这字号就得起得雅，还要朗朗上口。您听这松、竹、斋叫起来多响亮啊，松、竹、斋。伊万琢磨了一下，可是名不符实啊，这铺子既不卖松树也不卖竹子啊。林满江放下茶碗说，嗨，这话可一两句说不清楚。林先生，我一直没有弄明白，明明是卖文具的，不叫文具店，干嘛偏要叫南纸店？伊万似乎是带着无尽的问题来的，于是林满江就给他解释，因为宣纸、徽墨、湖笔、端砚都是产在南方，所以大伙习惯上就把经营这类文房用品的铺子叫南纸店。当然了，南纸店除了卖文房四宝，也卖别的，像喜寿平联、金石篆刻什么的。至于这铺子的字号为什么叫松竹斋，那是因为东家是南方人，喜欢南方的翠竹，来到京城以后又对北方的松柏产生了兴趣，这么一来二去，松竹斋就成了铺子的字号。伊万和林满江在里面聊着，张幼林衣冠不整，打着哈欠来到了大门口，站在门口迎客的学徒德子上下打量着他。幼林少爷，您这是刚起吧？
1: 可不是嘛。
0: 张幼林伸了个懒腰，
1: 哎呀，昨晚上
0: 赵家为老爷子做寿办了个堂会，把京城里最有名的戏班子都请来了，我叔带我和纪林去听戏。
1: 德子，你猜昨晚上演的是什么戏啊？
0: 少爷，您可真是问对人了，让我猜，跟您这么说吧，长那么大我就没听过戏，压根儿就不知道这戏园子的大门朝哪边开。德子向左右望望，随时准备招呼要进铺子的客人。连戏都没听过，那你活个什么劲儿啊？张幼林惋惜地说道，
1: 德子，我告诉你，饭可以不吃，可戏却不能不听啊。我琢磨着，这世上要是没有京戏，怕是得有一大半人都活不下去了，活着还有什么劲儿，连戏都没得听了，不如一脑袋扎进护城河里淹死算了。嘿，左耳谭云培、杨小楼、何野的连营寨，哎，那叫地道，我叔叫好叫的嗓子都哑了，瞧见没，今儿都起不来炕了。那您来干嘛来了？
2: 我练字的纸没了，来拿点纸。
0: 说着张幼林走进了铺子。看见张幼林，林满江站起来迎上去，
1: 侄儿少爷来了，这是伊万先生，老熟人了，俄国银行管事儿的。
0: 张幼林认出了伊万，哎呦，你怎么跑这儿来了？随便瞧瞧，闹了半天松竹斋是你家开的？伊万也认出了张幼林，
3: 没错，是我家开的。你瞪这么大眼睛干嘛呀？松竹斋又不是昨天才开张的，已经开了200多年了。
0: 伊万被惊得蹦了起来，
3: 什么
0: 200多年？
3: 那是康熙11年开的，你算算是不是有200年了？
0: 张幼林心想，这洋人怎么这么没见过世面啊，200多年就把他吓着了。
2: 伊万算了算，嘴里嘟囔着：“上帝呀，那会儿彼得大帝还没出生呢。”
3: 林满江把原书纸递给张幼林：“
2: 侄少爷，您拿好了。”
3: 张幼林接过纸，转身刚要走，又似乎想起了什么，
2: 他说：“伊万先生，我秋月姐她还好吗？”“
3: 秋月？哦，对不起，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她了。”
2: 张幼林有些失望，问道：“她去哪儿了？”
3: 伊万耸了耸肩：“这我可不知道，我只是个银行家，不是侦探。”“
2: 银行家是干什么的？”
3: 张幼林进一步追问。
2: 林满江告诉张幼林：“是借给人钱的，银行就是借给人钱的买卖。比方说你想开个铺子，没有本钱，银行可以先借给你，等你赚了钱再连本带利还给人家。”
3: 张幼林乐了：“那太好了，伊万先生，您先借我20两银子吧，我刚看上一对红子，一时银子不凑少。”
2: 伊万打断了张幼林的话：“不是这个意思，银行贷款是有严格手续的，主要是用于大型投资，如果您只需要20两银子，那只能考虑向私人借，比如向您母亲借。”“
3: 我妈？拉倒吧，她不给我20个耳瓜子就不错了，还银子呢。哎呀，想都甭想。得嘞，您待着，我走了。”
2: 张幼林走了，伊万望着他的背影笑着说：“真有意思，他打算向银行借20两银子。
3: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林满江突然茅塞顿开：“
4: 是啊，我怎么把这个茬给忘了？银行不就是借人银子的吗？”
5: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3: 张家堂屋里，张理事正用布擦拭着佛龛，把案子上的贡品仔细摆放着。张山林心里惦记着恭王府那座宅子，他坐在一边期待地望着张理事：“
6: 嫂子，您可得想好了，这可是百年不遇的发财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我不用想，王爷的宅子再好我也不惦记，命里没这个福，我住进去也折寿。再说了，那两幅书画是咱爸托付给我保管的，是张家的传家之物，别说一处宅子，就是给我一座金山也不能换呢。”
2: 张理事说得很坚决。
3: 张山林有点火了：“我说嫂子，您也忒死心眼了，那两幅书画是张家的传家之物，难道松竹斋就不是？200多年了呀，如今眼瞧着就开不下去了。考试用纸是咱看家的买卖，以前琉璃厂一条街上哪家南纸店瞧着咱不眼红？可人家茂元斋只用了一幅书法帖子就抢了咱的买卖，您就瞧着张家200多年的家业毁在咱们手里。”
2: 山林，松竹斋之所以走到今天，是因为我们经营的不好，是我们这辈人无能，怨不得别人。要是不从根子上想办法，就算我们拿回了考试用纸的生意，松竹斋垮不垮也难说。
3: 张理事白了张山林一眼，张山林气急败坏起来：“
6: 嫂子，我算明白了，就是我把嘴皮子都磨破了，您也是一句话不行。要不这样得了，咱们现在就商量一下，把家分了得了。”
2: 张理事浑身一震，眼泪唰的流了下来。
4: 你说什么？山林，你再说一遍。
2: 张山林也不示弱，嫂子，既然咱们说不到一块儿去，那还不如分家。您走您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爸留下两幅书画，我只要怀素和尚的字儿。
4: 山林呐、啊，你不能这样，这个家分不得。你跟他死得早，要不是这个家，要不是咱爸和你这个当兄弟的，我一个人带着你侄子也活不到今天。好不容易你侄子也大了，你倒想分家了，将来我怎么有脸去见咱爸？
2: 张理事声泪俱下，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张山林只好退了一步。不分也行，要么您把西陵圣母帖拿出来，要么您就想个办法不让松竹斋垮掉。嫂子，这两条道您选一条，我先回去了，十天之内您给我个信儿。张山林甩甩袖子，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张理事一个人继续在屋子里掩面哭泣。

0: 这天晚上，张幼林和张继林坐着一条带篷的游船，在积水潭的湖面上游玩。张继林站在船头欣赏湖面的夜景，张幼林从怀里掏出装蛐蛐的葫芦，把它凑在耳边欣赏蛐蛐的叫声。哥，你听听，我这蛐蛐可是苏州的名虫，紫头金翅。张幼林把葫芦挪到张继林的耳边。就这么一只蛐蛐，你猜猜值多少银子？张继林敷衍了一下，用不了一两银子吧。张幼林差点没蹦起来。什么？一两银子？你可真敢开牙，一两银子顶多让你看上一眼。实话告诉你，这只蛐蛐是我花了20两银子从邢老六手里匀来的。就这么个破虫居然值20两银子，真令人匪夷所思。幼林，我看你也够荒唐的，我问你，你哪来这么多银子？张继林正色问道。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

好的，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持续锁定与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那我们再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之前，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啊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我们传统的通过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的这种方式呢是一直都可以收听的。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朋友们，我们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把自己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您打开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在首页就会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啊，您打开了 DAB 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怎么办啊？不用着急，非常的简单，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是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全澳华语广播了。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这个堵在路上的时候呢收听广播打发时间，或者说了解最新的资讯，了解天气，了解路况的话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以前咱们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啊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数字电台 DAB。 同样您只需要搜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中文广播就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听众朋友们，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来获取翻译版的信息。如果需要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的早上8点至傍晚5点30分拨打131450。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柯凡就和大家一起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关注一下，在这个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0: 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来关注第一条。有专家指出，澳洲备受争议的新选举资金法可能在无意间推动了蓝绿色独立议员组建政党，这一旨在遏制大额资金影响力的改革正悄然重塑着澳洲的政治版图。阻挡前景也暴露了蓝绿色运动内部的分歧，部分独立议员证实正就更紧密的协调来展开讨论，另一些人则不愿削弱那份助其进入议员的社区身份认同。专家认为，日益加剧的政治碎片化以及一国党等小党派的崛起，为由蓝绿色议员和其他独立人士组成的中间派协调创造了空间。莫纳什大学政治学的副教授扎瑞指出，已有评论表明了相较于独立人士，政党可能具备潜在优势。他表示，转型为政党后，新运动将能从即将出台的选举法中受益，同时建立起更具辨识度的全国品牌。蓝绿色的独立议员是泛指那些将保守财政观与进步环保政策相结合的独立人士。2022年共有7名蓝绿色独立议员当选进入联邦议会。

下面一条消息，联盟党日前提议削减非公民的福利，导致大量的永久居民，也就是 P2 的拥有者呢，面临着是否入籍澳洲的选择。有华人表示，如此强硬的移民政策帮不到任何人，政客需要把移民当作人来看待。然而反对党的党魁泰勒在其预算回应的演讲中却声称呢，新移民一抵达澳洲就能够领取福利，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难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者，还是 PR， 也就是永久居民，要获得政府补助，都要面对着各种等待期和申请门槛，比如育儿津贴需要等待4年，残疾补助更是长达10年期。Settlement Service International 的首席执行官 Voylet 直言，泰勒的提议意味着那些在澳洲生活、工作、纳税的人将被排除在他们亲手资助的福利之外。永久居民申请许多的社会保障金本就已经面临了长达4年的等待期。 Voylet 表示，等待期间维持生计已经够难的了，更别提入籍的种种困难。泰勒在演讲中3次抛出了右翼流行口号“大规模移民”，承诺大幅削减移民的数量，并切断非公民获取福利的渠道，涉及国家残疾保险计划、求职津贴、青年津贴和家庭税收福利等多项补助。这番表态让前澳洲副总理乔伊斯是颇为的得意。这位前国家党党魁如今已转投韩森领导的一国党，他向联盟党致谢，称对方基本上是照搬了一国党的剧本。值得一提的是，约1/3的澳洲居民是出生于海外的，要拿到澳洲的国籍，大多数人是必须先持有永久居民身份满4年，之后的申请和审理还要再耗上1年多。澳洲的两大移民来源国中国73.2万人和印度约97万人呢，都不承认双重国籍，这就意味着想要入籍澳洲的移民必须要放弃原国籍。这一选择不仅会让回乡探亲变得困难，还可能让新公民失去在原国籍的房产、投资和养老金等。在许多国家，非公民是根本无权拥有房产或资金，也领不到养老金。寻求庇护者的资源中心则是痛斥泰勒的演讲，称其可耻，指其声称非公民一到澳洲就能领取福利的说法是纯属谎言，是在妖魔化移民群体。

悉尼和墨尔本的倾盘率已经连续数周持续低迷，已成为了房价下跌的最主要的预兆。而联邦预算案中对房产投资者不利的税收政策改革势必会更加的加剧这一房价下跌的趋势。关于今年房价是否会持续的下跌，是否会降温，业内争议不大，但究竟是急剧下滑还是温和的下滑，各方是看法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大量卖家是正在遭遇到买家的集体抵制，这对房价而言无疑是一剂毒药。根据 Domain 的统计，上周近半数的房产是未能售出。在更为悲观的预测当中，摩根、士丹利等投资银行认为房价将经历40年来最大幅度的回调，跌幅可能高达15%。各大银行承认，针对投资者的额外压力将对房价构成负面影响。

下面一条消息也是我们第一个单元的最后一条消息啊，一名外国国家行为者是成功入侵了一名澳洲议员及三名工作人员的 WhatsApp 账户，事件是迫使议会临时封锁了该平台。议会服务部一名官员今天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披露，这起针对性的网络钓鱼活动发生在3月6日，随后部门是陆续接到一名议员和三名工作人员的账户被入侵的报告。该官员表示，被入侵的账户既包括了个人设备，也涉及议会服务部配发的设备，且所有账户均以相同的手法被攻破。经调查，攻击者通过诱骗受害者提供验证码登录账户，从而实现了接管。该官员是直言，目的就是控制这些账户，而他们也确实做到了。有证据表明，此次钓鱼攻击的幕后黑手是一名外国国家行为者，但该官员并未透露其具体国家。事发后，议会服务部是于3月9日对 WhatsApp 的网络服务实施了临时封锁，目前呢，封锁已经解除。该官员表示 WhatsApp 仍有其使用价值，但呼吁议员和工作人员要尽可能的加强账户安全，避免通过该平台来传输任何的机密信息。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啊，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为您带来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老朋友啊，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2分，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啊。第二个单元当中呢，依旧是咱们的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在第二个单元，克凡要和大家具体来关注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所以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下一个单元。好了，我们老的样子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即将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啊。那在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国内新闻之前，听众朋友们，您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者是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www.vic.gov.au/vera。提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好，那接下来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34分，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要了解一下最近发生在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分别又有哪些呢？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1629，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的直播的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和昆州相关的消息吧。一趟从昆州布里斯班飞往香港的班机啊，在用餐时间段是突然遭到了严重的气流，机舱内一片狼藉，最终是造成十人受伤，其中有八人被紧急送往医院。来自中国国泰航空 CX156 航班是于上周六从布里斯班起飞，在距离香港约两个小时的航程时，是突然遭遇到了剧烈的颠簸。据悉，事发时空乘人员正在准备提供餐食服务，飞机是突然的急速下坠。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图片显示，机舱内餐车是翻倒啊，食物和饮料洒落一地，甚至咖啡都溅到了飞机的天花板上。那在香港当地时间的早上6:45，这架空中客机 A350941 降落在了香港国际机场，消防车和救护车早已严阵以待，医护人员在第一时间登机救治。事故共造成6名机组人员和4名乘客受伤，其中有8人被送往了医院，另外有2人在现场接受了处理。社交媒体上的图片显示，一名伤者带着颈托被推进了救护车，所幸目前是没有人员危及生命。那国泰航空呢，随后是向 Simple Flying 证实了这起事件。该航空公司表示，5月22日从布里斯班飞往香港的 CX156 航班遭遇到了急流，是于香港当地时间早上的6:45抵达。医护人员登机后，对少数报告感到不适的乘客和机组人员进行了评估，并提供了最高规格的照护。据了解呢，事发时机上约有240人，其中包括2名澳洲乘客。目前气流的成因还仍然在调查当中。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最新的消息，新州住房厅的厅长是直言，在新州悉尼内城区的 Waterloo 等公屋集中区并非正常运转的社区。 Waterloo 公屋区将从现有的750套公屋重建为3300套涵盖私人、社会及可负担住房的混合社区。首批公屋的拆除工作预计将于6月底正式启动。随着工人开始为首批待拆住宅是围起围栏，那新州住房厅长 Rose Jackson 表态称，像 Waterloo 这样的内城公屋区并非正常运转的社区。 Waterloo 南区约150套住房将于6月底前被全部拆除，腾出的土地将用于私人、可负担及社会住房的混合开发，这只是 Waterloo 大型重建项目的第一步。据悉，现已有租户陆续迁至其他的公屋，其中至少有70户是搬入了 Waterloo 悉尼地铁站旁的新建住宅。不过根据相关的活动人士透露，截至到今天仍然有至少10人留守在了地块上，也就是我们华人比较熟知的一个词啊，叫做钉子户。那么今天工人们开始围绕着一栋包含约150套住房的楼搭建围栏，这是开发商 Scotland 承建数千套公共及私人住房的项目当中首批被拆除的楼栋。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男子在维州的 Stonehaven 发生了严重车祸后伤势危急，已被空运送医。这起事故还导致了大面积的停电，警方正在全力调查。目前呢，这名男子仍在生死线上挣扎。根据维州警方发言人介绍，就在昨天的晚上大概7:10左右，一辆汽车呢在 Paul Oxford Road 行驶时突然失控，撞上了一根电线杆，车内仅有这名男性司机一人，因伤势危急，生命已空运送医。事故造成了高压电线的坠落，该男子一度被困在车内，紧急救援人员和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合力将其救出。那根据 VIX Emergency 的最新消息，至少有7辆救援车赶赴了现场。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啊，为了缓解越来越多的澳洲家庭已经养不起家、吃不起饭的经济压力，一个全新的免下车食品发放点是将于本周正式开放。Food Bank Victoria 首席执行官 Dave 透露，自今年三月以来，前来求助的工薪家庭数量是创下了该慈善机构96年历史上的最高纪录。他告诉记者，受伊朗战争影响以及利率上调的冲击，需要援助的家庭数量是激增了30%，家庭承受的压力持续不断，甚至是正在变得更加根深蒂固。越来越多的澳洲人在悄悄地掉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吃不起饭了。那 Dave 表示，许多前来救助的人此前从未开口要过哪怕一次帮助。他强调，设立免下车发放点是为了降低求助的门槛，无需填表，不问任何问题，到场即可获得帮助。目前 Food Bank 持续为数万的维州民众提供支持，每日求助的人数已飙升至7.6万人的历史最高位。这件事体现的是维州社区彼此扶持，在我们无法掌控的困境造成巨大痛苦时挺身而出。我们不希望任何人觉得难以启齿，如果您此刻需要帮助，我们就在这里。那么在本周日的上午10点至下午2点之间，家庭呢是可前往 Food Bank Victoria 位于墨尔本西南部奥涛纳的新仓库免下车通道，免费领取一箱子的食品，全程无需任何的询问和解释。发放地址为441至459号 Coral Roy Creek Road 奥涛纳。

下面一条和大家生活相关的消息。曾几何时，咱们澳洲的车市是福特与霍顿之争，但现如今最大分歧已转向了燃油与电车之争。最新研究显示呢，澳洲汽车市场正分裂为两大阵营，一方积极拥抱电动车，而另一方则是避之不及。根据比价网站 CV 的最新数据，目前有28%的驾车者是更偏爱燃油车而非电动车，这一比例较2023年的16%是大幅的攀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趋势是在电动车越来越便宜、越来越普及的背景下发生的。就在几年前，电动车还被视为奢侈品，而如今随着车价下调、薪资打包福利以及现行的附加税的福利豁免政策，换购电动车可以为家庭节省数千澳元。从账面来看呢，这本该是电动车蓬勃发展的完美公式，然而这场争论却正在变得越来越情绪化。相关部门表示，电动车正越来越多地被卷入更广泛的文化战争式的争论当中，相关观点也愈发的顽固。他指出，当下是一个激烈观点被放大的时代，人们看待事物往往非黑即白。如果一个人对电动车全情投入，那么很可能会有另一个人是持完全对立的立场。调查还显示，特斯拉的主导地位可能正在下滑，这家曾在电动车热潮中无可争议的王者品牌，如今在澳洲人最渴望拥有的电动车品牌当中已经跌至了第三名，被中国巨头比亚迪给完全超越。那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已与电动车深度的绑定，公众对他的看法可能会影响部分澳洲人对电动车的整体态度。调查还发现，有许多驾驶者对拥有电动车的真实成本仍然是感到困扰。有超过3/4的受访者表示说，完全不清楚在家给电动车充电究竟每次需要花多少钱，而近一半人认为呢，费用在31澳元或以上，而实际的平均花费仅仅是接近20澳元。与此同时，过去阻碍电动车发展的部分最大障碍正在减弱，对价格的担忧已大幅下降，目前仅有近一半的受访者将价格列为拥有电动车的最大障碍，这个数据是比2023年的76%是下降了一半。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咱们维州居民的电费即将迎来下调。维州基本服务委员会将在今天公布新财年的最终维州默认电价，全州五大供电区域的默认电价都将集体下调。根据最新方案，使用默认电价计划的普通家庭平均每年可以节省84澳元的电费，而小企业则平均可少付241澳元。这一降幅也明显是高于维州默认电价今年3月时预测的46澳元。新电价将从8月1日起正式生效。目前，大约17%的维州家庭，约51.2万户住宅正在使用维州默认电价，小企业中呢也有约21.6万户的商家使用这一方案。

在我们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依然是来自咱们的维州啊，来自咱们的墨尔本。就在今天的早高峰，墨尔本东区火车线是遭遇到重大的意外事故，导致不少上班族是被完全堵在了路上，严重耽误了通勤。根据 MetroTrace 发布的最新消息，因紧急服务部门响应了一起严重事故， Lilydale 线是发生了重大延误，Fox Hill 火车站的运行停止，而替换巴士将在 Union 站和 Blackburn 站之间运行。根据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信息， Fox Hill 火车站是事故的发生地，且疑似是一起人身事故。社媒上有照片显示， Fox Hill 火车站涌入了大批的警察，而众多的通勤者也在站台上显得非常的凌乱啊。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2，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那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里，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日常生活啊息息相关的消息，还有具体的关注了一下重要的事情啊，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我们还是老的一样子啊，在6:00，咱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呢，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赛事、赛果呢？这里。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

0: 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五月下旬，Ballarat 和 Geelong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如你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d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是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呢，即将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么我们在下半场首先要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在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的以及中国方面的事情之前，依然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帮助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了，那接下来咱们就抓紧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这里是我们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五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在咱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的单元里，咱们新闻的排列顺序，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给大家排列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啊，离此时此刻最近的消息。我们首先来看在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称美国在中东将不再拥有避风港。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认为伊朗及其盟友在对抗中取得了胜利，挫败了美以行动，他强调该地区力量不再为美国军事基地提供掩护。

2026年5月26日，去往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率团访问了位于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会见农业农村部的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黄三文出席中巴农业合作交流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就在今天，部分菲律宾的民众是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的深度绑定。双方计划在防务、能源方面签署多项协议，并准备将双边关系进一步升级。

刚刚的最新消息，在韩国的首都首尔市内，一座高架桥今天是发生了坍塌事故，造成了至少六人受伤。据报道，就在今天当地时间下午的2:32，首尔西大门区的西小门高架桥拆除现场发生坍塌事故，当地消防部门正在进行救援，随后将调查事故的原因。

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来自法新社的记者提问，关于中东地区的局势，伊朗军方表示，美方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打击，包括导弹袭击。而周末的时候，美伊之间的谈判正在进行，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

下面一条来自人民日报海外网的最新消息，泰国华府里府他兰县警局近日发布了一张执法行动的日志照片，并迅速在社交媒体引发热议。照片中，一群以男性为主的警察乔装成女性舞者混入街舞节目的现场，逮捕了一名涉嫌贩毒的嫌疑人。警方在嫌疑人身上搜出了53粒冰毒、200多个分装毒品的塑料袋和一部用于网赌的手机。警方配文调侃说，我也不想出去抓人，租屋装扮真是浪费钱。那泰国网友是纷纷评论回应，真是一笔大的投资。还有网友说，美丽但致命。此前呢，泰国的警方还曾伪装成舞狮队融入到节日环境当中抓捕小偷。

那作为众多人的旅游首选目的地啊，这个泰国的警方那还真的是啊，非常的奇葩。就在前几天，在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播报过，有五位中国的游客接受到去泰国出差的任务啊，在泰国第一天给家人报了平安之后便失联了。那么此事件最终结果来了啊！泰国中文社在今天的最新报道，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发言人透露，勒索绑架五名中国人员涉案人员啊，已经逮捕了。那目前呢，是有六名正在服役的警察绑架的。那么目前正在扩大调查，涉及泰检跨境偷渡网络，可能构成跨国犯罪组织。发现涉案人员包括泰国人、中国人及柬埔寨人，正在追查资金和加密货币线索，缉捕更多的相关人员。其实这件事儿啊，简单的用白话来说，就是五位这个中国受邀去泰国参加，可以说是出差的咱们的五位中国人，那在泰国呢被身穿警服的人给拦下了，并且对方也出示了警官证，那咱们这五位同胞就没有多想啊，那就被警察例行的搜身完之后啊，找了各种理由，由于语言不通他也听不懂啊，以为警方啊要带他们去警察局，结果就跟着警察上了车，结果是越开越不对劲儿啊，这个警察局开了半天也没到，那直到下车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呀被绑架了。而您以为这五名警察是对方绑架人员假扮的吗？不，他们就是泰国的正在服役的正式警察。警察和绑架犯罪分子是这个黑白相勾的，这个啊已经在泰国成为了一条这些警察们来钱的道路。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乌干达方面。乌干达的警方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面发帖说，就在昨晚，在该国西北部莫奇森瀑布国家公园中行驶的一辆小巴士是撞上了一头路过的大象，车辆随即是失控，导致车上有三名乘客是当场死亡，含司机在内的四人受重伤。那至于最新这起事故中被撞的大象情况如何，目前还尚不清楚。

白宫的周边一个月三起枪击案，美国政治暴力担忧升温。根据中新晚今天的最新报道，据美媒报道，在最近一个月来，白宫的周边是接连发生狙击的枪击相关事件，针对国会议员及相关人员的威胁案件也在持续上升，再次引发了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政治暴力加剧的担忧。

普京修法批准境外用兵。普京签署了针对俄罗斯联邦国籍法和国防法的相关修正案，上述法律授权总统决定动用国家武装力量以保护遭到逮捕、扣押或因外国法院及俄罗斯未加入的国际司法机构之裁决而遭受到刑事或其他刑事迫害的俄罗斯公民。

0: 好，我们依旧是在咱们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2026年浙江台湾合作周正在进行当中，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那么中国国民党主席副主席萧旭岑在现场发表讲话是这样说的，我们在黄金时刻国际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听一听来自现场的萧旭岑的声音是如何说的。
1: 红为炎黄子孙，红属中华民族，都受中华文化熏陶，从民族意识的角度来说，两岸人民都是中国人，都是一家人。台湾在日据时期，连横先生撰写巨作《台湾通史》，开门见山就提出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因此，从民族认同的立场出发，我们完全可以说，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自国际新闻单元的全部内容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单元，可能也是大家最爱听的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么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伴着这首熟悉的音乐，熟悉的声音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4分。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 AM1629 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那么在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这个体坛速递之前，那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从6月1日星期一起，在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享受半价优惠，优惠将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勤者可节省850澳元。那所有乘客所有的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请注意，自6月1日起，您需要刷卡了啊，不再免费了，但是是半价乘车。维州的居民现在可以享受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而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啊和柯凡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1629 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体坛速递当中。首先啊，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正在如火如荼举行的网球四大满贯之二啊，第二个大满贯也是唯一的红土大满贯——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战赛啊，这个赛果情况啊。昨天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在节目里呢，柯凡主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法国网球公开赛。那么在昨天出赛的两位中国选手啊，王左王右啊，王新宇和王亚凡啊，是均战胜各自对手，成功进入到第二轮当中。在昨天节目结束后，也就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7点整啊，咱们中国的这个可以说是综合实力最强的选手郑钦文啊，是将出战。那这个赛前啊，不管是柯凡还是其他的这个体育评论员，或者说网球爱好者们啊，都对这个郑钦文的签表是做出了很大的一番这个评价啊，都说郑钦文首次以非种子选手出战法国网球公开赛啊，但是却抽到了一个比种子选手还要好的签表啊，只要不发神经是吧，进8强无虞。那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柯凡也主要给大家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大家如果有听节目的时候啊，听到节目最后的时候，柯凡是不是有和大家说，但是这个首轮的对手啊，郑钦文首轮的对手资格赛选手来自波兰的赫瓦林斯卡啊，虽然呢世界排名只有100多位117位啊，但是他在法网上的成绩是足以能够排进世界前50，大家还记得吗？我说啊，郑钦文想要闯入8强的确签表很不错，那他首先要保证的是不要在首轮被爆冷出局啊。其实我说这个话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过这个郑钦文会在首轮栽跟头啊，一个世界排名第4的选手是吧，曾经最高排名世界第4，因为伤病啊，即使是半年不参加比赛依然排在50位左右的选手，那啊发球就跟扔炸弹一样的中国选手郑钦文，没想到昨天面对着这个，哎，我就怎么说呢，柯凡昨天发了条朋友圈，说这个我这个嘴呀，仿佛就像开了光一样啊，只不过开了一半啊，就不管是评论还是解说都是好的不灵坏的灵。郑钦文昨天啊，首轮当中面对着世界排名第113位的从资格赛冒出来的这个波兰选手啊，之前呢啊就偶尔会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但是除了在红土赛场上面，他是没有取得过任何一个好的成绩啊。在红土赛场，这位选手迄今为止是出战了69场，取得了53场的胜利。你想一想啊，这样一个世界百名开外的选手，在红土赛场胜率达到了80%，是多么的一个恐怖的红土高手了。所以说啊，柯凡昨天节目结束的最后一句话说的是，郑钦文啊，想要顺顺利利的去面对着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和萨巴伦卡争夺一个啊4强的席位呢，首先他千万啊一定要当心他首轮的这个资格赛对手啊，闯过首轮的话，基本进8强是没有太大的困难了。结果郑钦文也没有让大家悬着的心悬很久啊，是非常干净利落脆的啊，被别人兵不血刃的啊，世界排名前世界排名第4的选手，被世界排名第113的选手是兵不血刃的啊，输了一个4-6和一个耻辱的啊，吞了一枚鸭蛋0-6。柯凡有看这个比赛的第2盘开始啊，当时我看到这个赛果4-6，我在想，哎，落后怎么会落后呢？想看看他啊，看看他怎么翻盘的。结果没想到却看到了一个崩溃的00后的小姑娘啊，没有看到一个运动员在场上，而是看到了一个00后的小姑娘在场上，那是，是泪眼婆娑的，毫无斗志啊。真的是被打崩了，心态崩了。那想想在比赛前一天，郑钦文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说，我觉得我现在的能力啊，我完全不怕萨巴伦卡，完全不怕可可高福是吧，我一定会战胜他们的啊，这个信心满满啊，以为郑钦文会顺顺利利的去进入到8强当中，约战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没想到啊，郑钦文不陪你们玩了，我首轮我就回家了。

其实昨天虽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但是我真没想到郑钦文会倒在首轮。因为什么呢？对手是红土高手，是吧？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同样也是红土高手，而且啊，郑钦文的这个红土高手是在顶尖选手里面，包括是吧斯瓦泰克，斯瓦泰克可以说是当今女子网坛红土的第一高手了啊！她在红土法网是，斯瓦泰克一共拿到过5个大满贯冠军，其中法网她就拿了3个啊，就足见她红土的统治力。像这个萨巴伦这个莱巴金娜等等啊，都是红土高手。那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呢，为什么称她为红土高手啊？她参加的法网去年是进入到8强当中，而郑钦文创纪录、创造历史的这么一个成绩，拿到奥运会冠军，不仅仅是中国的第一个女子网球奥运会冠军，同样也是咱们亚洲的第一个女子网球奥运会的冠军，就是在巴黎的奥运会上面。而巴黎网球奥运会的比赛场地就是此时此刻正在举办法网的这个罗兰加洛斯球场。那郑钦文在这片球场啊，战胜了红土女王啊，这个时任当时是世界第一的斯瓦泰克，半决赛当中是打的斯瓦泰克啊，将近两年的时间是掉出世界前5的位置，是一蹶不振啊，足见郑钦文的红土实力是有多么的强。但是昨天啊，郑钦文这个输球啊，完全不是实力的问题，就是心态啊出了问题，再加上主教练由于车祸是没有出现在现场。那么郑钦文是把自己身为00后的一个非常年轻的小将的一面展现出来了啊。其实不用说别人啊，我觉得把郑钦文换成咱们老将张帅的啊，彼时彼刻出现在那种情况，哎，第一盘4-6输了，第二盘0-3落后，我觉得张帅是可以翻盘的啊，张帅应该是可以翻盘的，张帅的心态绝对不会崩。那郑钦文身为一个实力远高于对手的选手啊，这个被对手超水平发挥了一段时间之后，心态崩了，那自乱阵脚，是一局不得，第二盘输了个鸭蛋啊，0-6就打道回府了。可以说这也是年轻选手成长过程当中的必经之路吧。当吸取了经验啊，下一次面对落后的局面，尤其是面对名不见经传的选手，甚至你没有听过名字的选手的时候，哎，人家上来领先你了啊，那也不要慌。这也是郑钦文想要完成他的目标啊，像咱们中国选手李娜一样夺得单打大满贯冠军的道路上必然经过的一次经历了。希望郑钦文能够在接下来的草地赛季啊能够有好的发挥吧。那么输掉这场首轮的比赛，目前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已经从开赛前的世界第53位啊掉到了目前的世界第117位。没错，输掉了一场比赛啊，就掉排名呢，掉了64位啊。因为去年郑钦文闯入8强当中有390个8强积分，而今年首轮出局，扣掉去年390个8强积分零的进账分，郑钦文的目前世界排名的积分只有600多分了啊。那么我们看看世界第一萨巴伦卡世界排名，10800分。曾经的郑钦文是无限的接近萨巴伦卡。坚

我们也说这个郑钦文的时间有点多啊，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手在比赛当中呢。那么中国男子选手吴一丙在首轮是爆冷战胜了世界排名前50的选手，是成功的顺利的啊杀入到了64强当中，也是可以说让我们众多的网球迷在昨天晚上过了这个几乎，因为这郑钦文的比赛比得太早了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7点钟大家都没睡呢，都看了，网球迷啊看完之后心情都不太好，但所幸这个吴一丙啊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让大家的心情有所好转，而且他的选手张之臻呢是在这个首天当中啊是不敌对手出局了。那么还有一位选手在单打赛场上拼搏，那就是从资格赛杀出重围的中国的另一位小将啊郭涵玉。本次法网大满贯的正赛是郭涵玉职业生涯当中首次杀进这个大满贯的正赛当中。那么目前郭涵玉的世界排名是第166位，而他的对手麦克特尼凯斯勒美国选手最高世界排名第7位，目前世界排名第38位。您想一下啊，就面对着这么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啊，最高来到过世界第7，目前也是排在前50的选手，大家都会觉得啊，这个从来没有机会打进过正赛的咱们的中国选手郭涵玉啊肯定会溃败啊。郑钦文面对着世界100位的选手都输了一个干净利落的0-2啊，甚至还有一盘吞了鸭蛋，但是没想到我们的这个郭涵玉啊给大家也带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惊喜。虽然最终的结果是输了，但是啊是这个输的是一点都不窝囊啊，是和这个前世界第7大战3局，鏖战了近3个小时之后才以1-2惜败。可以说他的首次大满贯的正赛之旅，他是打出了自己的这个拼搏的精神啊，同时呢也是把自己的技战术水平发挥了极致了，把对手美国选手凯斯勒啊也是逼到了曾经逼到了一个悬崖附近。可以说这个就是硬实力啊，差了点不如对手啊，和另一场比赛啊输给那个0-2的那一场是完全不一样的。虽败犹荣吧，我们的郭涵玉，希望这个年轻的选手啊身体素质非常不错非常壮的这位选手能够尽快的提升自己的技术啊，能够

网球马来西亚公开赛当中啊，世界第一我们的混双组合冯建哲黄东平啊，首轮爆冷输球了啊，没关系啊，这个老将了啊，这两位可以称得上是老将了，适当的放一放这种级别不太高的比赛啊，保存体力，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哈，这只能这样说了。然后足球呢啊，咱们中国 U23 和 U17 男足都是顺利杀入到世界杯当中啊，本来那个新闻内容非常多，简单的说就是由于世界足联的错误呢，中国男足好不容易中国 U17 和 U23 杀入到世界杯当中了，在这个国际足联公布世界杯的参赛名额当中啊，没有咱们中国队啊，没错，没有咱们中国队，同时也没有啊另一支杀进世界杯的越南队啊，这两支几乎没机会杀进世界杯的球队，好不容易啊咱们杀进世界杯了，却被国际足联给失误给漏错了啊。好了，我们就不说了，到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马上54分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这里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黄金时刻全澳华语广播，柯凡在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遇到家庭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 ，DIY, don't do it yourself。即使你刚在 YouTube 上学过怎么操作，即使你已经看别人做过很多次，即使你有电工朋友可以提供指导，无论你动手能力有多强，你有多聪明、多自信，自己动手都是危险且违法的。这没有灰色地带。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 ，DIY, don't do it yourself。请务必联系持证电工，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 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深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深沟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儿，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10: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11: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12: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金介绍，
14: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 10% 以上的一个增长。
13: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15: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空气特别的清新。
13: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6: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7: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8: 雾气松酒。
19: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20: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9: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21: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9: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22: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1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9: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23: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4: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25: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26: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27: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26: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0: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锌滤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26: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3: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4: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26: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7: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5: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8: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达到了8000票。
5: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钟芳说，
17: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5: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8: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施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2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和报纸摘要。
2: 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2: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为有需要的人们建造新的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租赁房，现代化、节能、无障碍的住房。为此，我们正在维州各地建造16000多套新住房，未来还将建设更多。大型建设计划，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请搜索 Big Housing Build， 了解您所在社区的建设项目。由维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警务支援热线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为您提供服务，但仅限于非紧急情况。如果您需要用自己本国语言举报非紧急犯罪或事件，请拨打131450，致电 TIS National， 并转接维州警务支援热线。您还可以拨打警务支援热线131444，而此热线为英语频道。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300报警。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

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FreeTap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p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pe。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好的，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持续锁定与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那我们再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之前，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啊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我们传统的通过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的这种方式呢是一直都可以收听的。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朋友们，我们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把自己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您打开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在首页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啊，您打开了 DAB 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怎么办啊？不用着急，非常的简单，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是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全澳华语广播了。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这个堵在路上的时候呢，收听广播打发时间，或者说了解最新的资讯，了解天气，了解路况的话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以前咱们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啊，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数字电台 DAB。同样，您只需要搜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中文广播就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听众朋友们，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来获取翻译版的信息。如果需要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的早上8点至傍晚5点30分拨打131450。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柯凡就和大家一起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关注一下，在这个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来关注第一条。有专家指出，澳洲备受争议的新选举资金法可能在无意间推动了蓝绿色独立议员组建政党。这一旨在遏制大额资金影响力的改革正悄然重塑着澳洲的政治版图，阻挡前景也暴露了蓝绿色运动内部的分歧。部分独立议员证实正就更紧密的协调来展开讨论，另一些人则不愿削弱那份助其进入议员的社区身份认同。专家认为，日益加剧的政治碎片化以及一国党等小党派的崛起，为由蓝绿色议员和其他独立人士组成的中间派协调创造了空间。莫纳什大学政治学的副教授扎瑞指出，已有评论表明了相较于独立人士，政党可能具备潜在优势。他表示，转型为政党后，新运动将能从即将出台的选举法中受益，同时建立起更具辨识度的全国品牌。蓝绿色的独立议员是泛指那些将保守财政观与进步环保政策相结合的独立人士。2022年，共有7名蓝绿色独立议员当选进入联邦议会。

下面一条消息，联盟党日前提议削减非公民的福利，导致大量的永久居民，也就是 P2 的拥有者呢，面临着是否入籍澳洲的选择。有华人表示，如此强硬的移民政策帮不到任何人，政客需要把移民当作人来看待。然而反对党的党魁泰勒在其预算回应的演讲中却声称呢，新移民一抵达澳洲就能够领取福利，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难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者，还是 PR， 也就是永久居民，要获得政府补助，都要面对着各种等待期和申请门槛，比如育儿津贴需要等待4年，残疾补助更是长达10年期。Settlement Service International 的首席执行官 Voylet 直言，泰勒的提议意味着那些在澳洲生活、工作、纳税的人将被排除在他们亲手资助的福利之外。永久居民申请许多的社会保障金本就已经面临了长达4年的等待期。 Voylet 表示，等待期间维持生计已经够难的了，更别提入籍的种种困难。在演讲中3次抛出了右翼流行口号大规模移民，承诺大幅削减移民的数量，并切断非公民获取福利的渠道，涉及国家残疾保险计划、求职津贴、青年津贴和家庭税收福利等多项补助。这番表态让前澳洲副总理乔伊斯是颇为的得意。这位前国家党党魁如今已转投韩森领导的一国党，他向联盟党致谢，称对方基本上是照搬了一国党的剧本。值得一提的是，约1/3的澳洲居民是出生于海外的，要拿到澳洲的国籍，大多数人是必须先持有永久居民身份满4年，之后的申请和审理还要再耗上1年多。澳洲的两大移民来源国中国73.2万人和印度约97万人呢，都不承认双重国籍，这就意味着想要入籍澳洲的移民必须要放弃原国籍。这一选择不仅会让回乡探亲变得困难，还可能让新公民失去在原国籍的房产、投资和养老金等。在许多国家，非公民是根本无权拥有房产或资金，也领不到养老金。全球庇护者的资源中心则是痛斥泰勒的演讲，称其可耻，指其声称非公民一到澳洲就能领取福利的说法是纯属谎言，是在妖魔化移民群体。

悉尼和墨尔本的清盘率已经连续数周持续低迷，已成为了房价下跌的最主要的预兆。而联邦预算案中对房产投资者不利的税收政策改革势必会更加的加剧这一房价下跌的趋势。关于今年房价是否会持续的下跌，是否会降温，业内争议不大，但究竟是急剧下滑还是温和的下滑，各方是看法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大量卖家是正在遭遇到买家的集体抵制，这对房价而言无疑是一剂毒药。根据 Domain 的统计，上周近半数的房产是未能售出。在更为悲观的预测当中，摩根、士丹利等投资银行认为房价将经历四十年来最大幅度的回调，跌幅可能高达15%。各大银行承认，针对投资者的额外压力将对房价构成负面影响。

下面一条消息也是我们第一个单元的最后一条消息啊。一名外国国家行为者是成功入侵了一名澳洲议员及三名工作人员的 WhatsApp 账户，事件是迫使议会临时封锁了该平台。议会服务部一名官员今天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披露，这起针对性的网络钓鱼活动发生在3月6日，随后部门是陆续接到一名议员和三名工作人员的账户被入侵的报告。该官员表示，被入侵的账户既包括了个人设备，也涉及议会服务部配发的设备，且所有账户均以相同的手法被攻破。经调查，攻击者通过诱骗受害者提供验证码登录账户，从而实现了接管。该官员是直言，目的就是控制这些账户，而他们也确实做到了。有证据表明，此次钓鱼攻击的幕后黑手是一名外国国家行为者，但该官员并未透露其具体国家。事发后，议会服务部是于3月9日对 WhatsApp 的网络服务实施了临时封锁，目前呢，封锁已经解除。该官员表示 WhatsApp 仍有其使用价值，但呼吁议员和工作人员要尽可能的加强账户安全，避免通过该平台来传输任何的机密信息。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啊，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为您带来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老朋友啊，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2分，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啊。第二个单元当中呢，依旧是咱们的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在第二个单元，克凡要和大家具体来关注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所以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下一个单元。好了，我们老的样子，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

0: 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即将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啊。那在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国内新闻之前，听众朋友们，您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者是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www.vic.gov.au/vera。提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好，那接下来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34分，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要了解一下最近发生在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分别又有哪些呢？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1629，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AM1629。

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的直播的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和昆州相关的消息吧。一趟从昆州布里斯班飞往香港的班机啊，在用餐时间段是突然遭到了严重的气流，机舱内一片狼藉，最终是造成十人受伤，其中有八人被紧急送往医院。来自中国国泰航空 CX156 航班是于上周六从布里斯班起飞，在距离香港约两个小时的航程时是突然遭遇到了剧烈的颠簸。据悉，事发时空乘人员正在准备提供餐食服务，飞机是突然的急速下坠。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图片显示，机舱内餐车是翻倒啊，食物和饮料洒落一地，甚至咖啡都溅到了飞机的天花板上。那在香港当地时间的早上6:45，这架空中客机 A350941 降落在了香港国际机场，消防车和救护车早已严阵以待，医护人员在第一时间登机救治。事故共造成6名机组人员和4名乘客受伤，其中有8人被送往了医院，另外有2人在现场接受了处理。社交媒体上的图片显示，一名伤者带着颈托被推进了救护车，所幸目前是没有人员危及生命。那国泰航空呢，随后是向 Simple Flying 证实了这起事件。该航空公司表示，5月22日从布里斯班飞往香港的 CX156 航班遭遇到了急流，是于香港当地时间早上的6:45抵达。医护人员登机后，对少数报告感到不适的乘客和机组人员进行了评估，并提供了最高规格的照护。据了解呢，事发时机上约有240人，其中包括2名澳洲乘客。目前气流的成因还仍然在调查当中。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最新的消息，新州住房厅的厅长是直言，在新州悉尼内城区的 Waterloo 等公屋集中区并非正常运转的社区。Waterloo 公屋区将从现有的750套公屋重建为3300套涵盖私人、社会及可负担住房的混合社区。首批公屋的拆除工作预计将于6月底正式启动。随着工人开始为首批待拆住宅是围起围栏，那新州住房厅长 Rose Jackson 表态称，像 Waterloo 这样的内城公屋区并非正常运转的社区。Waterloo 南区约150套住房将于6月底前被全部拆除，腾出的土地将用于私人、可负担及社会住房的混合开发。这只是 Waterloo 大型重建项目的第一步。据悉，现已有租户陆续迁至其他的公屋，其中至少有70户是搬入了Waterloo悉尼地铁站旁的新建住宅。不过，根据相关的活动人士透露，截至到今天，仍然有至少10人留守在了地块上，也就是我们华人比较熟知的一个词啊，叫做钉子户。那么今天工人们开始围绕着一栋包含约150套住房的楼搭建围栏，这是开发商 Scotland 承建数千套公共及私人住房的项目当中首批被拆除的楼栋。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男子在维州的 Stonehaven 发生了严重车祸后伤势危急，已被空运送医。这起事故还导致了大面积的停电，警方正在全力调查。目前呢，这名男子仍在生死线上挣扎。根据维州警方发言人介绍，就在昨天的晚上大概7:10左右，一辆汽车呢在 Paul Oxford Road 行驶时突然失控，撞上了一根电线杆，车内仅有这名男性司机一人，因伤势危急，生命已空运送医。事故造成了高压电线的坠落，该男子一度被困在车内，紧急救援人员和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合力将其救出。那根据 VIX Emergency 的最新消息，至少有7辆救援车赶赴了现场。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啊，为了缓解越来越多的澳洲家庭已经养不起家、吃不起饭的经济压力，一个全新的免下车食品发放点是将于本周正式开放。Food Bank Victoria 首席执行官 Dave 透露，自今年三月以来，前来求助的工薪家庭数量是创下了该慈善机构96年历史上的最高纪录。他告诉记者，受伊朗战争影响以及利率上调的冲击，需要援助的家庭数量是激增了30%，家庭承受的压力持续不断，甚至是正在变得更加根深蒂固。越来越多的澳洲人在悄悄地掉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吃不起饭了。那 Dave 表示，许多前来救助的人此前从未开口要过哪怕一次帮助。他强调，设立免下车发放点是为了降低求助的门槛，无需填表，不问任何问题，到场即可获得帮助。目前 Food Bank 持续为数万的维州民众提供支持，每日求助的人数已飙升至7.6万人的历史最高位。这件事体现的是维州社区彼此扶持，在我们无法掌控的困境造成巨大痛苦时挺身而出。我们不希望任何人觉得难以启齿，如果您此刻需要帮助，我们就在这里。那么在本周日的上午10点至下午2点之间，家庭呢是可前往 Food Bank Victoria 位于墨尔本西南部奥涛纳的新仓库免下车通道，免费领取一箱子的食品，全程无需任何的询问和解释。发放地址为441至459号 Coral Road Creek Road 奥涛纳。

下面一条和大家生活相关的消息。曾几何时，咱们澳洲的车市是福特与霍顿之争，但现如今最大分歧已转向了燃油与电车之争。最新研究显示呢，澳洲汽车市场正分裂为两大阵营，一方积极拥抱电动车，而另一方则是避之不及。根据比价网站 CV 的最新数据，目前有28%的驾车者是更偏爱燃油车而非电动车，这一比例较2023年的16%是大幅的攀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趋势是在电动车越来越便宜、越来越普及的背景下发生的。就在几年前，电动车还被视为奢侈品，而如今随着车价下调、薪资打包福利以及现行的附加税的福利豁免政策，换购电动车可以为家庭节省数千澳元。从账面来看呢，这本该是电动车蓬勃发展的完美公式，然而这场争论却正在变得越来越情绪化。相关部门表示，电动车正越来越多地被卷入更广泛的文化战争式的争论当中，相关观点也愈发的顽固。他指出，当下是一个激烈观点被放大的时代，人们看待事物往往非黑即白。如果一个人对电动车全情投入，那么很可能会有另一个人是持完全对立的立场。调查还显示，特斯拉的主导地位可能正在下滑。这家曾在电动车热潮中无可争议的王者品牌，如今在澳洲人最渴望拥有的电动车品牌当中已经跌至了第三名，被中国巨头比亚迪给完全超越。那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已与电动车深度的绑定，公众对他的看法可能会影响部分澳洲人对电动车的整体态度。调查还发现，有许多驾驶者对拥有电动车的真实成本仍然是感到困扰。有超过3/4的受访者表示说，完全不清楚在家给电动车充电究竟每次需要花多少钱，而近一半人认为呢，费用在31澳元或以上，而实际的平均花费仅仅是接近20澳元。与此同时，过去阻碍电动车发展的部分最大障碍正在减弱，对价格的担忧已大幅下降。目前仅有近一半的受访者将价格列为拥有电动车的最大障碍，这个数据是比2023年的76%是下降了一半。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咱们维州居民的电费即将迎来下调，维州基本服务委员会将在今天公布新财年的最终维州默认电价，全州五大供电区域的默认电价都将集体下调。根据最新方案，使用默认电价计划的普通家庭平均每年可以节省84澳元的电费，而小企业则平均可少付241澳元。这一降幅也明显是高于维州默认电价今年3月时预测的46澳元。新电价将从8月1日起正式生效。目前大约17%的维州家庭，约51.2万户住宅正在使用维州默认电价，小企业中呢也有约21.2万户的商家使用这一方案。

们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依然是来自咱们的维州啊，来自咱们的墨尔本。就在今天的早高峰，墨尔本东区火车线是遭遇到重大的意外事故，导致不少上班族是被完全堵在了路上，严重耽误了通勤。根据 Metrotrace 发布的最新消息，因紧急服务部门响应了一起严重事故， Lilydale 线是发生了重大延误， Fox Hill 火车站的运行停止，而替换巴士将在 Union 站和 Blackburn 站之间运行。根据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信息， Fox Hill 火车站是事故的发生地，且疑似是一起人身事故。社媒上有照片显示 Fox Hill 火车站涌入了大批的警察，而众多的通勤者也在站台上显得非常的凌乱啊。而火车站上面的 Fox Hill Center 门外也拉起了警戒线。截至目前，相关当局和咱们的各个媒体啊，是并未对这起事故相关进行详细的报道，因为我们是拿不到最新的消息，不被允许啊。而根据惯例呢，涉及人身事故，一般不会有具体的报道。Reddit 上有目击者表示，有网友说呢，有火车现场急刹，后来来了很多的救护车和急救人员，在一号、二号站台上是各有一个躺在担架上的伤者。所以啊，具体的详细情况，如果有机会，我们会为您持续的跟踪报道。

间晚上的5:52。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那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里，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日常生活啊息息相关的消息，还有具体的关注了一下重要的事情啊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我们还是老的一样子啊，在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呢，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3: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4: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
3: 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4: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5: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3: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6: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夏之声。
1: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是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呢，即将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么我们在下半场首先要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在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的以及中国方面的事情之前，依然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帮助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了，那接下来咱们就抓紧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这里是我们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在咱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的单元里，咱们新闻的排列顺序，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给大家排列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啊，离此时此刻最近的消息。我们首先来看在10分钟前的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称美国在中东将不再拥有避风港。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认为，伊朗及其盟友在对抗中取得了胜利，挫败了美以行动。他强调该地区力量不再为美国军事基地提供掩护。

2026年5月26日，去往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率团访问了位于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会见农业农村部的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黄三文出席中巴农业合作交流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就在今天，部分菲律宾的民众是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的深度绑定，双方计划在防务、能源方面签署多项协议，并准备将双边关系进一步升级。

刚刚的最新消息，在韩国的首都首尔市内，一座高架桥今天是发生了坍塌事故，造成了至少六人受伤。据报道，就在今天当地时间下午的2:32，首尔西大门区的西小门高架桥拆除现场发生坍塌事故，当地消防部门正在进行救援，随后将调查事故的原因。

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来自法新社的记者提问，关于中东地区的局势，伊朗军方表示，美方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打击，包括导弹袭击。而周末的时候，美伊之间的谈判正在进行，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

下面一条来自人民日报海外网的最新消息，泰国华福里府他兰县警局近日发布了一张执法行动的日志照片，并迅速在社交媒体引发热议。照片中，一群以男性为主的警察乔装成女性舞者，混入街舞节目的现场，逮捕了一名涉嫌贩毒的嫌疑人。警方在嫌疑人身上搜出了53粒冰毒、200多个分装毒品的塑料袋和一部用于网赌的手机。警方配文调侃说：“我也不想出去抓人，租屋装扮真是浪费钱。”那泰国网友是纷纷评论回应，真是一笔大的投资。还有网友说，美丽但致命。此前呢，泰国的警方还曾伪装成舞狮队融入到节日环境当中抓捕小偷。

那作为众多人的旅游首选目的地啊，这个泰国的警方那还真的是啊非常的奇葩。就在前几天在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播报过，有五位中国的游客接受到去泰国出差的任务啊，在泰国第一天给家人报了平安之后便失联了。那么此事件最终结果来了啊，泰国中文社在今天的最新报道，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发言人透露，勒索绑架五名中国人员涉案人员啊已经逮捕了。那目前呢是有六名正在服役的警察绑架的，那么目前正在扩大调查，涉及泰检跨境偷渡网络，可能构成跨国犯罪组织。发现涉案人员包括泰国人、中国人及柬埔寨人，正在追查资金和加密货币线索，缉捕更多的相关人员。其实这件事儿啊，简单的用白话来说，就是五位这个中国受邀去泰国参加可以说是出差的咱们的五位中国人，那在泰国呢被身穿警服的人给拦下了，并且对方也出示了警官证，那咱们这五位同胞就没有多想啊，那就被警察例行的搜身完之后啊，找了各种理由，由于语言不通他也听不懂啊，以为警方啊要带他们去警察局，结果就跟着警察上了车，结果是越开越不对劲儿啊，这个警察局开了半天也没到，那直到下车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呀被绑架了。而您以为这五名警察是对方绑架人员假扮的吗？不，他们就是泰国的正在服役的正式警察。警察和绑架犯罪分子是这个黑白相勾的，这个啊已经在泰国成为了一条这些警察们来钱的道路。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乌干达方面。乌干达的警方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面发帖说，就在昨晚，在该国西北部莫奇森瀑布国家公园中行驶的一辆小巴士是撞上了一头路过的大象，车辆随即是失控，导致车上有三名乘客是当场死亡，含司机在内的四人受重伤。那至于最新这起事故中被撞的大象情况如何，目前还尚不清楚。

白宫的周边一个月三起枪击案，美国政治暴力担忧升温。根据中新晚今天的最新报道，据美媒报道，在最近一个月来，白宫的周边是接连发生狙击的枪击相关事件，针对国会议员及相关人员的威胁案件也在持续上升，再次引发了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政治暴力加剧的担忧。

普京修法批准境外用兵。普京签署了针对俄罗斯联邦国籍法和国防法的相关修正案，上述法律授权总统决定动用国家武装力量以保护遭到逮捕、扣押或因外国法院及俄罗斯未加入的国际司法机构之裁决而遭受到刑事或其他刑事迫害的俄罗斯公民。

0: 我们依旧是在咱们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2026年浙江台湾合作周正在进行当中，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那么中国国民党主席副主席萧旭岑在现场发表讲话是这样说的，我们在黄金时刻国际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听一听来自现场的萧旭岑的声音是如何说的。
1: 同为炎黄子孙，同属中华民族，多受中华文化熏陶，从民族意识的角度来说，两岸人民都是中国人，都是一家人。台湾在日据时期，连横先生撰写巨作《台湾通史》，开门见山就提出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因此从民族认同的立场出发，我们完全可以说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自国际新闻单元的全部内容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单元，可能也是大家最爱听的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么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好的，伴着这首熟悉的音乐，熟悉的声音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4分。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 AM1629 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那么在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这个体坛速递之前，那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从6月1日星期一起，在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享受半价优惠，优惠将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勤者可节省850澳元。那所有乘客所有的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请注意，自6月1日起，您需要刷卡了啊，不再免费了，但是是半价乘车。维州的居民现在可以享受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而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啊和柯凡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幺六二九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体坛速递当中。首先啊，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正在如火如荼举行的网球四大满贯之二啊，第二个大满贯也是唯一的红土大满贯——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战赛啊，这个赛果情况啊。

知道啊，在节目里呢，柯凡主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法国网球公开赛。那么在昨天出赛的两位中国选手啊，王左王右啊，王新宇和王亚凡啊，是均战胜各自对手，成功进入到第二轮当中。在昨天节目结束后，也就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7:00啊，咱们中国的这个可以说是综合实力最强的选手郑钦文啊，是将出战。那这个赛前啊，不管是柯凡还是其他的这个体育评论员，或者说网球爱好者们啊，都对这个郑钦文的签表是做出了很大的一番这个评价啊，都说郑钦文首次以非种子选手出战法国网球公开赛啊，但是却抽到了一个比种子选手还要好的签表啊，只要不发神经是吧，进8强无虞。那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柯凡也主要给大家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大家如果有听节目的时候啊，听到节目最后的时候，柯凡是不是有和大家说，但是这个首轮的对手啊，郑钦文首轮的对手资格赛选手来自波兰的赫瓦林斯卡啊，虽然呢世界排名只有100多位117位啊，但是他在法网上的成绩是足以能够排进世界前50，大家还记得吗？我说啊，郑钦文想要闯入8强的确签表很不错，那他首先要保证的是不要在首轮被爆冷出局啊。其实我说这个话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过这个郑钦文会在首轮栽跟头啊，一个世界排名第4的选手是吧，曾经最高排名世界第4，因为伤病啊，即使是半年不参加比赛依然排在50位左右的选手，那啊发球就跟扔炸弹一样的中国选手郑钦文，没想到昨天面对着这个，哎，我就怎么说呢，柯凡昨天发了条朋友圈说，这个我这个嘴呀仿佛就像开了光一样啊，只不过开了一半啊，就不管是评论还是解说都是好的不灵坏的灵。郑钦文昨天啊，首轮当中面对着世界排名第113位的从资格赛冒出来的这个波兰选手啊，之前呢啊就偶尔会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但是除了在红土赛场上面他是没有取得过任何一个好的成绩啊。啊，在红土赛场这位选手迄今为止是出战了69场，取得了53场的胜利。你想一想啊，这样一个世界百名开外的选手在红土赛场胜率达到了80%，是多么的一个恐怖的红土高手了。所以说啊，柯凡昨天节目结束的最后一句话说的是，郑钦文啊想要顺顺利利的去面对着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和萨巴伦卡争夺一个啊4强的席位呢，首先他千万啊一定要当心他首轮的这个资格赛对手啊，闯过首轮的话基本进8强是没有太大的困难了。结果郑钦文也没有让大家悬着的心悬很久啊，是非常干净利落脆的啊，被别人兵不血刃的啊，世界排名前世界排名第4的选手被世界排名第113的选手是兵不血刃的啊，输了一个4-6和一个耻辱的啊，吞了一枚鸭蛋0-6。柯凡有看这个比赛的第2盘开始啊，当时我看到这个赛果4-6，我在想，哎，落后怎么会落后呢？想看看他啊，看看他怎么翻盘的。结果没想到却看到了一个崩溃的00后的小姑娘啊，没有看到一个运动员在场上，而是看到了一个00后的小姑娘在场上，那是，是泪眼婆娑的，毫无斗志啊。真的是被打崩了，心态崩了。那想想在比赛前一天，郑钦文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说，我觉得我现在的能力啊，我完全不怕萨巴伦卡，完全不怕可高福是吧，我一定会战胜他们的啊，这个信心满满啊，以为郑钦文会顺顺利利的去进入到8强当中，约战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没想到啊，郑钦文不陪你们玩了，我首轮我就回家了。

其实昨天虽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但是我真没想到郑钦文会倒在首轮，因为什么呢？对手是红土高手，是吧？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同样也是红土高手，而且啊，郑钦文的这个红土高手是在顶尖选手里面，包括是吧，斯瓦泰克。斯瓦泰克可以说是当今女子网坛红土的第一高手了啊！她在红土法网是，斯瓦泰克一共拿到过5个大满贯冠军，其中法网她就拿了3个啊，就足见她红土的统治力。像这个萨巴伦这个莱巴金娜等等啊，都是红土高手。那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呢，为什么称她为红土高手啊？她参加的法网去年是进入到8强当中，而郑钦文。创纪录、创造历史的这么一个成绩，拿到奥运会冠军，不仅仅是中国的第一个女子网球奥运会冠军，同样也是咱们亚洲的第一个女子网球奥运会的冠军，就是在巴黎的奥运会上面。而巴黎网球奥运会的比赛场地就是此时此刻正在举办法网的这个罗兰加洛斯球场。那郑钦文在这片球场啊，战胜了红土女王啊，这个时任当时是世界第一的斯瓦泰克，半决赛当中是打的斯瓦泰克啊，将近两年的时间是掉出世界前5的位置，是一蹶不振啊，足见郑钦文的红土实力是有多么的强。但是昨天啊，郑钦文这个输球啊，完全不是实力的问题，就是心态啊出了问题，再加上主教练由于车祸是没有出现在现场。那么郑钦文是把自己身为00后的一个非常年轻的小将的一面展现出来了啊。其实不用说别人啊，我觉得把郑钦文换成咱们老将张帅的啊，彼时彼刻出现在那种情况，哎，第一盘4-6输了，第二盘0-3落后，我觉得张帅是可以翻盘的啊，张帅应该是可以翻盘的，张帅的心态绝对不会崩。那郑钦文身为一个实力远高于对手的选手啊，这个被对手超水平发挥了一段时间之后，心态崩了，那自乱阵脚，是一局不得，第二盘输了个鸭蛋啊，0-6就打道回府了。可以说这也是年轻选手成长过程当中的必经之路吧，当吸取了经验啊，下一次面对落后的局面，尤其是面对名不见经传的选手，甚至你没有听过名字的选手的时候，哎，人家上来领先你了啊，那也不要慌。这也是郑钦文想要完成他的目标啊，像咱们中国选手李娜一样夺得单打大满贯冠军的道路上必然经过的一次经历了。希望郑钦文能够在接下来的草地赛季啊，能够有好的发挥吧。那么输掉这场首轮的比赛，目前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已经从开赛前的世界第53位啊，掉到了目前的世界第117位。没错，输掉了一场比赛啊，就掉排名呢，掉了64位啊。因为去年郑钦文闯入8强当中有390个8强积分，而今年首轮出局，扣掉去年390个8强积分零的进账分，郑钦文的目前世界排名的积分只有600多分了啊。那么我们看看世界第一萨巴伦卡世界排名，10800分。曾经的郑钦文是无限的接近萨巴伦卡。

也说这个郑钦文的时间有点多啊，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手在比赛当中呢。那么中国男子选手吴一丙在首轮是爆冷战胜了世界排名前50的选手，是成功的顺利的啊杀入到了64强当中，也是可以说让我们众多的网球迷在昨天晚上过了这个几乎，因为这郑钦文的比赛比得太早了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7点钟大家都没睡了，都看了，网球迷啊看完之后心情都不太好，但所幸这个吴一丙啊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让大家的心情有所好转。而其他的选手张之臻呢是在这个首天当中啊是不敌对手出局了。那么还有一位选手在单打赛场上拼搏，那就是从资格赛杀出重围的中国的另一位小将啊郭涵玉。本次法网大满贯的正赛是郭涵玉职业生涯当中首次打杀进这个大满贯的正赛当中。那么目前郭涵玉的世界排名是第166位，而他的对手麦克特尼凯斯勒美国选手最高世界排名第7位，目前世界排名第38位。您想一下啊，就面对着这么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啊，最高来到过世界第7，目前也是排在前50的选手，大家都会觉得啊，这个从来没有机会打进过正赛的咱们的中国选手郭涵玉啊肯定会溃败啊。郑钦文面对着世界100位的选手都输了一个干净利落的0-2啊，甚至还有一盘吞了鸭蛋，但是没想到我们的这个郭涵玉啊给大家也带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惊喜。虽然最终的结果是输了，但是啊是这个输的是一点都不窝囊啊，是和这个前世界第7大战三局，鏖战了近3个小时之后才以1-2惜败。可以说他的首次大满贯的正赛之旅，他是打出了自己的这个除了自己的这个拼搏的精神啊，同时呢也是把自己的技战术水平发挥了极致了，把对手美国选手凯斯勒啊也是逼到了曾经逼到了一个悬崖附近。可以说这个就是硬实力啊，差了点不如对手啊，和另一场比赛啊输给那个0-2的那一场是完全不一样的。虽败犹荣吧，我们的郭涵玉，希望这个年轻的选手啊身体素质非常不错非常壮的这位选手能够尽快的提升自己的技术啊，能够早日啊杀进世界前100当中。

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原本还有足球以及这个羽毛球方面的消息啊，要跟大家一起来了解的啊。由于这个羽毛球这个此时此刻还正在比的当中，那么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吧。这个羽毛球马来西亚公开赛当中啊，世界第一我们的混双组合冯建成黄东平啊，首轮爆冷输球了啊，没关系啊，这个老将了啊，这两位可以称得上是老将了，适当的放一放这种级别不太高的比赛啊，保存体力，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哈，这只能这样说了。然后足球呢啊，咱们中国 U23 和 U17 男足都是顺利杀入到世界杯当中啊。本来那个新闻内容非常多，简单的说就是由于世界足联的错误呢，中国男足好不容易中国 U17 和 U23 杀入到世界杯当中了，在这个国际足联公布世界杯的参赛名额当中啊，没有咱们中国队啊。没错，没有咱们中国队，同时也没有啊另一支杀进世界杯的越南队啊，这两支几乎没机会杀进世界杯的球队，好不容易啊咱们杀进世界杯了，却被国际足联给失误给漏错了啊。好了，我们就不说了，到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现在这样

0: 抬头，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5点整。

0: 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替器观看图览，
9: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2: 三个人下了土岗子，继续往前赶路。刚一下土岗子，发现在路旁边又有一个石碑，这石碑上写着三个字：十字坡。武松一看十字坡，他当时心中一愣。张云李凯也看见了，哎，武队好，这十字坡是这个地名吗？武松说，对，你们知道十字坡吗？我们不知道啊。啊，我听说过十字坡。十字坡怎么的？这个地方很出名啊。武松话说到这儿没多说，为什么？武松就想起来了，他在衙门里边当差的时候，曾经听见外地的人到阳谷县的时候讲说过，说河南孟州道有个狮子坡，那个地方可了不得，那个地方属于雁过拔毛的所在，谁在那一过呀，很难逃脱活命。为什么？说那个地方强盗多，做贼的多，地方险恶不太平。 更有传说的说那个地方开饭馆的都卖人肉馅的包子。武松当时听着觉得可笑，心想哪有卖人肉馅包子的，可是没想到今天武松发配居然走到狮子坡这儿来了。武松一看狮子坡三个字，他就想起了以往这许多的事情，但是武松没跟张军离开两个人讲，他讲这个怕他们两个人心里边害怕。武松暗想不会像人们传说的那么厉害，不管怎么说吧，树林子那有卖酒的，我们先吃点喝点再说。三个人迈步就来到树林之外，树林子这是挑着个酒旗，他们转身进树林。这一进树林呢，由于有阴凉，这心情上觉得爽快多了。哎呀，可算是碰着这么一片树啊。走进树林不多远，也就是三四十步，一看前边有一块空地，这个空地上有这么两栋房子，是泥坯房，前后院。前边这五间的房趟子呢，是用枣树棵子加的篱笆帐子。两扇大门是用木板子钉的，这大门开着，门上边有一副对子，这上联写的是十字坡九里长，八方来客七星六顺，下联呢写的是五花肉四季酒，三全胜负俩好一亏，横批四个字儿：不醉不走。武松心想看来这个酒家口气挺大呀。酒家，酒家，喊了两声好像没人，三个人迈步就进了院子了。进了院子直接就进这个中厅屋，一进这个中厅屋子一看，哦，这儿有一个柜台，在这柜台后边坐着一个老板娘，是个女的。武松和两个借差同时一看这位老板娘，当时就一愣，为什么？这老板娘在那端然稳坐，她这个长相貌相可是有点与众不同啊。怎么个不同法呢？两道柳叶眉比那柳叶宽点儿，好像那夹竹桃叶子似的，一对杏核眼比那杏核大点儿，好像那桃核似的，悬胆的鼻子，虽然说是悬胆，鼻梁子显得瘪点儿，樱桃的小口，这樱桃指颜色而言好像那个熟过火的樱桃，嘴唇有点紫，两个大耳朵挂着两个金钳子，就从他坐在那儿看，这上半身就比别人长，肯定他要站起来也一定是个高个的女子。要说他杨柳细腰也可以这么叫，那得分开一劈两半，他等于两个杨柳细腰合了一块，好身板真硬朗。这位老板娘在那儿坐着低着头，不知在那儿干什么呢。他们三个人往里一走的功夫，这老板娘就抬起头来了。哎呦，二位，您喝酒吗？三儿快点儿。这一声三四儿，由打后院里边噔噔噔噔就跑出两个小伙子来。老板娘不说话还好，这一说话这叫不鸣则已，是一鸣惊人呐。这嗓子瘪不拉几的，还特别那么响。武松心想这个老板娘可是没见过，真够厉害的。里边跑出来这两个小伙子赶紧来到三位的面前，哎呦，三位，你喝酒吗？吃饭呢？快请到东里间，拿手一让，让到东间屋里边去了。东间屋是两间房打通了的屋子，里边摆着四张桌。三个人走进来之后，往这桌子跟前这么一坐，这两个伙计拿下抹布来就擦抹桌案，一边擦抹着桌子就问武松：“哎，可爷，您用点什么？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武松说：“你这个地方都有什么呀？”哎，咱们这个地方，嘿，要什么有什么呀？你是牛肉啊、猪肉啊、羊肉啊、马肉啊、驴肉啊，什么肉都有。他一说这句话， 武松的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武松心想，他说什么肉都有，我听说这个狮子坡地方有卖人肉的，难道说他这还卖人肉吗？武松一琢磨也未必。武松说，这样吧，你给我切点牛肉来，这牛肉好不好啊？好，咱这有黄牛肉，有水牛肉，你爱吃什么牛肉？那你给我切点黄牛肉吧。哎，你有什么酒呢？俩劫差一听，你们这儿有什么酒啊？咱们这儿啊，有清酒、黄酒、白酒、老酒、状元红、葡萄绿，要什么有什么。嗯，那好吧，这你就给我们来一壶老酒吧。好嘞，您等着。这两个小伙计转身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到在柜台前边，一看见这位女老板娘，就跟这老板娘说了，二娘，客爷说了要喝老酒。哦，要喝老酒啊，老酒那一定得要好的了，当然要好的了。好，给他来一壶好的老酒。哎，说着话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酒壶给提了进来了，酒壶往桌子上一放，紧接着切的牛肉就送上来了。送上来之后问，您还要别的菜吗？武松又顺便点了几个菜，一会儿的功夫把这菜也摆到桌案上了。这两位借差呀，一路之上连热再渴，一见这酒恨不能马上就喝到肚里边，把这个酒壶提起来往这个碗里边咚咚咚这么一倒，倒完了之后把一碗先端到武松的跟前，都头，您先喝这个。武松一看碗里边这个酒，武松心里边有点犯合计，怎么回事？他发现碗里边这个酒啊有点浑，尤其是他听到刚才这两个伙计跑到外间屋跟老板娘说那句话，他们要老酒，给他好酒，特别强调这个好字儿。武松心里不是犯疑呀，暗想，我不得不小心，这酒里边会不会有蒙汗药啊？就在武松看着这个酒心里边犯琢磨这功夫，那两位公差呀已经把这酒碗端起来喝进去了，啊，拱拱拱拱拱拱拱拱。武松一看这二位喝下去了，没等武松说话呢，就看两位借差喝下酒去之后，俩眼睛一发直，不大会儿的功夫往桌子底下那么一出溜，嘴里吐白沫了。武松断定啊，这酒里边肯定是下上蒙汗药了。蒙汗药，据说这是古代年间一种口服的麻醉剂，这种药喝完了之后啊，人就人事不醒了，像睡着了一样。如果给用凉水喷或者是调好了解药给他喝，然后还能醒过来。这种药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呢？这已经无从考究了。有人说呀，广西有一种野生植物叫山茄子，又叫曼陀铃，说是用这种东西做的蒙汗药。还有一种说法呢，说是用几种药凑在一起做成的蒙汗药。究竟这几种药都是什么药，已经没人知道了。说这种药到现在已经失传了。为什么叫蒙汗药呢？解释也各不一样。顾名思义，蒙汗药就是蒙倒的那些汉子，这等意思。现在这两位借差倒在那儿了，武松断定他们是喝了药酒了。武松想，既然酒里边放蒙汗药，那就说明你这个酒店是黑店，开店的这个掌柜的用这种方法劫夺过往的行人的钱财。哈哈，武松心想，无怪大伙儿都说狮子坡这个地方地方险恶，雁过拔毛啊，看来是名不虚传。我们这撒雁的要让人家拔毛。不过武松这眼里边不揉沙子，武松想，这个酒我没喝，我已经看出来你这个酒里边有毛病了，恐怕今天这个毛不大好拔， 让你们打了一辈子雁，终究落一个雁千眼的下场。武松心里合计，我得怎么治他们呢？我是跟他明争啊，还是跟他暗斗呢？如果要是明争的话，现在我就端着酒碗问他们去，你这酒里边有药？他如果说没药的话，我就把这碗酒给他灌进去，他立时就得躺下，他绝对不能喝。如果他不能喝，我就跟他动手，把他这店给他砸了。如果暗斗呢，哎，我就来个顺水推舟，我也假装着喝了药酒晕倒了，我看看把我们三个人晕倒之后，你这个店主东怎么处置我们。武松觉着明争没什么意思，我这回给他来个暗斗，我看看他们对我们怎么办。但是武松呢，这碗酒还没喝呢，武松正琢磨着怎么跟他暗斗的时候，就听外间屋里边那个女店主啊，扯着那个瘪又亮的嗓子在那说话了：“三儿啊，三儿啊，快点上屋里边看看那三位客人怎么样了，还缺什么不？那酒够喝不够喝呀？要是酒菜吃完了，用不用吃饭呢？吃咱们那个大包子吗？问问他。”就听那三儿啊说话了：“哎，掌柜的，您等着我去瞧瞧。”这三儿几步就走到里屋来了。他一进里屋啊，武松在这坐着呢，正瞅这酒碗呢。这三儿进了屋一看武松，当时他这个面部表情非常不自然。为什么？这三儿瞅着那两位已经躺下了，出了桌子底下去了。哎，怎么这位没躺下，他在那端人稳坐？我们这个药酒那是百发百中啊，谁喝了谁倒啊，今儿个怎么失灵了呢？所以他看见武松之后，脸上这个表情有点不自然了。武松呢看了看这伙计，哎，我说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三儿心想要坏，他不是没喝这个酒，他知道我们这酒里边有药，看见那俩倒了之后要找我麻烦。这三儿试着迈步就走过来了。哎，客爷，您有什么吩咐？武松拿手点了点这酒碗。哎，这酒是你们这个店里边卖的吗？
13: 啊，
12: 这什么酒啊，这酒喝了上头，看见我这两个伙计没有？喝完了你这酒，咕噔一下子就醉倒了，缠头的酒你给我往上送啊。啊，有没有更好的，比这个酒味更浓一点的啊？
13: 哎，有有。这三儿心想，这小子是个外行，什么叫缠头的酒啊？那是蒙汗药酒，喝完了就迷糊了，他不懂，他不懂这就好办了。我给您换点浓点的
12: 去，换一碗浓酒来。
13: 哎，这三儿端起酒碗来，转身就出来了，来到外边，到柜台这儿见了这位女掌柜的，低低的声音说：“掌柜的，里边那位大个的客爷说了，说咱这酒不够浓，让您给换点浓的。”那两位呀，缠头缠的躺下了。他这话说着，跟这掌柜的递了个眼色，这女掌柜的点头，扑哧一声偷偷的笑了。好吧，那我就给他来点浓的。
12: 什么叫浓的？多加蒙汗药，双料的优惠。这下子这碗里边这个酒都变了色儿了，告诉他这是浓的，喝去之后不缠头。哎，好嘞。这三儿端着碗就又进来了，把这碗往桌子这儿一放。可爷，你瞧见没有，别看这颜色不太好，这可是多年的老酒，在地下埋了十年了，年头一多它就变色儿。您尝尝，保证这个酒够味儿。
14: 嗯，武松说：“好吧，你去你的吧。”
13: 可爷，喝完了酒您还吃点什么吗？
14: 你这有什么呀？
13: 我这儿嘿，有牛肉馅的包子，还有雪白的大个馒头。要烙饼的话，给您现烙去。 不过这大热天吃饼不太好。
14: 嗯，给我来两屉包子，准备好了。
13: 哎，您慢慢喝着，我去给您蒸包子去。这小子一转身，噔噔噔，他出去了。
14: 他出去之后，武松看看这酒碗，心想：哼，这是浓酒啊，给我多加蒙汗药，色儿都变这样了，这酒我可不能喝。武松把这个酒碗端起来，偷偷的往地下一泼，咵，全倒了。酒碗空着往桌子上一放，时间不大的功夫，就听外间屋里边那三儿跟那女掌柜的又对话了。
13: 掌柜的，这包子给客爷可蒸上了啊，一会儿就熟，熟了我给这客爷去端去。就听女掌柜跟那三儿说：三儿，里边那位大个的客爷喝这碗酒怎么样啊？
15: 这碗酒啊，我估摸着准能满意，
13: 这是十了多年的酒啊，能不好喝吗？
15: 是吗？我得问问。这女掌柜没进来，在外头往里边喊：我说这位大个的客爷呀，您喝这个酒怎么样，有味儿没有？
13: 他这一问武松这个酒有味儿没有，武松没搭茬。武松心想啊，我得装相了。武松往这椅子底下一出溜，眼睛一闭，就堆位到这儿了。这女掌柜在外边问了两声：
15: 客爷，怎么不说话呀？这酒您还不满意吗？
13: 还没动静。这女掌柜瞅了瞅那三儿：三儿，把四儿叫来。哎，一会儿四儿也来了。这小哥俩看了看女掌柜：
15: 怎么的，掌柜的？
13: 我估摸着差不多了，咱们娘们上里边瞧瞧。这女掌柜站起来，领着三儿带着四儿就进里屋了。进到里屋之后一瞧，这三位都躺下了。女掌柜的轻轻地笑了。
15: 这一笑根本就不像女人笑。
13: 武松躺那儿一听啊，心想：呵，这什么声音，怎么像夜猫子叫唤一样。这女掌柜的拿脚踢了踢这张云，到这边又踢了踢这李凯，走到武松的跟前，拿着脚踢了踢武松这脸：
14: 哎，怎么样，这酒有劲儿吗？
13: 武松就感觉到这只大花鞋正在他腮帮子这儿碰得啪啪的。武松心想：哎呦我的天哪，这女的这脚可够个儿啊。宋氏年间女人都缠足裹脚啊，以三寸为标准，三寸金莲这是最标准的脚了。就这位这脚，武松感觉到起码得在一尺二左右。武松心想：这哪是个女人呢，我老天爷，这整个一母夜叉。但是武松这阵假装晕倒了，他拿脚踢他脸，他也不能言语呀。武松还在那不动。
14: 这女掌柜扒拉了两下他脸，然后站在那儿看了看：三儿，三儿，这仨小子可都挺肥实的啊，尤其这大个的，这要踢肉能踢下不少来。
13: 武松一听：怎么着，踢肉？哎呦我的天哪，这地方真是卖人肉的？不能吧。啊，武松心想：这回我得见识见识，我看看这人肉他打算怎么踢。他要踢我呀，这大个子也没有好处，大概挨踢我得先挨。他瞅着我个大肉多呀。武松躺着还不动：
14: 三儿啊，把他们这仨弄后院去吧。
13: 哎，
14: 快点动手。
13: 好嘞，
14: 我背一个，他背一个，然后再背这大个的。好了，这三儿过来就把这张云周起来了，往肩膀头一搭。那四儿呢就背那李凯，一人背一个，把这两位先背到后院去了。背到后院之后转身又回来了，这三儿就过来了：
13: 掌柜的，我背这个，把他背过去吧。
15: 这小子个可够大的啊，肯定得有点分量。哼，我平常日子白管你饭了啊，他多大他不就是个人吗？这还背不动吗？当然这背动，比他再沉点我也背动了。他过来了，武松躺在那儿听着呢。武松心想，小贼，再沉你也背动，今儿个我就让你试试，我就让你背不动。武松这心里边可就用上劲儿了，用的什么劲儿？内气功的劲儿。武松想，我给你来个千斤坠，我看看你能不能背起我来。就看这个三儿一抄武松这胳膊，往起一拽，嘿，起！他把武松就扯起来，他把武松两只胳膊往他肩膀头这么一搭。这武松个高，这小子那个矮，比武松差着一头多呢。武松这俩胳膊搭到他肩膀头之后啊，那腿还在地下拉拉着呢。哎呦！这三儿伸两只手啊，他就够武松那腿，他想够着武松那腿腕啊，把武松正经背起来。可是武松那个腿呢，冲后边拉拉着，他伸手够怎么也够不着。哎呀，他妈的，这胳膊长得有点短，这怎么够不着呢？哎呀，就那么拉拉着吧。他两只手抓住武松的胳膊，他想拉拉着武松往后院走。他咣当的走出来没有那么两三步，武松就用上劲儿了，浑身的力量，他往下那么一坠。他武松心想，看看你小子究竟有多大功夫。他这一使劲儿，这三儿可就盯不住了，走出来没有那么五六步，这腿就打弯了。哎呦我的妈呀，扑腾一屁股坐地下，坐到地下，武松那俩胳膊还在他脖子上搭着呢。哎呦，我说这小子怎么这么沉呢？快点快点快点把他给我周下去。不行啊，这腿受不了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岔气儿了岔气儿了岔气儿了。哎呀，可疼死我了。这边这女掌柜的过来，拿手一周就把武松周到旁边去了。怎么的，连这么一个人都背不动啊？可说的呢，这小子他妈的也不怎么死沉死沉的，他是不是死了？
1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 这边这女掌柜的过来拿手一周就把武松周到旁边去了，怎么的？连这么一个人都背不动啊？可说的呢，这小子他妈的也不怎么死沉死沉的，他是不是死了？我听说死人沉吧。那四儿在旁边过来一撇嘴，嘿，我说三儿啊，天天在后院里边举石锁、举盾子、举样刀啊，又打拳又踢腿，二五更的功夫练了半天，就练到这样啊，就连这么个人你都背不起来呀、啊、你废物不废物？嘿，我现在我不跟你说，我告诉你，我现在岔气儿了，我一说话我这肋条板子疼。好好好好，哥们儿，你不是行吗？你行你背，哎，你背背看看怎么样。这四儿照手里边唾了两口唾沫，唾唾，怎么着，我背你我背不动啊，我背就把他直接背到后院去，你瞧着。这四儿就过来了。武松躺那心想，兔崽子，你背呀、啊、你背我也得让你趴下。别说这四儿比那三儿看着绑实点，走到跟前一扯武松这胳膊，起走啪，一下子把武松这俩胳膊搭到他肩头上了。这四儿的个头啊跟那三儿差不多高，所以武松这俩腿还得在底下拉拉着，他拿手够也够不着。其实啊，武松不想让他够着，这腿就在后边那么支棱着。哎，小子是够沉的，走。这四儿咬着牙绷着劲迈步往前走，拖着武松，武松使劲往下坠着。武松心想，行，这小子比那小子有点劲，有个抻头，看来还能走几步，就走出这里屋了。走出里屋到了外间屋的这个穿堂门，他转身奔后院，奔后院要出门的时候，这是个门槛儿。到门槛儿这儿，这四儿啊那两条腿就已经盯不住劲了，他本应该到门槛儿这儿一抬腿迈门槛儿，迈门槛儿这个劲儿他都没了，一抬这个腿没迈起来，脚底这么一绊，哦，咣，平拍来了个狗抢屎。他在底下呀，武松在他后背在上头啊，武松这么一压他，他凭着往一拍，啪的一下子鼻子头也破了，牙也出血了。哎呦哎呦哎呦我天，这小子怎么那么沉。这功夫那三儿在旁边捂着肋条板子过来了。哎，我说四儿啊，你天天在后院也举石锁、举盾子、举样刀啊，二五更的苦功夫又打拳又踢腿，你这功夫怎么练的啊？你怎么连这么个人都背不动啊？你也赶不上我呢，我顶多就压岔了气儿了，有点内伤啊。你这一下子让人弄得头破血流啊啊！他这一来，这四儿是一句话也没有了。我说，快点，快点，你把给我找下去。这个功夫，这个女掌柜在后边跟上来，这女掌柜心里边可合计了。女掌柜心中暗想，哎呀，没有过这种事情啊，是这个小子长得个儿够大的，可是他就这么大的个儿也不能有这么大的分量啊，我这俩伙计这也不是一般的人呐、啊，啊，300斤200斤的口袋抽起来扛起来就走啊，怎么他能把他们俩压得这样？这个小子有什么功夫吗？啊，这女掌柜拿手一周武松，把武松又周到旁边去了，武松又躺在那儿了。你俩躲开，看我的。哎，哎呀，我掌柜的就得瞧您的了。那两个人往旁边一站，一个捂着肋条，一个捂着嘴，就看这位女掌柜走到了武松的跟前，伸手一抓武松的肩膀子，啪，这手一搭武松肩膀子这个衣裳，武松感觉出来了，就觉得这两只手像钢钩子一样特别有劲。武松心想，嗯，这个女贼看来她是个练家子。他抓住武松这个衣服使劲往前面一提， 武松在那躺着，身上就绷成劲了。武松心想，我让你抓我都抓不起来。武松这一绷劲，他心里有数，你要是没有800斤的力量，你就把我蹬不起来。这位女掌柜抓住武松提了一下子，武松动了一动，咣，他一松手，把武松就扔那儿了。紧接着他这两只手往武松两个腋下一插，一抓他腋下的衣服，嘿，这一抓腋下的衣服坏了。怎么的？腋下这个地方有痒痒肉，那是武松练武术的人还怕痒痒肉吗？他倒是不怕这痒痒肉，武松没想到他两手抓到肋巴叉那个地方了，这是两个穴位，他往里面一抠，他武松略微的一失神，这个气功的劲儿可就泄了点，唰的一下子，他把武松就给抽起来了。抽起来之后，武松在这晃晃荡荡的，还像睡着了似的。这位女掌柜一掉身子，咵，就把武松背在身上，他把武松这两只胳膊也往他前面这么一搭，然后他一猫腰，哎，这女掌柜个头啊比那三儿和四儿都高点，所以他这手一抄的时候，就把武松两个腿腕的就给抄着了，把腿腕抄着往起那么一搬，武松这两条腿就让他两只手给抄住了，就把武松整个背起来了。他这一背，武松整个身子就离了地了。这一离地，这女掌柜感觉到了，哎呦，心想这大个子有分量啊，我瞅他这个身块顶多也就是200斤，现在我掂着他这个分量起码有个600-700斤的，哦，看来他有功夫，有功夫喝了蒙汗药酒他也没功夫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位女掌柜背着武松一边往前走，一边心里边还犯合计呢，这三儿跟四儿呢在后边跟着，一边跟着走一边嘴里边直说，哎，还是看咱们掌柜的，那掌柜的有功夫，瞧见没有，人家一周背起来了，你那功夫白练，你甭说我，你那功夫也白练。这俩人在后边在那直耍贫嘴，这女掌柜的背着武松就来到了后院，到了后院了，武松呢把这个眼睛虚眯缝着睁开点缝，他瞧了一下，一看那个后院啊搭着个葡萄架，葡萄架底下放着三条板凳，那两位啊已经放在那板凳上拿绳子捆上了。武松心想，哦，这板凳大概就是剥人肉的地方吧，那俩已经高凳子上捆好了，你打算把我也放到这条凳子上，也把我捆上，要剥我的人肉啊。武松暗想，我不能让你把我放在凳子上，如果放在凳子上被你捆上之后，我再想动就动不了了，要动手就在这个时候了。就看这女掌柜一转身，她打算把这武松放到那个凳子上，她转过身来，她想往那凳子上撂，可是撂不下来了。怎么回事啊？武松啊这两条腿腿腕被女掌柜的手不是兜住了吗？这功夫武松把两条腿往筷头这么一拳，就等于把这女掌柜的手给夹到里头了。拳上之后，武松一用劲把这两只手就夹住了，两只手夹住了，上边他这俩胳膊搂着女掌柜这脖子呢，这俩胳膊他较足了劲往回头一锁，就把女掌柜这脖子给锁住了，所以这女掌柜这手从底下抽不出来，这脖子又撤不出来，他想放武松就放不下去了，他往下放，哎，怎么回事？三儿，三儿，过来，快点把他这腿给他掰开，把他手给他扯开，这小子怎么挺了尸了？这三儿跟四儿也过来了，哎，好您呢，这个就搬武松的胳膊，那个就搬武松的腿，给，哎呦，哎呀，这关节都死了。我说掌柜的，这玩意儿掰不开来。废物，掰不开了，让老娘就老这么样吧。哎哎，可说干脆吧，我去拿刀去得了，把他这腿给他先卸下来。武松一听，好狠呐、 你拿刀先给我卸下来。武松这俩胳膊往回一使劲，这一气的就搂住这位女掌柜的脖子了。女掌柜的感觉到这俩胳膊往回一使劲，把脖子这地方给勒住了。这女掌柜就知道事情不好，心想坏了，这个人呢，他不是迷糊了，他是假装迷糊，他现在已经把我整个的给控制住了。这女掌柜喊了一嗓子，三儿三儿，快点动手，这小子他没迷糊。这一说这句话，武松也说了话了，迷糊了迷糊了，怎么能制服你们？告诉你，你不用让他们拿刀拿枪，你要让他拿刀拿枪来，你就活不了了。这女掌柜她想晃动全身的力气把武松给挣开，但是怎么晃武松也不下去。三儿跟四儿俩人，一个人手里边拿着一把牛耳尖刀就来了。掌柜的，怎么样，上不上？武松一看他俩把刀拿来了，武松这俩胳膊往回还使劲，他又往里边一扣劲儿，这女掌柜这脖子可就感觉到勒得慌了。这女掌柜也有功夫，她牙一咬，两个脖筋一绷，她也叫上劲了。她不叫上劲，她怕让武松把她给勒死。她这一叫上劲就不说话了。那三跟四拿着刀等着下命令呢，他瞅着女掌柜心想，这怎么的了？我说女掌柜怎么咧着嘴在那也不言语啊？这二位在那干嘛？这什么功夫这是？哎，掌柜的，怎么的，咱动手不动手啊？这女掌柜绷了半天劲，挤出一个字来，上上。他说上。这两人拿着牛耳尖刀奔着武松这胳膊就来了，他想用刀扎武松。武松一看到时候了，他把俩胳膊这么一松，两条腿这么一放，这女掌柜的手这才撤出来。女掌柜的这手一撤出来，武松又打女掌柜的身上蹭的一下子就跳下来了，在院子当心一站，唰，亮了一个全身。这女掌柜一回身，她看了看武松，好啊，你奶奶在这开饭店开了多年了，还没碰见过你这样的呢。武松说，没碰着过，今天让你碰碰吧。好，今天咱们两个比是个高低上下。武松说，你老爷从来不打无名之辈，你先报个名字我听听。问我呀？告诉你，江湖人称母夜叉，奶奶叫孙二娘。这母夜叉是外号，孙二娘是本名啊。老百姓有句俗话呀，叫人不得外号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是不是所有得了外号的人就都得富呢？这倒也不是这个道理。不过呀，可以这么讲，这个外号是对人的一个性格的补充说明。起外号啊，有褒义也有贬义，但是一般受外号者愿意自己提出来的都是带褒义的外号。你比方说吧，现在要有一位姓马的，办什么事儿胆子大，人送外号叫马大胆儿，这有点褒义。所当众呢，他就愿意提自个儿这外号，我马大胆儿啊，干什么事我都不在乎，我不怕。但要贬义的外号他就不能提了。比方说也是一位姓马的，办什么事胡了八都，人送外号马迷糊，这个他就当众不能说。你将有那样的吗？当众说我马迷糊什么事都不明白，没有这么提的。可是今天这个孙二娘呢，她先把自个儿这个外号报出来了，母夜叉孙二娘。这个母夜叉这个外号啊，是带贬义的。夜叉是什么呀？夜叉是佛经里边的话，梵语，也就是古印度文字的一音。夜叉呀，在佛经里边说是长得非常丑陋的一种鬼。后来呢，由于佛教的驯化，使这种鬼呀就归了正果了，成了护法神了。但是夜叉这个名字没改，所以这些夜叉 有巡天夜叉，有巡海夜叉，还有巡地夜叉。只要一说这人长得跟夜叉一样，这就意味着这个人长得丑。要说母夜叉呢，这是对女人相貌的贬低。可是孙二娘呢，今天她自个儿报出来，我叫母夜叉孙二娘。她为什么自己报这么一个贬义的外号呢？孙二娘这个母夜叉外号的得来，可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因为孙二娘她父亲呢，叫孙元，是绿林中的豪杰。这孙元就有个外号叫山夜叉。为什么叫山夜叉？他是一位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豪杰，长得模样不怎么样，所起了这么个外号。这位孙元呢，在青年的时候是绿林好汉，到了中年了，他想过两天安生的日子，所以金盆洗手就不干了。不干了到哪儿去了呢？回自个儿老家了，是沁阳县桃林村的人。孙年到了桃林村，自个儿娶了一房媳妇儿。这个媳妇儿啊，长得挺漂亮。俗话说嘛，好汉无好妻，丑汉娶花枝。孙元呢，就兑现了这句话了。别看他长得丑，娶的这个夫人非常的漂亮，而且又非常的贤惠。俩人成亲之后，孙元自己有点积蓄，就在桃林村这个地方开了一个酒店兼饭馆，日子过得不错，光阴似箭，日月荏苒。这个媳妇儿给孙元呢就生了两个孩子，相差二年，这两个孩子都是女孩，两朵花。大的起名字叫美娘，二的呢起名字叫二娘，也就是这孙二娘。这姐俩别看相差两岁，这模样长得差别可就太大了。这大女儿美娘啊，长得随她妈妈，漂亮，鼻子眉毛眼睛嘴没有挑剔，不但说五官相貌没有挑剔，就站在那儿是玉立亭亭，体态婀娜。那么二的这孙二娘呢，随她爹，随那山叶上，鼻子眉毛眼睛嘴，虽然说哪儿也不缺哪儿也不短，但是你怎么瞅着他就难看。有人说呀，说造物主当初对人的安排的时候，每人都赏了一套五官，没有偏向。可是后来造物主一合计呀，说是鼻子眉毛眼睛嘴要都长得一样喽，这会引出来不少麻烦呢。最后有人说，干脆吧，给他们在大小上、在距离上、在安置上给他有点区别吧。所以说就有了区别了。这有区别，于是就出现了世界上决然没有完全相似的两个人这种现象。所以这孙二娘这个五官相貌就属这个，可能是没安排好，这个位置尺寸的不对路，你怎么瞅着他怎么难看。但这不要紧，孙二娘人家本身没在乎这个。你别看孙二娘长得丑啊，这孙元呢还比较喜欢这二的。为什么呢？他长得像他呀，哎，他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姐儿两个相貌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这老大美娘啊，那是典型的女性化的，哎，从小就非常稳当，说话都不大声，干长到了十五六的时候就出了的像个大姑娘的样子了。整天呢描龙绣凤，剪剪裁裁，喜欢针纸。这孙二娘呢跟她大姐完全不一样，从小就老跟小子在一块玩，过年人家姑娘都带花啊，她跟小子上一块去放炮，逃不到的气她都敢逃，小子不敢放的炮她敢放，小子不敢骑那牲口他敢蹦上去骑，让牲口一个蹶子把他掀下来，摔得吭哧一下子他也不在乎。所以这孙元呢就觉得孙二娘是个练武术的材料，就孙

0: 四个小伙子到不了他跟前了，那就了不得了。所以老孙家这两朵花不一样，但是这姐俩之间感情非常好。孙二娘对自个儿这个大姐特别的尊重，一来二去的这俩姑娘就长大了。长大了之后，这个提媒的可就上了门了。大姑娘呢到了十八九了，二姑娘呢到了十六七了。媒婆呢经常见到的是老孙家这大姑娘，这大姑娘出来的太漂亮了，可以说十里八村百八十里的都看不着这么个漂亮人。所以人一漂亮了就招着的媒婆上门。媒婆这一上门来，孙元就提了，我这闺女要出嫁可以，但可有一样，条件得高点。要什么条件呢？这男的必须得是正经人，性格得豪爽，我得看得上眼儿。再者说呢，最好得会练武术，我是练武术的，我就得意练武术的。再有一个呢，人品得好，行为得端正。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这男的得入赘，我没儿子，想着娶我这大女儿得给我当儿子，改姓孙上我这儿来。别的条件都好办，最后也是这条啊困难一点。所以这个媒婆搭个了几家都不成，但是这些媒婆们也不死心，还继续往这儿来，门槛子都给踩平了。长乐呢这老头就说了，是你别光给我这大姑娘提媒呀，我这二姑娘你们也可以给我提一提呀。我这二姑娘怎么的，长得丑吗？啊，我看我这二姑娘长得挺漂亮，跟我差不多。哎，她自个儿觉得自个儿还挺漂亮。这媒婆一听也对呀，那就试着给二的也提提吧。有时往外边一搭开，说提谁家，孙家姑娘。哎呦，孙家姑娘啊，好啊。他一提孙家姑娘，为什么大伙儿都说好呢？因为这两位姑娘大了之后啊，老头呢给这姐俩都有个安排。他不是开了个酒馆吗，让这大姑娘在那个酒馆柜台里边招座，二姑娘呢不在外头，在后院啊烧火，天天得烀牛肉啊。老头也会安排把这丑的藏起来，把这尊的在外边摆着。这大姑娘呢待人又好，来个吃饭的饭请什么的，这大姑娘满面堆笑，满面春风，哎，态度和蔼，语言温柔，所以上他这喝酒的吃饭的又特别多。一提孙家姑娘就都知道是在柜台后边坐着的那位漂亮姐儿。说媒婆这么一说呢，大伙就以为是那个呢。媒婆就跟他具体一讲，说那柜台坐着那是老大，说这个是老二，这个老二没露过面，就在后边烧火。有的那小伙子一听老大都那么漂亮，这老二比那老大还年轻啊，肯定比那老大还得水灵啊，还没等怎么地就180多个乐意了。媒婆说，你也别说先乐意，等着哪天呢你到那后边去瞧瞧，人家老二啊老在后边灶坑那儿，我领着你进去你看一眼，要行了这事就定。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就答应了，说好，咱去看看吧。
1: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导演方旭编剧唐玲联袂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雨燕》，1月31号到2月3号。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结局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4月1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呦真甜蜜。
3: 哎呦你吃什么呢？都甜得慌啊。
2: 哎呦真浪漫。
3: 哎呦你这浪漫怎么这个语气呀？
2: 哎呀太幸福了。
3: 哎呀你干嘛一惊一乍的呀？
2: 我这是一惊一乍吗？我这是压根儿就没有。
3: 不是你这个情绪我怎么今天有点琢磨不透呢？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你知道吗霍儿，我看到别人的男朋友15天制作了一个 AI 的动画短片，复刻与女友从初相识到相爱的点滴。你看那日常约会呀，旅行打卡呀，还有那个白发相伴的想象，哎呀那么多细节都感动我了。
3: 然后呢？你想表达什么呢？
2: 然后当动画播放到这位别人的男朋友单膝跪地的时候，现实中的他就同步递上了戒指，女友啊瞬间破防落泪。
3: 啊我终于听明白了。
2: 嗯，
3: 后悔结婚结早了。
2: 我后悔没有这样的单膝跪地的求婚。
3: 哎我跟你讲，你其实羡慕的不是人家单膝跪地的求婚。
2: 怎么不是啊？
3: 你羡慕的是没赶上这么先进的科技。
2: 什么科技呀？
3: 你说的这个不就是现在科技的加持下一种新的表达手法吗？
2: 哎呦我说的那种求婚的浪漫，谁研究科技进步了？
3: 这可能就是我跟你想法不一样吧。我觉得人家葛九四和李火焰，人家那求婚也挺浪漫的呀。
4: 我们呢给大家鞠一躬，大伙儿呢给我们鼓鼓掌。
5: 是，
4: 这是什么意思呢？
5: 什么意思？
4: 以表尊敬。
5: 嗯，
4: 但是也同样是一种仪式感。
5: 仪式感？
4: 对，生活当中处处都得有仪式感。
5: 是吗？
4: 那咱举例子说，
5: 嗯，
4: 比如说你从出生，
5: 我出生，
4: 出生你到满月，
5: 有
4: 百天，
5: 对，
4: 成人，
5: 嗯，
4: 结婚，
5: 对，
4: 生孩子，
5: 嗯，
4: 离婚，
5: 哎，
4: 这都得有仪式感。
5: 哦，离婚现在都有仪式感。
4: 哎，离婚都有仪式感了。
5: 哎呦，
4: 知道吗？这什么事儿，生活当中一定得处处充满着仪式感。
5: 你怎么这么有研究啊？
4: 为什么有研究？
5: 嗯，
4: 咱主要就是做这方面工作的。
5: 你？
4: 哎，
5: 做什么方面工作的？
4: 我呢，当然咱不是这个离婚的这个策划，
5: 嗯，
4: 但是求婚的策划。
5: 哦，求婚的策划。
4: 哎，求婚的话，我呢就是我这个名片。
5: 您还有名片？
4: 名片今儿没带着，
5: 嗯，
4: 简单跟你说一下。
5: 行，您介绍介绍。
4: 我是一位泛太平洋地区求婚策划第一人有限公司负责人经理。
5: 哦，行行行，不是，您等会儿啊，
4: 挺长的，我
5: 是很长。您再说一遍行吗？
4: 啊，
5: 您再说一遍。
4: 我是全国地区。
5: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刚才还太平洋的，这会儿就全国了。
4: 哦，不不不，重来。我是全虹桥地区。
5: 行了行了，一会儿家门号都出来了。
4: 反正就是咱是搞这个求婚策划的。
5: 啊，就搞求婚策划的。
4: 哎，你怎么样？
5: 这一点我用不上你了。
4: 怎么用不上我呀？我帮你研究研究啊。
5: 不好意思
4: 啊，
5: 我结婚了。
4: 结婚了？
5: 哎，
4: 能离吗？
5: 你这是人话？
4: 这怎么这不是人话呀？有很多都是那样的。
5: 嗯，
4: 就俩人结婚了。
5: 嗯，
4: 但是呢没有求婚的仪式。
5: 哦，
4: 啊，俩人一想怎么办呢？
5: 嗯，
4: 离了吧。
5: 啊，
4: 离了，咱重求，求个婚，有仪式感了，咱再结婚，以后的生活当中也能想起那些甜蜜的片段。
5: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4: 有的是这样干的。
5: 你这话说的太大了。
4: 嗯，
5: 哦，没有你策划，人家就不能求婚了。
4: 嘿，他们求婚跟我策划出来能一样吗？
5: 有什么不一样的？
4: 这样，我给你举个例子。
5: 嗯，
4: 拿咱那个成功案例给你说说。
5: 你有什么成功案例啊？
4: 上回有一小两口，
5: 嗯，
4: 俩人说求婚，他们俩共同爱好是什么呢？
5: 什么呀？
4: 都喜欢这个海洋动物。
5: 哦，海洋生物。
4: 哎，喜欢海洋动物。
5: 嗯，
4: 我就一琢磨，喜欢海洋动物呢，
5: 嗯，
4: 就把求婚的仪式给他们安排在海洋馆的这个海豚表演现场。
5: 哟，您别说，这还真符合他俩。
4: 您琢磨
5: 啊，
4: 海豚表演现场
5: 啊，
4: 他们俩在这观众席中坐着呢，
5: 啊，光看着呢。
4: 这是海豚的表演
5: 啊。对呀，
4: 海豚噌跳上来了。
5: 哦，
4: 脑袋顶一球。
5: 哎呦呦呦，
4: 这个球就在缓缓下降的时候
5: 啊，
4: 啪，
5: 干嘛？
4: 炸开了。
5: 哦，炸开了，
4: 打里边飘下来一个钻戒。
5: 哟，
4: 正好掉到这男的手里。
5: 嗯，
4: 这男的把钻戒给女朋友戴上，两个人甜蜜相拥。 求婚成功。
5: 哎呦，别说，还真挺浪漫的，
4: 多大能耐！您
5: 不是，不怎么就这么巧啊？这个
4: 这事儿能
5: 那球就叭就炸开了，
4: 这能是巧吗？
5: 啊，
4: 这都是咱设计好的，
5: 哦，排练过的呀，
4: 得有托。没有托能行吗？
5: 这还有托？
4: 那都是托。
5: 你怎么能就啪？这太准了，就啪就炸开！
4: 你
5: 看看，你
4: 说球怎么炸开？
5: 对呀，
4: 哎，狙击手，
5: 狙击手，
4: 狙击手，这排练。
5: 哦，这还得排练？
4: 对，当然得排练了。
5: 嗯，
4: 必须得排练，保证。
5: 您这太危险了，
4: 保证万无一失。
5: 但各位您别说啊，他这几个点还真挺浪漫的。
4: 咱有浪漫的点，
5: 别说，还真有事找你。
4: 这个有事找我，
5: 有事找还真得求着你了。
4: 咱的关系不用说，你说什么事吧？哎、
5: 就我表弟最近呢也想求婚，
4: 表弟要求婚，
5: 他找我问我有什么创意，这不正好你这不创意多吗？
4: 给来那举一手的行吗？
5: 不行不行不行，惜命，您别太危险呀、
4: 啊哦！他那个举手不行
5: 啊，
4: 这样，
5: 嗯。
4: 你表弟啊都有什么这个个人爱好个人特征，你简单我介绍介绍。
5: 我表弟和他女朋友啊俩人都喜欢这个极限运动。
4: 好了
5: 还有这个我还没说完呢。
4: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
5: 嗯、
4: 不用说了。
5: 哦这就行了。
4: 行了。但是啊
5: 啊
4: 得你们仨一块去。
5: 我们仨
4: 我给你们设计。
5: 我怎么还得去，
4: 你得帮帮忙，他不是你表弟吗？你给自己表弟帮忙，这不应该的吗？
5: 是应该是我去无所谓。
4: 你想想啊
5: 啊啊。
4: 极限运动，攀登珠穆朗玛峰怎么样？
5: 哎呦，这可极限，这个
4: 好吗？
5: 这好，
4: 你们仨，
5: 嗯，
4: 带着护具，
5: 嗯，
4: 攀登这个珠穆朗玛峰，
5: 嗯，
4: 你们攀登到4000多米的时候，
5: 哦，半山腰，
4: 这阵儿呢，
5: 嗯，
4: 要发生雪崩，
5: 啊，
4: 知道吗？
5: 要发生雪崩了，
4: 情况非常紧急，
5: 太危险了。
4: 这个时候，他们俩发现他们俩就带了一套护具，
5: 就一套，
4: 怎么办？
5: 怎么办呀、啊？
4: 这个时候，你身为大舅哥，
5: 哦，我大舅哥了，
4: 你把那套护具给他的女朋友，
5: 就嗯。
4: 只能是这样，他表弟带着自己的护具，
5: 嗯，
4: 他们俩唰滑雪速降。
5: 哦，是
4: 在速降的途中，你表弟来一后空翻，
5: 要还后空翻，
4: 哎，不偏不倚的
5: 啊，
4: 翻下来正好把这戒指就戴在他女朋友手上了。两个人下来之后说一些感动的誓言
5: 啊，
4: 两人非常浪漫的就把这个求婚仪式给解决了啊。
5: 不是，
4: 嗯，
5: 那我呢？
4: 你就在4000多米待着呢。
5: 我被埋了是吗？
4: 那没办法呀、
5: 啊、你凭什么
4: 为你们的爱情我付出一切？
5: 你凭什么付出我呀？我死那像话吗？
4: 他不你表弟
5: 那也不行，你这太危险了，你这个
4: 怎么讲？
5: 这跟举手不一样吗？这个
4: 不那我那想
5: 你这还没说完，你听我说完行吗？
4: 你说
5: 他喜欢这个极限运动，还有呢？
4: 还有什么？
5: 他俩还喜欢钓鱼。
4: 行
5: 不是
4: 钓鱼
5: 没说还有呢？
4: 钓鱼有了，钓鱼是真有了。我跟你说钓鱼这个提前我就想过，钓鱼没问题了，
5: 是吧？找个地儿，
4: 海河
5: 啊，这行，
4: 海河夜景也漂亮
5: 啊，漂亮。现在
4: 俩人都哎做好了，
5: 嗯，
4: 哎钓着鱼
5: 啊，就钓上了。
4: 哎，正好你表弟钓上来这条鱼，鱼嘴里就钓着这个求婚钻戒，
5: 这还真好，这个
4: 这浪漫吗？
5: 不是，我有个问题啊，
4: 什么？
5: 您这个好是好、
4: 嗯，
5: 但怎么保证钓上这条鱼呢？这鱼嘴里边还有这戒指，
4: 这个
5: 嗯，
4: 这咱当然得保证了。
5: 你怎么保证的这个？
4: 还有托儿，
5: 哦，这也有托儿。
4: 这你没托儿，你能弄了吗？
5: 哦，也是安排好的，
4: 必须安排好人。
5: 这怎么安排呢？
4: 就到时候你啊，
5: 哦，还有我，
4: 对，得有你。
5: 哦，大舅哥嘛，
4: 很简单，
5: 嗯，
4: 就是在水里，
5: 嗯，
4: 看好了，你表弟这个鱼钩下来，
5: 哦，
4: 你把那鱼给挂上，
5: 明白了，
4: 就这么简单。
5: 这简单，这简单，这行，
4: 是不是？
5: 行，
4: 你准备好啊？
5: 嗯、
4: 你呢，在水里啊？你首先你先潜伏4个小时，
5: 哎、
4: 然后呢，下来之后，
5: 哎。先别过了，
4: 嗯，
5: 那我问一下啊，
4: 嗯，
5: 你们有没有联系那个捞尸队的？
4: 联系捞尸队干嘛？
5: 废话，4个小时，那谁憋了4个小时？那不死里边了？
4: 我都给你想办法了，
5: 嗯，
4: 你带着那个护目镜，带脚蹼，
5: 脚蹼，
4: 背着那个氧气瓶，
5: 啊、哦，这行，
4: 前面抱着煤气罐，
5: 行，
4: 都抱好了。
5: 那我到底是淹死的还是毒死的呀？
4: 什么毒死的？那煤气罐，
5: 谁抱煤气罐子在水里边？
4: 氧气瓶那个氧气不够用的，我先给来个大点罐子装。
5: 那也不能煤气罐，
4: 是那里是罐是煤气罐，它装的不是煤气，
5: 那是什么呀？
4: 氢气。
5: 氢气，
4: 哎，装氢气，你
5: 好吗？我一会儿飘起来了，
4: 对，飘起来好啊，飘起来就改这个热气球婚礼。
5: 行，缺你的，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这也不行，
5: 您这都不行，都不靠谱。不是，咱就没有那种又浪漫又不危险？
4: 我想想啊，
5: 有吗？
4: 真有一个， 这是当年啊，我结婚的时候想用的这个求婚方案。
6: 哦，你自己用的，
4: 舍不得给你，
6: 你就给我吧。
4: 但是你表弟啊，咱说也是我表弟，
6: 哎，那肯定啊，咱关系好，
4: 把这给你，
6: 这给我了，
4: 这个就很简单了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这个
6: 太大的危险，
4: 俩人在地铁里。
6: 哦，地铁里，
4: 地铁里，
6: 这没我了吧？
4: 这个地铁里没你
6: 啊，地铁里没我。
4: 哎，地铁里没你，
6: 危险。
4: 哎，两个人一块走上地铁，这时候车厢里，一个人没有，
6: 没人，
4: 设计好的，
6: 哦，
4: 提前这个车厢先清场，
6: 咱给包了。
4: 哎，咱这地铁有人，进入地铁车厢，俩人正站着呢，突然间，地铁有个急刹，
6: 哦，急刹了，
4: 停了，
6: 哦呦呦呦呦，
4: 哎，然后表弟的女朋友，脚底下没跟，要摔倒，就在摔倒这瞬间，你表弟上去，挽住他的腰，这手拿着手机来，时间正好是13:14，
6: 1314，
4: 然后往右一滑，是一张钻戒的照片，再往右一滑，钻戒吧噔掉在地上，
6: 哎呦，还有小魔术，
4: 哎，加一小魔术，
6: 正好正好，
4: 然后你表弟把钻戒捡起来，戴在他的女朋友手上，两个人誓言说完以后，相互拥吻，求婚成功。
6: 你呀，我跟你说吧，
4: 这个、简单多了。
6: 你早把这个拿出来，还说什么呢？这真浪漫，
4: 这就挺好。
6: 哎，有个问题啊，
4: 什么问题？
6: 那怎么能保证在13:14的时候来个急刹呢？
4: 嗨，咱不说，地铁咱有人
6: 啊，是我知道。
4: 你提前进入轨道
6: 啊，
4: 在13:14的时候，你站在地铁前面，用你的身体挡住地铁
6: 啊！去你的！
0: 小品碰撞笑点，
7: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呀，你说这求婚需不需要仪式感？
2: 那必须有啊。
3: 我觉得啊，也不用。你说两个人真心相爱就行了，干嘛搞那么复杂呢？
2: 那可不是复杂啊。霍儿，我问问你，你说你最开始确定恋爱关系，你需不需要告白吧？
3: 那肯定需要。
2: 对呀，那两个人确定恋爱关系了，你需不需要告知你周围的亲朋好友呢？
3: 那肯定需要。
2: 恋爱纪念日需不需要庆祝？
3: 需要。
2: 那求婚怎么就不需要仪式了呢？
3: 需要。
2: 是吧？
3: 说的很有道理。
2: 这一系列的程序都不能少，少了一个程序啊，那就容易出问题。
3: 不是，可关键是现在没有人会少这些程序的。
2: 怎么没有啊？何欢和陈嘉楠他就有啊。
3: 是吗？
2: 没公开恋爱关系，你看这不就让老板蒋诗萌误会了吗？
8: 吓死我了，幸好你反应快。哎，你说咱公司为什么不让谈恋爱呀？
9: 他说怕影响工作，我看就是怕影响他心情。
8: 也是，他心情要不好咱都没工作了。
9: 行了，这样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他，这样你等我一会儿啊，一会儿咱俩一起去饭店。
8: 好
9: 啊，
8: 一会儿见。

0: 进来，把人打扫一下吧。还有事没？没事，赶紧出去吧。
1: 老板，生日快乐！
0: 这是啥呀？
1: 衬衫。
0: 小李呀，咱公司就是做衬衫的，你还送我衬衫？
1: 老板，这件衬衫不一样，这是我用四件 L 号衬衫硬给你改成了一件四个 XL 的。
0: 费心了啊！
1: 不费心，老板，你打开看看，如果小的话，我再改大。
0: 现在请你去人事办理离职。
1: 不是，老板，你打开，你看一下，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
2: 小李，知道人事，我带你啊。人事现在
0: 找我有事儿啊？
2: 没事，没事，老板，就是路过过来看看您，老板。
0: 那刚才在走廊。不看过了吗？
2: 那个老板呢？不是，那个看你这花吧，快枯萎了，我给你浇点水，浇。
0: 浇啥呀？那是开水。
2: 这么，对不起，老板。
0: 没事，假花、哎。你是不是跟小李一样来给我送礼的？
2: 没有，我绝对来不是给你送礼的。
0: 瞎说，我都看见了。你裤兜里鼓鼓囊囊装的啥？
2: 不是，这溜溜球，老板
0: 拿出来。
2: 不是，这真不是，这真不是老板。
0: 你跟我，你还有啥？
2: 这真不是老
0: 板。哎呀，你这鸡巴呀！这。我过生日，你这么用心吗？
2: 不是，老板，你听我，你解释。
0: 啥也不用说了。为了得到我，你这是下血本了。
2: 这个呀，是送给我女朋友的。
0: 我答应你了吧，我呀，我答应你，答应你了吧，讨厌。
2: 哎呀，老板，不是你，
0: 行，我答应你了。你下次啊，
2: 哎、呀你别
0: 千万你别送这么贵重的东西。
2: 哎呀呀呀呀！你别
0: 玫瑰
2: 呀，老板娘。
0: 讨厌你，真行，姐姐，你接个电话。喂，啊，我跟我对象在一起呢。啊，好，我现在就下来。嗯。
2: 谁呀？
0: 快递。
2: 你跟他说这个干啥呀？
0: 你不想让外人知道啊？没事儿，那我不说。你看你那样。
2: 不是老板，你能不能？
0: 你就在这儿等我啊！咱俩一会儿吃饭去。
2: 不是老板，你听我。
0: 大林子家常菜，老好吃了。
2: 俩事儿，换饭店找戒指。
0: 何欢。你干嘛呢？哎，我看老板都出去了，咱俩也走啊。
2: 这样，亲爱的，暂时可能走不了了，你先去王老六饺子馆等我。
0: 王老六，这怎么还换饭店了呢？你刚才不是说要给我一个惊喜吗？是什么呀？
2: 没惊喜。
0: 没惊喜？哎呀，你就告诉我吧，你快点，我都等不及了。哎、
2: 真没惊喜，真没惊喜。
0: 何欢，我生气了。
2: 哎呀，江南，江南，江南，江南，江南。有惊喜，咱俩在一起，你说三年了吧？
0: 嗯，
2: 我爱你如初。你把电脑拿着。
0: 不是，何欢，你有病吧？咱俩处三年，你就送我一件衬衫啊？再一个，就这号我能穿吗？
2: 你就当风衣穿。
0: 这跟个大被窝似的。
2: 不是，来不及解释了，一会儿和你解释，赶紧走。
0: 何欢，我就觉得你风一阵雨一阵的，你到底想干嘛？
2: 快点走吧。
0: 你什么时候喜欢我的？你到底喜欢我的哪里？你是否把我当作唯一？你感受一下我的呼吸，你让我 very happy， 你。啥时候进来的？ 刚进来。那个老板呢？啊，你今天不是过生日吗？啊，我呀来给你送个礼物，刚刚让小何比划比划大小。
2: 对对对对，
3: 这得有十叉 L 吧？谢谢你帮我叠起来吧。哎，
0: 好嘞好嘞。
2: 小陈送的也多好，老板，这小陈真的工作好，这送礼物也用心着。
3: 没有你用心。
2: 不是，你咋还给带上了呢？
3: I like
2: 给你 like like 你不合适啊。
3: 这还不合适，这多合适啊。
2: 不是，老板，你这样，我换一个，我明天给你换一个行吗？
3: 干啥呢？当着外人面你就磨磨嗖嗖的，就不能等回家的。就你送的那个玩意儿啊，但凡早来五分钟可能都被开除了啊。不过没关系，我心情好。
0: 心情好，老板，什么事心情这么好啊？
3: 我跟你说，
2: 哎，这个老板什么事心情好，这小陈跟你有什么关系？老板，我跟小陈聊聊工作。
3: 好，
2: 工作
3: 最重要
2: 啊。对对，你工作你做的你走
0: 我往哪走啊？老板好不容易心情好，那上回说提拔我做经理的事儿，我今天再给他拱一拱，那不就成了吗？再一个，你不知道，小李刚才上人事部了，这公司不定咋回事呢。起来吧。
2: 不是，那两码事
0: 啊。老板呐，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2: 呀，老板呐，老板就是看新闻呗。啊？新闻上说今天是世界闭嘴日。这样，咱仨玩个游戏好不好？谁说话谁是小狗，三二一开始。
3: 爸，我输了。
2: 你是跟你玩游戏咋这么没有体验感，你重来行吗？
3: 何欢，我想跟小陈增进一下感情，你在这一会儿一句的干啥呢？你在这儿
2: 不是，老板，主要是我也想和小陈增进感情啊。
3: 是，你也想跟小陈增进感情。有事啊？
2: 没事啊！
0: 我俩都不怎么熟，
2: 一点都不咋熟，一点事儿没有啊。对，
3: 那你跟人家增进什么感情呢？
0: 那你跟我增进什么感情呢？你这都给老板整误会了。
3: 是啊，你都给我整误会了。哎呀，咋的了？你这是啊？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啊。
3: 你要真没事，你去给我浇浇花吧。
0: 你去给老板浇浇花吧。
2: 行，
0: 老板啊，你跟我说实话啊，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3: 这都被你发现了。
0: 你跟我说这人是哪儿的呀？
3: 咱公司的。
0: 咱公司不是不让谈恋爱吗？
2: 哎，对呀，老板呐，啊，咱们公司不是不让谈恋爱吗？这规定是你定的呀。
0: 对呀，我规定的是员工跟员工不能谈恋爱，我没规定员工跟老板不能谈恋爱呀。不是，那你这规定就有点只许州官放火，
2: 你不许百姓点灯啊。
0: 对呀，
3: 行，听你的，这条规定就此作废。
0: 太好了，
2: 不能作废。
3: 你有病啊。
2: 不是，我是
0: 你先别说话，老板，啊，我跟你说实话吧，啊，我在咱公司也处了个对象。
3: 妈呀，还有意外收获呢！你处多长时间了？
0: 我处三年了，你呢？
3: 从我这儿论呢，刚一天都不到，但他啥劲喜欢我的不得而知。哎
0: 呀，我跟你说，找对象啊，就得找个喜欢自己的。
3: 说的太对了，我本来合计呀，结婚找你当伴娘，但你肯定接我前头了。
0: 我接你前头啥呀？我这接处三年不定咋回事呢。
3: 那你正好等等我，咱俩一起结。
0: 太好了，省钱不说还热闹。
2: 行了，你俩都这么定了，也不问问新郎同不同意啊？
0: 不同意，腿打折。
3: 这干啥呢？
2: 提前适应生活。
0: 哎呀，你上那边，
2: 你俩怎么不聊了？这是在
3: 陈儿啊，定了，咱俩一起结，
0: 一起结。老板，你这下到底谁呀？
3: 我对象啊。
2: 哎，在这大蚊子。老板，看见没？有蚊子，走走走，赶紧出去，这屋蚊子太多。
0: 大冬天的哪有蚊子呀？你上那边去。老板，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快点告诉我，你对象到底谁？
3: 我不说了啊，我怕我对象不好意思。你这咋的？那你对象是？
0: 我对象是
2: 蟑螂。
3: 哎呦我天哪！
2: 蟑螂。 老板叫人走，这屋有蟑螂，这要不走公司都得废，赶紧走走走，这样我背你俩走走走走上
3: 车。欢呐、啊、你在这忙到啥呢？
2: 不是，沙发后面真有，你俩过来。
0: 我跟老板在这唠会儿嗑，你看这下给你嘚瑟的。
2: 快点来看。
3: 别这么跟他说话，说不定以后还得叫姐夫呢。
2: 这么大意思。
3: 叫啥姐夫呀，我比你小，你叫我姐也行。姐，这是我对象何欢。你干啥呀？快起来快起来，别在这找蟑螂了，你赶紧起来吧，老板都答应咱处对象了，你还有啥不好意思的呀？老板、哦、我跟你说，今天这事儿啊，真得特别感谢你。 我俩呀都处三年了，一直都不敢公开呀，尤其是上下班那都不敢一起走，那大冬天的，我开车他骑摩托车，那家到家给俩耳朵冻透红。这下好了，终于不用再瞒着了，哎，真高兴。哎，你也跟老板说两句，你去感谢感谢老板，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说
2: 老板呢，我说实话吧，我
4: 恭喜恭喜恭喜，三周年是吧？
0: 嗯，
4: 哎呀真好。那个我你过来，我跟小陈说两句啊。陈儿，那个首先先祝你三周年快乐啊。
3: 谢谢。
4: 你俩三周年我也没准备啥、你这样，这个呢也是别人送我的衬衫，我穿不了、你俩改不改吧，当被罩吧。然后去吃个饭，好好庆祝一下子
3: 呀、哎、你这里头怎么还有个戒指盒呢？是不是你对象送给你的呀？你就告诉我你对象是谁呗。
4: 小李。
3: 小李，
4: 妈呀，人事啊，千万不能开除他。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一帧光影，定格北京岁月。藏着城市温度，
6: 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后一定会在一起的，这是最重要的。我想爸爸知道也会高兴。
7: 从胡同街巷到城市新貌，从黑白胶片到彩色银幕，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启幕之时，我们一起与经典同行。经典同行，
5: 时光漫游机特别策划，文艺回响，光影里的北京记忆，光影里的北京，让经典照亮当下，让光影温暖生活。4月16日至22日，敬请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不见不散。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4月1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呦哎呦呦呦呦，
4: 怎么了？这是腰闪了？
3: 什么腰闪了？我在感叹。
4: 感叹什么呀？
3: 就你刚才跟我说完那大数据就给我刷了一堆呀、啊、这个求婚的视频。我就看到了，在热闹的求婚现场里，有很多单身青年露出了羡慕的目光。
4: 哦，你说的是你自己吧？就当时你朋友求婚的时候，你就是那个就投去羡慕目光的那个单身吧？
3: 那可不嘛，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呢。
4: 哦，单身贵族
3: 啊。我当年看到身边朋友陆续求婚成功，
4: 嗯，
3: 我心里就不是滋味，那是羡慕。
4: 哦，
3: 嫉妒。
4: 嗯，
3: 还有
4: 恨。你恨你自己呀？怎么没早点找个女朋友呢？
3: 哎，你说恨那不是我、
4: 啊、
3: 说的是窦晨光和常鹏旭。
4: 他们怎么了？
3: 这窦晨光啊，为了求婚把一家拉面馆都包下来了。
5: 非常高兴又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给您表演相声。我们俩呀，我不是，哎，你过来，干嘛呀？你干嘛呢？
6: 不是，你看
5: 啊，
6: 那有一对甜蜜的情侣，
5: 嗯，
6: 我给他们拍个照。
5: 你拍什么照啊？这说相声呢，
6: 我有用。
5: 哼，你有什么用啊？
6: 回去以后啊，我就发个朋友圈，
5: 嗯，
6: 我就写他俩，
5: 嗯，
6: 我就写秀恩爱死得快，死得不快用脚踹。
5: 我看你就该挨踹了，知道吗？啊，人家招你了，惹你了？
6: 招我了，他气着我了。
5: 哎呀，
6: 他嘲笑我。
5: 他怎么嘲笑你了？
6: 他有女朋友。
5: 哦，
6: 我没有。
5: 哎，不就没有女朋友吗？再说单身挺好的。
6: 你别说话。
5: 怎么了？
6: 单身好什么呀？单身好说不好听。
5: 这有什么不好听的呀？
6: 谁一见着我就单身狗，单身狗多难听。
5: 这不跟你开玩笑呢吗？
6: 你不光叫单身狗，
5: 还有别的叫法吗？
6: 叫的多了。
5: 还叫什么？
6: 到法国叫 Santa Shell， 到泰国叫 Bill 马，到了香港叫汪 Sir。
5: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哎，怎么了？
6: 我是被女朋友遗弃的。
5: 什么叫遗弃呀、啊、
6: 有理由的离开叫分手，
5: 嗯，
6: 没有理由的离开就叫遗弃。
5: 哦，就说你被人踹了呗。
6: 嗯，他们把我给踹了。
5: 谁把你踹了？
6: 他们。嗯，
5: 你还是被群殴的。
6: 不是吗？我是我打包一块，我跟你说的。
5: 不用打包，把包拆开一个一个说。
6: 那我要说了你不许笑话我。
5: 兄弟，你说什么呢？咱们俩这关系我能笑话你吗？你说出来，你让他们笑话你。
6: 不是，你们这都什么心态呀、啊？你们这都是
5: 说出来就好了。
6: 那我说了啊，
5: 哎，说破无俗。
6: 记得我第一个女朋友，
5: 嗯嗯，
6: 我们俩认识是在一个春天。
5: 哦，春天，
6: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
5: 嗯、
6: 冰雪消融，又到了海龟交配的季节。
5: 你把动物世界关了，
6: 我给你营造一下氛围。
5: 不用氛围，你说细节。
6: 到现在，
5: 嗯，
6: 我都记得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感觉。
5: 什么感觉？
6: 一种父爱的感觉。
5: 哎呀，这感觉挺别致呀。
6: 他的笑声是那么的好听，
5: 嗯，哇，太有父爱了。
6: 他的毛发是那么的浓密，
5: 那叫头发。
6: 嗯
5: 嗯，
6: 他那个就叫毛发。
5: 那行，毛发。嗯，
6: 坐在我旁边，
5: 嗯，
6: 我就看着他。我就感觉一团毛毛里长了一个脸脸，
5: 这是一只藏獒吧？啊，你看着它你不害怕吗？
6: 害怕什么呀、啊、我妈说了。
5: 你妈说什么呀？
6: 找女朋友就得找长得丑的。
5: 哎呀，
6: 放心。
5: 哦，你心态挺好。
6: 对不对？但是时间一长我就发现它开始变了。
5: 不是，他怎么变了？
6: 他居然问我。
5: 他问你什么呀？
6: 窦晨光。
5: 什么口音啊？
6: 我问你，
5: 嗯，
6: 我跟你妈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了？
5: 你怎么说的？
6: 那还用问吗？
5: 嗯，
6: 肯定先救我妈呀。
5: 先，哎呀，太漂亮
6: 了。我妈说了，
5: 嗯，
6: 世上只有妈妈好。
5: 那是给你唱儿歌呢。
6: 这姑娘当时也特别感动。
5: 是吗？
6: 姑哟，姑蛋，思想有多远你跟个姑多远。
5: 哎呀，生气了，赶快劝劝。
6: 我妈说了。
5: 你妈又说什么了？
6: 女孩生气不用哄，
5: 嗯，
6: 拉过来强吻就对了。
5: 强吻？
6: 趁她正哭着呢，我上去咕咕当，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当我从医院醒来，
5: 这就被 KO 了，这就哈。我说你怎么什么都听你妈的呀？
6: 废话
5: 啊，
6: 我不听我妈的我听谁的呀？
5: 哎呀，
6: 打小我就听我妈的。
5: 是吗？
6: 我就是我妈的小可爱。
5: 哎呦，
6: 我就是我妈的小宝宝。
5: 哎呀呀，
6: 我就是我妈的小了白了兔。
5: 小小什么？
6: 小了白了兔。
5: 哇，白了又了白，两了直了耳了多了竖了起了来，
6: 爱了直了萝了菠了横了心了菜，蹦了蹦了跳了跳了真了可爱。
5: 走。
6: 你也是你妈的小宝宝。
5: 谁是小宝宝啊？啊，我说你都26了，不能做妈宝，你得有点自己的主见。
6: 我就决定啊，
5: 嗯，
6: 我在虚拟的世界里寻找我的爱情。
5: 哦，这还有网恋呢。
6: 嘿，第二个女朋友就是网恋
5: 啊。你快说说。
6: 第一次看见她是在视频里聊天
5: 啊。视频聊天。
6: 她长得特别好看。
5: 是啊，
6: 嗯，梳着两个麻花辫，
5: 很清新，
6: 搭着一个马尾辫，
5: 啊，
6: 前面离子烫，啊，后面烟花烫。
5: 哎呀，这就是个遭雷劈的脑袋呀。
6: 不许你侮辱她
5: 啊，
6: 她就是我的小哪吒。
5: 嗯，是她，是她，就是她，我们的英雄小哪吒。对对，
6: 我们俩过得特别的幸福。
5: 是呀，
6: 在网络的世界里双宿双飞。
5: 哎呀，太浪漫了。
6: 后来有一天，他说要跟我玩个游戏。
5: 跟你玩什么游戏呀？
6: 他说让我们两个人呀，
5: 嗯，
6: 谁也不要联系谁，
5: 哦，
6: 谁如果先联系谁，谁就算输。
5: 哎呀，这个游戏太有意义了。
6: 嗯。
5: 哎，后来你们俩谁输了？
6: 那我能输吗？
5: 嗯，
6: 我是谁？嗯，我是我妈的小了白了兔啊。
5: 哦，太漂亮了。
6: 我不可能，我联系他。
5: 对，
6: 我压根我就不理他，
5: 不理他。
6: 后来过了一年我才反应过来，
5: 啊，
6: 我是不是被骗了。
5: 哎呀，你这个反应真是太机智了。
6: 不行
5: 啊，
6: 我得上他家，我找他去。
5: 你找人家干嘛去？
6: 到他们家门口，我梆梆梆一敲门，
5: 啊，
6: 门一开出来一个男的。
5: 谁呀？
6: 他老公。
5: 老公？
6: 嗨。
5: 哎呀，
6: 你好帅哦。我可以和你老婆玩个游戏吗？
5: 嗯，
6: 鼓荡。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好，又进医院了。这是
6: 当我从医院醒来，
5: 嗯，
6: 走出医院的当天。
5: 哎，你能走出来就不错呀。
6: 我就碰到我第三个女朋友。
5: 我说咱能歇会儿吗？咱
6: 啊，歇会儿干嘛呀？这姑娘我跟你说，我太喜欢她了。
5: 又喜欢？
6: 嗯，长得可好看了。
5: 是吗？
6: 特别好看。
5: 嗯，
6: 你知道我最喜欢她什么吗？
5: 你最喜欢她什么呀？
6: 我最喜欢她那个瓜子脸。
5: 瓜子脸好看，
6: 尖儿朝上，
5: 对，
6: 中分烫个大波浪。
5: 这不是，你先等一会儿。瓜子脸，
6: 嗯，
5: 尖儿朝上，这是个雷震子吧？
6: 就是他这个发型梳中分特别好看。
5: 对，这脑袋只能梳中分呐。
6: 你别管什么发型，我喜欢不完了吗？
5: 对，你喜欢喜欢。
6: 哎，省得夜长梦多。
5: 嗯，
6: 第二天我就决定我向他求婚。
5: 我这就要求婚了。
6: 对呀，
5: 啊，
6: 为了让求婚变得浪漫一点，
5: 嗯嗯，
6: 我包了一家兰州牛肉面馆。
5: 对，不是，你包了个哪儿？
6: 兰州牛肉面馆。
5: 好高端的地方，
6: 给他个惊喜。
5: 是，
6: 就要在这种意想不到的地方。
5: 哎，
6: 对，
5: 这姑娘想死她都想不到啊。
6: 召集我身边的朋友们，
5: 嗯，
6: 让他们给我做见证者。
5: 是呀，
6: 给他们做动员。哎，谢谢大家。
5: 嗯，
6: 感谢大伙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见证我的幸福。
5: 嗯，
6: 份子钱都带了吗？来随一下。
5: 不是，要点脸行不行？
6: 嗯，
5: 求婚没有要份子的。
6: 哦，求婚就不随份子了。
5: 不要份子。
6: 哎，不用不用不用份子了。
5: 嗯，
6: 但是每个人一定要盛装出席。
5: 哦，还盛装？
6: 哎，女的穿那个晚礼。
5: 对
6: 啊，男的都穿那个带屁帘的西服。
5: 对，那叫燕尾服。
6: 燕尾服。
5: 对。
6: 哎，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高脚杯，
5: 喝的红酒，
6: 82年的面汤。
5: 哎呀，
6: 都挂杯。
5: 你那就是长毛了。
6: 这姑娘进门的一刹那，
5: 嗯，
6: 我想用我的魅力我去征服她。
5: 你有什么魅力呀？啊，你
6: 别说话
5: 啊。
6: 这姑娘进来了。
5: 我，哦，这就来了。
7: 亲爱的。
5: 你看谁呀？你往那儿看。
7: 亲爱的，
5: 嗯，
7: 来呀。 快活呀。

0: 欲望。唱完这首歌，我冲着这姑娘，我单膝跪地，对，手捧鲜花，我就告诉她，我说：“亲爱的，嫁给我吧。”
1: 好，
0: 说完这句话，你再看这姑娘，
1: 她说什么？
0: 热泪盈眶，哎呦，含情脉脉，她就看着我呀。
1: 她怎么说呀？
0: 鼓打，哎呦哎呦哎呦，
1: 又挨打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呦，你看看他选这求婚的地方吧，他不单身谁单身呢？
5: 哎，我觉得他这地儿就挺实惠的。
4: 实惠什么呀？满屋子牛肉汤的味儿。
5: 哎，你想想，这说明咱生活富足了。
4: 哦，
5: 哎，还能吃上牛肉了。
4: 你行啊，我们女生要的不是这个，我们要的是鲜花、红酒、牛排，外加悠扬的钢琴曲。
5: 不是，我问问你，就你说的这些，这牛肉拉面店里不都有吗？
4: 哪儿有啊？
5: 鲜花有没有绿绿的葱花？
4: 哦，
5: 红酒有没有料酒？牛排，牛肉拉面馆，
4: 你给我整一清二白的。
5: 我就问问你，是不是满足了你所有的需求？
4: 不行，我们要的那个氛围要浪漫。
5: 哎，你说的那个浪漫呀，我觉得也不是所有女生都追求浪漫。
4: 是吗？
5: 你比如说我一个朋友，当天晚上她男朋友求婚，那姑娘有点开心
4: 啊，
5: 喝的是个酩酊大醉，晕晕乎乎就答应了。后来酒醒跟我们说，哎呀，好像有点答应早了。
4: 哎，这就怪这酒吧上头了，然后就昏了。
5: 但是人家现在这依然很幸福，用他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俩人凑一起呀，正好。
4: 我怎么觉得你说的不是他们呢？
5: 谁呀？
4: 李伟健、武斌呢？
5: 怎么着？
4: 他们这不也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观念下闹出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事儿吗？
6: 谁看见我那搭档了？您看见了吗？该演出了不上场，这就是没好做。忙什么呢？这不是快结婚了吗？正到处散呢，散发请柬呢。啊啊！行，快站这儿，站这儿、啊、干点正事儿吧。啊，
7: 挑眼了
6: 啊，兄弟
7: 啊。你那会儿我给你单背着呢，
6: 看你瞧，挺精美。
7: 那当然，你是贵宾嘛。
6: 干嘛？
7: 嗯，
6: 请我当新郎。
7: 哎，我请你当新郎像话吗？请你当伴郎。
6: 哦，半个新郎。
7: 哎，兄弟见面分一半怎么着？咱别逗兄弟。
6: 得，给你大喜啊！
7: 大喜大喜就完了。
6: 大喜，
7: 光道喜就完了。
6: 怎么着？哟，我是不是得意思？
7: 你这话问的就多余。咱俩这关系你不意思，那显然你多不够意思。
6: 意思。
7: 完了，就200。
6: 啊，我这演出服就这些钱。
7: 你这不像话啊！咱俩这关系，200块钱，这说得过去吗？你再翻。
6: 没了，你这手机这。
7: 你那屁兜，
6: 我这还有一张罚单。要不然你替我。
7: 我替你交了去。那我就一分都捞不着了，知道吗？
6: 不是，先炸着。
7: 什么都炸着，这人2年以前玩斗地主，差我5块，到现在还没给我呢，这是
6: 还记着呢？
7: 多新鲜！
6: 太小心眼了。过几天我给你不就？你哪天结婚？你说我给你，
7: 我那请柬上都写着呢啊！
6: 哦，对，
7: 一看你呀、啊，拿我就没当回事儿，我告诉你。
6: 对，我看一下啊，滋滋滋，
7: 你老滋什么呀？这是。
6: 不是您这字儿太难认了，
7: 怎么了？
6: 请哪大夫写的呀？怎么跟处方似的？
7: 我说你说话别这么损行不行啊？我那是专门找人写的草书，
6: 好吗？好，那我就那什么猜着念了、啊、
7: 你连起来读就没问题了。
6: 这是定吧、
7: 啊、行，你接着读
6: 啊。兹定于
7: 哎
6: 2013年2月4日在八宝山举行结婚庆典。
7: 哇，
6: 你胆儿不小啊你！
7: 你看清楚了
6: 啊，
7: 八宝仙，那是仙。
6: 你嚷什么呀？不就差一立人吗？
7: 废话，你差立人，我这婚礼改葬礼了。
6: 那就对了，
7: 怎么还对了？
6: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嘛。
7: 哎，他这儿等着我呢，嘿。
6: 我告诉你啊，不是我吓唬你。
7: 怎么了？
6: 婚前婚后是不一样的。
7: 这有什么区别吗？
6: 婚前是幸福甜蜜。
7: 哦。
6: 婚后就不一样了。
7: 婚后什么样啊？
6: 啊，浪漫消失，爱情缩水。
7: 哦。
6: 失去自由，被枷锁累。整天郁闷，不人不鬼，他变潘金莲，你变陈世美，
7: 像话吗？你像话吗？
6: 怎么了？
7: 我是陈世美吗？
6: 不，这可不是我说的啊。
7: 谁说的呀？
6: 人家有关方面做个调查。
7: 什么调查？
6: 婚后男人90%都有过一次外遇。
7: 我是那10%里边的。
6: 那10%是两次以上的。
7: 我甭气我
6: 啊！
7: 我告诉你，我跟我爱人，我们属于伟大的爱情。
6: 哦、不，千万别提伟大，凡是伟大的爱情都是悲剧人物。
7: 怎么会悲剧人物呢？
6: 你说吧，谁的爱情伟大？
7: 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就是伟大的爱情，
6: 好吗？英台抗婚，
7: 啊
6: 啊，最后双双化成蝴蝶，梁祝哀史，这还不是啊？
7: 不是他们俩，
6: 谁呀、啊？
7: 那个董永和七仙女，
6: 俩人被一条银河隔开。一年见一次面，两地分居，这不典型的悲剧吗？
7: 也不是他们俩，
6: 谁？
7: 那个贾宝玉和林黛玉。
6: 嗨，一个撒手人寰，一个出家为僧，这不是悲剧是什么呀？
7: 不是国内的，
6: 国外的
7: 啊？
6: 谁？
7: 罗密欧与朱丽叶，
6: 双双殉情，这不是悲剧吗？
7: 我跟你说，我跟我爱人，我虽然谈不上是伟大的爱情，但是我们海枯石烂，我们忠贞不渝。我们
6: 行了，这么会儿就不伟大了？你别嘴硬了。啊，我告诉你吧，我有一同学跟你一样。
7: 怎么了？
6: 结婚之前信誓旦旦。
7: 哦，
6: 现在结婚了怎么着？
7: 现在什么样啊？
6: 人家都说七年之痒。
7: 七年倒是个危险期。
6: 俩人没七天就开始痒了。
7: 是啊，
6: 后来一块儿看养生大讲堂。
7: 哦，
6: 听一位老中医讲啊。
7: 说什么呀？
6: 痒是由内热引起的。
7: 哦，
6: 得想办法把火散出去。
7: 嗯，
6: 俩人真听话。
7: 怎么样？
6: 第二天就散伙了。
7: 哎，这就离了。
6: 所以说不要对这个爱情冲昏了头脑，知道吗？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7: 我说你别老坟墓的，行不行？我这要结婚，你这玩意儿多丧气呀、啊！
6: 什么叫丧气？实际情况在这儿摆着呢。
7: 什么情况？
6: 你在哪儿结婚啊？
7: 啊
6: 啊！马路上，
7: 像话吗你？
6: 哪儿结、啊？
7: 我买房。
6: 嚯！就你那一壶醋钱，你还买房呢？
7: 我贷款行吗？
6: 贷多少钱啊？
7: 我贷他100万。
6: 胆儿不小啊！
7: 怎么了？
6: 你是按本金还是按本息还？
7: 这有什么区别吗？
6: 那当然了，你要不把这事儿闹清楚了，每个月还10000块钱，啊，有99%都是利息，
7: 就100块钱本金呐。
6: 啊，这你得还到什么时候去？
7: 那得让我儿子接着替我还吧。
6: 啊，人家父母给孩子留也都是遗产
7: 啊，
6: 你给孩子留也都是账，你缺德不缺德？
7: 那我不在城里买行不行？
6: 哪儿买去？
7: 我郊区远远的，那儿房价便宜。
6: 你净图房便宜了？
7: 怎么了？
6: 明儿你儿子跟你说话都这味儿了。
7: 什么样啊？
6: 大哥，
7: 嗯，
6: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去。
7: 什么倒霉孩子这是？
6: 对了，你让他还账，管你叫大哥是好听的。
7: 我不买房行吗？
6: 怎么着？
7: 我租房住，
6: 装修不装修？
7: 废话，不装修能当新房吗？
6: 刚装完，让房主子给轰出来了。
7: 您瞧我这倒霉劲儿的，
6: 嘿，
7: 不是那。哎，你这样
6: 啊，
7: 我不买房，我也不租房，
6: 怎么着？
7: 我跟父母一块住，这总可以了吧？
6: 千万不行啊！
7: 这又怎么了？
6: 这夹板气你就受不了啊？
7: 什么夹板气啊？
6: 你妈暴脾气，你媳妇沾火就着
7: 啊
6: 啊！一边虎视眈眈，一边河东狮吼，万一他们俩要咬起来，你是瞪着谁不瞪着谁啊？
7: 我们家整个动物园，你听见没有？还咬起来干嘛？
6: 再者说了，你媳妇的气你得生吧？
7: 啊、
6: 你妈的气你得生吧？
7: 哟，
6: 你就是双气囊啊！
7: 我告诉你啊，只要他们能和睦相处，我受点气没关系。大老爷们儿，我怕这个。
6: 你想的太简单了。
7: 这有什么复杂的呀？
6: 你媳妇儿啊，那就是无极变速自动点火，
7: 哇，
6: 挤的那跟四轮驱动似的。
7: 哇，
6: 你妈是6气缸1.8T， 对你进行涡轮增压。
7: 啊，
6: 你媳妇儿一数到你，那就算敞开天窗了。
7: 哇、
6: 哦！你妈一叨了你，跟那6碟CD 似的，没完没了。
7: 是啊，
6: 你刚想调和期。你媳妇儿从左边给你一千斤顶，
7: 嗯，
6: 你妈给你一保险杠，
7: 那我只能自动挡了，
6: 都拿你当排气管了。
7: 哎呦，
6: 弄得你是油离配合不好，
7: 嗯，
6: 刹车失灵，
7: 嗯，
6: 方向盘把握不住，你一头就栽进了坟墓。
7: 哎，我到了没离开这坟地啊，你听见没有？不是，那照你这么说，我没地儿住了是怎么着？
6: 哎呦，这没地儿住倒还好啊，
7: 啊，
6: 关键是结婚以后媳妇儿的气你受不了啊。
7: 还能什么样啊？
6: 结婚以后
7: 啊，
6: 走在街上，你再想多看两眼美眉，
7: 是，
6: 再瞧你媳妇儿，
7: 我媳妇能什么样啊？什么毛病这是？干嘛呀？
1: 眼睛看哪儿呢？
7: 啊，没看哪儿、啊。
1: 你看哪儿呢？
7: 啊，
1: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7: 这女人就这么难缠，我告诉你，
6: 这只是初级阶段。
7: 这高级什么样啊？
6: 高级阶段
7: 啊
6: 啊！到那时候啊，
7: 怎么样？
6: 你
7: 啊，
6: 媳妇儿的话全听。
7: 全听，
6: 包括说错了的，
7: 哦，
6: 马路上捡来的钱
7: 啊，
6: 都得交。

0: 哥，别往心里去啊。我跟你说点高兴的事。
1: 没什么事让我高兴。
0: 怎么没有啊？
1: 什么事啊？
0: 我儿子，你大侄子，礼拜天办满月，是不是喜事儿？
1: 哎，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0: 那当然，你要不意思意思，那多不够意思啊！
1: 多意思意思，
0: 是不是？有点意思啊！够意思，够意思，够意思！那什么，
1: 大爷
0: 的，那礼拜天我就等你了啊！
1: 你放心
0: 啊，
1: 这满月酒我肯定喝定了。
0: 我先下去了，
1: 没问题。
0: 一百，
1: 走你的。这有什么呀？瞧人孩子，都满月了，那瞧我这个，他把我搅和黄了，弄走我2000块钱，这招够损的，嘿！你们见你给我回来。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视。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锅包，养过痛包，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给过宝，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华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持续锁定与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那我们再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之前，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啊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我们传统的通过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的这种方式呢是一直都可以收听的。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朋友们，我们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把自己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您打开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在首页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啊，您打开了 DAB 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怎么办啊？不用着急，非常的简单，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是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全澳华语广播了。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这个堵在路上的时候呢收听广播打发时间，或者说了解最新的资讯，了解天气，了解路况的话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以前咱们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啊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数字电台 DAB。 同样您只需要搜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中文广播就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听众朋友们，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来获取翻译版的信息。如果需要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的早上8点至傍晚5点30分拨打131450。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柯凡就和大家一起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关注一下，在这个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时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来关注第一条。有专家指出，澳洲备受争议的新选举资金法可能在无意间推动了蓝绿色独立议员组建政党，这一旨在遏制大额资金影响力的改革正悄然重塑着澳洲的政治版图。阻挡前景也暴露了蓝绿色运动内部的分歧，部分独立议员证实正就更紧密的协调来展开讨论，另一些人则不愿削弱那份助其进入议员的社区身份认同。专家认为，日益加剧的政治碎片化以及一国党等小党派的崛起，为由蓝绿色议员和其他独立人士组成的中间派协调创造了空间。莫纳什大学政治学的副教授扎瑞指出，已有评论表明了相较于独立人士，政党可能具备潜在优势。他表示，转型为政党后，新运动将能从即将出台的选举法中受益，同时建立起更具辨识度的全国品牌。蓝绿色的独立议员是泛指那些将保守财政观与进步环保政策相结合的独立人士。2022年，共有7名蓝绿色独立议员当选进入联邦议会。

下面一条消息，联盟党日前提议削减非公民的福利，导致大量的永久居民，也就是 P2 的拥有者呢，面临着是否入籍澳洲的选择。有华人表示，如此强硬的移民政策帮不到任何人，政客需要把移民当作人来看待。然而反对党的党魁泰勒在其预算回应的演讲中却声称呢，新移民一抵达澳洲就能够领取福利，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难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者，还是 PR， 也就是永久居民，要获得政府补助，都要面对着各种等待期和申请门槛，比如育儿津贴需要等待4年，残疾补助更是长达10年期。Settlement Service International 的首席执行官 Voylet 直言，泰勒的提议意味着那些在澳洲生活、工作、纳税的人将被排除在他们亲手资助的福利之外。永久居民申请许多的社会保障金本就已经面临了长达4年的等待期。 Voylet 表示，等待期间维持生计已经够难的了，更别提入籍的种种困难。泰勒在演讲中3次抛出了右翼流行口号大规模移民，承诺大幅削减移民的数量，并切断非公民获取福利的渠道，涉及国家残疾保险计划、求职津贴、青年津贴和家庭税收福利等多项补助。这番表态让前澳洲副总理乔伊斯是颇为的得意。这位前国家党党魁如今已转投韩森领导的一国党，他向联盟党致谢，称对方基本上是照搬了一国党的剧本。值得一提的是，约1/3的澳洲居民是出生于海外的，要拿到澳洲的国籍，大多数人是必须先持有永久居民身份满4年，之后的申请和审理还要再耗上1年多。澳洲的两大移民来源国中国73.2万人和印度约97万人呢，都不承认双重国籍，这就意味着想要入籍澳洲的移民必须要放弃原国籍。这一选择不仅会让回乡探亲变得困难，还可能让新公民失去在原国籍的房产、投资和养老金等。在许多国家，非公民是根本无权拥有房产或资金，也领不到养老金。全球庇护者的资源中心则是痛斥泰勒的演讲，称其可耻，指其声称非公民一到澳洲就能领取福利的说法是纯属谎言，是在妖魔化移民群体。

悉尼和墨尔本的清盘率已经连续数周持续低迷，已成为了房价下跌的最主要的预兆。而联邦预算案中对房产投资者不利的税收政策改革势必会更加的加剧这一房价下跌的趋势。关于今年房价是否会持续的下跌，是否会降温，业内争议不大，但究竟是急剧下滑还是温和的下滑，各方是看法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大量卖家是正在遭遇到买家的集体抵制，这对房价而言无疑是一剂毒药。根据 Domain 的统计，上周近半数的房产是未能售出。在更为悲观的预测当中，摩根士丹利等投资银行认为房价将经历40年来最大幅度的回调，跌幅可能高达15%。各大银行承认，针对投资者的额外压力将对房价构成负面影响。

面一条消息，也是我们第一个单元的最后一条消息啊。一名外国国家行为者是成功入侵了一名澳洲议员及三名工作人员的 WhatsApp 账户，事件是迫使议会临时封锁了该平台。议会服务部一名官员今天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披露，这起针对性的网络钓鱼活动发生在3月6日，随后部门是陆续接到一名议员和三名工作人员的账户被入侵的报告。该官员表示，被入侵的账户既包括了个人设备，也涉及议会服务部配发的设备，且所有账户均以相同的手法被攻破。经调查，攻击者通过诱骗受害者提供验证码登录账户，从而实现了接管。该官员是直言，目的就是控制这些账户，而他们也确实做到了。有证据表明，此次钓鱼攻击的幕后黑手是一名外国国家行为者，但该官员并未透露其具体国家。事发后，议会服务部是于3月9日对 WhatsApp 的网络服务实施了临时封锁，目前呢，封锁已经解除。该官员表示 WhatsApp 仍有其使用价值，但呼吁议员和工作人员要尽可能的加强账户安全，避免通过该平台来传输任何的机密信息。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啊，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为您带来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老朋友啊，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2分，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啊。第二个单元当中呢，依旧是咱们的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在第二个单元，克凡要和大家具体来关注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所以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下一个单元。好了，我们老的样子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即将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啊。那在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国内新闻之前，听众朋友们，您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者是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www.vic.gov.au/vera。提名及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好，那接下来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34分，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要了解一下最近发生在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分别又有哪些呢？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1629，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的直播的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和昆州相关的消息吧。一趟从昆州布里斯班飞往香港的班机啊，在用餐时间段是突然遭到了严重的气流，机舱内一片狼藉，最终是造成10人受伤，其中有8人被紧急送往医院。来自中国国泰航空 CX156 航班是于上周六从布里斯班起飞，在距离香港约2个小时的航程时是突然遭遇到了剧烈的颠簸。据悉，事发时空乘人员正在准备提供餐食服务，飞机是突然的急速下坠。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图片显示，机舱内餐车是翻倒啊，食物和饮料洒落一地，甚至咖啡都溅到了飞机的天花板上。那在香港当地时间的早上6:45，这架空中客机 A350941 降落在了香港国际机场，消防车和救护车早已严阵以待，医护人员在第一时间登机救治。事故共造成6名机组人员和4名乘客受伤，其中有8人被送往了医院，另外有2人在现场接受了处理。社交媒体上的图片显示，一名伤者带着颈托被推进了救护车，所幸目前是没有人员危及生命。那国泰航空呢，随后是向 Simple Flying 证实了这起事件。该航空公司表示，5月22日从布里斯班飞往香港的 CX156 航班遭遇到了急流，是于香港当地时间早上的6:45抵达。医护人员登机后，对少数报告感到不适的乘客和机组人员进行了评估，并提供了最高规格的照护。据了解呢，事发时机上约有240人，其中包括2名澳洲乘客。目前气流的成因还仍然在调查当中。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最新的消息，新州住房厅的厅长是直言，在新州悉尼内城区的 Waterloo 等公屋集中区并非正常运转的社区。 Waterloo 公屋区将从现有的750套公屋重建为3300套涵盖私人、社会及可负担住房的混合社区。首批公屋的拆除工作预计将于6月底正式启动。随着工人开始为首批待拆住宅是围起围栏，那新州住房厅长 Rose Jackson 表态称，像 Waterloo 这样的内城公屋区并非正常运转的社区。 Waterloo 南区约150套住房将于6月底前被全部拆除，腾出的土地将用于私人、可负担及社会住房的混合开发。这只是 Waterloo 大型重建项目的第一步。据悉，现已有租户陆续迁至其他的公屋，其中至少有70户是搬入了 Waterloo 悉尼地铁站旁的新建住宅。不过根据相关的活动人士透露，截至到今天仍然有至少10人留守在了地块上，也就是我们华人比较熟知的一个词啊，叫做钉子户。那么今天工人们开始围绕着一栋包含约150套住房的楼搭建围栏，这是开发商 Scotland 承建数千套公共及私人住房的项目当中首批被拆除的楼栋。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男子在维州的 Stonehaven 发生了严重车祸后伤势危急，已被空运送医。这起事故还导致了大面积的停电，警方正在全力调查。目前呢，这名男子仍在生死线上挣扎。根据维州警方发言人介绍，就在昨天的晚上大概7:10左右，一辆汽车呢在 Pollocksford Road 行驶时突然失控，撞上了一根电线杆，车内仅有这名男性司机一人，因伤势危急，生命已空运送医。事故造成了高压电线的坠落，该男子一度被困在车内，紧急救援人员和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合力将其救出。那根据 VIX Emergency 的最新消息，至少有7辆救援车赶赴了现场。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啊，为了缓解越来越多的澳洲家庭已经养不起家、吃不起饭的经济压力，一个全新的免下车食品发放点是将于本周正式开放。Food Bank Victoria 首席执行官 Dave 透露，自今年三月以来，前来求助的工薪家庭数量是创下了该慈善机构96年历史上的最高纪录。他告诉记者，受伊朗战争影响以及利率上调的冲击，需要援助的家庭数量是激增了30%，家庭承受的压力持续不断，甚至是正在变得更加根深蒂固。越来越多的澳洲人在悄悄地掉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吃不起饭了。那 Dave 表示，许多前来救助的人此前从未开口要过哪怕一次帮助。他强调，这里免下车发放点是为了降低求助的门槛，无需填表，不问任何问题，到场即可获得帮助。目前 Food Bank 持续为数万的维州民众提供支持，每日求助的人数已飙升至7.6万人的历史最高位。这件事体现的是维州社区彼此扶持，在我们无法掌控的困境造成巨大痛苦时挺身而出。我们不希望任何人觉得难以启齿，如果您此刻需要帮助，我们就在这里。那么在本周日的上午10点至下午2点之间，家庭呢是可前往 Food Bank Victoria 位于墨尔本西南部奥涛纳的新仓库免下车通道，免费领取一箱子的食品，全程无需任何的询问和解释。发放地址为441至459号 Coral Road Creek Road 奥涛纳。

下面一条和大家生活相关的消息。曾几何时，咱们澳洲的车市是福特与霍顿之争，但现如今最大分歧已转向了燃油与电车之争。最新研究显示呢，澳洲汽车市场正分裂为两大阵营，一方积极拥抱电动车，而另一方则是避之不及。根据比价网站 CV 的最新数据，目前有28%的驾车者是更偏爱燃油车而非电动车，这一比例较2023年的16%是大幅的攀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趋势是在电动车越来越便宜、越来越普及的背景下发生的。就在几年前，电动车还被视为奢侈品，而如今随着车价下调、薪资打包福利以及现行的附加税的福利豁免政策，换购电动车可以为家庭节省数千澳元。从账面来看呢，这本该是电动车蓬勃发展的完美公式，然而这场争论却正在变得越来越情绪化。相关部门表示，电动车正越来越多地被卷入更广泛的文化战争式的争论当中，相关观点也愈发的顽固。他指出，当下是一个激烈观点被放大的时代，人们看待事物往往非黑即白。如果一个人对电动车全情投入，那么很可能会有另一个人是持完全对立的立场。调查还显示，特斯拉的主导地位可能正在下滑。这家曾在电动车热潮中无可争议的王者品牌，如今在澳洲人最渴望拥有的电动车品牌当中已经跌至了第三名，被中国巨头比亚迪给完全超越。那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已与电动车深度的绑定，公众对他的看法可能会影响部分澳洲人对电动车的整体态度。调查还发现，有许多驾驶者对拥有电动车的真实成本仍然是感到困扰。有超过3/4的受访者表示说，完全不清楚在家给电动车充电究竟每次需要花多少钱，而近一半人认为呢，费用在31澳元或以上，而实际的平均花费仅仅是接近20澳元。与此同时，过去阻碍电动车发展的部分最大障碍正在减弱，对价格的担忧已大幅下降。目前仅有近一半的受访者将价格列为拥有电动车的最大障碍，这个数据是比2023年的76%是下降了一半。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咱们维州居民的电费即将迎来下调。维州基本服务委员会将在今天公布新财年的最终维州默认电价，全州五大供电区域的默认电价都将集体下调。根据最新方案，使用默认电价计划的普通家庭平均每年可以节省84澳元的电费，而小企业则平均可少付241澳元。这一降幅也明显是高于维州默认电价今年3月时预测的46澳元。新电价将从8月1日起正式生效。目前大约17%的维州家庭，约51.2万户住宅正在使用维州默认电价，小企业中呢也有约21.6万户的商家使用这一方案。

我们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依然是来自咱们的维州啊，来自咱们的墨尔本。就在今天的早高峰，墨尔本东区火车线是遭遇到重大的意外事故，导致不少上班族是被完全堵在了路上，严重耽误了通勤。根据 MetroTrains 发布的最新消息，因紧急服务部门响应了一起严重事故， Lilydale 线是发生了重大延误， Fox Hill 火车站的运行停止，而替换巴士将在 Union 站和 Blackburn 站之间运行。根据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信息， Fox Hill 火车站是事故的发生地，且疑似是一起人身事故。社媒上有照片显示 Fox Hill 火车站涌入了大批的警察，而众多的通勤者也在站台上显得非常的凌乱啊。而火车站上面的 Fox Hill Center 门外也拉起了警戒线。截至目前，相关当局和咱们的各个媒体啊，是并未对这起事故相关进行详细的报道，因为我们是拿不到最新的消息，不被允许啊。而根据惯例呢，涉及人身事故，一般不会有具体的报道。Reddit 上有目击者表示，有网友说呢，有火车现场急刹，后来来了很多的救护车和急救人员，在一号、二号站台上是各有一个躺在担架上的伤者。所以啊，具体的详细情况，如果有机会，我们会为您持续的跟踪报道。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2，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那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里，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日常生活啊息息相关的消息，还有具体的关注了一下重要的事情啊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在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呢，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赛事赛果呢？这里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五月下旬，Ballarat 和 Geelong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如你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d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华

0: 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是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呢，即将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么我们在下半场首先要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在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的以及中国方面的事情之前，依然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帮助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那接下来咱们就抓紧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风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这里是我们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在咱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的单元里，咱们新闻的排列顺序、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给大家排列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啊，离此时此刻最近的消息。我们首先来看在10分钟前的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称美国在中东将不再拥有避风港。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认为，伊朗及其盟友在对抗中取得了胜利，挫败了美以行动。他强调，该地区力量不再为美国军事基地提供掩护。

2026年5月26日，去往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率团访问了位于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会见农业农村部的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黄三文出席中巴农业合作交流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就在今天，部分菲律宾的民众是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的深度绑定。双方计划在防务、能源方面签署多项协议，并准备将双边关系进一步升级。

刚刚的最新消息，在韩国的首都首尔市内，一座高架桥今天是发生了坍塌事故，造成了至少6人受伤。据报道，就在今天当地时间下午的2:32，首尔西大门区的西小门高架桥拆除现场发生坍塌事故，当地消防部门正在进行救援，随后将调查事故的原因。

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来自法新社的记者提问，关于中东地区的局势，伊朗军方表示，美方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打击，包括导弹袭击。而周末的时候，美伊之间的谈判正在进行，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

下面一条来自人民日报海外网的最新消息，泰国华府里府他兰县警局近日发布了一张执法行动的日志照片，并迅速在社交媒体引发热议。照片中，一群以男性为主的警察乔装成女性舞者混入街舞节目的现场，逮捕了一名涉嫌贩毒的嫌疑人。警方在嫌疑人身上搜出了53粒冰毒、200多个分装毒品的塑料袋和一部用于网赌的手机。警方配文调侃说，我也不想出去抓人，租屋装扮真是浪费钱。那泰国网友是纷纷评论回应，真是一笔大的投资。还有网友说，美丽但致命。此前呢，泰国的警方还曾伪装成舞狮队融入到节日环境当中抓捕小偷。

那作为众多人的旅游首选目的地啊，这个泰国的警方那还真的是啊，非常的奇葩。就在前几天，在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播报过，有五位中国的游客接受到去泰国出差的任务啊，在泰国第一天给家人报了平安之后便失联了。那么此事件最终结果来了啊。泰国中文社在今天的最新报道，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发言人透露，勒索绑架五名中国人员涉案人员啊已经逮捕了。那目前呢是有六名正式正在服役的警察绑架的。那么目前正在扩大调查，涉及泰检跨境偷渡网络，可能构成跨国犯罪组织。发现涉案人员包括泰国人、中国人及柬埔寨人，正在追查资金和加密货币线索，缉捕更多的相关人员。其实这件事儿啊，简单的用白话来说，就是五位这个中国受邀去泰国参加，可以说是出差的咱们的五位中国人，那在泰国呢被身穿警服的人给拦下了，并且对方也出示了警官证。那咱们这五位同胞就没有多想啊，那就被警察例行的搜身完之后啊，找了各种理由，由于语言不通他也听不懂啊，以为警方啊要带他们去警察局，结果就跟着警察上了车。结果是越开越不对劲儿啊，这个警察局开了半天也没到，那直到下车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呀被绑架了。而您以为这五名警察是对方绑架人员假扮的吗？不，他们就是泰国的正在服役的正式警察。警察和绑架犯罪分子是这个黑白相勾的，这个啊已经在泰国成为了一条这些警察们来钱的道路。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乌干达方面。乌干达的警方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面发帖说，就在昨晚，在该国西北部莫奇森瀑布国家公园中行驶的一辆小巴士是撞上了一头路过的大象，车辆随即是失控，导致车上有三名乘客是当场死亡，含司机在内的四人受重伤。那至于最新这起事故中被撞的大象情况如何，目前还尚不清楚。

宫的周边一个月3起枪击案，美国政治暴力担忧升温。根据中新网今天的最新报道，据美媒报道，在最近一个月来，白宫的周边是接连发生狙击的枪击相关事件，针对国会议员及相关人员的威胁案件也在持续上升，再次引发了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政治暴力加剧的担忧。

普京修法批准境外用兵。普京签署了针对俄罗斯联邦国籍法和国防法的相关修正案，上述法律授权总统决定动用国家武装力量以保护遭到逮捕、扣押或因外国法院及俄罗斯未加入的国际司法机构之裁决而遭受到刑事或其他刑事迫害的俄罗斯公民。

0: 我们依旧是在咱们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2026年浙江台湾合作周正在进行当中，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那么中国国民党主席副主席萧旭岑在现场发表讲话是这样说的，我们在黄金时刻国际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听一听来自现场的萧旭岑的声音是如何说的。
1: 同为炎黄子孙，同属中华民族，都受中华文化熏陶，从民族意识的角度来说，两岸人民都是中国人，都是一家人。台湾在日据时期，连横先生撰写巨作《台湾通史》，开门见山就提出“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因此，从民族认同的立场出发，我们完全可以说，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自国际新闻单元的全部内容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单元，可能也是大家最爱听的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么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伴着这首熟悉的音乐，熟悉的声音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与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4分。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 AM1629 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那么在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这个体坛速递之前，那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从6月1日星期一起，在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享受半价优惠，优惠将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勤者可节省850澳元。那所有乘客所有的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请注意，自6月1日起，您需要刷卡了啊，不再免费了，但是是半价乘车。维州的居民现在可以享受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而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啊和柯凡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1629 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体坛速递当中。首先啊，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正在如火如荼举行的网球四大满贯之二啊，第二个大满贯也是唯一的红土大满贯——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战赛啊，这个赛果情况啊，

在节目里呢，柯凡主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法国网球公开赛。那么在昨天出赛的两位中国选手啊，王左王右啊，王新宇和王亚凡啊，是均战胜各自对手，成功进入到第二轮当中。在昨天节目结束后，也就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7点整啊，咱们中国的这个可以说是综合实力最强的选手郑钦文啊，是将出战。那这个赛前啊，不管是柯凡还是其他的这个体育评论员，或者说网球爱好者们啊，都对这个郑钦文的签表是做出了很大的一番这个评价啊，都说郑钦文首次以非种子选手出战法国网球公开赛啊，但是却抽到了一个比种子选手还要好的签表啊，只要不发神经是吧，进8强无虞。那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柯凡也主要给大家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大家如果有听节目的时候啊，听到节目最后的时候，柯凡是不是有和大家说，但是这个首轮的对手啊，郑钦文首轮的对手资格赛选手来自波兰的赫瓦林斯卡啊，虽然呢世界排名只有100多位117位啊，但是他在法网上的成绩是足以能够排进世界前50，大家还记得吗？我说啊，郑钦文想要闯入8强的确签表很不错，那他首先要保证的是不要在首轮被爆冷出局啊。其实我说这个话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过这个郑钦文会在首轮栽跟头啊，一个世界排名第4的选手是吧，曾经最高排名世界第4，因为伤病啊，即使是半年不参加比赛依然排在50位左右的选手，那啊发球就跟扔炸弹一样的中国选手郑钦文，没想到昨天面对着这个，哎，我就怎么说呢，柯凡昨天发了条朋友圈，说这个我这个嘴呀仿佛就像开了光一样啊，只不过开了一半啊，就不管是评论还是解说都是好的不灵坏的灵。郑钦文昨天啊，首轮当中面对着世界排名第113位的从资格赛冒出来的这个波兰选手啊，之前呢啊就偶尔会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但是除了在红土赛场上面，他是没有取得过任何一个好的成绩啊。啊，在红土赛场这位选手迄今为止是出战了69场，取得了53场的胜利。你想一想啊，这样一个世界百名开外的选手，在红土赛场胜率达到了80%，是多么的一个恐怖的红土高手了。所以说啊，柯凡昨天节目结束的最后一句话说的是，郑钦文啊，想要顺顺利利的去面对着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和萨巴伦卡争夺一个啊4强的席位呢，首先他千万啊一定要当心他首轮的这个资格赛对手啊，闯过首轮的话，基本进八强是没有太大的困难了。结果郑钦文也没有让大家悬着的心悬很久啊，是非常干净利落脆的啊，被别人兵不血刃的啊，世界排名前世界排名第4的选手，被世界排名第113的选手是兵不血刃的啊，输了一个4-6和一个耻辱的啊，吞了一枚鸭蛋0-6。柯凡有看这个比赛的第2盘开始啊，当时我看到这个赛果4-6，我在想，哎，落后怎么会落后呢？想看看他啊，看看他怎么翻盘的。结果没想到却看到了一个崩溃的00后的小姑娘啊，没有看到一个运动员在场上，而是看到了一个00后的小姑娘在场上，那是，哎，是泪眼婆娑的，毫无斗志啊。真的是被打崩了，心态崩了。那想想在比赛前一天，郑钦文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说，我觉得我现在的能力啊，我完全不怕萨巴伦卡，完全不怕可可高福是吧，我一定会战胜他们的啊，这个信心满满啊，以为郑钦文会顺顺利利的去进入到8强当中，约战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没想到啊，郑钦文不陪你们玩了，我首轮我就回家了。

其实昨天虽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但是我真没想到郑钦文会倒在首轮。因为什么呢？对手是红土高手，是吧？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同样也是红土高手，而且啊，郑钦文的这个红土高手是在顶尖选手里面，包括是吧斯瓦泰克，斯瓦泰克可以说是当今女子网坛红土的第一高手了啊。他在红土法网是斯瓦泰克一共拿到过五个大满贯冠军，其中法网他就拿了三个啊，就足见他红土的统治力。像这个萨巴伦这个莱巴坚娜等等啊，都是红土高手。那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呢，为什么称他为红土高手啊？他参加的法网去年是进入到八强当中，而郑钦文创纪录、创造历史的这么一个成绩，拿到奥运会冠军，不仅仅是中国的第一个女子网球奥运会冠军，同样也是咱们亚洲的第一个女子网球奥运会的冠军，就是在巴黎的奥运会上面。而巴黎网球奥运会的比赛场地就是此时此刻正在举办法网的这个罗兰加洛斯球场。那郑钦文在这片球场啊，战胜了红土女王啊，这个时任当时是世界第一的斯瓦泰克，半决赛当中是打的斯瓦泰克啊，将近两年的时间是调出世界前五的位置，是一蹶不振啊，足见郑钦文的红土实力是有多么的强。但是昨天啊，郑钦文这个输球啊，完全不是实力的问题，就是心态啊出了问题，再加上主教练由于车祸是没有出现在现场。那么郑钦文是把自己身为00后的一个非常年轻的小将的一面展现出来了啊。其实不用说别人啊，我觉得把郑钦文换成咱们老将张帅的啊，彼时彼刻出现在那种情况，哎，第一盘4-6输了，第二盘0-3落后，我觉得张帅是可以翻盘的啊，张帅应该是可以翻盘的，张帅的心态绝对不会崩。那郑钦文身为一个实力远高于对手的选手啊，这个被对手超水平发挥了一段时间之后，心态崩了，那自乱阵脚，是一局不得，第二盘输了个鸭蛋啊，0-6就打道回府了。可以说这也是年轻选手成长过程当中的必经之路吧。当吸取了经验啊，下一次面对落后的局面，尤其是面对名不见经传的选手，甚至你没有听过名字的选手的时候，哎，人家上来领先你了啊，那也不要慌。这也是郑钦文想要完成他的目标啊，像咱们中国选手李娜一样夺得单打大满贯冠军的道路上必然经过的一次经历了。希望郑钦文能够在接下来的草地赛季啊，能够有好的发挥吧。那么输掉这场首轮的比赛，目前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已经从开赛前的世界第53位啊，掉到了目前的世界第117位。没错，输掉了一场比赛啊，就掉排名呢，掉了64位啊。因为去年郑钦文闯入八强当中有390个八强积分，而今年首轮出局，扣掉去年390个八强积分零的进账分，郑钦文的目前世界排名的积分只有600多分了啊。那么我们看看世界第一萨巴伦卡世界排名，10800分。曾经的郑钦文是无限的接近萨巴伦卡。

也说这个郑钦文的时间有点多啊，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手在比赛当中呢。那么中国男子选手吴一丙在首轮是爆冷战胜了世界排名前50的选手，是成功的顺利的啊杀入到了64强当中，也是可以说让我们众多的网球迷在昨天晚上过了这个几乎，因为这郑钦文的比赛比得太早了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7点钟大家都没睡呢，都看了，网球迷啊看完之后心情都不太好，但所幸这个吴一丙啊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让大家的心情有所好转。而其他的选手张之臻呢是在这个首天当中啊是不敌对手出局了。那么还有一位选手在单打赛场上拼搏，那就是从资格赛杀出重围的中国的另一位小将啊郭涵玉。本次法网大满贯的正赛是郭涵玉职业生涯当中首次杀进这个大满贯的正赛当中。那么目前郭涵玉的世界排名是第166位，而他的对手麦克特尼凯斯勒美国选手最高世界排名第7位，目前世界排名第38位。您想一下啊，就面对着这么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啊，最高来到过世界第7，目前也是排在前50的选手，大家都会觉得啊，这个从来没有机会打进过正赛的咱们的中国选手郭涵玉啊肯定会溃败啊。郑钦文面对着世界100位的选手都输了一个干净利落的0-2啊，甚至还有一盘吞了鸭蛋，但是没想到我们的这个郭涵玉啊给大家也带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惊喜。虽然最终的结果是输了，但是啊是这个输的是一点都不窝囊啊，是和这个前世界第7大战3局，鏖战了近3个小时之后才以1-2惜败。可以说他的首次大满贯的正赛之旅，他是打出了自己的这个拼搏的精神啊，同时呢也是把自己的技战术水平发挥了极致了，把对手美国选手凯斯勒啊也是逼到了曾经逼到了一个悬崖附近。可以说这个就是硬实力啊，差了点不如对手啊，和另一场比赛啊输给那个0-2的那一场是完全不一样的。虽败犹荣吧，我们的郭涵玉，希望这个年轻的选手啊身体素质非常不错非常壮的这位选手能够尽快的提升自己的技术啊，能够早日啊杀进世界前100当中。

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原本还有足球以及这个羽毛球方面的消息啊，要跟大家一起来了解的啊。由于这个羽毛球这个此时此刻还正在比的当中，那么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吧。这个羽毛球马来西亚公开赛当中啊，世界第一我们的混双组合冯建成黄东平啊，首轮爆冷输球了啊，没关系啊，这个老将了啊，这两位可以称得上是老将了，适当的放一放这种级别不太高的比赛啊，保存体力，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哈，这只能这样说了。然后足球呢啊，咱们中国 U23 和 U17 男足都是顺利杀入到世界杯当中啊。本来那个新闻内容非常多，简单的说就是由于世界足联的错误呢，中国男足好不容易中国 U17 和 U23 杀入到世界杯当中了，在这个国际足联公布世界杯的参赛名额当中啊，没有咱们中国队啊。没错，没有咱们中国队，同时也没有啊另一支杀进世界杯的越南队啊，这两支几乎没机会杀进世界杯的球队，好不容易啊咱们杀进世界杯了，却被国际足联给失误给漏错了啊。好了，我们就不说了，到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马上54分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克凡，这里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M1629 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黄金时刻全澳华语广播克凡在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0: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吸烟会导致香烟里的有害颗粒直接沉积在肺中，从而造成巨大损伤。吸烟造成的肺部损伤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即使每天只抽一次烟，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每根香烟都会对您造成伤害。详情请访问 quit.org.au/mandarin。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国际油价大幅下跌超过7%；
1: 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上涨，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超过2%。
0: 今日财经头条，经济之声系列报道高油价下的航空业，今天请听：旅客亏，航司亏，油价暴涨之下，航空业面临两头难。
1: 热点财经报道，五一假日消费报告，五一假期交通出行人数超过15.17亿人次，创历史新高。假日期间，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各地特色餐饮活动推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银联网联假期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同比增长23.45%。
0: 楼市观察，房屋中介忙到深夜，看房量大涨，五一假期楼市热度攀升。
1: 一键成床，空调开整晚还能做饭，新能源汽车会不会抢走酒店的生意？
0: 上海医保新政落地，患者可在社区医院购买非重选进口药。
2: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7.03%，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7.83%。
0: 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6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上涨1.24%，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1.4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02%。详细情况请听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稍后8点带来的全球市场速览。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尽管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但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东局势总体上显著推高国际油价，全球能源供应链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对于燃油成本占比动辄30%以上的航空业而言，高油价无异于一场压力测试。从套期保值到探索可持续航空燃料，从低成本模式的极限承压到国际航线格局的重新洗牌，高油价正在倒逼航空业全面重构。经济之声系列报道，高油价下的航空业，今天请听：旅客亏，航司亏，油价暴涨之下，航空业面临两头难。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
4: 2026年2月底，美以伊战争爆发，波斯湾局势骤然升级，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中东炼油厂受损等多重冲击，国际油价在几天内狂飙，最高上涨到每桶126.41美元。原油价格的飙升也带动了航空煤油价格暴涨，

0: 航空煤油结算价格从三月的每吨约5600元人民币，一度攀升到四月的每吨约9800元人民币，涨幅高达75%。国际航空煤油价格两个月内涨幅甚至超过100%。燃油价格的上涨对航司的运营成本构成的压力有多大？中国民航大学航空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小金算了一笔账。
1: 燃油成本长期占据咱们国内航司总运营成本的30%到35%，对于一些低成本航司，这个比例会达到40%左右，是第一大的成本支出。通俗来说呢，行业普遍认为，布伦特原油在每桶80美元的时候，航司基本微利；如果超过了85美元的话，航司肯定要亏损。但是有一点值得说的是，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油价上涨了30%多，但是航油成本涨幅超过了100%。那这时候呢，航司的成本压力呢就非常大了。
0: 作为航司运营成本的大头，油价波动对航司的影响，从财报中也可以看出端倪。以中国国航为例，2025年年报口径下，如果平均航油价格上升或下降5%，成本将上升或下降约25.02亿元。东航披露的公告显示，如果平均航油价格上升或下降5%，对公司当期利润总额的影响将上升或下降21.85亿元。南方航空公告显示，油价每变动10%，营运成本将变动52.53亿元。在李小金看来，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并不单纯源自原油涨价，汽柴油等民生保供方面的用油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航空燃油价格。
1: 当比较少的原油被运到了全国全世界各地的炼油厂时，他们将首选生产汽柴油，因为这个呢离人们生活啊，包括这个利润方面呢相对更高。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国家航油定价的这种机制呢，它有一些消费税，那么就放大了这种价格的涨幅。
0: 在这种情况下，燃油附加费成为航空公司缓解成本压力最直接的手段。自4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上调，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20元，较此前分别上涨50元和100元。在此之前，多家国内航空公司相继上调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最高上调幅度达到翻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部分增加的收入可以对冲油价上涨产生的全部压力。民航从业者林志杰告诉记者，燃油附加费是一把双刃剑，上调燃油附加费虽然可能抵消部分国内航班成本增量，却可能造成客源流失。
2: 燃油附加费的金额越高，消费者的需求肯定会减少，比如说有部分消费者会选择高铁或者自驾，但总体来说附加费还是一个重要的手段，正常的情况下基本能抵消50%左右的成本上涨，剩下的是由航空公司来消化承担。
0: 对于没有其他替代出行方案的洲际航线来说，燃油附加费的上调也显得杯水车薪。林志杰列举了一组数据，
2: 像欧洲航班4月份每个航班的燃油成本增加了50万元，澳洲航班每个航班的燃油成本上涨了40万元，这个增量是非常大。中欧增加了50万的成本，大概什么概念？我们假设一个航班按照77或者按照789，大约300个座位，那么50万元基本上就是10万除以300，那么每张票可能要增加个1000多，增量还是很大的。所以一方面就只能航空公司自己来承担，另一方面确实承担不了的也就只能取消航班。所以为什么看到5月份有一些航班取消，旅客也受影响。
0: 一方面是航空公司运营成本大涨，一方面是乘客的出行成本增加。5月2号，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宣布停止运营，并全面启动破产清算程序。然而这场风暴并不会因此停止，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总干事威利沃尔什的判断为这场危机提供了时间标志，航油供应的恢复还需要几个月时间，在此之前航空业的两头难仍将持续。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 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3: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7: 2026年五一小长假圆满落幕，我们来打开五一假日消费报告。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新高。日均客流约3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约91%。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03亿人次，分方式看，铁路客运总量超1.06亿人次，同比增长4.6%，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13.91亿人次，同比增长3.51%，其中自驾出行总量超11.92亿人次，同比增长2.57%。五月一号，高速公路车流量达7023.7万辆，同比增长3.9%。公路出行持续高位运行，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城市夜游航线日均19.9万人次。五天假期，全国水路累计发送旅客849.2万人次。
9: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
10: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11: 五一假日消费热力十足，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统计显示，五天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8: 五一假期，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3.8%、26.2%。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五一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2%，其中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8.1%、49.5%、12.6%。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此外，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不断优化，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8%、28.8%和57.4%。
7: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其中，小吃服务、酒吧、茶馆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1.6%、51.5%，正餐服务同比增长26.8%。游客出行兼顾风景与美食特色，餐饮消费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12: 福建宁德霞浦县海域辽阔，海产丰富，素有千鲜之城美誉。 五一假期，即便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本地滩涂小海鲜仍然供应充足，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尝鲜。游客现点，商户现加工，不少商家增设外摆席位应对客流高峰。
9: 游客，
13: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9: 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某海鲜大排档负责人黄英顺，
14: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方台能放到四五次台，营业额也差不多像往常可能也翻了四倍多。
12: 在青海西宁城东区中下南关百年老街，通过微改造经提升，打造美食加文化特色街区，成为假期消费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内非遗小吃云集，烤肉、酿皮、手工酸奶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搭配民族文化展演，让游客收获美食与文化的双重体验。
9: 游客，
15: 我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洪荒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16: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11: 五一假期入境消费持续火爆，中国游、中国购热潮涌现。假日期间，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继续听报道。
8: 入境游方面，支付宝数据显示，假期入境游客使用便利支付服务在华消费同比去年五一增长近70%。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杭州、金华、成都、重庆、南京和西安成为支付宝消费额前十的中国游城市。入境游客用支付宝办理离境退税的笔数环比上月涨超40%。微信数据显示，假期境外人士卖卡内绑交易笔数同比上涨58%。入境游用户日均使用小程序次数同比增长42%。境内消费方面，微信数据显示，由微信小程序打开次数统计，电影演出行业环比上涨98%，酒店和旅游业环比上涨31%，餐饮行业环比上涨26%。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的微信支付交易金额最高。以交易笔数统计，景区行业环比上涨277%，宠物食品用品及服务行业环比上涨62%，演出赛事行业环比上涨153%。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多个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不断攀升，中介忙到深夜，看房成交全线走高，刚需改善类置业客户入市意愿明显增强，市场信心不断修复。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8: 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房屋中介门店里，房产经纪人正忙着接听电话。由于在五一假期，很多客户有预约看房的需求，因此经纪人团队大多都放弃了休假，投入到线上咨询、线下看房的忙碌工作状态。一位经纪人告诉记者，最高峰的时候，他一天接待了5组客户。
17: 基本上每天有预约的，或者是说临时过来看房的，每天一忙碌起来，就得到晚上9、10点钟了。
8: 住在附近的李女士近期打算购置一套140平方米以上的二手房，改善一下现在的住房条件。五一假期，她跟随经纪人看了几套周边的房子，按照目前的购房政策，她购买第二套自有住房可以享受20%的低首付比例，以及与首套房同等优惠的商业贷款利率，可以有效减少购房投入与月供负担，尽快实现安居改善的心愿。
18: 看了好几套，她给我介绍的现在政策也合适，利率也比较低，合适了我就买一套了。
8: 中介门店经理王豪杰告诉记者，今年3月份、4月份，这个门店的累计成交量突破了20套，存量房市场升温明显。五一假期更是明显感受到了市场信心的不断提升。
19: 五一期间呢，我们店面陆陆续续新增了不少客户，而且在带看过程中啊，我们也明显的感觉到客户的购房信心有了很大的提升，我想这也是我们店面快速成交的原因。
8: 中原地产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同比上涨了40%，二线城市成交量同比上涨接近20%。深圳乐友家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客户看房热情不减，5月1号到5月4号， 乐友家门店二手住宅看房量同比上涨33%，二手住宅签约量同比大涨55%。据湖北住建披露的数据，武汉市5月1号到4号全市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大增92.8%。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多地楼市成交量同比明显上行，这主要归因于两点。
20: 一个原因的话，就是楼市经过几年的调整，房价的确是比前几年要低了一些，性价比高了很多。这样的话，有一些刚性需求认为市场的话已经到了一个底部。另外一个原因的话，还是跟大家最关注的政策有关系。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之前啊，连续有多个热点城市发布了楼市的调控政策，包括上海啊、深圳、广州、天津、武汉、苏州等等这些核心城市都有楼市政策出台。而市场认为这个时间点的话，在五一期间是一个抄底的时机，所以市场比去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同比的上涨。
8: 对于楼市后市的走向，张大伟指出，目前市场整体延续了2026年3、4月份的小阳春行情，但分化明显。京沪广深等一线及核心热点城市热度较高，成交量上行的同时，局部区域已出现房价止跌迹象，而广大三四线城市及部分二线城市则仍在调整中。在一系列政策影响下，市场见底企稳回升已经成为主基调。
1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热门城市和景区的酒店价格上涨，有自驾外出游玩的人找到了省钱的办法，那就是住在车里。很多新能源汽车内部空间大，有的车不光座椅能放平，还支持一键成床。另外，新能源车的电池也大，空调能开整晚。那么新能源汽车真能平替酒店，抢酒店的生意吗？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21: 谁说自驾游旅行必须住酒店？我们是三个人一台车，从宁波出发，跨越2100公里到海南旅行。晚上开累了，就直接停在服务区的车里睡。
9: 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博主晒出近期，特别是五一假期自驾出游住在车里的视频。只不过他们住的不是房车，而是普通的新能源汽车。近年来，新能源汽车越造越大，很多大五座以上的车都有足够躺下睡觉的内部空间。一名车主说，他的车只要把后排座椅放平，再铺上床垫，就是一个还算舒服的双人床。
22: 首先呢，床垫我买的是7-8公分的，然后上面我们又套了一层床笠，平时睡完了之后就把它卷起来，就完全不影响任何的。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床垫下面铺了一层爬行垫，一直是铺到车尾。平时我们收的时候就一拆，然后把这抬起来往里边一塞，然后就可以了。一折一放也是不占地方的。
9: 除了车内空间大，纯电动汽车的电池容量也不小，有的有100度电以上，睡觉的时候长时间开空调也没有问题。有些车还能外接电源，并且有车载冰箱，可以简单做饭，早餐问题也解决了。车主们说，有了这些功能，基本就能平替酒店了。至于在车里睡的好处，车主们总结了几点。第一就是省钱，节假日热门城市的酒店住一晚要大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而住在车里如果能找到免费停车的地方，住一晚只要花点电费就行。第二就是时间和行程可以自主掌控，住酒店要专门开车过去，来回都得花时间，而住车里可以随时出发，不耽误行程。第三就是近距离欣赏美景，有些车主发布的视频里，车就停在沙滩上，窗外就是大海，打开天窗就能看到满天繁星，这些都是大多数酒店难以实现的。既然有这么多好处，那么新能源汽车会不会抢走酒店的生意？从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来看，汽车似乎并没有抢走多少酒店客源。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热门城市酒店生意仍然火爆。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23: 五一前后三天，热门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均增长15%。五一热门城市前十名仍以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为主，前三名的城市酒店预订量增幅都维持在10%以上。五一期间，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高星级酒店价格不升反降，吸引了不少捡漏游客。部分一线城市高星酒店较平日更有性价比，五一期间预订量增幅达到了15%。
9: 实际上，很多关于车内住宿的视频评论区都有人留言说，不能接受住在车里。有人说，出门旅游就是要放松一下，住在车里翻个身都困难，哪还谈得上放松。也有人说，如果车停在高速公路服务区，住车里还能接受，要是停在别的地方，洗澡和上厕所都是问题。 还有人说，在野外人少的地方，晚上住在车里也不安全。尽管有不同声音，但新能源车企对车内住宿的功能却越来越重视。有些车企还专门打造了一键乘床功能，作为新车宣传的重点和一大卖点。
0: 我们直接通过语音控制打开一键乘床，现在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打开露营模式，我们马上可以看到我们车上的一些变化。
9: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分析，随着车内空间的增加和汽车功能设计的提升，新能源车会在节假日分流一些价格涨幅过高的经济型酒店和民宿的客流，但它不是酒店的平替，也不会抢走酒店的核心客流。
1: 自驾游的游客为了节省开支选择驻车过夜，还有一些小众偏远的景区，酒店又少，交通也不便，所以车作为一个简单房车功能就能随走随停。有些人喜欢那种旅游，喜欢自由的户外的空间，所以可能某些人在某个时段才会留在车内睡眠的需求，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在车里住，所以新能源车是肯定无法平替酒店的。
2: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4: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上海医保新政5月1号起落地执行，新政围绕第11批国家集采药品医保支付规则作出优化调整，支持基层医疗机构在集采药品外配备非重选药品。新政落地的情况如何？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上午，患有肩周炎又容易皮肤过敏的郑女士，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配到了三盒进口药膏。这款凝胶贴膏是不少患者的常用药，属于第十一批集采覆盖的55种药品之一。这次集采有4家企业竞标，3家中选。而这款进口药品虽然因报价较高未能中选，但它并不会因此在医院内消失，因为上海市相关部门要求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中选药品，但同时对非中选药品不采取断药停药的做法，原则上同一个通用名非中选药品的配备比例保持在 20% 左右。根据新规，只要通用名剂型相同，医保报销的最高限额是一致的。新规鼓励大家选用集采重选药品，这样报销多自付少。以这次集采重点覆盖的降血脂类常用药普伐他汀钠片为例，汉辉制药的富利他脂20毫克规格以 4.95 元中标，而进口原研的美百乐镇未中选，挂网价定为 44.39 元。按上海医保新政，若选择美百乐镇，医保仅按支付限额支付，超出部分需自付，支付限额参照中标药品测算得出。有医生表示，这次调整优化核心是保障临床合理用药，而患者在用药上也会有更多选择余地。
2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7: 为期八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昨天结束，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出新高。
1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
7: 据不完全统计，五一假期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多家次，监督抽检4.2万多批次，没有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惠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北京时间八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开放合作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今天的我们站在一个全新产业革命的前沿，通过全球合作，新能源将为人类发展打开崭新空间，迸发无限可能。
10: 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0: 咋回的？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0: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0: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显著下跌，金价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线收涨。
0: 国际财经观察，亚太股市存储芯片概念股大涨。黄仁勋认为 AI 智能体时代来临，算力与芯片需求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1: 关注中东局势，美国自由计划实施不到48小时被暂停，伊朗媒体称美国暂停自由计划是为了掩盖失败。
0: 高盛集团报告显示，全球石油库存正逼近8年来最低水平。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建造国有燃油储备，并启动超100亿澳元能源安全计划。
1: 红提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追踪，西班牙同意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疫邮轮。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反对邮轮停靠，世卫组织称涉疫邮轮可能出现病毒人际传播。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同时伊朗表态将确保船只安全通过海峡，进一步缓解供应受阻担忧。再加上消息传出前，市场已经布局大额空头头寸。国际油价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7.19美元，收于每桶95.08美元，跌幅7.03%。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60美元，收于每桶101.27美元，跌幅7.83%。上海原油主力契约 SC2606 下跌每桶34.1元人民币，收于每桶633.2元人民币，跌幅5.11%。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6月黄金期货价格上涨125.80美元，收于每盎司4694.3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392美元，上涨258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显著上涨，纳指、标普续创历史新高，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910点，上涨1.2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365点，上涨1.46%；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838点，上涨2.02%。美股大型科技股集体走高，英伟达上涨5.68%，谷歌上涨2.81%，特斯拉上涨2.35%，苹果上涨1.16%，脸书上涨1.31%，微软上涨0.6%，亚马逊上涨0.51%。
1: 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百度集团上涨11.37%，金山云上涨8.41%，阿里巴巴上涨6.94%，世纪互联上涨6.25%，汽车之家上涨5.73%，腾讯音乐上涨5.51%，和赛科技上涨5%，新东方上涨4.71%。跌幅方面，晶科能源下跌3.74%，大全新能源下跌3.40%。
0: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438点，上涨2.15%。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299点，上涨2.94%。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918点，上涨2.12%。
1: 接下来是 A 股走势回顾与前瞻。昨天三大股指集体高开，早盘两市放量上涨，午后高位震荡，涨幅略有收窄。从盘面上看，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走强，存储器 GPU 方向领涨， AI 应用、算力租赁、商业航天、固态电池、特高压概念股涨幅居前。石油石化板块领跌两市，食品饮料板块逆势下挫，餐饮旅游股表现不佳。
0: 到收盘，上证综指报4160点，上涨1.17%；深证成指报15459点，上涨2.33%；创业板指报3778点，上涨2.75%。A 股全天成交3.25万亿元，创3个月新高，比上一交易日增加4874亿元。如何看待昨天 A 股走势？我们来听分析师的观点。
3: 我 是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市场呢，在周三节后第一个交易日实现了五月开门红的行情，量价呢配合理想，整个指数呢都是出现了放量反弹的行情。从技术角度来看，主要指数呢都是跳空高开，呈现了比较强的攻击态势。盘中来讲，整个走势呢也是比较的稳健，只在午后呢出现了小幅的回落，这个也说明整个呢资金呢承接的意愿呢比较的强。但是呢大家需要注意，周三整个市场量呢再度呢超过了三万亿的交易水平，前车之鉴，如果短线呢资金继续放大的话，很有可能呢又会遇到短线交易过热的这种情况，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尤其呢是周三资金呢攻击力度最强的方向，就是国产的芯片半导体的这个方向，在午后是出现了一定的分歧，有部分的资金呢明显的有兑现的迹象，也出现了走弱。那虽然短期这个方向呢仍然是有机会，但是呢连续的快速拉升也需要在技术上来讲进行震荡和清洗，这样的话才能更有利于后面行情的这种展开。而且呢从整体上来看，科技作为市场最主要的主线，也并没有说因为业绩披露季的结束而出现的明显的转弱的迹象，业绩优秀的一些科技股仍然是最受到市场追捧的这么一个方向。只不过呢这个逻辑上来讲，更多的是倾向于这种高低切换的这种节奏。所以说后面的话，除了这个芯片半导体之外，我认为一些软件端，包括一些算力租赁呢、云中心、数据中心啊等等，后面陆陆续续都有可能呢会迎来补涨。所以说大家呢，我认为仍然是可以在这个方向上来讲多加关注。对于指数而言的话呢，短期最主要的问题呢是两个。第一个，像上证指数而言，面临前期一季度初的三月初的技术高点，到底能不能突破，形成整个的这个市场的再度走强的技术形态，大家需要关注。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量能的问题。我认为呢，这个量能呢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才有利于后续呢行情的这种展开。过小或者过大，都可能使得整个指数呢在这个位置再度出现这种震荡。所以说，这两者大家要结合起来看。最后呢，就是影响市场的因素呢，更多的我认为在五月份可能还是来于海外的因素，这一点呢，大家也要多注意到。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6213点，上涨1.22%；国企指数报8800点，上涨0.80%；红筹指数报4487点，上涨1.84%。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43%，在汇市尾市收于98.017。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一美元对人民币6.8133元，一欧元对人民币8.0101元，一百日元对人民币4.3638元，一港元对人民币0.8693元，一英镑对人民币9.2786元。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国际财经观察，关注全球芯片产业链的情况。昨天 A 股芯片产业链相关上市公司集体走强， A 股三大指数集体高开高走，迎来五月开门红。韩国股市的表现也同样亮眼，在芯片板块的强势推动下，昨天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突破7000点整数关口，盘中和收盘全都创历史新高。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4: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涨幅一度超过7%，触及7426.60点，创下盘中历史新高。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6.45%，收于7384.56点，创收盘历史新高。从个股来看，存储芯片企业、 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涨幅均超10%，且股价双双创下新高。这两只股票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中所占权重合计超过43%，成为助推韩国股市大涨的关键因素。截至收盘，三星电子股价上涨14.41%，市值达到1473.99万亿韩元，约合1.02万亿美元，由此成为继英伟达、台积电、博通之后第四家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的芯片企业。SK 海力士股价则上涨10.64%，市值升至993.21万亿韩元。分析人士指出，在当前人工智能热潮的带动下，存储芯片需求正处于一个超级周期。三星电子四月底公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公司营业利润及营收均创下季度历史新高，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高附加值产品销售增长及存储芯片价格上涨。
1: 近期全球多个芯片相关企业股价显著上涨，反映出市场看好 AI 基础设施建设对硬件的需求。6号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随着 AI 逐步被应用到服务业、实体经济等领域，算力需求将迎来爆发式增长，进而推动整个行业进入全新的竞争阶段。继续听报道。
4: 在接受 CNBC 采访时，黄仁勋表示，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在软件行业引发变革，从能说话的生成式 AI 到能干活的智能体 AI， 所需的算力正在激增。
5: 它不像过去的软件是预先生成的，你提前存储按需调用，现在的软件必须完全实时运行。从2年前的生成式 AI 到现在的智能体 AI，我们所需要的算力已经增长了1000%，不仅如此，使用量也在成倍增长，因为这是第一次 AI 开始真正做工作，做有用的工作，所以这样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4: 黄仁勋表示，在这一变革的驱动下， AI 将进入一个比软件行业更大的市场空间。
6: Until physical AI, the world's $50 trillion.
5: 在物理 AI 出现之前，全球大约50万亿美元的实体经济，包括我们所在的会展中心、制造工厂、仓库、物流，以及世界各地的道路和城市，这些领域几乎都没有被信息技术、软件业真正触达。未来仓库里会有自主移动机器人在运行，整个生产线将由机器人操作，由更多机器人进行管理，最终整个工厂本身就是一台机器人。所有这些软件本质上都会变成物理 AI 的智能体系统。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聚焦中东局势。美方启动的所谓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不到48小时就暂停了。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自由计划短期暂停，以观察能否与伊朗敲定并签署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
7: 特朗普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疏导行动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美军5月4号启动所谓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警告通行船只不得偏离指定航道。据《华尔街日报》5号报道，美军的疏导行动是危险的赌博，其实际效果有限，也说明美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现状的能力存在局限。报道称，标普全球市场材质公司的统计显示，4号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在5号下午仅有1艘船只通过。报道称，这些数据远低于战事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有约130艘通行的正常水平。报道援引军事分析人士的观点称，当前美伊的最新博弈说明，双方正转向一种新的冲突模式，那就是相互在海上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1: 在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后，多家伊朗媒体发文称，特朗普这项举动是为了掩盖计划的失败。 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多次对能否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称美伊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最终达成协议很有可能。特朗普表示，协议终将达成，但不会设定最后期限。他同时说，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而伊朗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还没有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0: 当地时间7号，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船长发出正式通告，宣布伊朗各港口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为船只提供一般海事服务、技术支持以及卫生和医疗服务。
1: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8年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地区分配不均，库存下降速度不一，市场担忧部分地区成品油可能率先出现供应短缺。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4: 高盛在报告中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和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逼近8年来最低水平，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成品油方面，全球库存在中东战事爆发前可以满足50天需求，目前仅能满足45天。分析师表示，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等石化产品及航空煤油库存正快速减少，将导致部分经济体面临日益严重的供应短缺风险。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日前也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形势带来的供应问题令人担忧。他认为，关键问题不是油价，而是如何能够获得燃料。
0: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6号宣布将推出一项燃料安全与韧性计划，投入超过10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494亿元，以应对当前及未来的能源短缺冲击。
4: 阿尔巴尼斯6号宣布，澳大利亚政府将于下周提交年度联邦预算案，其中就将包含这项总额超100亿澳元的燃料安全与韧性计划。根据该计划，75亿澳元约合人民币370亿元将用于燃料与化肥安全设施建设，3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158亿元用于建立一个由政府长期持有的燃料安全储备库，以增加柴油和航空燃料的长期供应和储存，库容规模约为10亿升，至少可维持50天的全国用量。还有10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939万元将用于支持提升燃料精炼能力的可行性研究。澳大利亚本土仅有2家炼油厂，约80%的燃料依赖进口。中东战事冲击全球能源供应链，使澳大利亚部分地区近期出现燃油短缺，而澳大利亚是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中少数几个未建立战略燃油储备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政府原先规定，私营进口商和炼油商必须持有大约30天用量的燃油库存，随着国有燃油储备库的建立，这一规定将缩减为20天用量。
1: 再来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游客感染汉坦病毒的最新消息。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将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世卫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汉坦病毒人际传播。总台记者报道。
8: 西班牙卫生部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目前这艘船位于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上述措施将依据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制定的病例和接触者管理方案实施，确保安全。公告指出，佛得角不具备开展上述处置的能力，加纳利群岛是具备相关条件的最近地点。西班牙认为有责任对相关人员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科尔科霍夫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汉坦病毒人际传播。世 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在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
1: 多家媒体此前报道，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反对让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当地停靠。该地方政府领导人已请求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急会面讨论此事。
0: 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9: 据 CNBC 6号报道，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当天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根据该集团公告，中东局势动荡导致航油供应减少，推动价格大幅上涨。尽管集团约 80% 的燃油需求已通过金融工具进行对冲，但当前燃油价格仍将显著推高全年运营成本。汉莎首席财务官蒂尔施特赖希特表示，目前预计集团各航空枢纽至少到6月底燃油供应保持稳定，但集团正为潜在供应扰动做准备，包括研究部分远程航班、增加中途加油停靠等方案。泰国商务部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及公共交通成本增加影响，泰国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89%， 创下自2023年2月以来的最高涨幅，也远超市场预期。在统计的464种商品和服务中，共有251种价格出现同比上涨，占比超过 54%， 包括大米、鸡蛋、柠檬、速溶咖啡、校车费、机票和燃油等。受中东持续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影响，泰国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持续推高公共交通票价，食品价格也出现显著上涨。据加拿大媒体6号报道，鉴于目前美国市场需求疲软，本田汽车公司决定无限期冻结在加拿大建设电动汽车工厂的计划。除电车工厂外，本田原本还计划在加拿大建成一家电池工厂，两者总计投资150亿加元，约合人民币750亿元。本田3月曾发布公告说，受美国关税政策及公司产品在亚洲市场进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2: 维州政府正在创造机会，帮助更多维州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意味着在您心仪的居住地，在靠近火车、电车和其他服务的地方规划更多住房，降低公寓和联排别墅期房的印花税。为购买或自建新房屋的首次购房者提供10,000澳元补贴。了解如何更快拥有经济实惠的新住房，请访问 vic.gov.au/openingdoors。 由维州政府在墨尔本授权。
1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鸳鸯永抗婚，以断发明志的决绝，化开了这座百年功夫遮掩下的权力斗争与伦理失序的帷幕。一方是身份显赫、掌握奴婢生死命运的大老爷贾赦，一方是看似锦衣玉食，实则连自身命运都无法主宰的奴婢鸳鸯。那么，作为一个一生下来就在贾府当奴的鸳鸯，为何有勇气反抗这桩婚事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鸳鸯勇抗婚，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2: 《红楼梦》中哪个场面最让人连连叫好、大呼爽快？我想鸳鸯抗婚这一段一定会入选的。《红楼梦》第46回，尴尬人难免尴尬事，鸳鸯女士绝鸳鸯偶，是曹雪芹塑造女性反抗精神的华彩篇章。鸳鸯一个从生下来就在贾府当家生子的奴隶，竟然敢反抗大老爷贾赦的强行纳妾。鸳鸯抗婚也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贾府女奴的命运困境在这个场面里面集中爆发了，而它的背后呢，更是贾府主子之

0: 争夺财产以及他们伦理失序的集中表现。让我们来看看贾府内宅东风与西风之间的斗争是怎样暗流汹涌的。我们今天呢要分多个部分给大家详细讲讲这个场面。我们先来看看鸳鸯反抗贾赦为什么那么值得我们为他鼓掌。说起贾府的女奴们，她们进了贾府，貌似生活在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锦衣玉食，穿金戴银，有的还被尊为傅小姐，那地位啊是在婆子管家之上的。他们的处境看着比一般人家的女孩子境况好多了，可实际上他们没有办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失去的是最最珍贵的生命自由，就像是笼子里的小麻雀。这些女奴们他们的最终归宿啊，大抵可以分为这样的几种，比如说被主子配给小厮为妻，或者是被他们强占为妾，或者是作为利益筹码赠予给自己的亲信，无论是哪一种都透着重重的悲剧色彩。如果想要私定终身，那更是要以悲剧收场了。比如说迎春的丫鬟思琪和她的表弟潘佑安相爱，他们私传信物密约园中，那个不小心掉落在园中被贾母的粗使丫头傻大姐捡到的绣春囊，很可能就是潘佑安带给思琪的。这件事呢是直接引发了抄检大观园事件，抄检的人在思琪这里找到了他们私相授受的物证，事发之后他即刻被撵出了大观园，等待他的将是被随意配人的命运，甚至更悲惨的命运。再比如说彩霞是王夫人的丫鬟，她和赵姨娘的儿子贾环关系不错，本来是有望跟贾环结缘，可是王夫人呢不过是把她当作可用的工具，后来她就被配给了来旺之子，这是一个吃酒赌钱无所不至的丑陋之徒。而贾环这种纨绔子弟对她呢也是无可无不可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些女子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人生，他们的私定终身在封建礼法面前不堪一击，反而成为加速他们命运悲剧的催化剂。贾府的女奴更为常见的命运啊，那就是成为主子的妾室或者是通房丫头，这看似呢是半个主子的晋升之路啊，其实这个内里啊是辛酸无比的。比如说赵姨娘为贾政生儿育女，可是在全家上下眼中她仍然是奴才，被王熙凤常常是骂得狗血淋头，连亲生女儿探春呢都以她为耻。平儿是贾琏的通房丫头，她是周旋于凤姐之威与贾琏之淫之间，活得就像一叶孤舟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时常无辜受辱，有苦难言呐。香菱她是被薛蟠强买为妾，她是一个失意的女儿，可是呢在呆霸王这里只是她的玩物和出气筒，最终还被折磨致死。这些女性的命运皆是一个残酷的真相，在贾府做妾的不过是地位稍高的奴隶，她们的尊严和幸福完全是系于主子的喜怒之上的，即便是那看似风光的姨娘之路也充满了算计与不测。袭人早早被王夫人内定为宝玉的姨娘，享受了很多的特殊待遇，可是她深知宝二爷的性子是摸不着她的，她的未来充满变数，最后她所有的苦心经营在宝玉出嫁后终成一场空。晴雯更是因为长得太好被王夫人污蔑有勾引宝玉之嫌，直接撵出去，最后含冤而死。正是这样一个人人自危、命运悬于他人之手的环境里，鸳鸯这位贾母身边第一得用的丫鬟早已看透了所谓姨娘光环下的冰冷现实，她所知晓的是香菱的血泪、彩霞的无助，这些活生生的悲剧就像是一面镜子，让她对女奴到姨娘这条路是有着清醒至骨髓的认识。所以呢当那个所谓的浩荡恩典降临在他的头上的时候，他 他看到的绝不是富贵荣华，而是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份清醒是他誓死反抗的全部的根基。那到底是谁给了他这份浩荡恩典呢？那就是贾母的那个大儿子贾赦。贾赦呀，他是一个鬓发斑白儿孙成群的老色鬼，为什么他偏偏要强娶母亲身边最得力的大丫鬟为妾呢？而且他的屋子里啊，那是有很多绝色美女做他的妾的，已经呢塞满了一屋子的。他的夫人邢夫人作为正室夫人，为什么不妒不恼，反而兴冲冲的要亲自做媒呢？这一切绝非简单的男女之事，他的背后呢是一场围绕贾母庞大资产的精妙算计。鸳鸯的身份远不止一个丫鬟那么简单啊，她是贾母的总钥匙，是金库的钥匙。贾母的私房梯级、金银古董、珍贵财物都是由鸳鸯一手经理。贾母离了鸳鸯，饭吃不香，觉睡不稳，这意味着谁控制了鸳鸯，谁就在未来继承贾母财产的竞争中占据了绝对的压倒性的优势。贾府的内囊逐渐上来了，在财政吃紧的时候，他帮助偷出了贾母不太用的铜锡家伙拿去典当，用于换钱，缓解当家人王熙凤填窟窿的燃眉之急。贾赦与邢夫人看中的正是这把钥匙所能开启的巨额财富，娶了鸳鸯就等于提前锁定了贾母的库房。邢夫人对鸳鸯许诺的，
1: 你老爷跟前没有个可靠的人，冷眼选了半年，满府女孩子里头就只你属件，意思要和老太太讨了你去，封你姨娘。
0: 这些甜言蜜语包裹的全是赤裸裸的利益诱饵。假设他是长子，可是呢他偏居别院，他不得母亲宠爱，家政大权掌握在自己的弟媳王夫人还有他的内侄女王熙凤手中。所以假设呀，他想翻盘，于是他想强娶鸳鸯，这可以说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权力突围啊。他想通过控制贾母的财产代理人来扭转自身在家族中的劣势地位，所以这桩婚事从一开始他就不是普通的婚事，也不是普通的家事，而是一场家宅内部的政治斗争。而贾母呢，她是这场风暴的中心。贾母看似安享尊荣，其实啊是不省心的，对于儿子们的算计她一向心知肚明。她很需要鸳鸯，不仅仅是生活上依赖，而且权力上呢她也需要鸳鸯，是她掌控信息、平衡各方势力的重要的支点。贾赦夫妇要动鸳鸯，那就是在动贾母的权力根基了。经过这么一分析，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鸳鸯跑到贾母面前哭诉，他会气成那样，他气得浑身打颤啊。而且呢，当时邢夫人不在跟前，他就迁怒于王夫人，那场面真的是撕开了母子婆媳妯娌之间的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了底下冰冷的利益算计。大观园这个花柳繁华地，在婚配嫁娶的帷幕之下，其实啊存在一个主子们之间进行权力和财产交易的残酷的战场。我们下面呢就到鸳鸯抗婚的那个名场面里去，看看鸳鸯是如何通过三场骂发表他的觉醒宣言。鸳鸯的抗争并非一蹴而就的嘶吼，而是一场有层次、有策略、步步递进的宣言。他的三骂骂尽了这个世界里面的凉薄和腐朽，完成了从一个女奴到觉醒者的精神飞跃。第一骂呀，他是骂自己的好友，这是一场清醒之骂，把那些还沉迷在姨娘梦里的好友，他想要骂清醒一下。鸳鸯知道消息以后呢，就躲到了大观园，他在这里遇到了平儿和袭人，他们之间关系是很好的。这两个人见到了鸳鸯还开他玩笑，还要恭喜他，
2: 哟，新姨娘来了。
0: 可是没想到鸳鸯正色对他们说，
3: 你们自以为都有了结果了，将来都 都是做姨娘的。哎，
4: 据我看，天下的事儿未必都随心如意，你们且都收着些，别推了过了头。
0: 这段话真的是诛心之论呐、平儿呢是贾琏的通房丫头，袭人是王夫人内定的宝玉的姨娘，他们看似前途光明，是众多丫鬟羡慕的对象，可是鸳鸯却一针见血地戳破了这个泡沫。他是在告诉他们，也是在告诉自己，所谓的姨娘根本就不是什么结果，而是一个虚幻而且危险的陷阱。他们的命运从未真正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遂心如意只是奢望。鸳鸯怎么就懂得讲这番话呢？是因为他对贾府女性的命运是有着深刻的洞察的，他对整个奴婢晋升体系是彻底否定的，他和平儿、袭人的命运本是一体的。在这一刻，他想要以一种超然的清醒去为他们敲响警示钟。第二骂是怒骂嫂子，他要撕破那趋炎附势之徒的虚伪面纱。他的嫂子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乐坏了，就觉得这是个全家飞升的机会呀，所以他就兴冲冲来劝架。鸳鸯的怒火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当时他嫂子说，
5: 姑娘你到这儿来了，姑娘你跟我来，我告诉你横竖是好话。
0: 可鸳鸯呢是指着他嫂子的鼻子痛骂，
3: 呸、好话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话，怪不得你们整日羡慕人家女儿做了小老婆了，一家子都仗着她横行霸道的，你看得眼热了也把我往火坑里推。鸳鸯，我若得脸呢，你们在外面横行霸道，我若不得脸败了是，你们把王婆脖子一缩，生死由我，
5: 是为了
3: 姑娘。
5: 鸳鸯，
0: 这一段话呀酣畅淋漓，堪称是全书最精彩的骂词之一啊。鸳鸯看穿了，在这场婚姻交易里边，所谓的家人亲情不过是赤裸裸的利益算计，这娘家就是指望通过出卖女儿来换取横行霸道的资本，成了他们是舅爷，败了他们就缩头不管。所以鸳鸯这段话是一点都不留情面呀，是彻底撕破了封建家庭伦理里血浓于水的假象，揭示的是那些建立在经济利益之上的冰冷的本质。鸳鸯的清醒让他对这套规则是有着最大的鄙夷和不屑的。第三骂，他就痛骂贾赦，而且发下了毒誓，这是整个事件的高潮。鸳鸯找准机会来到了贾母和众人面前，这个时候她不再是那个温和沉默的大丫鬟了，而是一个决绝的战士。她采取了最激烈的斗争方式，她要公开发誓。她跪在贾母面前，一边哭诉，把这个事情原委告诉贾母。她发誓说，
3: 众人在这里，我这辈子莫说是宝玉，就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磨死了我也不能从命。若有造化，我死在老太太之前；若没造化，该讨吃的命。服侍老太太归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嫂子去。或是寻死，或是剪了头发当姑子去。要说我不是真心，暂且拿话来支吾，日后再图别的，天地鬼神日头月亮照着嗓子，从嗓子里头长钉烂了出来，化成浆在这儿。
0: 而且呢，一边从袖子里拿出一把剪子，打开头发就绞，
6: 把头给它梳起来。
0: 这番誓言呀，层层加码，决绝至极啊！因为当时呢，贾赦放了很多的话，一直在威胁他，一直呢在羞辱他，就是说他心里是想着那些少年郎，喜欢宝玉，也可能喜欢贾琏，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把他的尊严呢放到地上使劲踩呀。在这个誓言里我们看到，他是将反抗对象从具体的假设一直在往上提升，提升到了一个权威的符号，他保皇帝也不嫁。他甚至表达对这些皇权的蔑视，他是要彻底堵死所有说客的嘴。他甚至已经明确自己的结局，他想到了死，不自由勿宁死。他甚至为贾母去世后自己的命运呢做了最坏的打算，寻死或者是出家。这就表明呢，他对抗的就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他的整个的命运。最后他以天地鬼神、日头月亮和嗓子里头长钉来发毒誓，这就表明他的心意之间无可转还。他喊出的不嫁人的誓言，是对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和交易工具的命运最彻底的否定。他的这种刚烈在《红楼梦》中真的无比的慷慨，无比的悲壮。鸳鸯的抗争呢，并非是一味蛮干的，他深刻理解贾府内部的权力结构，他很精准地抓住了贾母来作为自己的最高庇护所，他选择在公开场合发声，将个人的诉求转化成了对贾母权威的维护，所以他才能够赢得胜利。我们了解了这个事件，也不妨呢站在这个事件的侧面也打量一下其他人。我们来看看站在事件侧面的王熙凤吧。王熙凤呢，在鸳鸯抗婚这场突如其来的家族风暴里边，她的表现也是值得观察的。她的政治生存能力和危机公关能力那是非常强大。邢夫人呢，是王熙凤的婆婆，是她名义上的上级。那在封建伦理里边，王熙凤必须要对邢夫人言听计从。可是啊，这邢夫人蠢呐、而且她还不得人心，凤姐也不能把自己搭上啊。所以凤姐的处理方式那是极为高明。邢夫人刚对她提出这个事儿，她马上就能意识到，天哪，太荒谬了，太危险了。她第一时间先是去劝阻。
7: 依我说，竟别去碰这个钉子。平日老太太常说，老爷如今上了年纪，放着身子不保养，官儿也不好生去做。做什么做一个小老婆又一个小老婆的放在屋里，这会儿和老太太去说，可不是拿草棍儿戳老虎的鼻子眼儿吗？
0: 你看还是很尽心的，对吧？因为王熙凤她有着精准的政治洞察力，可是这邢夫人哪听得进去啊，她是秉性愚犟，一意孤行啊，她被三从四德蒙了心智。
8: 大家子三房四妾的多着呢，偏咱们就不行。
0: 凤姐呢，她就知道劝也劝不动了，反而会引火烧身，她就马上转变策略，迅速撇清自己。这个转变和撇清几乎就发生在一瞬间，她的这种决断能力真的太强了。她就说，
7: 我才活多大，知道什么轻重，想来父母跟前，别说一个丫头，就是那么大的活宝贝，不给老爷给谁呀？
0: 凤姐面对愚蠢的指令，并不是盲目去执行，她呢先尽到提醒的义务，当意识到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她绝不碰硬，而是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表面服从，实则避开执行核心，避免成为邢夫人愚蠢计划的替罪羊和打手。这就体现了他出色的风险规避能力和职场生存智慧啊！除了该躲就躲，该变策略就变策略，凤姐还有一个绝招，那就是该闭嘴的时候就闭嘴。当鸳鸯在贾母面前气告，把整个的事告诉了他以后，贾母是雷霆震怒啊。当时呢，邢夫人不在跟前，他就指着王夫人骂，就说王夫人在算计他。
9: 原来你们都是哄我，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你们要，有好人你们也要，我就剩这么一个毛丫头，你们看我待她好了，你们自然气不过，先弄开了她，好摆弄我。
7: 老太太， 您消消气。
0: 误骂王夫人的这个紧张的时刻，现场呢所有人都不吭声，是众人皆不敢辩，包括这个素来伶牙俐齿的王熙凤保持沉默不搭话，这是凤姐最聪明的一点。贾母的怒火呢是源于对长子贾赦的极度的失望，还有对自身权威被挑战的愤怒，这一刻谁敢冒出来说话，那就会成为贾母情绪的靶子。王夫人呢是凤姐的姑母，而且也是她的实际上的靠山，如果王熙凤要去为自己的姑妈辩解，那就会被解读成二房对长房的公开指责了，也会激化矛盾。所以呢这一刻最明智的选择就是选择沉默，让子弹飞一会儿。凤姐当时啊没有说话，但是同样精明而且地位特殊的探春，她看出了问题。探春呢是贾母的孙女，是赵姨娘生的女儿，她是小姐，也是贾赦的侄女啊。探春进屋就提醒贾母，
7: 老太太您想一想，这事儿与太太不相干，大伯子要说屋里人，小婶子怎么会知道呢？
0: 探春一言点醒了贾母，就完美解围了。这之后呢，凤姐才重新活跃了起来。我们来看啊，这段凤姐是如何说笑，如何哄盛怒之后的贾母开心的。
9: 凤丫头，你也不提醒我。
7: 我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寻上我来了。这倒可奇了。
9: 我倒要听听这不是。
7: 哎，谁叫老太太会调理人，把人调理得像水葱似的，怎么样的人要。我幸亏是孙子媳妇，我要是孙子我早要了，还等到这会子呢。
9: 这倒是我的不是了。
7: 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
9: 这样我也不要了，你带了去吧。
7: 哎，等着修了这辈子，来生托个男人我再要。
9: 你带了去呀，给莲儿放在屋里，看你那厚脸的公公还要不要了。
7: 嗨，莲儿不配，也就配我和平儿这一对烧糊涂的卷子跟他混吧。
0: 大家来看这凤姐，她是不是特别会说话呀？而且她深知何时该进何时该退，在贾府的最高权威盛怒局面高度敏感的时候保持沉默，避免引火烧身，这是第一要务。她不是每一次都要冲在最前面的草莽之人，他更懂得权力的微妙和情绪的破坏力，让探春出面既解决了问题，又将自己呢隐藏在了安全区，这就体现他对局势的精准判断和非凡的定力了。风波暂时平息之后，怎么样安抚贾母，让生活重回和谐轨道呢，也是个关键。凤姐在这个时候呢就展现了她的氛围大师的高超技巧啊。他之后呢就张罗了牌局，而且在这个牌局上啊还敏锐地抓住贾母输了牌这个由头去开玩笑，而且呢故意讲了一番假抱怨的话，他再次创造了一个轻松幽默的氛围，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呢都从刚才的那种紧张的事件里面转移到轻松的牌局上。他在这个牌局上就故意抱怨自己总是输得多，输给了贾母。他在贾母面前呢哭哭穷啊，抱怨一下自己的手气差，贾母听起来那是觉得极有趣的，而且呢他说了很多很多的妙语去奉承贾母的福气，而且呢也逗得全场大笑。所以组织牌局说笑话，拉上薛姨妈等等人参与，凤姐她很擅长去营造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庭娱乐场景，去迅速驱散之前的紧张和尴尬，让贾母的情绪那是得到了极大的舒缓和平复的。凤姐呀她太了解了，情绪价值很重要啊。对于贾母这样的贾府最高权威，事后需要的不是要继续去论对错，而一定呢要做情绪的安抚，一定呢要恢复这个权威的环境。所以她是通过自己最擅长的承欢娱亲的方式高效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这里就展现他作为家族大管家卓越的情商和氛围调动能力了。 他不仅仅是管理者，更是家族情绪的稳压器。王熙凤的一切行为准则呢，它的核心不是简单的忠或者是奸，而是呢，他很懂得在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里面最大限度的维护自身的利益，同时维持系统的表面平衡。他不是一个完美的道德典范，他是一个在极端复杂的逆境里面游刃有余的生存大师和冲突管理专家。曹雪芹通过他在这个事件里面的悠游精明，把这个人物的深度和复杂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场风暴过后，在贾府的内宅中是否产生了一些余波呢？我们来看看。鸳鸯的激烈反抗啊，是借了贾母的庇护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是这场风波过后呢，余波荡漾，可以说更深层次的揭示贾府伦理的溃败，以及呢为鸳鸯未来的坎坷命运埋下了悲剧的伏笔。贾母的震怒啊，是为了要维护自身权威，是出于这种本能的反应。他当时是痛斥邢夫人三从四德的太好了，以至于呢贤惠也太过了。他甚至迁怒于貌似无辜的王夫人，他已经怀疑儿孙对自己没有忠诚的都是在算计自己。只是经过探春的提醒，他才回过神来，暂时控制了自己的情绪，但是那种猜忌已经在心里产生了。这个场面看上去是贾母为鸳鸯做主，是吧？实则呢，是老太太发现自己的权力已经被长子公然挑战了，所以她的这个怒啊是无法遏制的。她保护鸳鸯，就是在保护自己的权力和舒适的生活不受侵犯。一旦这个前提消失，庇护也将不复存在。贾母对邢夫人说：“她要什么人，我这里有钱，叫她只管18000的买去，就指这个丫头不能。”这句话无比冷酷啊。在这里我们来看啊，贾母所声明的是鸳鸯很重要，意思就是说我的东西你不能来抢。在这里他维护的不是鸳鸯的人格尊严，而是呢要死死的守住自己的利益的。贾氏夫妇愿望落空以后的反应，更是将这个大家族里家庭伦理的失序展现得淋漓尽致。邢夫人事后迁怒于贾琏，就骂他不孝，那这简直是太荒谬了。父亲要强娶祖母的丫鬟没成功，于是呢就去责怪儿子不孝顺没帮忙，这就彻底暴露贾赦夫妇他们何其的自私昏聩和无耻。在他们的眼里，父子亲情人伦纲常都可以让位于对财富和色欲的追逐，家族内部的伦理秩序在这一刻已经彻底崩塌了，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争夺和情绪宣泄。鸳鸯抗婚绝非是一个简单的丫鬟拒婚事件，它加剧了长房和二房的权力之争。贾赦虽然是长房，但是呢他的能力不行，品行又不佳，他不受贾母的喜爱，家族的实际管理权一直都在二房王夫人还有贾赦的儿媳王熙凤手中。贾赦求娶鸳鸯本质上就是要窥探并且争夺贾母的私产，还有获得她的影响力，这直接挑战了以贾母为象征的现有的权力格局。这件事情之后呢，那两房之间的猜忌和那些明争暗斗啊，就更加的浮出水面了。小说里面呢，把整个鸳鸯抗婚和内宅之间东风西风之间的斗争呢，最后做了个总结，有这么一段话。邢夫人将方才的话只略说了几句，贾赦无法又含愧，自此便告病，且不敢见贾母，只打发邢夫人及贾琏每日过去请安，只得又各处遣人购求寻觅，终究费了800两银子买了一个17岁的女孩子来，名唤嫣红，收在屋内不在话下。贾赦为什么一定就要买个女孩子？这就说明啊，他从来没有认错，他只是暂时性的认输了。他什么时候再次翻转，再次惹出事端，那就要看小说后面的情节发展了。这个事件呢，让贾母清醒地看到儿子儿媳对自己的算计，他感受到了晚年权威被冒犯的危机，这就加深了他对长房的不信任和疏远。 从此他要更加紧密的依靠二房、鸳鸯、凤姐等人。可以说呢，鸳鸯抗婚是《红楼梦》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他通过一个丫鬟的激烈反抗，去撕开贾府那温情脉脉的面纱，把他内部的那些尖锐的矛盾都暴露了出来，包括长幼房之争、主奴之争，还有性别压迫，全都暴露无遗。他不仅仅是鸳鸯的个人的胜利，更是一曲预示着封建大家族不可避免走向崩溃的悲壮序曲。
1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鸳鸯咏抗婚，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1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曾经是厂里劳动模范的吕元，成为了70多岁的退休老教授沈卓然的追求者。但沈卓然呢，还没有走出上一段恋情的阴霾，只是把他当作朋友。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脱口秀演员小昌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懂心，共同探讨人生下半场该如何勇敢追爱。
12: 沈卓然原想将吕元安置在隔壁旅店，却因旅店满房，无奈让他暂住自家书房，做饭、打扫、照顾起居，吕元以近乎完美的勤勉，将自己嵌入沈家生活的齿轮。直到他在沈卓然的家里翻出不属于这个家的痕迹。
13: 哎，这就突然发现了血！
14: 哎呦，还翻人家东西！
13: 这个翻箱倒柜哈。沈教授跟那个连护士长、
15: 哦、
13: 当时他的好朋友送给他们的那个结婚的一床被
15: 子、哦哦、这个有点尴尬了这样子。
13: 嗯，
16: 哎，两位出什么事了？
17: 哎，这是谁的？
16: 哟，这我不知道。
17: 林莲是谁？
16: 哎，大姐啊，那个我跟您说，我要上场了。这个比赛对我们来讲特别重要。
13: 哎，看到这段的时候，网友突然间就说：“终于来了一个人能够治得住丽娜妈。哎”这个人就是吕阿姨。
16: 哎呦，我跟你说，哎呀，这是老沈前女友的，我行了吧？
12: 孙宝琴的话推倒了吕元心中对纯粹情感的想象。他怒气冲冲回沈家，将沈卓然已故亡妻的鞋和连一连的鞋都摆在桌上质问沈卓然时，沈卓然却一头雾水，为此两人发生了争执。
17: 人家都说守孝三年，您这
15: 恋爱中的女人就是
17: 守不住了，
15: 非要要个答案，
17: 难得呀，还教授。哼，静敏妹妹才一年，他就跟别的女人躺在一起了。静敏，
18: 说些什么呢？你这是，
13: 你看，
18: 守孝三年，
13: 他就跟审犯人似的。
18: 守孝三年是对父母好不好？李元同志，
15: 但他其实只是心里想的是那个女人不是自己。
18: 是原来我住院的那个护士长，人家是一个优秀的医务工作者。 在我生病的时候，要是没有他的照顾，我不会恢复得这么快。
19: 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就可以勾引病人吗？
13: 你看他用的是勾引啊，
17: 照顾病人是应该的，谁照顾您，您就跟谁同床共枕嘛。
18: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哼，这不是胡闹吗？哎，他跟他女儿有矛盾，革命同志之间互相帮助，这一点他来之前我跟他说清楚了呀。
17: 是啊，您是说清楚了，架不住人家一厢情愿嘛。
12: 沈卓然和吕元从未确定恋爱关系，沈卓然好心收留吕元，吕元帮沈家操持家务，本来是朋友间的互相帮助，但当吕元以守孝三年的传统标识丈量沈卓然时，他不知道吕元的热忱是从何时开始悄悄变质。
13: 在这部剧当中，你知道吗，很多人都说这个有一股热乎劲儿，就像太阳似的，他永远把最温暖的光芒照在身边的每一个人的身上。哦，这个人是
15: 我。是我
13: 小剧里头李阿姨，
15: 哦，吕元，
13: 对吧，你会觉得他永远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干劲儿，自己有一套自己的这个严格化的标准。但是呢，我们反过来看这个问题，他无形当中给身边的很多人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15: 对，
13: 会让人有那么一些些的不适感。我觉得刚才小昌有句话说的特别对，他生气的不是跟别人躺在一起，而是躺在一起的那个人不是我。
2: 是
13: 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会遇到这种所谓的没有边界感的一些行为，包括刚才剧中我们有一处细节说他在翻箱倒柜。我觉得即便是夫妻了，但是你总是要以一种窥私的心态去跟对方相处，这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你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就是会让你有这种特别反感的心理状态？
15: 我舅舅是开理发店的，他是非常干涉我的发型的。哦，对，
13: 那你这发型今天
15: 我今天这个就剪的好看的都不是他剪的。小时候是没有发型自由的，我舅舅就会给我剪成平头。然后小时候我也会很臭美，你知道吧，我每次拿那种什么周杰伦的照片给他说我要剪成周杰伦那样子，他看了之后就会给我剪成周杰那样子。因为周杰伦在我这个年龄，在我那个年代是属于好看的。
13: 我们
15: 熬的，我们我们大家。然后但是周杰在他那个年代是属于帅的，他用他的标准来定义了我的审美，我就觉得这个是有点越界了。
13: 其实生活当中我们还容易遇到什么呢，就是朋友之间，就这朋友跟你好吗？好，他是个好人吗？是，但是他总是会对你品头论足，就会让我特别的不舒服。
20: 是的，不舒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啊。其实我们来去评判你这个界限在哪儿的时候，最好的一个评判的方式就是你有没有让别人不舒服，或者别人有没有让你不舒服。其实边界感它是需要适配的。为什么我们常说适配，就是我舒服的边界你也舒服了，那就适配了。我们经常会讨论说该不该看伴侣的手机啊，要不要两个人分享密码呀，其实这个本质上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边界感是不是适配。如果我希望跟你融合，我希望我跟你之间没有秘密，但是对方是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人，其实两个人就不适配了。那要么就是我不舒服，要么就是你不舒服。
13: 就像这个小昌说他的这个发型的管理问题，就好像在我们的身边和生活当中，跟你关系越近的人越容易给你一些所谓的为你好的建议，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某一些建议呢，在我们频繁拒绝之后，你再执意的给出一味的输出，就会让我们觉得你越界，你没有了边界感。同时呢，虽然说我们在某些时候感觉到被冒犯，你也不能说立刻就翻脸，这也不太合适，但是你要适度的巧妙的向对方表示我介意你这么说，但具体是怎么样一个表达的方法，这是一门技巧和学问啊。
20: 是的，
17: 自己东西拿走，先回被子继续盖吧。
19: 吕阿姨，
17: 别藕断丝连，这样会影响你的幸福生活。
13: 这是开始翻旧账了啊。
12: 被吕元羞辱的这个女人是沈卓然丧偶后的第一任女友连忆莲， 即便沈卓然始终和李渊保持距离，但李渊一直将林忆莲视为自己的假想敌，他的越界行为也从沈家蔓延至沈卓然的社交圈。他找到沈卓然的好友苟秉强，质问沈卓然的恋情，甚至将攻击的话语伸向了苟秉强。
1: 不要狡辩，不掌握证据我是不会来找你的。
15: 还有证据？
1: 你是怎么撮合的？说细节。
21: 你这是乱七八糟去。
1: 这个被子是谁送的？哼，老沈同志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呢？啊，人家老伴儿刚去世一年，你作为老同志老朋友，不陪伴不安慰，反而乱拉郎配。
13: 就现在是吕阿姨看他是哪儿哪儿不顺眼。
20: 吕阿姨好喜欢评判别人哦。
13: 哎，
21: 如何呢？
1: 你自己荒淫无度，找个老婆比自己小30多岁啊，你就要把全天下的男人都拖下水吗？
21: 大姐，你不就是因为看见我们合唱团的视频，你才主动来找了认识了老沈，你是以什么资格在评判我们呢？
12: 正在质问老狗的李渊没想到他的假想敌连一连此时已经带着喜糖落坐在沈家沙发上，而沈卓然也没想到本该是两人体面的正式告别，会因为李渊让自己在曾经的恋人面前颜面尽失。
1: 家里来客人了。
22: 这位是吕阿姨，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连姨，我爸的老朋友。
1: 你好。
23: 你好，
1: 我叫吕儿，人中吕布的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我是月初住进来的。
22: 哎，不是不是，那不一样啊，跟你当时情况不一样
1: 啊。
22: 吕阿姨啊，是因为
21: 哎呀，
1: 丽娜，你怎么不给客人沏茶呀？怎么一点礼数都没有？
22: 好好，我沏茶，你沏茶。
1: 去啊！
22: 哦。
1: 你就是那个连一连吧？
22: 嗯
1: 啊，
15: 嗯，哎，头都晃起来了。
1: 主任同志跟我提起过你。
22: 我还是走吧。
1: 哎，别，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咱们还是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坐，坐吧。你也坐吧。
13: 你看这个时候吕阿姨是整个把自己当做了这个家里的女主人。
1: 你们不是分手了吗？你怎么又来了？
18: 哦，小莲是来送喜糖来的，她结婚了。
1: 哦，结婚了。
22: 对，我是来送喜糖的。
18: 你看，
22: 老狗和老丁的，
18: 哦，
22: 你就帮我转交一下吧。
18: 我一定转交的。
22: 啊，他们都挺好的吧？
18: 都挺好的。
22: 那我就不打扰。
18: 哎，
22: 我送您走。
18: 哎，
22: 我送您。啊，好。嗯，沈教授，其实我对您还是很感恩的。
18: 我懂，懂呢。
1: 哎呀，自己东西拿走。新婚被子继续盖吧。
22: 吕阿姨，
1: 别藕断丝连，这样会影响你的幸福生活。
20: 沈教授也没有处理好，他其实也可以，这个时候他知道要发生什么的，
13: 他要站出来说一说啊，或者就直接把人家送走了。
20: 对啊，
15: 那这就有点不体面了。
20: 人家也是好心来送糖，为什么要羞辱别人呢？
13: 这个确实最后这个是不应该的，因为他来他不是要跟沈教授旧情复燃，而是告诉他我走入到了下一段感情当中。
18: 真是不好意思，我
12: 过度介入终将引爆危机。当吕渊抱着喜被强塞给连一连时，这场自导自演的正宫屈腰戏码最终羞辱的却是沈卓然的自尊。他眼看着吕渊失去分寸，却无法坦然地当面拒绝。当吕渊的善意化作人情枷锁，那个不字变成了最沉重的罪名。
13: 其实对于吕阿姨来说这是好事儿，但是她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她一来她看着他俩之间的这个眼神当中还是有一 些许的不舍，尤其是最后你说他站在门口，他说哎呀沈教授我还是很感恩您的，这个是让吕阿姨彻底爆发的一个点
15: 啊。而且这样还会影响了沈教授对吕阿姨的印象，
13: 那肯定的呀，
15: 就是没有必要这么做。
13: 但是你就看当吕阿姨找到了她的沈教授的好友老狗的时候，她言辞凿凿，但是老狗是句句在理，对吧？反驳的这个吕阿姨也是一愣一愣的，为什么沈教授就想不出这么多能够反驳吕阿姨的话呢？他不是想不到，而是他做不到，说不出。有没有发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好像我们拒绝熟人比拒绝一个陌生人更难？
20: 是的，
15: 就是比如说熟人的话你可能就碍于情面嘛，
13: 哎，
15: 那生人的话就本来就没什么情面了，所以就无所谓，可能就更加直接说话。
13: 对，
20: 像中国文化有个词叫情理，情在前理在后，你看先讲人情再讲道理，还这两个词组成一个词叫情理，很有意思。
13: 嗯，
20: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啊，
3: 假如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设定一个生活常见情境，通过亲身体验能深度体验不同情景下的情感反应，增强对他人立场的理解，同时觉察自身的潜在情绪。由汤露燕扮演陌生人，尹颂扮演熟人，分别向小昌推荐一支他并不需要的笔。面对来自陌生人和熟人的相同请求，小昌的反应会有什么不同呢？
20: 哎呀，小昌，我经常看您的脱口秀，非常喜欢啊！我想你们一定是经常需要画这种思维导图啊，需要写写画画的。那这样一支好写的记号笔啊，一定是对您很关键的。然后呢，这个价格也非常的便宜，现在只要1.99元就可以买到一支这么好的笔啊！你看看，考虑一下。
15: 我不需要。
13: 昌，昌。哎，我跟你说啊，昌啊，就这支笔啊，你知道吧？我为什么一定要推荐给你？它首先外形很好看，
15: 嗯，
13: 它是一个纪念品，
15: 嗯，
13: 它特别有珍藏价值，因为它是我们悸动人心的限量版。这个笔特别便宜，
15: 嗯，
13: 2.38元。
15: 2.38元，
13: 怎么样？
15: 我是平时不怎么需要，但是
13: 你怎么不需要？我觉得你很需要。你看你今儿这个墨镜，不，这个眼镜，这眼镜一戴，
15: 夸下我发型，夸下我发型，
13: 哎，发型帅的，帅的，你怎么都是帅，你在我眼里，哎，
15: 好，扫哪扫哪，真的那种熟人感觉，特别他勾肩搭背上来，这一下就不一样了。
20: 在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做集体潜意识，这个潜意识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叫文化根基。
13: 嗯，
20: 比如说中国是一个乡土文化，以前古时候啊，圈子都特别小。其实我能接触到的就是我们这个邻里，啊，
13: 有限的，
20: 是的，
13: 嗯，
20: 所以我得罪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抬头不见低头见，
13: 嗯，
20: 我也会担心他会不会跟我姨妈说呀，我姨妈会不会跟我老舅说呀，我老舅会不会跟我七大姑八大姨说，我就觉得我在我这个乡土圈子里面非常的没有面子。慢慢时代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单元化，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他慢慢就觉得，你虽然是我姨妈，虽然是我的亲戚，我为什么一定要借你钱呢？
13: 嗯，
20: 我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边界感的。
13: 对，
12: 沈哲人收到吕元从网上买的蟑螂药，点上后就出门了。刘丽娜和吕元回家时，看到沈家燃起浓烟，两人急匆匆上楼。这个向来以保护者自居的女人，也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显露出脆弱。
13: 你看，其实他很善良的，这是一种下意识的，他保护了这个丽娜。
15: 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像这种情况是更难处理的，就是他又是一个好人。
4: 对，
15: 如果他就不是一个好人，我其实就可以大跟他
4: 家里窗户砸下来，本来应该是砸着
15: 不来往，
4: 俩一把我挡了一刀，还幸亏我，要你细皮烂肉，你哪受了啊？
5: 这可不行啊！就这不处理不行，这么大的伤口，流这么多血，咱得上医院去了。吕元同志，走上医院去。
4: 不至于，小尚没事儿，没事儿，真没事儿。这得打破伤风针吧？
5: 对呀，啊，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4: 对对，
5: 大事儿，走。
12: 没有窗户的书房暂时不能居住了，沈卓然只好让吕元进自己屋里睡，自己睡沙发，却遭到了吕元的拒绝。沈卓然只好自己进房间睡觉，但他没想到，半夜会被一阵呼噜声吵醒。

0: 这太吓人了，
1: 好吓人啊。
2: 我真不好意思，我得向您解释一下，昨天吧，我就是想着医生告诉我说这别压这伤口不能动，结果我睡着了。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6: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